0: 后，价格呈现稳中有降的走势，主要原因是冷凉地区夏季蔬菜充足，销售加速，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秋季蔬菜长势良好，气温下降以后，蔬菜的耐储性增强，损耗明显下降。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为1.08亿亩，九月中旬产量达2700万吨以上，后期蔬菜产品供应总体充足。
0: 预计后期的蔬菜整体价格将保持低位平稳运行，需重点关注北方的早霜、连阴雨等天气对秋季蔬菜的生产、采收和流通造成影响。
2: 昨天，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该项目通过光伏与光热耦合运行，将白天的太阳能储存起来，为晚间用电高峰提供电力支撑，推动新能源从随天气发电向按电网需求供电拓展。
3: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从开发太阳能资源到储存能量按需释放，这一项目为新能源大规模开发与电网协同运行提供了工程实践。随着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的并网启用，我国首个三塔光热基地正式亮相。
2: 在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背景下，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其中青海表现尤为亮眼。来听报道。
4: 青海光热技术可开发量达10亿千瓦，拥有约10万平方公里可利用沙戈荒土地，综合条件居全国首位。青海目前已建成光热发电装机71万千瓦，在建装机135万千瓦，分别占全国的39%和53%，两项核心指标均位居全国第一。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加速光热规模化布局，全力打造中国光热之都，规划到2030年，全省光热在建在运总规模达800万千瓦，在运装机突破500万千瓦，持续向外输送稳定可调的高原绿电。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直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四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直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
5: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合计容量达到了53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4: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促进光热发电规模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30年，我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力争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度电成本与煤电基本相当。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成为新能源领域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新产业。
3: 光伏发电大家就都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光热发电又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介绍。
4: 光伏发电还有一个同胞兄弟，名叫光热发电，也叫太阳能热发电。虽然都是太阳能发电，但两者的发电原理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光伏发电是利用光伏电池将光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发电方式，而光热发电则是将太阳光聚集起来加热供制，先将太阳能转化为热能，并将热能储存起来，在需要发电时再将热能转化为电能的发电方式。根据聚焦方式的不同，有塔式、槽式、碟式、菲涅尔式四种形式，其中应用最广泛、最成熟的是塔式和槽式两种形式。而塔式光热发电系统效率高，成本下降空间大，更加适合大规模的商业化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光热发电的主力军。
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11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87 美元，上涨 2.45 美元，涨幅为 2.71%。 洲际交易所布伦特12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31 美元，上涨 4.28 美元，涨幅为 4.37%。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 4202.30 美元，上涨 15.60 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4244美元，下跌166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收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926点，上涨 0.04%，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666点，上涨 0.19%， 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871点，上涨 0.04%。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谷歌下跌 1.71%， 苹果下跌 0.81%， 亚马逊下跌 0.37%， 特斯拉下跌 0.2%。 涨幅方面，英伟达上涨 1.09%， 脸书上涨 0.1%。
1: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盛美半导体上涨 3.29%， BOSS 直聘上涨 1.01%。 跌幅方面，小马智行下跌 4.59%， 万国数据下跌 4.58%。
0: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10428点，下跌 1.68%。 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报收7835点，下跌 1.62%。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939点，下跌 1.03%。
1: 再来看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64%，在汇市尾市收于102.102。
2: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3: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3: 中国工商银行，
2: 极狐汽车，
3: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嗓子集团，
3: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3: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国际财经观察。
0: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本周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七天平均运量达到每天1350万桶，与冲突前的基准水平大致相当。这个利好能否进一步传导到油价和下游企业呢？来听 CNBC 的报道。
6: 中东原油出口量回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对供应的担忧，但是这并没有充分反映在油价上。从数据来看，作为国际油价重要基准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目前仍徘徊在每桶100美元左右，虽然较美伊冲突期间的高点有所回落，但仍明显高于今年夏季的平均水平。行业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运油量的恢复主要依靠美国海军护航、非海峡港口外运以及小型油轮接力等替代方式实现，供应链依然脆弱。与此同时，海峡安全状况远未恢复正常，地缘风险溢价仍是支撑油价高位运行的重要因素。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高级主管赫利马克罗夫特
7: 美国海军护航非常昂贵，是一项巨大的军事投入。市场并不认为船转运和军事护航组成的这种拼凑式安排能够替代霍尔木兹海峡的真正开放。
6: 更关键的是，原油供应的回升并没有等比体现在成品油的供应上。摩根大通最新数据显示，中东地区成品油出口量目前仅为每日约300万桶，约为美伊冲突前水平的58%。再加上俄罗斯炼油厂因为俄乌冲突受到破坏，全球航空燃油、柴油等成品油的供应缺口依然存在。成品油供应偏紧，价格上升自然也就推高了航空业的运营成本。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燃油价格监测数据，截至9月25日当周，航空燃油平均价格约为每桶185美元，较6月底的120美元上涨约54%。国际航协此前预计，今年燃油成本将占航空公司运营支出的近1/3，高于去年的约1/4。那么航空公司的成本压力也自然反映在了机票价格上。在线旅游预订平台 Hopper 在报告中指出，美国年底假日季的机票价格已升至10年来的最高水平。有分析指出，航空公司通常会在燃油涨价前就售出部分机票。以美联航为例，今年最后3个月的航班中，约有35%的机票已经提前售出。航空公司无法对这些订单进行追溯性涨价，只能通过后续航班提价、附加服务等方式逐步消化成本。因此，即使未来航油价格回落，旅客也可能要继续为此前积累的燃油成本支付更高票价。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9月，法国、德国等欧盟主要经济体的通胀都出现了明显上涨，能源价格高企成为主要的推动因素。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8: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9月通胀率升至3%，明显高于8月的2.4%。其中，能源价格同比大涨21.2%，新鲜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9.9%。法兰西银行此前分析说，受中东局势推高油气价格及炼油成本等因素影响，能源价格将成为今年法国通胀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同一天，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9月通胀率升至3.3%，高于市场预期的3.2%，也高于8月的2.9%，创近3年来新高。能源价格同样是主要推手。此外，意大利通胀率由8月的3.2%升至9月的4.1%，西班牙通胀率则由8月的4.6%升至9月的5%。这些国家的通胀率都明显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目标。欧元区9月通胀数据将于10月2号公布。路透社此前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普遍预计通胀率将升至3.6%。分析指出，今年以来，欧洲央行已2度加息。目前市场关注的焦点是，欧洲央行会在10月底再次加息，还是等到12月最新经济预测出炉后再做决定。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9月28号曾表示，适度收紧货币政策仍然是合适的选择。
0: 欧洲忙着四处找油找气，缓解通胀压力的时候，又一个不利因素出现了。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特朗普9月30号表示，仍在评估包括出口禁令在内的平抑油价选项，同时也承认，禁令虽然将降低柴油价格，但可能给汽油价格带来上涨压力。
1: 美国政府的动向引发欧洲关注。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如果进一步收紧柴油出口，欧洲并非没有其他货源和应对手段。但在全球柴油供应趋紧、自身炼油能力持续收缩的情况下，寻找替代供应的成本和难度都在上升。来听值班编辑于墨涵的介绍。
9: 欧洲之所以高度关注美国柴油出口政策，直接原因是美国在欧洲柴油供应中的占比越来越高。最新数据显示，自2026年年初以来，欧盟日均进口约58万桶柴油，其中美国供应约18万桶，占比约为 32%， 而2025年这一比例仅为 17%。 在西北欧，美国供应约占该地区柴油进口量的 57%， 去年仅占 37%。 欧洲对美国柴油需求快速增加与俄罗斯供应退出有关。 俄乌冲突升级前，俄罗斯长期是欧洲最大的外部柴油供应来源，约占欧洲柴油进口量的一半。欧盟自2023年2月起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产品后，美国、中东和印度等逐步填补这一缺口。今年以来，中东地区冲突和航运受阻，导致该地区柴油出口下降。科普勒公司统计数据显示，今年3月到8月，中东地区日均出口柴油约80万桶，较去年同期减半。标普全球能源公司数据显示，截至9月21号，中东向欧洲柴油出口进一步降至日均约11万桶，为2020年2月以来最低水平。如果美国柴油供应明显减少，欧洲短期内找到能够完全替代美国供应的来源并不容易。印度是替代柴油供应的重要来源，但提供的增量有限，且今年的供应量较去年大幅下降。除了寻找外部货源，欧洲多国也开始从炼厂、储运和价格干预等方面挖掘潜力。法国政府决定将部分夏季规格柴油销售期延长至11月中旬，并提出临时放宽部分燃油质量和生物燃料标准。波兰石油管道运营公司正在提高燃料基地吞吐能力，增加储罐。希腊炼油企业则通过采用替代原油品种维持较高开工率。政府计划延长柴油补贴。拉脱维亚决定从10月起下调柴油和汽油消费税。应急库存可以为欧洲提供一定的短期缓冲。根据欧盟规定，成员国必须维持至少相当于90天净进口量或61天国内消费量的应急石油库存。但90天储备并不意味着欧洲拥有可以随时使用90天的柴油。欧洲对进口柴油依赖较高，内部原因在于自身炼油能力长期收缩。欧洲燃料协会数据显示，自2009年以来，欧洲已经有35座炼油厂关闭，炼油能力累计下降约 20%， 目前已成为柴油和航空燃油净进口地区。这家机构认为，欧洲较高的能源和碳成本是炼油行业竞争力承压的重要原因。波兰能源企业乌尼莫特公司联合创始人亚当·希科尔斯基认为，在炼厂接近极限运行时，原油并不能立即转化为市场急需的柴油。欧洲央行副行长鲍里斯·五一契奇警告，全球炼油能力不足以及地缘冲突造成的供应扰动可能使柴油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传导至商品和服务价格，加大欧元区通胀压力。此外，美国限制出口还可能影响美欧能源经贸关系。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彼得拉斯·卡迪纳斯认为，如果美国在自身市场承压时选择限制能源出口，欧洲可能越来越把对美国能源的依赖视为一种需要管理的政治风险，而不再仅仅将其视为降低俄罗斯和中东能源风险的多元化手段。
0: 除了欧洲和美国，澳大利亚的通胀压力也不小。据美联社日前报道，随着澳大利亚通胀持续攀升，民众生活成本大幅上扬，不少人只能调整消费习惯，缩减日常开支，比如寻找更加经济实惠的场所来理发。
10: 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黄金海岸一家热闹的店里，年轻的理发师们正为顾客提供服务。这里其实是昆士兰州技术和继续教育机构设在黄金海岸的一处理发培训中心，既可让学员快速上手实践，也可方便顾客以较低的价格理发。在这家店里，折合人民币约几十元的十澳元快剪服务越来越受当地人的青睐。相比于其他连锁理发店高昂的费用，店里其他美发项目也价格实惠，来这里还可避免被花哨推销困扰。这家机构表示，在过去的一个财年里，旗下理发培训中心新客预约量大增，部分地区增幅达到70%以上。
11: 顾客说，我心想他们会怎么剪，会不会处理过度，吹头发会不会操作不当，结果他们做得特别好，那为什么不来这里理发呢？希望我的丈夫也会喜欢，在理发上少花点钱，我们就能多出去旅行。
10: 澳大利亚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整体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从前一个月的 3.5% 升至 4%， 其中娱乐和文化类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9%， 显示出服务行业通胀压力依然很大。
1: 来说说人工智能的治理。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英伟达、谷歌、Meta、OpenAI、SpaceX 等科技巨头负责人，共同签下一份 AI 协议，核心就一句话：企业自己管好自己，政府不强制监管。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与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该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

0: 报道称，这份协议将敦促科技企业落实管控措施，包括要求企业建立内部控制机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并要求企业与外部审计或评估机构合作，对企业的人工智能管控和监测系统是否按照预期运行开展独立评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我看到人工智能行业正大规模自我监管，他们知道必须进行自我约束，外行很难介入，这些模型很复杂，我们还考虑组建一个委员会负责监督。美国白宫方面认为，落实协议内容对保障所有人拥有安全的未来至关重要，相关措施未来或将纳入法律或法规，这些企业还将定期会面，以提升其系统的安全性。报道指出，英伟达、谷歌、 Meta、 Anthropic、 OpenAI、 SpaceX 等企业负责人 参与协议签署。美国 SpaceX 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说，我们就多项内容达成共识，包括开展联合监督，设立专门委员会，通俗来讲就是大家互相批改作业，这远比各家只自查的情况要好得多。美国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说， 技术创新和安全之间并不存在冲突，我们一方面要研发新技术，提升人工智能的能力，同时也要研发新技术，保障人工智能的安全。 美国 Anthropic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说，人工智能技术确实存在风险，我们正在讨论应对风险的机制，我们所有人必须携手合作，如果方向正确，我们既能取得发展，也能安全发展。国际媒体监测。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据路透社报道，又一名美国联邦法官叫停特朗普政府10万美元 HEB 签证费。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联邦地区法官吉列姆裁定，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公民与移民服务局和美国国务院在实施相关措施前没有遵循必要的规则制定程序。 吉列姆由此成为美国第二位阻止这一签证费用的联邦法官。当地时间10月1号，奥地利正式开征包裹税。根据规定，上一财年在奥地利远程销售额超过1亿欧元的网络零售商和电商平台，今后原则上需为每个包裹额外缴纳2欧元税费。上述企业或平台也可以选择按订单计税。 同一笔订单，即使被拆分成多个包裹寄送，也只需缴纳2欧元。奥地利财政部预计，包裹税每年可为该国带来约2.8亿欧元财政收入。据路透社报道，从10月1号起，澳大利亚全面禁止商家向消费者收取信用卡和借记卡的刷卡手续费。此外，还同步降低企业支付的银行卡交换费。澳政府表示，此举每年可为消费者节省约16亿澳元刷卡附加费。企业也将因交换费下调节省约9.1亿澳元。随着禁令落地，一些商家已明确表示将上调商品售价，转嫁成本。美国调味品公司魏豪美10月1号公布的最新财报数据显示，截至8月30号，公司2026财年第三季度销售额为2.2亿美元，调整后每股收益为86美分。 均超出市场预期。报道指出，面对原材料、运输等成本压力，涨价成为企业维持收入和利润的方式。数据显示，当季魏豪美产品价格同比上涨 2.2%， 而剔除并购、汇率变动等因素后的销量下降 0.3%， 这说明美国消费者正在变得对价格越来越敏感。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0月1号代表28个观点相近国家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就单边强制措施作共同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坚决遏制这一非法行径。
4: 据阿联酋方面当地时间10月1号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事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3: 当地时间10月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据报，船员目前都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还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在对此事。

0: 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文旅市场新增长及宝藏小城奔现游热度持续攀升。
0: 假期出行提示，无醇不等于零醇，喝无醇啤酒后不建议开车，以防隐形酒驾。警惕节假日票务诈骗，凭所谓员工口令可以购买低折扣机票是虚假信息。
1: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2亿元。
0: 一线调研报道，鱼皮记忆的非遗传奇今天播出，用数字留住千年渔猎非遗，助力文旅提质升级。
1: 财经身边事，山东烟台蓬莱开放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统筹建设多处免费停车点位，缓解停车难。换季出游警惕带状疱疹，出现症状后不要耽误黄金72小时治疗时间。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行24小时通关，可以随采随装随发。
0: 一线调研报道，鱼皮记忆的非遗传奇今天播出，用数字科技留住千年渔猎非遗，助力文旅提质升级。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延续此前的新趋势，今年国庆假期不少游客的旅游目的地从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向县域小城转移，他们选择放慢节奏，沉浸式感受县城的山水秋色、烟火人文。县域文旅成为假期消费市场的一道亮丽风景。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文旅市场新增长及宝藏小城奔县游热度持续攀升。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
2: 大城市啊，景区人挤人，我这次特地选了到这个福建的平潭，不敢行程，就想在小县城住几天，看看海，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小吃，享受一下松弛的旅行状态。
3: 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市民张先生专门安排了一次奔县游，和家人一起去宝藏小城福建平潭看海。各大旅行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县域旅游的火热态势。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2%。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4: 四川九寨沟、新疆波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福建平潭热度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选择住进小城的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热门县城的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3: 同城旅行报告显示，截至9月14号，中秋国庆县域旅游产品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42%，用户在县域停留时间进一步延长，平均游玩天数较去年同期增加3.2天，游玩节奏明显放缓。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介绍，从具体预订数据来看，福建平潭、浙江淳安、河南中牟等宝藏小城的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较高。
5: 平潭当地的酒店、民宿等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上涨62%，不少用户计划在假期追一场蓝眼泪奇观。淳安县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56%，千岛湖秋色和环湖骑行成为热门玩法。中牟县受益

0: 于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等文旅项目的吸引力，相关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上涨53%。
1: 县域旅游火热的背后是游客出游观念的转变，相比过去追求多景点打卡，如今游客更加看重旅行质量，偏爱原生态山水、在地民俗、地道美食。携程数据显示，年轻游客群体是奔县游主力，25到34岁游客占比接近40%，他们愿意为现实秋色、在地特色奔赴小城，旅行决策更看重稀缺体验而非景区名气。县域文旅供给也在持续完善，交通通达度提升，民宿配套升级，特色文旅项目落地，为游客深度停留打下基础。有的县城主打自然风光，有的深耕历史人文，还有的主打戏剧幻城、特色露营、非遗体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表示，县域汇集了山水生态、乡土民俗、地道美食，具备差异化的旅游吸引力。奔县深度游的崛起，意味着我国的旅游消费正从流量打卡走向深度体验。双节假期给了游客充足时间深入小城，带动酒店、民宿、餐饮、租车等一系列消费增长。县域正在成为拉动国内文旅消费增长的重要增量市场。
2: 游客对松弛啊、沉浸啊、体验以及高性价比的产品是有偏爱的。游客更希望去小城市啊、去乡村啊，追求比较放松的生活方式，所以到县域满足了大城市游客的外生性的消费需求。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县域旅游，无论是它的外部的道路交通、内部的服务的设施，到乡村的村容村貌、整体的环境都在持续的优化，也为县域旅游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和产品的供给。那同时呢，其实县域的当地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啊、非遗的体验啊、民俗文化活动啊，其实也都是非常丰富的。这两者吧，就是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都在双向互动，促进了县域旅游的快速发展。
1: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国庆假期我也想来一次奔县游，找那种人少、有特色、能慢下来住几天的小城，除了报道中提到的地方，给我提提建议吧，重点说说他们到底特别在哪儿，适合怎么慢下来体验。
3: 好的，云小听分两类来列举几个适合小住几日、节奏松弛的宝藏小城。先来看看历史人文类，安徽寿县是个不错的选择，保存着国内少见的完整宋代古城墙，楚文化底蕴厚重，古城里生活气息浓厚，古巷、文庙、博物馆藏着不少历史故事。还有江西金溪，古村落成群，被称作没有围墙的古建博物馆，金秋稻田搭配古村，适合自驾慢慢寻访古村，沉浸式感受赣地书香底蕴。山东青州也很值得考虑，古九州之一，老城街巷平缓舒展，古街、园林与博物馆挨在一起，满是北方古城的厚重气韵。再来山水自然类，甘肃探昌关鹅沟藏着彩林海子，海拔友好，秋景层次丰富，不用高强度徒步，住在县城分次进沟慢慢逛，看瀑布彩林。还有江西武宁，城湖相依，庐山西海，岛屿连绵，环湖散步，湖边发呆都很舒服，适合喜欢湖景、想安静放空的朋友。湖北钟祥，山林清幽，秋天气候舒适，山野步道人不多，住进农家民宿，吃本地家常菜，安享山林慢时光。怎么样，这几座小城有没有戳中你的？
4: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
5: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6: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0。

0: 八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给大家一些假期出行提示。先来关注国庆聚餐可能面对的隐形酒驾的问题。日前有商家宣称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这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那么无醇啤酒是不是等于零酒精呢？我们来听交管部门的说法。
2: 无醇啤酒真的完全不含酒精吗？记者走访超市看到，一款无醇啤酒外包装标注每100毫升酒液中酒精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这正是现行国家标准对无醇啤酒的规定。市面上普通啤酒酒精度大多在每100毫升3-5毫升，二者酒精含量差距明显。交警提示，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依然存在酒驾风险。保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政工大队副大队长白秋妹：
3: 根据国家标准，无醇并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零酒精，只是酒精的含量比较低而已。如果过量的饮用，或者因个人的体质导致代谢不同，酒精就会在体内形成累积效应。饮用无醇啤酒之后驾车出行，就有可能会被测出体内含有酒精。
2: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20毫克就达到酒驾认定标准，数值达到每百毫升80毫克则属于醉驾。交警提示，当我们短时间内大量饮用无醇啤酒，加上一些人酒精代谢能力较差，仍可能导致体内酒精累积达到甚至超过每百毫升20毫克。此外，即便达不到酒驾认定数值，但是体内酒精依旧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反应能力，这时驾车出行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白秋妹：
3: 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提醒您，无论您饮用的是否为无醇类的酒饮品，只要您有饮酒行为，就请不要驾车出行。
4: 另外大家要警惕的是节假日票务诈骗、民宿预订虚假宣传。以机票预订为例，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有人声称凭员工口令可以买到超低折扣机票，而实际上这完全是虚假信息。
5: 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折扣机票，只需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小程序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找到机票福利价。这种操作靠谱吗？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
6: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5: 出游高峰，社交平台上涌现一批标注新开业、假期有房，而且堪比世外桃源的民宿图片。但是网友发现，同一张民宿图，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拿着图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得到的回答出奇一致，订完了，然后话锋一转，开始推荐别的房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
8: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比如说问预订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再来说一说电影国庆档。国庆长假，十多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国产佳作、合家欢动画、进口大片齐聚，点燃观影热情。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2亿元。 今年的国庆档电影具体有哪些新看点？来听总台记者郭进华在北京的采访报道。
9: 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朝阳区的一家影院不少人结伴前来观影。我观察到在售票处和自助购票机前呢，有不少观众买票，等候区的座椅也几乎是坐满了人。很多家长是带着小朋友，手里捧着饮品爆米花等待进场观影。
10: 国庆这一段时间上映的电影还是挺多的，有小孩看的，还有几个美国大片什么的，还有陈思诚的一个悬疑电影，还是挺期待的。
11: 看的是小猪佩奇，中间有很多搞笑的地方，觉得很好玩。
12: 复仇者联盟主要是十一也没什么事，出去人太多了，然后就带他们出来看看电影什么的。
13: 今年国庆档上映的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动作、冒险、喜剧、悬疑、动画等。犯罪题材影片《神探之痕迹》取材真实刑侦专家办案事迹，讲述刑警崔寻走过半个多世纪，与同事屡破大案，不断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夫妻身份错位的乌龙日常展开。中英合拍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以全新的三维动画形象呈现佩奇一家在中国的奇遇。电影《重生二》复仇 IP 系列全新升级，小众温情喜剧活色生香，聚焦老年人的情感生活。进口影片《野兽之心》《生化危机爆发夜》也为观众提供了多元选择。
2: 电影《重生二》导演编剧马玉科，
14: 这是一个女性视角为主的犯罪复仇的一个动作片，演员在进组之前都进行了大量的动作训练。
2: 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导演刘源，
15: 这个是小猪佩奇第一次的三维动画电影，然后呢他也是第一次来中国，所以我们希望它是一部孩子们会喜欢，然后大人看了也会有幸福感的一个合家欢的电影。
4: 接下来请听一线调研报道，鱼皮记忆的非遗传奇下篇，用数字科技留住千年渔猎非遗，助力文旅提质升级。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
16: 碧阔的多亚罗热河雷庙街是给土库苏土门特是可以呢。
17: 赫哲族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以伊玛堪说唱及鱼皮制作技艺等民间艺术闻名。202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20届常会上，中国申报的赫哲族伊玛堪通过评审，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了留住千年渔猎非遗，同江非遗数字体验馆用现代科技的光芒照亮了古老的赫哲文明，多媒体光影交织间，渔歌与史诗穿越时空与今人对话。同江非遗数字体验馆崔柳介绍，馆内不仅通过鱼皮画展示了伊玛堪的故事，游客们还可以通过扫描馆内展品旁的二维码听到伊玛堪说唱。
18: 伊玛堪是赫哲族的一种说唱艺术，它是通过诗歌和散文的方式向大家讲故事的。赫哲族是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都是靠口口相传。我们走廊上这些画呢，一共100幅，以鱼皮的形式根据伊玛堪向大家展现出来的故事内容。每一幅画的下方都有一个二维码，我们的游客可以扫这一个码，这100幅画的声音和图文解说都可以存在手机里边，随时观看和收听到。
17: 如何让古老的文化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助力文旅提质升级？同江创意设计区主要负责人、赫哲族沙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国林认为，创新和融入现代生活十分必要。他的团队设计开发的赫哲神偶系列 IP 正以手办、抱枕、茶饮等多种形式呈现，吸引了不少年轻受众。
19: 赫哲神偶呢，它是取自于赫哲族的偶源文化，它的内容呢是结合伊玛堪里边的一些故事，像那个希特是伊玛堪里边有一个英雄主角，它是一个大的 IP， 它主要方向呢有小说、有绘本、有漫剧，将来做游戏。
17: 国林介绍，他结合赫哲族 IP 文案库开发出沙陶主人杯等迎合新消费需求的产品，此后他着眼于产业化、规模化发展，以版权为载体，探索赫哲文化实体产业发展的新路径。目前，赫哲文化 IP 系列产品已通过实体入驻加线上网店的销售模式销往全国，实现经济效益超1000万元。
19: 偶来的就算是一个大的文创品牌吧，这里边包含几类，一个是我们的潮玩，其次的产业呢是我们即将要开业的偶来的主题宾馆，城态化打造的是偶来的主题漫展、偶来的主题乐园。
0: 财经身边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 财经身边事，出行保障礼包。国庆黄金周，山东烟台蓬莱区深挖停车资源，开放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统筹建设多处免费停车点位，同时完善新能源充电配套，多部门联动值守，迎接八方来客。来听总台记者李秉婵、蓬莱融媒记者江海洲、李毅然的报道。
2: 十一旅游旺季，蓬莱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全部免费向社会开放，有效分流景区周边车流。针对新能源汽车出行需求，在城区及重点景区周边配套新能源充电桩车位，解决新能源车主假日出行充电难题。烟台市蓬莱区停车及充电设施管理工作机制办公室科员高红：
3: 为解决游客停车难题，我们蓬莱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全部免费对外开放，统筹打造了22处免费停车场，提供了5227个免费的停车泊位。为保障新能源车的出行，城区配套了379个新能源充电桩车位，方便了新能源车主就近充电。
2: 政策落地离不开现场保障，国庆假期各相关部门坚守岗位，强化一线巡查管控，全力维护停车秩序和景区周边市容环境。烟台市蓬莱区停车及充电设施管理工作机制办公室科员高红：
3: 假期期间，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全员在岗，联合多部门现场值守，在停车场和景区周边巡查，规范停车秩序，劝导不文明的停车行为，做好车辆引导，全力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让大家安心的畅游先进蓬莱。
1: 财经身边事，假期健康提示。国庆长假，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旅行劳累后，免疫力下降，又加上正值换季，很容易引发带状疱疹。专家提醒中老年慢病患者，不要误以为带状疱疹只是皮肤起泡，要识别预警信号，尽早就诊。来听报道。
4: 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樊碧发：
5: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疼痛突然降临了，或者是呢，过去啊觉得是非常我有膀子疼嘛，这疼了一阵了，突然的严重的加重，务必要高度的警惕，尤其是比如说刀割一样的、火烧一样的、像撕裂一样的这样的疼痛啊，一旦剧烈的出现的话，要迅速的就医。
4: 带状疱疹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再激活引起，病毒潜伏在人体神经节内，当免疫力下降时就会发作，多分布在胸背部、腰腹部、头面部单侧，一般不越过身体中线。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感染风险更高，也更容易造成长期的后遗神经痛。高风险人群除了提早接种疫苗预防，一旦出现相关症状，不要自行挑破水泡，最好在出泡72小时内及时就诊。樊碧发：
5: 旅游的过程说算了，那咱旅游好了再回去治吧，那坏了。我们说从出泡开始有一个叫黄金72小时的原则，一旦出泡开始错过72小时期间的治疗啊，将会很麻烦。72小时之内的抗病毒的治疗，72小时之内的营养生煎啊、镇痛治疗，还有消除炎症的治疗，不仅是病人好得快，而且呢是对预防后遗症具有重要的意义。
1: 财经身边事，通关速度拉满。昨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捕获需求。一起去了解。
4: 港珠澳大桥口岸自2023年开放全品类内地鲜活食品供港以来，通关时段已由最初每天8小时延长至16小时。此次进一步调整为全天候通关后，企业可以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错峰发货，减少鲜活产品在途等待时间。供港鲜活食品企业负责人陈灿杰：
6: 以往16小时通关，路上稍有延误，还是可能错过当天的出口档期。如今政策升级，我们可以更灵活安排采收、运输、发货全链条，货损和物流成本都降低了下来，
4: 针对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对时效要求较高的特点，港珠澳大桥海关安排具备相应资质的人员轮值，并采取提前申报、绿色通道、优先查验等措施，保障24小时查验衔接。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监管四科科长李康水：
7: 查验不断打，全力保障，查得准，验得快。
4: 据统计，今年一至八月，大桥累计验放公港蔬菜、水果、鲜活水产等超过5.8万吨。随着通关时段延长，内地农产品供应与香港市场需求将实现更紧密的衔接。
8: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9: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0: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昌，富江编辑王子金，于墨涵监制吕红桥，感谢各位收听。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2: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5: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 人间烟火丰盈，
6: 万家共赴美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在一起。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北京时间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0: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王超，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
1: 大家好，我是环鹏。今天的交易实况呢，安排了假期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生财有道、消费主张以及职场健康课的广播重播版，欢迎您锁定收听。首先呢，为您带来的是中国经济大讲堂开源共生 AI 时代的创新路径广播重播版，主讲嘉宾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
2: 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便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3: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2: 这并非单个产品的一时走红，而是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的有力印证。从早期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到 MiniMax H3 模型、千问 Qwen 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地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与生态构建。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繁荣的开源生态已经成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独特的竞争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明确指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汇聚用户超1100万名，托管模型超7万个，从基础软件到大模型应用的全站开源体系正在加快构建。工信部测算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该如何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为您深度解读。
4: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谢绍峰。
2: 谢绍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产业科技创新研究、工业互联网、开源发展等行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4: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开源呢，容易想到开源节流里面的开源。今天我们所讲的开源主要指的是开放软件的源代码。通俗地说，一个软件、一个模型、一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源代码就是这台机器背后的设计图、零部件清单和运行逻辑。开源呢，是在清晰的许可规则下把设计图和改造权开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它、验证它、优化它，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而闭源 通常把机器交给用户使用，但内部如何设计、怎么运行、能否改造，看不见也很难参与。也可以打个更生活化的比方，闭源软件像是一道已经做好的菜，端到面前可以品尝，却不知道用的什么食材，怎么烹饪。开源更像是把菜谱烹饪方法公开出来，大家不仅可以照着做，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口味场景加以改良，如果改良得好，还可以把它新的做法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共同品尝。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吧，这能说明闭源和开源。2022年11月30日 OpenAI 发布 ChatGPT， 拉开了全球大模型竞争的序幕。那段时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国际头部闭源大模型长期被视为能力的标杆，产业界、投资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的用户都能感受到一种压力。两年多后， DeepSeek 给出了回答。 DeepSeek 发布 R1 模型，采用 MIT 许可证，支持蒸馏和商业化的使用。 DeepSeek 没有把先进能力完全封闭在少数人才能调用的黑箱里，而是通过开源将技术突破转化为生态创新的起点。他以实践回答了一个关乎未来的时代之问，如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组织更广泛的智慧，提升技术创新的收入。答案就是开源。开源的发展证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从来不只是一条路。回望40余年，开源完成了3次关键的变迁，从权力觉醒到产业验证，再到生态治理。那么开源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自由软件的萌芽期。20世纪70年代 Unix 的出现让很多程序员眼前一亮，这套系统小巧清晰可一致，大家可以理解它，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呢继续改进。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高校、科研机构、工程师之间开始交流 Unix 的代码和改进的方案。今天互联网底层运行的很多思想和工具都能在那段开放协作的历史中找到影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技术进步不是只来自一个天才关在房间里独自创造，很多时候技术啊是在一群人不断使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开源运动的兴盛期。1998年，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成立，开源被正式推向了前台。大型的科技企业持续的投入资金、人才，推动开源呢从社区走向产业。从这一阶段开始，开源真正进入了产业协同的大系统。第三个阶段呢，是开源生态的爆发期，进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完成全部的创新，复杂技术体系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体系的竞争，是全球协作网络组织能力的竞争。随着开源深入产业核心，开源基金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以中立治理凝聚共识，以开放规则组织协作，让竞争企业在基础技术上形成共同的底座，在商业应用上释放创新的活力。总之，读懂开源就读懂了数字时代的底层创新的逻辑。人工智能已成为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集中、最前沿也最为激烈的战场。表面上看，各方争的是模型能力，深层看是技术路线，再往深处看是闭源与开源两种技术路线、两种创新组织方式的较量。
2: 2026年4月， 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赛上，荣耀自研人形机器人闪电凭借稳定发挥，以50分26秒的成绩夺冠。同时，荣耀参赛的其他机器人还包揽了机器人组前6名。很多人好奇，一家深耕手机领域的企业，为什么首次参赛就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事实上，手机与人形机器人虽分属不同赛道，一些底层技术却高度互通。算力芯片、传感器、操作系统、精密制造、供应链和工程测试等能力都可以直接复用在机器人研发生产中。更为关键的是，国内人形机器人行业日趋成熟的开源生态，让荣耀这样跨界入局的企业也能快速实现产品落地。过去企业的设备图纸、硬件结构都是核心机密，如今整个行业全面开放机器人的全套设计图纸、数据集、具身大模型等关键技术资源，大幅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和企业研发成本，充分激活了整个产业的创新活力。依托开源生态的加持，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持续领跑全球。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开源生态已然成为产业稳步增长的重要基石。那么，开源究竟凭借哪些独特优势，成为数字时代极具价值的技术创新方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4: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谢少峰。
2: 谢少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产业科技创新研究、工业互联网、开源发展等行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4: 闭源铸成，开源修路。开源它为什么能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技术创新方式？第一，开源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今天的技术体系越来越复杂，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技术的积累。开源能够把大量共性技术沉淀为可复用、可协同、可持续演进的公共底座，让有限的资源投向真正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场景的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创新环节，站在高水平底座上再创造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二，开源提高了创新的速度。黄仁勋分享了一封由20多家科技企业、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共同签署的公开信，旗帜鲜明地阐述开放模型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价值。信中啊，传递出一个坚定的判断，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开启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关键是在于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开放人工智能能够拓展机遇、激发竞争、降低风险，让技术红利流向千行百业，汇集更多的人。这封信呢，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未来的人工智能竞争关键在于谁能够构建更具有活力的开放生态。开源最大的优势就是让更多的人同时出发。第三，开源提高了透明度，增进了信任。创新不仅要跑得快，还要看得清、信得过、守得住。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发生了一起极具警示意义的事件， OpenAI 罕见失控自主攻击开源社区的 Hugging Face 的系统。最终呢，我们中国的开源模型 GMM5.2 完成了救场。人工智能越强大，安全就越能依赖少数厂商吗？显然不能。如果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长期集中在少数封闭模型和供应商手中，一个漏洞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的风险，一个节点的失灵就可能波及整个生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开源有利于形成事实的标准。谁的代码被广泛采用，谁的接口被广泛适配， 谁的生态被广泛依赖，谁就更有可能沉淀为四十标准。对于一流的企业而言，通过开源推动技术路线被产业接受、被生态验证、被广泛使用，是塑造四十标准的重要路径。这里啊，举两个例子。2020年以前，全球主流移动操作系统长期是由安卓和 iOS 两大体系主导。安卓的背后是谷歌， iOS 的背后是苹果。对于广大的终端厂商、应用开发者和产业链企业来说呢，这两套系统几乎构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底层入口。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有强大的应用开发能力，有领先的终端制造能力，有庞大的用户市场，但如果没有守住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底座，就很难真正形成持续演进、产业共建、生态自主的智能终端体系。2020年9月，华为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贡献开源鸿蒙项目，这件事的意义是非常关键。它将一家企业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转化为一个产业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演进的公共的技术体制。这里面最有价值的、需要关注的，不只是开源鸿蒙项目，更是贡献给基金会这件事。如果开源鸿蒙只是一个企业闭源的产品，也可以发展，但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广泛的生态。而其他企业会顾虑，我参与进去，技术路线是不是完全由一家企业决定？我投入适配，成果是不是会变成别人的商业资产？行业用户也会顾虑，这个系统是不是足够中立、足够开放、足够的可持续？而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基金会提供的是中立治理平台，贡献流程更规范，技术的治理更透明，社区的协作更开放，生态伙伴呢更容易形成长期的效能。正因为有了基金会这个公共的平台，开源鸿蒙才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体系走向产业共同参与的开源生态。自贡献以来，开源鸿蒙社区逐步发展为570多家生态伙伴共建，吸引超13000多名的贡献者，代码总量从最初的700万行发展到1.4亿行，增长超过20倍。版本迭代至6.1系列，适配软硬件产品将近1800款，设备总量超过了14亿台。如此同时呢，进入相关技术生态发展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二的移动操作系统。
2: 目前，开源鸿蒙智慧化方案已落地全国11个省份，覆盖88条高速、47座隧道及395座收费站，让公路基础设施拥有了智能感知与协同联动能力。不仅是交通领域，开源鸿蒙已深度赋能各行各业，构建起万物互联的智能生态，广泛应用于电力、矿山、工业、景物、核工业等关键领域。开源模式打破了各行业固有的技术壁垒与信息孤岛，让前沿技术快速落地真实产业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解决方案，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刚才呢，您听到的是中国经济大讲堂开源共生 AI 时代的创新路径广播重播版的上半部分，半点之后继续为您播出。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的假期特别节目，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中国经济大讲堂开源共生 AI 时代的创新路径广播重播版，主讲嘉宾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
3: 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便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4: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3: 这并非单个产品的一时走红，而是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的有力印证。从早期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到 MiniMax H3 模型、千问 Qwen 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地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与生态构建。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繁荣的开源生态已经成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独特的竞争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明确指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汇聚用户超1100万名，托管模型超7万个，从基础软件到大模型应用的全站开源体系正在加快构建。工信部测算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该如何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为您深度解读。
5: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谢绍峰。
3: 谢绍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产业科技创新研究、工业互联网、开源发展等行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5: 现在有了这个开源了之后，大家按照这个统一底座再去开发的时候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都不需要从地面来开发了。开源鸿蒙从1.0版本到现在已经到了6.1了，千行百业里面都从这个高度往上走。所以呢，一个是避免重复造轮子，另外呢，可以拉动整个行业全面的技术进步。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设备都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如果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的话，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产生非常大的价值。过去啊，

0: 放电嘛，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它非常多的设备，里面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是各种各样的，对它的设备难以互联，设备无法互联，它整个的维护啊，整个的使用啊，整个电网的运行啊，包括成本呢，都会很高。一旦遇到恶劣的天气，给它带来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它所有的电网的设备都是基于开源鸿蒙去用的设备了，就是做整个电网的设备，它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连接了，那么智能的模型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它的管理的智能化就可以实现了。那么这个就是通过统一开源的技术底座，实现它设备的互联，通过设备的互联可以智能化数字化，优化的管理，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完全都可以实现了。应该说所产生的效果，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所以这个只有共同的技术底座，才可以解决千行百业的互联的问题，还可以派生出很多新的东西，新的服务。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最重要的结论，我们叫做第四次工业革命，最终的标志是万物互联的智能化。另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国自主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开源欧拉。开源欧拉呢，是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它涵盖了服务器、云计算呢、边缘计算呢、嵌入式四大核心的场景。开源欧拉同样由华为公司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现已的汇集超过2100多家单位的参与，装机量呢突破了1600万套，贡献者呢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新增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中呢占比名列第一，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首选的操作系统。开源欧拉的发展进一步的证明，基础软件要真正做大，不能只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必须通过开源社区把产业链上下游组织起来，把贡献能力沉淀下来，把生态伙伴连接起来，把行业应用的场景牵引起来。一家企业可以打造一个产品，但只有一个持续生长的生态，才能托举起真正的数字基础设施。
1: 江西交通投资集团的一个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值班工程师清点控制屏幕，数公里外高速隧道内的通风、照明、消防、监控系统和供电等数百套设备的运行状态便可实时呈现，无需人工巡检，在线即可远程排查问题。突遇火情或事故时，系统还会一键切换到应急模式，自动完成关闭、排风、点亮逃生指示灯等系列操作，高效处置隧道安全隐患。这套智能的隧道管控体系正是基于开源鸿蒙打造的智慧隧道项目，它让隧道管理从传统的手动操作变为远程可视、可管、可控。目前开源鸿蒙智慧化方案已落地全国11个省份，覆盖88条高速、47座隧道及395座收费站，让公路基础设施拥有了智能感知与协同联动能力。长久以来，很多人认为开源等同于免费，没有商业价值。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开放协同的开源生态究竟是如何放大商业价值与产业价值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今天的科技创新呢，越是前沿的技术，越不是一个实验室、一支团队或是一家企业的独角戏，而是整个创新生态的协奏曲。越是复杂的产业，越需要把分散在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创新力量组织起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每家企业都从最底层开始研发，我们究竟有多少资源经得起反复的消耗？这里啊，我们不妨透过人形机器人进一步去认识开源的价值。以灵巧手为例，动作的数据则是人形机器人成长的经验库，每完成一次抓取、搬运和装配，人形机器人都会留下3类信息：看到了什么，采取了什么动作，最终的结果如何。当成千上万个机器人持续在真实场景中工作， 沉淀下来的就是可以反复训练和复用的产业资产，但数据呢，只有流动起来才能产生价值。格式不通，质量不一，再多数据也只是孤岛。通过开源数据集、统一标注规范和共享训练的工具，可以让一台机器人学会的经验成为整个行业继续训练的起点。为把这些共识转化为产业基础设施，今年六月份，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牵头召开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建设工作的启动，产业链上下游的88家单位联合共建，这就意味着企业、科研机构、开发者和行业的伙伴围绕操作系统、数据集底层的框架和本体共同去修路，技术在开源社区中快速迭代，成熟实践再沉淀为标准，标准基于产业应用，又把新的问题和需求带回社区。只有形成开源创新、标准固化、产业推广、反馈迭代的循环，人形机器人才可能真正从样机展示走向规模应用。今天几乎没有一家现代企业能够完全的脱离开源，开源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企业的研发、生产、交付和运维的全过程，成为现代软件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能力。企业使用开源，首先是为了借力全球创新。开源呢，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地获得全球的先进的技术，缩短产品上市的周期。过去啊，中小企业从零开发一套技术软件，往往需要投入千万级的资金。如今呢，依托开源欧拉等成熟的开源项目，集中资源解决行业的痛点，而部分项目的研发成本可以降低80%以上。当前呢，全球主要科技企业都在前瞻布局开源项目，以代码来汇集开发者，以应用来扩大影响力，以生态说账40的标准。开源降低了海外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让更多的企业愿意下载、试用、适配和部署。当开发者真正用起来，企业广泛的接近了，生态持续的涨起来，我国的大模型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呢，越能赢得主动，站住脚跟。这里面我要提到一个误区，就是代码都开放了，企业还靠什么来赚钱？技术都拿出来了，商业的价值还在哪里呢？开源呢，不是反商业的，而是在重构商业与竞争的底层逻辑。这个逻辑啊，必须讲清楚。开源不是没有商业，而是改变了商业价值的实现方式。传统的软件市场的边界是相当清晰的，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封闭的代码售卖软件的许可，获得相当一部分市场的收益。但是呢，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家独大可能吗？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价值达到全球 GDP 的10%左右，那么一家企业真正能够独占从芯片、模型、工具到千行百业应用的全部利益吗？答案呢，显然是否定的。我们来看看开源是如何实现商业化的。第一是软件开源，我们通过服务来收费。第二个呢，就是软件是开源的，但我通过硬件呢来进行收费。第三个呢，基础版本是开源的，但是我比如说更安全的版本，有更宽范围的这种版本，更高级版本，那我是收费的。那么通过开源的操作系统软件，它就形成了，你比如说工业的操作系统，还有通过拿到开源的这个软件，我可以用到不同的产品里面去，我去创业，可以呢派生出非常多的企业。在移动操作系统里面，我们现在都已经将近600家新的企业起来了，这个呢就是开源的价值所在。所以开源呢不是放弃竞争，而是把竞争推到服务能力、工程能力、生态位置和标准影响的更高的层面。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开源呢反而可能成为扩大市场、加快应用的重要的路径。真正决定开源商业能否成功的，是企业能否把开放能力、工程能力、产品能力、服务能力和生态运营能力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闭环。用好开源，企业可以站在全球创新成果之上；做好开源，企业可以进入全球协作网络之中。引领开源， 企业才有机会把

0: 技术的能力转化为事实的标准、生态影响和长期的竞争力。在开源的世界里，英雄不问出处，贡献自有分量。对于个人来讲，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对年轻人。年轻人可以通过参与开源学到东西，因为它是免费的嘛，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导师嘛，新东西可以学到。第二个呢，他通过学习，他还可以用这个开源里面的有很多产品，他可以拿这些产品呢去创业，我不用从头开发。比如说现在的一人公司，一人公司里面最有逻辑性的就是从开源社区里面去拿免费的东西，然后用在他的产品、他的创意，然后去创业了。第三个呢，就是他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己的能力在开源社区里面展示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比武场。我只要把我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这个软件，这个软件的某一项功能是我贡献的，就会得到业界的认同。这个贡献的证明对他本人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当作人才被人高薪聘走了。我们现在一个统计，懂开源的这些人比不懂开源的学生起薪要高20%多，未来优秀的人才更是懂工程、懂协作、懂规则、懂社区、懂全球技术网络的人，也就是懂开源的人。
1: 巴基斯坦季风雨季，暴雨洪水等灾害天气频发，突发性强，预判难度大。依托中国捐赠给世界气象组织的妈祖气象预警大模型，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能够提前捕捉极端天气信号，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中巴联合搭建的早期预警系统已全面接入当地气象业务平台，贯通观测、预报、预警、应急全流程，有效提升了当地灾害处置能力。2026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宣布，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作为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整合我国风云卫星观测数据与先进气象 AI 预报模型，依托开源共享模式，可以适配各国气象观测条件，提供定制化、精准化的预警服务。自2025年7月发布以来，妈祖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个国家落地。截止目前，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应用，逐步成长为可共享、可定制、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获得联合国及世界气象组织多方认可。人工智能是当下全球治理的全新课题，我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的原则，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惠及全球。那么，我们该如何持续深化开源开放合作，助力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开源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站在创新链的什么位置，是成果的使用者、生态的参与者，还是规则的塑造者？我国开源的发展并非游离全球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在开放协作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在生态共建中提升产业的韧性。过去高性能的人工智能像少数人的奢侈品，价格高、门槛高，许多国家看得见却用不起，想参与却进不来。今天中国的大模型通过开源开放，让人工智能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普惠的日用品。从全球治理的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坚持的开放开源、普惠可及、务实高效，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可能。长期以来，前沿技术往往沿着少数率先掌握、优势不断固化、规则单向输出的路径演进，

0: 出强制设置门槛，制定标准，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跟随算力、能源、数据等关键资源的高度集中，又进一步拉大了全球人工智能的鸿沟。中国的开源实践说明，我们不仅要在人工智能时代修好一条共同创新的高速公路，更要与世界的各国一道，把这条路延伸到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家发展开源呢，要把开源放到科技创新和数字主权的大格局中去谋划。第一呢，要推动开源政策的落地，要围绕基础项目、安全治理、人才培养、企业能力和国际合作，要制定清晰具体可执行的行动方案。政策要给方向，制度要给保障，执行呢要给生命力。第二个，要强化对开源项目的支撑。这种基础性的、关键性的、战略性的项目，不能只看短期的回报，也不能只靠少数企业的投入，要通过产业基金等方式为关键的开源项目提供长期的支持，推动技术持续的演进。越是基础的技术，越需要长期投入，越是关键的软件，越需要生态的共建。第三呢，要把开源纳入到教育体系，推动开源走进课程、科研和实训，让学生真正进社区，解决真实的问题，在开放协作中提升能力。扩塔是传授知识，社区呢是锻造人才。这个开源社区呢，它体现出一种共建、共享、共治，最后实现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把开源纳入国际科技合作之中。中国的企业、开发者和开源组织要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社区治理，在全球技术规则中发声，在全球开发者网络中形成影响力。中国开源既要扎下根，也要扩大朋友圈，推动治理标准和生态共同出海。开源是中国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的创新体系，是面向智能时代夯实技术底座、汇聚全球智慧、组织产业生态、塑造事实标准的战略路径。对于中国来说，走开源之路就是走开放创新之路、生态强基之路、数字自主之路。这是中国的机会，要坚定不移，久久为功。谢谢大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经济大讲堂开源共生 AI 时代的创新路径广播重播版。十点交易实况将带来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道广播重播版，欢迎继续收听。

0: 暴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1: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3: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2: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2: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4: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7: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8: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7: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9: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7: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10: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11: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8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7: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2: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7: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3: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毛。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北京时间10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0: 三板材要环保，
2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假期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道的广播重播版，四川凉山千年一秀织就大山致富路。
1: 谁能想到大山里的一针一线十几年内完成逆袭，曾经一件手工一绣服装工钱1000元，如今翻了10倍，
2: 工钱的话就9000，还有这个材料是1000，然后一罐算起来就10000。
1: 资深绣娘手艺精湛，订单火爆到直接排到3年之后。
2: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啊，因为我的订单都是排到3年以后嘛。
1: 有人坚守传统老绣，靠独家手艺赚收益，有人突破革新，机绣创新盘活大众市场，一老一新两种路子让千年一绣走出大山，变成实实在在的致富手艺。在四川凉山岳西县的宜家村寨里，藏着一门传承千年的指尖手艺，它是传统服饰的精髓，也是节庆盛会上最亮眼的底色，这就是岳西一绣。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是凉山最盛大的民俗狂欢，也是一绣最好的展示舞台。节庆来临，村寨烟火升腾，处处热热闹闹，当地人都会穿上自家的盛装前来赴会。游客眼里惊艳夺目的一绣盛装，不只是好看的民族服饰，更是岳西绣娘们握在手里实打实的指尖财富。村里的资深绣娘维瑟阿比莫，每到火把节的这段时间，也是她最忙碌的时候。
3: 这都是您接的订单呀？
2: 对对对，每一件放在家里面都是订单，还有个袋子，你看这个袋子也是，身高体重、名字，还有写着那个号码。是这样子，
3: 没见您，我就听说您订单已经排了很多了，
2: 对对对对对，
3: 订单特别多，都做不过来。
2: 对对对，订单已经排到3年以后，这里面是放的布料，对，每天都忙不过来。晚上的话叫加班裁衣服嘛，你看这个是，的话就2-3天的时候才算这个，
3: 2-3天才这么多，
2: 对，哦哟，这个我约的。
3: 这线头都用了这么多，
2: 对对，
3: 用多少线？这几天忙的很，是因为火把节期间，
2: 对对，
3: 来您这取活的、送活的都特
2: 别多。对对对，
1: 外头的节庆现场喧嚣热闹，可在维瑟阿比莫的小院里，只能见到针线的起落，安安静静。很多人并不了解，一绣的身价在10年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33岁的年就开始这个订单了。
3: 2012年，
2: 那个时候就一件衣服就是，500-1000左右。
3: 啊，您现在一件衣服比那个时候涨了10倍呀、
2: 啊？对，10倍。现在的话就10000块钱一件。做了那个训练的时候，就有人都羡慕我，你可以啊，坐在家里面挣钱，不用出去打工了。
1: 维瑟阿比莫手中的传统一绣，花纹繁复，层次感很强，一套正宗的彝族盛装。每一处都很精致，针针下功夫，线线见功底。而在各类绣法当中，最考验手艺也是价值最高的工艺，就是裹布绣。
3: 哦，这是12号的最小的针。
2: 对对对，
3: 这一年这一包哈，这得有10。
2: 不够用。
3: 不够用。
2: 对对，
3: 我10年也用不了一根针，我觉得。
2: 对，不越就是这样的。
3: 对，哦，自己还要裁这个布条，我天哪，这么均匀。这是您自己手裁的？
2: 对，半小时呢，这个
3: 半小时能裁这么一小捆吗？还是一小兜？
2: 对对，
3: 哦，一小捆要裁半个小时啊。
2: 对，
3: 所以这个手工贵哈，就是
2: 对对对，这个布条
3: 贵在功夫上了，是把布这样的一根一根的布条条裹成像小木棍一样的哈，
2: 对，
3: 然后再把它缝上去。
2: 对，必须要用这个小剪刀，
3: 贴根剪。
2: 对，
3: 那您这一天的时间都怎么安排呀？
2: 早上起来就吃早饭，开始裁衣服，
3: 把样子剪出来了。什么时候绣呢？
2: 中午。
3: 中午绣。中午为什么中午绣啊？
2: 因为站着裁嘛，
3: 站累了就可以坐下来绣一会儿了。
2: 对对对，
3: 而且中午是不是光线更好，更亮堂？
2: 对对对，
3: 嗯，
2: 中午的话就因为我们的邻居们都坐在我家的门口，聊聊天。
1: 果布绣和普通平绣不一样，这项特殊技法做出来的纹样立体饱满，走线扎实牢固，不光看着好看，衣服还格外结实耐穿。精工细作出来的老绣服饰，如果保存得当，穿上几十年完全没有问题。
2: 这个是以前的，已经80多年了。
3: 80多年了。
2: 对对，这个是外婆的手艺。你看这个边边是兔毛。
3: 兔毛，这是当年镶的吗？
2: 对，这个是以前的，你看。
3: 哦，一直到现在了还是吗？
2: 对对对，这是金眼睛。
3: 哦，
2: 像不像啊？
3: 哦，
2: 这个包啊，
3: 像眼睛是吧？
2: 对。
3: 啊、哦，这叫什么花纹啊？
2: 这个啊，
3: 哦、
2: 这个是川格纹。这个位置做这个马齿嘛，两层布嘛，你看。
3: 哦，用布直接就镶上去的。
2: 对 对, 对, 对对，这个颜色以前都是外婆自己搭配的。我们姨出家的时候喜欢这个黄色、黑色、
3: 红色、
2: 红色、
3: 蓝色、
2: 白色，对，喜欢这个颜色就做这个颜色嘛。
3: 嗯，我外面看着特别好哈，
2: 里面。这个是居服嘛？
3: 哦，当年的旧居服改的。
2: 你看，这个以前是戴过那个头上的头饰，
3: 哦，
2: 然后舍不得丢，然后就披上去了，
3: 就变成补丁了。
2: 对对对，
3: 哦，补丁落补丁，就很有年代感啊。
2: 对，
3: 80年了哇！但是我们看外面，除了黑色稍微有一点点褪色之外，几乎你看不出来这件衣服有80年了，是吧？
2: 嗯，看不出来，已经穿了3代啊。
3: 3代人了，
2: 因为我穿不烂，就留给我女儿穿。
3: 哦，
2: 穿了4代一根。这个是我的手艺，这个14年了。
3: 哦，14年前的作品。
2: 对对对对。
3: 哦，哎，看我们的布料就有变化了哈，我们已经开始用薄呢了。
2: 对对对对，这个是呢子布嘛。
3: 这样的一件衣服，您能收多少钱的工钱？
2: 工钱的话就9000左右，4年前的时候就1500。
3: 这就是您比较新的作品了。
2: 对对对对，新的作品。这个面料是便宜的，以前的。
3: 哦。
2: 然后这个面料好，
3: 因为面料的原因，这个更精致、更紧致，是吧？
2: 对对对，这个是一样的花纹嘛。
3: 哦，你的更精致、更紧密。
2: 对对对。
1: 手工工钱从早年1000元上下，涨到现在的近1万元。订单也从过去寥寥无几变成排满3年。14年的埋头坚守，维萨阿比莫用手上的活计证明了传统老绣真正的价值。对于他来说，一绣早已不只是一门传统民间手艺，是坐在家里干活就能拿到稳定收入的营生。
3: 帮您干活的绣娘有多少人啊？
2: 20几个。
3: 20几个人。
2: 对对。
3: 所以您有一些单子不是自己亲自做，要分出去大家一起
2: 做。对对对，分出去他们做。
3: 啊，
2: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啊，因为我的订单都是排到3年以后嘛。
3: 嗯，他要的就是那种立体感。
2: 嗯
3: 嗯，肌理感哈。
2: 嗯
3: 嗯。哦，这是你们合作社的同事是吗？
2: 对，秀娘，这是秀娘。
3: 啊、是秀娘啊。
2: 嗯，3个孩子的妈宝妈。
3: 3个孩子的宝妈。你又带孩子，正好也就
4: 对，
3: 就绣活了是吧？
4: 就偶尔绣、
3: 啊，偶尔绣一下。
4: 嗯，孩子不哭的时候就放在这里绣一下，
3: 放在这儿绣一下。
4: 对，
3: 您今天来是交活还是取活啊？
4: 取活
3: 来取活来了
4: 啊，就可以了。
3: 哎，这个小帽子是你绣的吧？
4: 这小帽子是奶奶绣的。
3: 哦，奶奶绣的，所以两个哥哥戴完了到你戴了
4: 对对
3: 是吧？
4: 我放在那里。
3: 您跟他一起合作多久了？绣了多久了？
4: 2年吧。
3: 2年了。
4: 一直在带孩子嘛，所以就是时间很少，没有像他们的话就是像上班一样，一天到晚的绣。我的话就是一天3到5个小时吧，最多。
3: 工钱多少
4: 啊？就是3000吧，大概。
3: 也还可以，
4: 因为
3: 行吗？
4: 啊，
3: 你觉得行吗？一边带孩子还能挣3000块钱。
4: 主要是因为现在主要是带孩子，所以还可以点。
2: 袖子和那个马甲都带齐了。
3: 哎，完了，他交活的时候您要检查吗？有不好的地方得返工吗？
2: 要检查，必须要检查。
3: 要检查。
2: 对。
3: 嗯，一般都没事吧？他们这是老合作的，都
2: 对对对，已经绣得很好。做这一件，来拿好哈。这是跟着图案绣的嘛？
3: 哦，跟着图案绣。
2: 啊、对, 对对。
3: 哦，您提前给他打了个底。
2: 对对对对。
3: 啊，然后他按照您的底绣。
2: 对对。
3: 就比较适合新手。
2: 对对对。
4: 他绣的好。新手的话，只要眼睛好，都可以学。
2: 这是什么？你看，你看着这了吧？
3: 这是什么？
2: 这是泛遮的。
3: 哦， 这是个针筒啊。
5: 对对对。
3: 您那个篮子上没有？
5: 没有。
3: 这个是你婆婆用过的？
5: 对对对。差不多50年了吧。然后就分给他们做，做完了还有我收回来，做得好的话就奖给多一点，做得一般的就是一般的奖给。他学得很好。
3: 就很平整，一是摸起来很平整，再一个就是看着线条特别均匀。
5: 对对对对。
3: 嗯，那您绣的是不是快点？多长时间能完成一件衣服？
5: 嗯，他的话就2个多月左右。
3: 2个多月。
4: 嗯，对。
3: 嗯，工钱呢？
4: 工钱是5000。
3: 5000。
5: 对，他的5000。
3: 啊，他的5000，手工要好一点。
5: 对。
3: 他
5: 开商店。
3: 哦，您开商店，那就太适合您了。
5: 对对对，
3: 一边看店一边就把活干了，是吧？
5: 对，
3: 靠着这个果布绣，每年也增收不少。能做多少件？
5: 能做8-9件吧。
3: 8-9件，一件就5000了，是吧？
2: 是的，
3: 45000，不错。
1: 就在维瑟阿比莫的这个小院里，周边村里会做绣活的姐妹聚集在一起，统一接单，统一做工，统一出货。原本家家户户零散在家做的小手艺，慢慢整合起来，做成了一套规范化、能够长久运转的乡村产业。
6: 我们毕竟也还属于是外行啊，就要看，只是觉得就要很精细，一针一线缝起来的很不容易，对吧？然后就是
2: 这个也是布做的，
6: 对，它具有民族特色，这个彝族服饰这民族特色就特别浓郁。
3: 这件工艺，对，这件作品就属于艺术作品了啊。
2: 对对。
1: 火把节来临，维瑟阿比莫又多了一份特别的活计。
5: 这个时候就有人出去打工的就回来嘛。
3: 回来了。
5: 对。
3: 然后都想要穿新衣服了。
5: 对。
3: 这是火把节服装表演的现场。
5: 对。
3: 现在就能感觉得到火把节开始的时候得有多热闹了哈。
5: 对。那只是
1: 村里参加节庆表演巡游的乡亲们都会来找他修整打理身上的民族服装。不管去到什么地方，他的绣花竹篮总随身带着。
3: 您这篮子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5: 对，
3: 随时随地，
5: 对，
3: 不放过任何等待的时间，就绣花。
5: 对对对，
3: 一把小剪刀。
5: 对，
3: 然后这里面是您弄好的果布绣的那个布条，
5: 已经裁好了。
3: 裁好了，这是什么？
5: 这是蜂窝做的。蜜蜂的蜂窝，
3: 蜂蜡，
5: 蜂蜡，对，你看现在有毛嘛，
3: 哦，
5: 这个线不结实，然后就滑下来，你看，
3: 哦，它也更滑，
5: 对对，更滑，你看得到那个毛吗？
3: 哦，看这是没滑过的地方哈，这是有线毛毛的，
5: 对对对对，这个以前都是传下来的嘛，
3: 就一直就是这么干，
5: 对对对，有结实嘛，你看，
3: 嗯，而哦又结实了，
5: 对对对。
3: 哦，您那手是不是都变形了？戴那个顶针戴的。哦，这都已经细了哈。
5: 这个手用那个剪单来裁衣服的时候就弄了的手。
3: 哦，这是当时磨的剪子。
5: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这是羊角纹。
3: 羊角纹。
5: 嗯，工钱的话就9000。
3: 9000。
5: 还有这个材料是1000，然后一共算起来就10000。
3: 哦。
1: 火把节一到，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来到这里体验彝族风情，不少游客也会选择租上一身当地服饰打卡拍照。
7: 就可以租也可以买的。
3: 哦，也可以租可以买。租这一天多少钱？
7: 200。
3: 哦，从成都来。
7: 对。玩。
3: 玩。
7: 对。
3: 你喜欢你这身衣服吗？
7: 喜欢呀。
3: 玩什么呢？
8: 火把节。
3: 啊，参加火把节的。
8: 对。
3: 你这身多少钱呀？
8: 150。刚刚那个路上遇到的人还问我是不是本地的小姐姐。
3: 你这身租了多少钱？50。
8: 对。
3: 50租多久啊？
8: 明天早上换。
9: 嗯，喜欢。传统的样式能更直接说感觉到民族文化的那种魅力。
3: 啊，
10: 对。来体验嘛，感受不同的风情。对。
1: 华美的彝族盛装穿着就位，火把节的服装展示就此拉开帷幕。
11: 这是我们布托阿都民族服饰，它这个是3层。
3: 3层。
11: 最高的有4层，就像它的这个。
3: 哦，它的那个比你还高。
11: 能感觉到它特别
3: 重，
11: 得用一只手托着，要不然它有点重。
3: 这个衣服不是新的吧？
12: 这是妈妈小时候穿过的衣服。
3: 哇，这个黑色的帽子真帅呀！这是什么服饰？
13: 这个是布托的。
3: 哦。
13: 人家这有十七个线，这个是布托的服饰。
3: 哦。 是不脱的不脱线的服饰。
13: 对对对。
3: 您跟那个模特好像不太一样。
13: 对，我是非传承人。
1: 如果说维瑟阿比莫守住的是传统老绣，阿洛拉作莫则是推动一绣跟上时代，走向更广市场的创新者。他常年琢磨一绣工艺升级，对老绣和新绣两者之间的差别理得清清楚楚。
13: 为什么越西线的服饰那么贵呢？其实它贵就是贵在这个时间上。这个果布绣是在我们一绣当中难度也是比较高的。我们为什么这边要擅长这个果布绣呢？以前一件衣服穿得久嘛，一代传一代，就像以前我外婆做给我妈妈的衣服，现在我还留着了。我妈妈年轻时候我妈妈在穿，后面我穿了，现在我又准备留给我的女儿穿。看这个是我们粤系的年轻姑娘就会穿这个，我戴的头饰和这个模特上的头饰，你们看分别出来没有？这个还是很讲究的，因为花纹一针一针的锁上去的，以前用针头发来做的。年轻姑娘她会穿鲜艳一点的，比较时气。做了母亲过后，我们就头饰就会变，
3: 就简单一点、
13: 对，简单一点了。她会就戴这个，所以这个就代表我是一位妈妈，这一套就像我一样中年妇女穿的。对，
3: 是吧？
13: 对，颜色你看，
3: 这应该也有几十年了，最少几十年了。
13: 这个至少也五六十年了吧？这件衣服，
3: 就是像您说的似的，
13: 对，对，
3: 烂了。
13: 对，
3: 但是他的那个什么，
13: 对，做工绣还在。我这个菜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一代的，也是我们自己改良再调整了一下。现在我们这个改良就没那么复杂了，我们就按照自己的审美
3: 简约一点
13: 来做。以前是红色、黄色、绿色，我们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颜色来搭。但是我去学习了过后，我现在很多作品都是不要有太多的颜色，我们要简单一点。所以我现在这个身上衣服总体只有
3: 比较素净，
13: 对，只有两个。颜色，这一件衣服现在在粤西县这里，很多人这个算是新款了。
3: 对，我看您这个就是包括裁剪上，它现在的这个肩膀会比您的实际肩宽稍微宽出来一点点，是吧？
13: 以前它绣到这里，它有可能花纹就没办法过去了，因为它以前就自己按自己的想法来裁剪。但是现在我们先用尺寸量好了，它这个花纹怎么都能、
3: 这个、花纹更完整。
13: 对，能过得去。对，没办法，因为以前裁剪上的问题。
1: 过去一绣大多只用在民族服装上面。如今这项手艺还延伸出了各式各样的时尚饰品。
13: 这个帽子就是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新产品，就是它这个叫阿木
3: 妈妈。
13: 对，就像妈妈，也就是说慈母手足线。
3: 对，这真是很有意义哈。
13: 所以我们把阿木绣在了帽子上。这个是我们彝族喜欢这个配饰，我们就把这个仪式的花纹就印上去。
3: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做创新的话，这创新的面可太大了，有花纹，有文字，有材料，还有传统的这个。
13: 以前我也没想过，以前我也在这个我们这个村里面，我也只是想把传统的这些定做做好嘛。但是我们要按照年轻人的想法，把这个仪式也印上去，就展示我们这个彝族的这个仪式文化了，让更多的人。
3: 你首先要坚持传统。
13: 对，
3: 手要引领潮流。
14: 对自己家乡的传统衣袖肯定要自信一点了。
15: 自己做，
3: 自己做，
15: 这些我们自己绣。
3: 这都是您自己绣的？哎呦，好可爱呀！这个一定是姐姐戴完了，弟弟戴是吧？
16: 它的服饰不是很复杂，很简单，但是它的服饰颜色很鲜艳，也很漂亮。
17: 一绣跟感觉，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它是一种交流，一种学习。然后刚才你说的那个果布绣哈，妈妈穿的那个小孩一穿，一代又一代，这种爱的一个传递，我特别喜欢。
1: 传统老绣全部依靠纯手工缝制，耗工耗时，产量上不去，人工成本居高不下，市场售价自然也高。阿洛拉作莫做的新式一绣，完整保留传统纹样和民族味道，同时借助机绣辅助生产，生产效率提上来，成品版型整齐统一，出货量变大，价格也更加亲民，适合普通人日常消费。
13: 这个就是机绣，你看。
3: 哦，机绣的。
13: 对，很多还是看不出来，是不是？这个是手工的，这个是机绣的。
3: 能看出来，就是仔细看能看出来。您那个就是机理性更强。
13: 对 对, 对, 对。
3: 这个可能平一点。
13: 对。
3: 但这个便宜是吧？
13: 对，这个便宜。
3: 这一套有多少钱？
13: 对，
18: 裙子跟一起是200多。
3: 哦，这一套加一起200多，但如果是手绣的这一套得多少钱？ 得3000。要是您绣的话就更贵是吧？
13: 光是就绣这样一个花纹工钱，一件衣服就是3000，整套下来就是还是挺贵的，七八千。
3: 哦，这是您定的？
18: 对。
3: 哦，来取活。
18: 对。
3: 做好了？
18: 做好了，这个是他的。
3: 哎，这个简单，这个那个连您那两个花纹都没有。
18: 对。
3: 哎，您不觉得这个太素净了吗？跟传统的咱的那个花纹比太少了。
19: 个人喜欢不一样嘛，我喜欢这种
3: 更素净的。啊，您这套衣服花了多少钱？
19: 这个一起3000多了。
3: 一起3000多了。
19: 对。
3: 啊，因为它花纹少是吧？
13: 对对对。
3: 啊，
13: 故意少了花纹。
3: 等了多久？
19: 差不多1个月了。
3: 一个月了。
19: 对，生意好得很。
3: 其实我觉得它其实这个颜色也已经跟传统的不太一样了，袖子。啊。袖子一般都是灰呀、蓝呀什么的哈，把这个就是服装改了，改得更简约了，花纹更少了。您不会说觉得以前的那种传统的东西就没了吗？
13: 不会啊，我们不停地在创新，那以后的选择不是更丰富了吗？
20: 我们这个大件衣服没办法走出去，我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这个一袖花纹，所以我就自己有个小小的创意，把这些
3: 小挂件、
20: 小挂件，把我们一直比较崇拜这个羊嘛，这个羊角纹啊，
3: 纹
20: 这些品纹。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花纹就弄上去了，然后这个也是给我们平时戴的这个银饰嘛，可以当成一个小挂件，就在挂在那个小包包，现在年轻人不是喜欢包吗？可以挂在包里面，可以做冰箱贴，
3: 就是加了一个小磁铁。
2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在中间里面加了一个小磁铁。我不仅仅想把这个非遗记忆停留在传统的服饰上，非遗这个文化我觉得用得来，应该用在生活上，来了实实在在的用得上的。
21: 古老火把年年点燃，千年一绣代代初心。目前岳西县现有熟练绣娘5000余人，储备可培育技艺人才3万余人。2025年岳西县一绣全产业链年总产值达4180万元，碎片化的指尖财富已汇聚成为大山深处的富民产业。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生财有道：四川凉山千年一绣织就大山致富路》广播重播版。半点之后，请您收听消费主张，打开母亲河的文旅密码，青青黄河民俗入席的广播重播版。

0: 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1: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0: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1: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0: 奔赴山海，
1: 情系家国。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5: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的假期特别节目，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消费主张，打开母亲河的文旅密码，青青黄河民俗入席的广播重播版。
6: 生态为骨，文化为魂，青海青青黄河旅游带精品线路吸引游客纷纷前往打卡。
7: 抬头呢，还可以远眺到丹霞群山，尤其是刀片峰特别壮观。
6: 黄河风光，丹霞地貌，民俗风情，青海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
8: 我们现在每天基本上是在1000人次左右，每天我们营业额在10000多。
6: 消费主张。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的约古宗烈盆地，作为黄河干流发源地，黄河在青海境内走了1694公里，青海一省贡献的天然径流量接近黄河总水量的一半。2026年5月，青海省正式发布青青黄河旅游带精品线路，串联起黄河源头坎布拉丹峡、贵德青青黄河、龙阳峡大峡谷、河黄谷地等核心资源，覆盖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构建起生态为骨、文化为魂的全域旅游新格局。此次我们青海黄河游的首站是海东的民和县，作为青海的东大门，古老文明与鲜活烟火在这里完美撞了个满怀。夜幕降临，桃花源夜市便点亮了整座小城的烟火，成为旅游线上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
9: 来到我们的夜市的入口啊，就看到我们的标语叫青藏游，从民和走。
10: 对对对，
9: 说明我们这是一个青藏自驾的起始点，是吧？
10: 对对对，是我们民和是青藏的始发站，民和属于青海的最东部，它是和甘肃交界最近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把它叫做是青藏的始发站。
6: 这个桃花源街市今年刚刚经过提档改造，以集中箱风格全新的面貌面向市民。华灯初上，夜市霓虹次第亮起，许多市民和游客都会来这里度过夜晚的时光。在市集中，一群穿着古代服装的姑娘，这是在干什么呢？
11: 我们是 NPC 互动嘛，也是快闪，大家在夜市中游玩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小朋友大朋友一起互动，然后是表演节目这样子的。
6: 每天晚上夜市里都有随机的快闪活动，还有真假难辨的同人表演，在市集中也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观看。
12: 跟游客们在这里玩的同学互动一下。
13: 那做这个工作辛不辛苦啊？
12: 辛苦肯定也是有的，就比如说要有一定的意志，然后要坚持一段时间，像精神上面，然后眼睛也会特别困，但是快乐肯定也少不了。
6: 来逛夜市，自然少不了特色小吃。这里没有千篇一律的网红小吃，全是实打实的本地风味。来到青海，怎能不尝尝特色的西北烧烤呢？
11: 这个辣子烤肉味道绝了，肉外焦里嫩的，咸香中又带点辣，
14: 它的这个辣椒和油味又特别好，盖过了这个羊肉的膻味，特别好吃。
6: 辣子烤肉是独特西北风味的羊肉串，烤制手法具有西北粗犷豪迈的独特风情，许多游客逛夜市都必须来上一把。
15: 羊腿肉主要烤

0: 这个肉质好，羊肉串我们这儿西北就都是羊腿肉烤起来，再主要一个就是个辣子啊，这个辣子放上去就灵魂就在主要辣子上。
1: 青海烧烤的特点就是旺火炙烤，烤到七分熟，外焦里嫩，最后撒上一大把辣椒，将羊肉串均匀地包裹起来。
2: 在那里面都有多少种辣椒啊？
0: 这有佐料全部算上有七八种、十种的，啊，光就辣子有四五种，还有那个豆子啊、大豆啊、芝麻呀都有那里面和进去的，所以它就是香而不辣，辣而不腻。
1: 今年桃花源夜市升级改造后，裹挟着河黄大地独有的烟火气息，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打卡美景，品尝美味。
3: 举办大型活动的话，最多的话日均人流量在2万左右，然后如果平常的话就在1万左右，过去最好的最多在1万左右。
2: 那现在是直接翻倍了？
3: 翻倍了。
1: 除了烟火满满的夜市风光，今年民和县新进出圈的露营晚风火锅也是沿黄河旅途的爆款氛围感打卡点。这片占地23亩的城市微露营地紧邻客运站，交通便捷，游客驻足城区就能沉浸式体验晚风露营火锅的惬意时光。整洁的草坪错落排布着精致帐篷，暖黄灯带缠绕在帐篷与绿植之间，氛围感直接拉满。
4: 这里一到晚上啊，就是这样一个有灯光，还有歌曲，可以一边听歌一边吃火锅，孩子们还可以在旁边的这个沙滩上玩耍，我们觉得就比较方便，然后又比较惬意。
5: 我是从周边过来的，红谷区过来的，然后这感觉氛围特别好，晚上灯光啊啥的，还可以看电影，然后听歌，感觉挺不错的，挺惬意的。
1: 负责人马小编告诉记者，去年这片场地还只是民和县汽车站前的一片空地，一直无人看护。今年民和县汽车站决定利用这片闲置场地打造出客运站前僧侣休闲城市营地，到目前为止，场地共有56个帐篷、12个天幕、4个茅草屋，还有沙地秋千，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前来游玩。
6: 我们现在每天基本上是在1000人左右，主要消费是这个火锅啊，来观影的免费的人员也是比较多的。周边县城像我们这个临近的红谷区海石湾，还有乐都、平安的以及兰州的部分游客也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旅游消费。
1: 马小编既是这片露营地的负责人，也是民和县汽车站的老职工。这片站前空地从场地设计到建设都是他一手完成的。
6: 这个营地的建设过程历时34天吧，34天我每天在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凌晨回家。我们营地所有这种牌子都是我亲自打磨、写字、刷清漆。营地它主要是以林地及木头为主嘛，那么我们更多的融入这种元素的话，老百姓看得更能亲近大自然。平时我们这个拍夜景打卡的人特别的多，每天晚上我躺到床上都能刷着10几个到我们营地打卡拍摄的。
1: 马小编告诉记者，露营地开业以来人流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轻松惬意的露营火锅十分受市民追捧，也有不少外地游客特意来打卡体验。营地还规划推出冬季雪地火锅业态，实现四季常态化运营。马小斌估算，按照目前的客流量，预计很快就能收回成本。
6: 我们民和客运站投资金额100万左右吧，这个是目前的收益呢还是比较可观的，每天我们营业额在1万多，企业的收入在3000左右啊。以前我预期的话基本上一天能收入个1000多，但是现在我们能收到3000以上啊，最长1年半我就能收回成本。
1: 到桃花源也是逛吃打卡，在汽车站感受露营晚风，民和打破白天看景夜晚走人的旅游短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游客被吸引到民和，停留在民和，真切感受到青藏游起点城市的独特烟火气。
0: 近年来啊，我县坚持文旅融合，大力挖掘啊荷花文化资源，青藏游从民和走的品牌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尤其是围绕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我们逐渐打造省级的一二线文化和旅游消费的集聚区。
1: 今年上半年，海东市打造青海最早花开、最早浪山、最早春游沉浸式轻旅游微度假网红目的地系列活动。活动开展期间，海东市累计接待游客超46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10.5亿元，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商贸、零售、休闲娱乐等关联业态营收稳步攀升。海东独有的土族纳顿节更是沿黄河文旅路上不可错过的民俗盛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纳顿节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狂欢节，每年农历7月至9月持续上演，横跨夏末初秋，是土族群众酬神祈福、欢庆丰收的盛大民俗盛会。
7: 纳顿是我们土族特有的节日，是庆祝丰收的节日，也是感恩的节日。
1: 节日期间，民和的各个乡村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身着传统服饰的土族群众齐聚村落广场，悠扬的乡土唱腔，热闹的民俗仪式，氛围感拉满。土族群众跳得欢喜，外地游客看得开心。
8: 我只喜欢这样的跳的舞蹈，慢慢的琢磨的跳的。
2: 您今年多大年纪？
7: 70岁。
2: 70岁。
7: 哎，70岁，说这样的。
2: 就每年都会参加这个活动。
7: 哎呦，我们这每年就跳，非常高兴。
1: 来到民和县，自然也要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饺团，您一定不要错过。对民和人来说，秋收时节正是吃一碗新豌豆面饺团的时候。
9: 外地的饺团多是用荞麦面和玉米面为主的，像甘肃的话他们会有娘芋打的饺团，陕西的话是用玉米面，民和的饺团的主要是豌豆面，口感是比较绵柔的，豆香味比较足。
1: 饺团顾名思义就是饺出来的饭团，先在平底铝锅或深口铁锅里倒入少量菜籽油和适量水，待水烧至沸腾，一只手往锅里一把一把撒面，另一只手拿擀面杖朝一个方向使劲搅动，边搅边根据粘稠度续加开水，全程小火防止粘锅，搅到稠稀适宜。搅团的关键在搅的功夫，一碗搅团是否好吃要看搅的力道。在民和乡村，人们常把浆水、酸菜、炒菜搭配搅团一起食用，吃时再加些蒜泥混成一口综合香。这道软糯易消化的面食承载的正是几代民和人的记忆与乡愁。2026年7月，国务院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明确指出，扩大优质文化和旅游消费供给，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奔腾千里的黄河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沿黄河一路向西，第二站我们来到了黄河清水之乡循化。作为青海青青黄河旅游带的关键节点，这里坐拥境内90余公里优质清澈黄河干流，是黄河上游名副其实的清水画廊。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契机，循化打造了老牌特色 IP 国际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作为青海三大国际体育赛事之一，这项赛事是国内高海拔公开水域极具影响力的极限运动赛事，凭借高海拔、低水温、急水流、低含氧的独特赛场环境，成为挑战自我、勇闯极限的特色体育名片。每年夏季，来自全球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游泳健儿齐聚青青黄河之畔，在碧波激流中奋勇竞渡、逐浪前行，上演一场场惊险刺激的黄河逐浪对决。坐落于黄河岸边的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是循化农文旅融合的标杆打卡地。依托高原充足日照与青青黄河优质水源，孕育出四季不断的特色果蔬。 园区划分采摘体验区，油桃、葡萄、无花果、高原甜瓜、蟹辣椒。

0: 高等果蔬错峰成熟，四季可摘。每到周末和节假日，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
1: 因为这里风景好，每个季度有每个季度的花呀不一样，采摘的样品种类水果蔬菜都不一样，我是经常来的。
2: 这边风景好，靠着黄河边，周末的时候约几个朋友一块到这边旅游玩一下，拍个照。
0: 游客们在温室大棚中亲手摘下的鲜果，果香清甜，汁水充盈，带着高原独有的纯净口感，现摘现尝，在黄河之畔收获田园松弛感。
3: 这片区域以前是以传统农业为主，传统农业受季节和气候制约比较大，而且它的种植时间只有5到6个月，冬天是没有办法生产的。后面我们这边建了578吨高标准的日光节能温室，像这个黄河采摘园区现在以高标准日光节能温室设施农业为主，可控，然后就是四季可以种植。像我们这个园区的话是年供应蔬菜能达到7500吨。
0: 沿着黄河继续向上游前行，就到了青海化隆，这座闻名全国的拉面之乡，借着155文旅融合的东风，将拉面经济与黄河风光、古村研学、生态康养融合在一起。据说这里黄河边就有一处风景独特的古村庄。阿河滩地质文化村是青海省黄河流域首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四星级地质文化村。这座坐落于黄河岸畔的纯撒拉族千年古村，可以看到独特的丹霞地貌和黄河接地遗迹。依托古村资源，当地大力发展撒拉族特色农家乐，盘活乡村闲置民居。记者来到农家乐时，就见到许多游客坐在庭院里品尝撒拉族美食。
4: 撒拉族的这个面食吧，包括那些什么馓子呀、包子呀、糖包啊、炸的那些什么油枣啊，那些都特别好。
0: 韩维忠是阿河滩村的村民，今年在当地政府的资金支持下开办了这家农家乐。开业以来，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感受撒拉族的独特风情。
5: 在家里面就是田园经济，目前来说的话也这个也挺好的。每天就是顾客就是来2桌3桌这样的接待的话，最起码能就是一个月下来的话7000-8000块可以能挣。
0: 韩维忠的农家乐主打的就是撒拉族特色美食，风味独特的撒拉饼一定要尝尝，高原面粉反复揉打至面团光滑筋道，将面团擀成薄圆饼，最后放入平底锅文火慢烙，看着面饼在热力作用下慢慢膨胀鼓起，色泽渐变，逐渐烙至两面金黄酥脆，整个制作过程烟火气十足。出锅的撒拉饼层次分明，外酥内软，麦香醇厚，带着高原食材独有的纯粹风味。
5: 一般我们这边都是撒拉族的家常菜，像这个的话是我们的撒拉饼，一般是就是白饼，一般是油饼。这是我们阿河滩的辣子炒肉，也是我们当地的就是一道特色。
0: 这里的农家乐还联动青绣工坊，开设撒拉族刺绣体验工坊，把传统非遗搬进乡村院落，让游客沉浸式解锁撒拉族的特色文化。
5: 因为我们撒拉族女孩子从小7-8岁的时候，跟她的母亲要学这个刺绣，因为以前我们农村比较困难，也比较穷，女孩子自己就一针一线的把它绣出来，以后等她长大了结婚的时候，她的嫁妆。
0: 沿着黄河一路向西，第四站我们来到了青海黄南，这里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水上丹霞地貌雄奇壮丽，独具一格。今年暑期，园区实现全域对外开放，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欣赏碧水丹山美景的同时，探寻地质遗迹奥秘。
6: 这里是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在我身旁这座高达100多米、山体从底部向山顶逐渐的收窄变薄的山峰呢，叫做刀片峰。这也是园区内具有代表性的丹霞峰墙景观。在国内的丹霞地貌当中呢，像它这样紧邻黄河的高原干旱型的水上丹霞是比较少见的。丹山碧水交相辉映啊，这也为我们研究高原的地质演化留下了珍贵的地质样本。
0: 坎布拉

0: 世界地质公园拥有青藏高原上规模最大、形态最丰富的丹霞集群，是黄河沿岸最美的风景之一。除标志性的刀片峰之外，园区还分布着塔状、柱状、宝状、墙状等多样的丹霞地貌，一座座峰林拔地而起，气势雄浑。
1: 那么这些奇特的丹霞峰林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全球的丹霞家族中，坎布拉是唯一第三系白垩系丹霞景观，并且这里正处于青壮年期。这里坐落在我国一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上，因为气候干旱、雨水冲刷少，丹霞红层含铁量高，内部结构相对稳定，而且山体重力剥蚀作用强，容易形成像刀片峰这样的绝壁。另外， 坎布拉的价值远不止于丹霞景观，园区内还出露了三叠纪深海沉积泡面、中生代古火山群，是揭示古特提斯洋消亡、青藏高原隆升的关键证据，在全球都具备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0: 总面积3100四十九平方公里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今年暑期全域开放，给游客带来了多元游览体验。人们可以搭乘新建的户外观光直梯直达码头，乘船穿行碧水丹霞之间，近距离感受水上丹霞的震撼，还可以在山下的露营基地远眺丹霞群峰，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高原山水与民俗风情。青海坎布拉景区
2: 2026年度接待游客量突破20万人次。坎布拉碧水绕丹山，这里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我们今天还逛了地质博物馆，了解这里地质演变的历史，这里可以休闲又能获得科普知识，感觉这趟旅行特别充实。我是从河南过来的，来之前就听说这里的风景非常美，来到以后真的震撼到了，确实很美。 这里的丹霞地貌的特色、高原气候的造成色彩的丰富、层次的分明，非常适合画画写生。我要把这美好的风景画进我的画里，带回家作为纪念。
3: 这边的景色特别的惊艳，我们在山下面露营，抬头呢还可以远眺到丹霞群山，尤其是刀片峰特别壮观。我们这次呢也感受到了这片地质独特的美丽。 在这里，我们不只能看到壮美的自然风光，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里十分珍贵的地质科研价值。园区里有上亿年历史的岩石标本，触摸这些岩石啊，仿佛是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能够真切感受到地球演化的历史沧桑。而正是这些地质地貌提醒着我们要敬畏自然，守护好这些地质遗迹。
0: 从黄河源头的澄澈清流，到坎布拉的丹霞碧水，从河黄谷地的千年 烟火到青青黄河的旅游带的全域联动，一条青青黄河串起的既是生态屏障，更是文化长廊与富民产业带。跟着黄河去旅行，青海正把绿水青山真正写成金山银山的生动注脚。
4: 刚才您听到的是消费主张打开母亲河的文旅密码青青黄河民俗入席的广播重播版，11点交易实况将带来央视财经频道职场健康课的广播重播版，欢迎继续收听。

0: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大众健康意识的觉醒，正在重构消费优先级，人们开始用体检报告的指标反向筛选货架上的商品。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其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
11: 报时中国经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3: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4: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3: 嗯，是啊。
4: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3: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5: 口感怎么样？
3: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6: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3: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7: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 010-6373-7300 010-6373-7300。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假期特别节目，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央视财经频道职场健康课的广播重播版，内脏脂肪最伤心。
2: 同样是大肚子，手感软硬不同，可能暗藏不一样的健康危机。
3: 这个硬肚子呢，实际上是属于内脏脂肪过多。
2: 看不见的内脏脂肪堆积，却在悄悄透支心血管健康。
4: 高血脂啦，高血糖啦，一系列的问题都会紧接而来。
2: 不用极端节食，不用高强度运动，三步减掉伤心的内脏脂肪。精彩马上开始。
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身体里有一个位置的脂肪啊，它特别让人伤心。更重要的是，这个位置的脂肪如果堆积过多的话，可能会让你患上三高的风险提升，加重心脏的负荷。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身体里哪个位置的脂肪最让人伤心？来，苗爷。
6: 我觉得应该是肚子上吧。
5: 啊，
6: 因为一个是它离心也比较近，二个是像我这种大肚子的人，从小就被人说你这影响健康啊，你这心脑血管容易出问题，都听出茧子来了。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这么说，应该是腹部脂肪。
5: 如果腹部脂肪太多，肚子很大的话，的确是有健康风险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大肚子啊，它也分情况。来，各位，咱们现在捏一捏自己的肚子，感受一下手感。苗爷，你先形容一下你肚子的手感是什么样？
6: 弹力十足啊，就跟个球一样，就能拍，
5: 手感是硬的，
6: 对，硬的，很有韧性，
5: 嗯
6: 嗯，不太能揪得起来。
5: 好，可以。来，子辉，你肚子上的肉肉是什么手感的？
7: 我觉得也是肚子比较大，但是是软的
5: 啊、
7: 完了，有点像游泳圈一样，一捏能捏起来，完了能抖动的话有幅度。
5: 来，你再抖动一下，有没有像水波一样？
7: 对对对，是有这种感觉，很柔软的感觉。
5: 好。大家摸出来这两种不同手感的肚子，其中有一个对心脏的影响特别大，我们该怎么样规避这个风险呢？软肚子和硬肚子到底哪一个最伤心，影响心血管健康呢？请出今天的两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二位。你好，陈医生，欢迎你。
8: 你好，主持人好。
5: 你好，你好，请坐。
8: 哎，
5: 你好，李医生，来，请坐。
2: 陈海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贺，天津市南开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
5: 先问一下陈医生哈，苗野的肚子是硬的，然后子辉的肚子是软的，软肚子和硬肚子到底有什么区别？除了手感哈，它代表了什么呢？
3: 这个硬肚子呢，实际上是属于内脏脂肪过多，然后呢因为容量增加，然后推动这个腹壁啊往外膨出，所以它摸上去手感是偏硬的。
5: 嗯，
3: 而刚刚我们有位嘉宾的话呢是软肚子，
5: 子辉的肚子。
3: 软肚子的话呢，实际上是腹内的脂肪这个体积的量没有那么大，相对来说腹壁不处于一种紧绷状态。
5: 嗯，
3: 所以呢这种软肚子可能最多代表的是皮下脂肪有一点，而腹内脂肪没有那么多。
5: 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肚子摸起来硬的，大概率是内脏脂肪比较多。
3: 对，
5: 软肚子皮下脂肪比较多。好，两个人都带来了脂肪的检测报告，看一看到底是不是如他们口中所说的哈。
9: 左边这个93.4公斤的看起来更像是苗野，所以你看他的内脏脂肪等级也会更高。
5: 那旁边那个就是子辉的，是已经达到了警戒级别，这是子辉的，对不对？
9: 然后他呢，你看他的内脏脂肪确实会相对少一些，当然仍然也是偏多的，因为就是脂肪它其实没有那么靶向性或者选择性，说我高了一定是只长内脏脂肪不长皮下脂肪，是不可能这样的。它其实是一个比例的问题，就是你只要是胖的，你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必然都是多的，只是说苗野它像是以内脏脂肪为主，而子辉呢是以皮下脂肪为主。
5: 那李医生，硬肚子和软肚子到底哪一个更伤心？言外之意，它给心脏和心血管的负担负荷最大？
9: 那肯定是硬的肚子，也就是内脏脂肪多的话，你想它可能会更多的沉积在心脏的周围，然后让心脏工作的更累，所以一定是更加伤心的。而皮下脂肪嘛，它在外周其实对心脏的影响相对会小。
5: 子辉现在是软肚子，但是之前呢？
7: 对，我之前其实在很多年一直都是这种肚子比较像苗爷一样，这肚子比较大比较硬的。肚子最大的时候，比如说我吃饭，比如说或者吃个水果什么，在这个坡这儿可以放一个碗。完了，我是在前年得了主动脉夹层，做完手术以后，我其实是有意识的在减肥，减完肥以后现在就变软了。
8: 好，子辉得过主动脉夹层，这也说明内脏脂肪对身体对心脏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李医生曾经给我一个数据，就是你的内脏脂肪每增加一升，心血管衰老会增加0.66年，会加速它衰老的。
9: 是的。
8: 那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到底还有哪些区别？先请李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两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9: 皮下脂肪它其实是沉积在就是皮肤和肌肉之间，它不会进入到我们的腹腔。但是你看内脏脂肪呢，它其实更多的是，比如说它在肝脏周围，在胃肠道周围，在心脏周围。
8: 其实皮下脂肪哪儿都可以有。嗯哼。这个叫什么？叫女生应该叫
3: 白白肉，
8: 白白肉啊，就说再见的时候在这颤悠是吧？
3: 对，
8: 大腿根容易有，哪儿都有，但是内脏脂肪呢，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的确是存在的。这是李医生给我们总结的两者之间从名字和位置上的不同。接下来我们就分析一下两种脂肪作用分别是什么，风险是什么？这个问题问给陈医生。两者之间作用有区别吗？
3: 它们的作用，比如说皮下脂肪，那这个脂肪是天然的一个隔绝层，可以保护我们的温度，保护机体的一个表面。而我们的内脏脂肪呢，它是起到一个承托作用，它分布在比如说我们的大网膜、我们的胃、我们的肾脏周围，像这些部位的脂肪它起到一个承托的作用。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些很瘦很瘦的一些个体，那它往往会有胃下垂，那是因为我们腹腔内部的一些脂肪的量过少，然后它对这个脏器的一个支撑和承托作用减弱，所以呢它整个这个胃本身应该是在这个膈肌以下，在上腹部，但它可以垂到下腹部这个位置，所以呢这个它也有它的好处。
8: 两者之间的确是作用有不同哈。皮下脂肪的作用是身体的天然保护层，它也御寒呢，它有缓冲的作用。
3: 对，
8: 那么内脏脂肪呢，它也是支撑和稳定的作用。但如果东西都过多，它一定是有风险的。两者之间风险分别体现在什么地方？
3: 当然我们只要胖了以后，皮下以及内脏脂肪都会增加。两者之间是一样的，只要增加就会增加胰岛素抵抗的发生风险。不同的是，内脏脂肪引发胰岛素抵抗的强度会更强。
9: 皮下脂肪呢，它通常来说不会去分泌一些细胞因子啊、炎症因子啊，去刺激你的身体啊、造成更多的危害。而因为内脏脂肪呢，它隔各种内脏都比较近嘛，你比如在心脏上，内脏脂肪如果沉积了很多，它一个是它自己本身会挤压心脏的空间，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它会释放一些炎症因子，也会让你的内脏的工作负担更大，那你自然而然会诱发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什么高血脂啦、高血糖啦、胰岛素抵抗啦，一系列的问题都会紧接而来。然后再之后呢，自然而然就是更危险的问题了，什么心梗、脑梗这些事情就是紧随而至的。所以内脏脂肪的危害是远大于皮下脂肪的。
2: 医生告诉我们，心脏虽然不在腹部，但人体的内脏脂肪是全身性分布的。当你的肚子大到发硬的程度，就提示你心脏的脂肪也会超标，就会加重心脏负担，增加心衰、心梗的风险。

0: 那我们就要分门别类的说一说，到底内脏脂肪是如何一步步伤心的。第一步，把心脏累得喘不过气。
1: 对，因为人的心脏无时无刻都在工作嘛，所以其实人的心脏本来就是身体里比较累的一个器官，再加上如果说你有内脏脂肪沉积，你限制了它的空间，再一个呢，内脏脂肪它本身也会分泌一些炎症因子，相当于给你施加压力，让你工作得很累。这个比喻确实非常的
0: 形象，非常
1: 形象。因为人的心脏啊，它需要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去工作，不然的话你什么东西都去刺激它一下，那你工作就不会稳定。所以说心脏其实也是住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的，就是人的心包。
0: 当我心脏里面没有很多的脂肪，我的心脏是怎么样工作的？
1: 对，我们正常的心脏呢是在里面跳动，收缩舒张，收缩舒张，就是它的空间其实是充分的，可以自由的跳动，畅快的呼吸，所以这是正常的心脏。
0: 也就是此时此刻我的舒张压、收缩压、高压低压都挺正常的。
1: 是的，
0: 对吧？好了，那现在不好了，我的内脏脂肪变多了。内脏脂肪会长在什么位置上呢？
1: 它在心包和人的心脏上其实都会沉积，到处都可以。
0: 哎呀，
1: 对，就是它的空间就会被挤占。
0: 现在我的心脏周围长了黄黄的很多很多内脏脂肪，大家就可以想象它活动的空间一定受限了。
1: 通常来说，它只是会让你的心脏就是舒张起来，它会更累。我们可以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舒张功能不全。当我们的心脏出现功能不全的时候，甚至引起心衰的时候，那你其实就会出现叫呼吸困难这样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呼吸困难呢，其实也是分等级的。最开始呢，你可能只是说我走路走快了，然后会出现呼吸困难，或者说我比同龄人走得更慢。然后直到后面呢，你甚至会可能会出现夜间的呼吸困难，就是你睡觉躺平了就会喘不上气儿，要坐起来才可以。然后呢，再后面呢，就是你甚至可以坐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完全喘不上气，就是呼吸非常的困难。内脏脂肪沉积的越来越多，会引起你的心脏功能不好，最后引起心衰，然后呢，最后会让你喘不上气儿。
0: 所以当我们的内脏脂肪，特别是心脏周围的脂肪变多，我们的身体会提醒，就是喘气比较困难，血压会如何波动呢？
1: 就是我们正常的内脏脂肪，它其实是会沉积在整个心脏里面的。你就想一个发动机，它本来你是非常干净的，你给它加98号的汽油，然后呢，它就能动得非常的顺畅。但你现在里面到处都是积碳的，那它自然动起来它会更费劲，血泵不动，那心脏就自然而然只能给它用更大的劲儿去泵。那心脏一使劲儿，那你血液就会冲到全身各处去，所以你的血压自然是会升高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内脏脂肪越多，你的心脏负担就越大，然后你的血压就越容易升高，升高了之后对你的心血管危害越来越大的原因。
0: 这就是为什么会一步一步的伤心，这是第一步，把心脏累得喘不过气。还会伤哪儿？第二个，它其实会让血管生锈、变堵和变黏。这个脂肪怎么那么坏呢？真讨厌。
1: 是的，
0: 它刚才刚毁了我的心脏，现在又开始让我的血管生锈、变堵和变黏，到底为什么呢？谁又是在捣怪呢？
1: 对，它主要是因为内脏脂肪会释放炎症因子，然后呢会影响你的血管内皮，最终会引起你的血管腹层阻塞呀，或者引起更严重的问题。
0: 李医生和陈医生刚才一直在说这个坏坏的东西叫炎症因子，炎症因子，这个炎症因子是从脂肪这儿来的吗？
2: 对，尤其是内脏的脂肪，在它这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大量的细胞因子。那么这个细胞因子有些它是致炎作用的，我们又称为炎症因子，就会造成体内的一种微量的炎症状态。所以呢，这是内脏脂肪的一个特点。
0: 到底是如何慢慢的过程
1: 啊？
0: 假设这是我十几岁刘仲蒙的血管，那啥毛病没有啊？血液通过应该会很顺畅。
1: 对，非常的顺畅，一下子就流到远处去了。
0: 好，
1: 对，但是呢，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的内脏脂肪非常的多，它会释放很多的炎症因子，然后你的血管内皮它就不会这样光滑了，你的血管内皮啊就会变得坑坑包包的，整体它都会变得更黏，然后呢更容易粘住各种各样其他的坏的东西。
0: 那你刚才说炎症因子啊，刚才陈医生也说它具有破坏性，我可不可以理解这些炎症因子特别讨厌，它就会把血管的内部给它划破了呢，所以才会有生锈这种感觉？
1: 并不是炎症因子本身帮你划破了，而是它就相当于是让你的身体处于一个易损的状态。就是它更容易受到伤害，它在炎症的状态下你不断的冲击它，它不断的损伤，不断的修复，它就会变成坑坑包包。
0: 因此我们为什么说脏腑当中 内脏的脂肪它会让血管生锈。其实锈这个字我们还会想到另外一个词语叫锈迹斑斑，血管当中也是如此的。
1: 是的，
0: 好，这是为什么会让生锈，那怎么就变堵了呢？
1: 当你的血管内

0: 内皮受到损害之后呢，你的内脏脂肪多的时候呢，还会有游离脂肪酸，它也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再一个呢，它会影响你身体的代谢状态，那你身体里的血脂必然而然会升高，不管是甘油三酯还是胆固醇还是坏胆固醇，比如低密度脂蛋白，它们都会升高。升高之后，你的血液的粘度自然而然会增加，
1: 血液里面也有脂肪粒儿。
0: 是的，然后这些脂肪粒儿呢，它再在这儿流动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它其实就流不动了，它就流不走，它就一直在这儿挂住了。然后随着这些低密度胆固醇也好，或者血脂也好，随着它的沉积越来越多，斑块呢就会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你的血管越来越多。
1: 我明白了，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这两种东西本身对血管就有伤害。
0: 是的，
1: 再加上你又来一个炎症因子，这血管真的是每天遭大罪了。
0: 是的，
1: 它就会容易破，就会有堆积。我可能我此时此刻我就心梗正在发生。
0: 心梗其实并不像大家想的斑块越来越大然后血管慢慢堵死的，其实是因为现在呢它堵了之后呢它也是会修复的，然后呢它就在里面去修复，就会形成血栓，然后就导致这个血管就彻底堵死了。堵死了远端就不会有血供，那如果说堵在心脏那就是心梗，如果堵在脑袋就脑梗，
1: 这就是变堵。所以啊，不是说脂肪只奔着你的心脏和肝脏去，它是全身流动的。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内脏脂肪很高它会伤心的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跟代谢有关系，代谢系统崩盘拖垮了心脏，它因为什么崩盘？也是因为内脏脂肪吗？
2: 对，
1: 那这个逻辑是什么样？第一个叫做脂肪升高，胰岛素抵抗，从而让血糖失控，这身体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陈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2: 好，那胰岛素抵抗呢，就是内脏脂肪增加之后呢，它产生的各种的炎症因子。
1: 炎症因子，
2: 而炎症因子的话，可以通过内脏脂肪细胞分泌产生之后，作用于全身各个组织和脏器，
1: 包括
2: 肌肉，包括肝脏，包括肾脏等等。而这些炎症因子可以影响到相应器官的功能，影响到它的糖储制的能力，所以引起了胰岛素抵抗。本身比如说100个胰岛素可以发挥100个胰岛素的作用，让组织去处理血糖，但是呢如果说出现抵抗以后，那100个胰岛素只能发挥50个胰岛素的功能，所以呢这个时候不足以处理现在的这个血糖水平，那血糖就会升高。
1: 明白了。那下面第二个逻辑叫内脏脂肪增多，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受损，让血糖失控，这又是什么样的逻辑？
2: 同样啊，也是来自于内脏脂肪。我们目前也发现，这个脂肪还可以沉积在胰腺，我们叫脂肪胰。那它包裹在这个胰腺里面的分泌产生胰岛素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这个胰岛其实就会被脂肪细胞所包裹。那循环当中来的以及它局部的炎症因子会刺激损伤胰岛贝塔细胞，导致胰岛贝塔细胞分泌产生胰岛素的能力下降。那我们都知道体内唯一的降糖激素就是胰岛素。
1: 胰岛素
2: 当胰岛素的水平下降之后，它不足以去对抗升高的血糖，那么这个时候血糖也依然会升高，
1: 就会失控。其实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当你的内脏脂肪变多了，让胰岛失去功能，同时胰岛素它也不怎么发挥作用了，
2: 对，
1: 从而让血糖失控。可是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为什么血糖升高了就会伤心呢？
2: 它其实是通过血糖对血管所造成的损伤啊，因为血糖升高之后呢，它可以引起各种蛋白的非酶糖化、糖基化作物产物的增加，以及各种氧化应激的产生，损伤血管内皮。同时呢，因为高血糖的存在，进一步的加剧体内的代谢紊乱，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的升高，那么这个时候使得血液的粘稠度更加进一步的增高，最终呢是影响到心脏的血管，导致心脏的疾病的发生。
1: 其实高血糖会引起高血压。
2: 对，
1: 高血压也会伤心的，
0: 是这样的。你可以直观的想象一下，血糖的糖分子是非常非常小的，那你想一个已经受损的血管内膜，是糖更容易进去呢还是血脂更容易进去呢？其实很明显是血糖分子更容易进去，所以它会更容易在血管内皮里面，导致你的血管内皮里的垃圾沉积的更多，然后更容易形成斑块，也就以此来损害了你的心肌。再一个呢，其实糖分子它本身对心肌细胞也是会有影响的，
1: 影响
0: 就是所谓糖尿病性心肌病，然后呢也会让你的心脏活力没有那么强。
1: 那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内脏脂肪堆积过多是如何一步一步影响你的心脏的，如何一步一步伤心的哈。问一下李医生哈，内脏脂肪多还是不多，我们自己在家能不能测？
0: 在家肯定是能测，其实现在也科技也发达，也都很方便嘛，我们可以买一个体脂秤，当然它肯定不会像医院的那个那么精确，测完之后也会给你一个内脏脂肪等级的报告，其实对于普通人而言这就足以作为参考，然后告诉你要

0: 减肥了。
1: 但如果家里没有体质秤的话该怎么办？陈医生有一套特别好用的公式，三个公式就能测出来内脏脂肪多不多，是吧？
2: 对。
1: 那我们就让苗野来测一测吧。好吧，来，苗野你先。
3: 陈医生目测你觉得他内脏脂肪多不多？
2: 哦，这个绝对是超标。
3: 绝对超标。好，
2: 对，看不到脚尖儿。
1: 你现在低头看能看到脚尖吗？
4: 我确实很久没有见过自己脚尖。
1: 那如何通过测量来确定自己的内脏脂肪是否多呢？陈医生给我们带来第一个公式，腰围哈，有一个标准。来，陈医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标准算是比较好的，什么样的标准代表了内脏脂肪可能会高。
2: 男性要低于90公分，
1: 嗯，
2: 这个呢认为是相对比较正常。如果超过90公分呢，就认为是内脏脂肪超标的。
1: 哦，
2: 女性相对来说就是85。
1: 但是量腰围，我觉得我的腰在这儿，有人觉得我的腰在这儿，怎么量是比较合理的？
2: 对，这个呢它是需要有一个定位。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又根据这个我们叫这个肋弓，那么肋弓的这个位置的，然后它的这个下缘和我们的髂脊的上缘，
1: 嗯，
2: 中间的这个点中线，这个位置是我们量腰围的这个周长，我们称之为腰围。
1: 哦，第一个定点位置叫做肋骨的下端，对吧？
2: 对对。
1: 髂骨其实是不是就是胯那个位置？
2: 对对，髂脊大概这个位置，
1: 大概
2: 它们中间
1: 的这个位置，
2: 中线大概是要量这个位置。
1: 好，那陈医生，有些别说有些了，就像苗野他比较难找这两个点，是不是找肚脐也可以去定位？
2: 可以可以，就是特别难的这种实在是很难定位，那我们就沿这个肚脐的这一圈拉过来也是可以的。嗯，
1: 好，那我就给苗野来量一下哈。
2: 这样绕一圈，好，手臂放下，
1: 手臂放下，
2: 对，
1: 手臂放下。
2: 然后量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就要正常的呼吸，
1: 放松放松，
2: 对，放松，对。
1: 你猜多少苗野？
4: 我记得有一次在节目里量过是110，
1: 那是哪一年？
4: 今儿又涨了吗？难道？
1: 来，我揭晓一下答案，3 2 1，113厘米。
4: 涨了3厘米，还行，
1: 还行哈。好，我把你这个数据先记一下。好，陈医生，从113厘米的腰围上，可不可以判断苗野有可能内脏脂肪已经超标？
2: 绝对是内脏脂肪超标。
1: 这一个公式就可以断定吗？
2: 一个指标就够了。对。
1: 好，但是很多人会说呀，我只是肚子大，我四肢很纤细，也适用这个公式吗？
2: 都用，它是一个绝对数值。
1: 绝对数值，
2: 只要超就是超标了。
1: 好。那陈医生，为什么还会有第二个公式呢？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公式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
2: 腰臀比，就是拿腰围和臀部最大的这个位置去做一个比值。
1: 嗯，
2: 那算下来男性超过0.9也是认为是超标的。那有一些比如说人高马大，就是说个子非常高，当然相应的尺寸也会大。那么通过量臀围计算一个相对值来确定，排除这种干扰和影响。
1: 明白了，那我们就帮苗野来量一下好吧。
2: 臀围一般是量这个臀部啊最宽的这个位置。
1: 苗野的臀围大概是105厘米。那么按照这个公式的话，苗野的腰围是113厘米，臀围是105厘米，那么它的臀围比是约等于1.08，陈医生也大于0.9了。
2: 对，是远超0.9这样一个数值。
1: 嗯，
2: 这个第二个参数同样也是指向了它是存在内脏脂肪的一个增加。
1: 还不觉得自己胖吗？
4: 我觉得还行，
1: 还行是吧？
4: 还能再挣扎一下，
1: 还能再挣扎一下。那接下来这个公式就让你彻底的无法挣扎。来看下一个公式是什么？来，叫做腰高比，什么意思？陈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2: 腰围去除以身高，然后得到这样的一个比值，它的界限范围是超过0.5，认为是存在腹内脂肪的一个增加。
1: 好，那我问一下苗野，身高大概是多少？
4: 身高大概168，
1: 168厘米，那除完之后约等于是0.67。
2: 嗯，
1: 哦，陈医生也大于0.5了。
2: 对，刚才我们提到过有一个概念，就是因为有些人个子非常高，当然整体的这个维度会比较大。第三个参数又会让这个指标更加精准，那它加了一个身高。腰围和身高的比值就校准了身高的这样一个因素。
1: 所以陈医生告诉我，这三个公式哪怕有一个公式超标，其实都可以佐证你的内脏脂肪相对来说比较高，风险在于身体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5: 刚才您听到的是职场健康课，内脏脂肪最伤心，广播重播版的上半部分，半点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职场健康课，内脏脂肪最伤心，广播重播版的下半部分。
1: 同样是大肚子，手感软硬不同，可能暗藏不一样的健康危机。
2: 这个硬肚子呢，实际上是属于内脏脂肪过多。
1: 看不见的内脏脂肪堆积，却在悄悄透支心血管健康。
3: 高血脂啦，高血糖啦，一系列的问题都会紧接而来。
1: 不用极端节食，不用高强度运动，三步减掉伤心的内脏脂肪。精彩马上开始。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内脏脂肪它是如何伤心的，而这个伤心可不仅仅是难过，更在于心血管疾病风险会增加。当你的内脏脂肪变多了，该如何减少它呢？请出今天的两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二位。你好，陈医生，欢迎你。
2: 你好，主持人好。
4: 你好，你好，请坐。
2: 哎，
4: 你好，李医生，来，请坐。
1: 陈海冰，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贺，天津市南开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
4: 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内脏脂肪它是如何伤心的，一旦内脏脂肪太多该怎么办呢？叫做护心减脂三部曲。第一步叫做抗炎，切断身体发炎的火源。这个炎，陈医生，就是刚才你们一直在说的炎症因子，对吧？
2: 对，抗炎的话可以从我们的一日三餐开始，吃对量，吃对合理的食物，它就可以减少我们的内脏脂肪，起到抗炎的作用。
4: 嗯，那到底如何通过饮食，特别是健康合理的饮食，达到抗炎，从而让内脏脂肪减少呢？接下来我们有请营养师王小纯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来，有请。你好，小纯。
5: 哎，你好。
4: 刚才陈医生和李医生说，吃啊，真的是减脂的第一步啊。
5: 没错，因为吃呢，它能够改善细胞周围的环境，能够减少一些胰岛素的释放。那这个胰岛素，它不光是能够降血糖，同时呢它还能促进脂肪的转化。所以呢把这个胰岛素的水平控制在一个健康的范围之内，对我们抗慢性炎症是特别有好处的。
4: 那就得教一教我们如何吃。

0: 吃的合理，吃的健康了。第一步该怎么吃了？少吃精致碳水，远离添加糖。
1: 嗯，其实这里面哈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精致碳水，一个叫添加糖。这个精致碳水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白米白面，还有我们平时吃的可能比较多的烧饼、油条、蛋糕、各种点心、
0: 鸡蛋灌饼。
1: 没错，这些它都是用精致的小麦粉还有精致的大米做成的主食，它的升血糖的指数比较高，而且呢同时我们吃的时候也容易吃多。
0: 嗯，那就是少吃精致碳水。到底怎么少吃呢？
1: 那我们做的第一点就是要把一半的精致碳水换成粗杂粮，让热量适当的控制，并且呢增加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各种矿物质这些营养物质。
0: 这是少吃精致碳水。那么远离添加糖怎么讲？
1: 嗯，添加糖一般都是在像奶茶、果汁、含糖饮料以及一些甜点里面含的比较多。那这些添加糖呢，它能够快速的升高血糖，因为添加糖它在体内转化吸收的速率非常快，并且呢能让体内释放炎症的因子，所以这个添加糖是我们特别额外需要控制的，也是导致内脏脂肪增加的一个元凶。
0: 但往往就是越对越知道的多越错。比如说雨桐，来，雨桐就特别爱吃全麦面包，对不对？
2: 是的，我有时候减肥可能一天就只吃这两片全麦面包。
0: 哎，减肥效果怎么样？
2: 我觉得一般。
0: 雨桐不好意思说，他跟我说，钟鹏哥呀，我天天就两片全麦面包啊，饿得脸都发绿了，胖三斤。你有没有觉得可能是全麦面包有问题？
2: 我没想过，因为我买的这面包它就叫全麦面包，
0: 包装袋上写了全麦这两个字吗？
2: 对，
0: 全麦。你有看过配料表吗？
2: 没太仔细研究过。
1: 嗯，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这个全麦面包哈，它其实分为真全麦和假全麦。那什么是假全麦呢？就是你要看配料表当中全麦粉或者是全麦它是不是在配料表的第一位。如果它不是第一位，比如说哎，你看了好几个成分啊，第六七个才有全麦粉，那就说明在这个面包当中它只是添加了很少量的全麦，或者是呢它放一些麸皮，哎，让这个颜色看起来是这种全麦面包的颜色，但是里面的含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你记住，要选全麦面包的时候，配料表的第一位一定要是全麦，
0: 因为配料表的排位啊，根据它的含量来排的。
1: 没错，
0: 这是第一个坑。把话筒给到康大姐，因为康大姐是糖友了。
3: 但要在外面买东西，常常都是买零糖的，或者是零蔗糖的。
0: 这种所谓的包装和标识，到底会不会增加我内脏的脂肪？我该怎么挑？
1: 首先呢，它可能确实里边没有放蔗糖。但是可能会放其他的糖，比如说可以放果糖，可以放果葡糖浆，可以放麦芽糊精等等。那这些其实它也是糖，同样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或者呢，它这些糖都没有放，它可能放的是叫木糖醇，或者是赤藓糖醇等等这样的代糖。那这类呢，它确实是属于一个无糖的食品。还有一个角度呢，就是它虽然里面糖放的很少，或者它里边有的说我不放一滴水，但是在和面的时候哈，放的全是油，全是黄油或者是植物油等等各种各样的油，比如说酥皮的点心或者是桃酥，油含量非常高，同样也会增加内脏脂肪的含量。
0: 我手里有一个饼干，这个营养成分啊，它上面写的是每100克哦，含脂肪32.6克。
3: 好高、
1: 我们在选食品的时候哈，看这个脂肪的含量哈，如果它要是高于18克的话，一般来说它就属于一个高脂肪的食品。
0: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看配料表。好了，我们再问一下康大姐，康大姐是每天早上起来原来是要吃麦片的？
3: 对，每天早晨的早餐就是牛奶，一定要放两勺麦片。
0: 你买的是什么样的麦片？你还记得吗？口感是什么样的？
3: 我一般的都买速溶麦片。
0: 速溶麦片，好，速溶麦片可不可以？
1: 燕麦本身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品，里边含有贝塔葡聚糖，也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但是不同的这种加工方式会导致它的升糖速度不同。
0: 我前面有三款麦片哈，来，小纯逐一告诉我们它们的区别在哪儿。
1: 快煮燕麦或者是叫传统燕麦片，那这种呢它是通过压的方式把这个燕麦压成一个片儿。那这种传统燕麦片呢，一般在烹饪的时候煮个3-5分钟就可以了。这种其实它保留了比较充分的营养成分。如果说能够在家做饭的话，最推荐的就是这种快煮或者叫传统的燕麦片。升血糖的指数不高，烹饪起来也比较方便。
0: 它能够达到其实就是控制体重减脂的目的啊。
1: 对，那

0: 这一款呢，它是叫即食燕麦。即食燕麦呢，它在快煮燕麦的基础上，把这个片儿压得更薄一些，沸水冲泡3-5分钟就可以直接食用了。那如果说赶时间的话，其实吃这种即食的燕麦也是很好的。
1: 最不推荐的是哪种？
0: 最不推荐的燕麦叫速溶燕麦，它不光是把燕麦打成片之后，还把它给切成了很小的这种细碎的粉末。同时，很多燕麦片里面它会放其他的一些甜味的，或者果干或者其他的一些添加的成分。那么它的升血糖指数会非常高。
1: 所以我们在选择麦片的时候，也要注意加工方式。因此，当我们告诉大家少吃精致碳水，远离添加糖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三个：第一个，买的是不是假的粗粮，看配料表；第二个，假零糖未必它一点蔗糖没有，它可能会有其他的糖分存在，同时加工方式不一样，它也会升血糖的。好了，这是第一步，少吃精致碳水。那总得给我们一个推荐呐、推荐吃点啥呢？吃什么样的粗粮比较好呢？
0: 那刚才咱们说这个精致碳水一半要用粗粮来替换，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位粗粮就是藜麦。
1: 来，藜麦好在哪儿呢？
0: 一个是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基本上是大米的7倍，那蛋白质含量也是很高的，比普通大米要高出60%，并且呢，它里面含有的这个氨基酸是非常全面的，所以藜麦是一个非常推荐的主食。比如说我们在蒸米饭的时候放一半的藜麦进去，就可以降低升血糖的速度，可以增加饱腹感。
1: 藜麦呀，大家都认为可以煮饭，对吧？但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可以把它做成饼。
0: 对，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藜麦鸡蛋饼，可以把这个藜麦先煮熟了之后打入鸡蛋，摊个小饼也是非常好吃的，
1: 味道可以哈。
0: 对，
1: 藜麦的鸡蛋饼确实做起来很方便，关键是它让升糖指数变慢，不容易增加内脏脂肪。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步是什么，叫做多吃深色蔬菜和十字花科的蔬菜哈。深色蔬菜都有哪些呀？
0: 深色蔬菜不光有像菠菜、油菜这些，其实也包括很多彩色的蔬菜，比如说西红柿、胡萝卜、彩椒、茄子等等，这些都属于深色的蔬菜。那十字花科蔬菜呢，主要是像西兰花、菜花、甘蓝、紫甘蓝、羽衣甘蓝，那这两种蔬菜在抗炎饮食当中是非常推荐的，它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抗氧化物、多酚的成分，那这些不同颜色其实就代表了它里面的植物的这些抗氧化的成分是不同的。所以呢，这些蔬菜其实我们建议要搭配起来吃，就是每一餐你要记住要吃两种颜色的蔬菜。比如说是一个绿色的蔬菜，那这里面就是含有叶绿素；比如说你可以吃一个橙色的蔬菜，那这里边就含有贝塔胡萝卜素，这样你这一餐就非常丰富了。
1: 小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菜就是苋菜，
0: 这个其实是红苋菜，因为我们说每一餐吃两种颜色的蔬菜，它这一个蔬菜就得两个颜色。
1: 它好在哪儿呢？
0: 它里面含有一种成分叫甜菜红素，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的成分。
1: 怎么做也是有讲究的。
0: 因为苋菜里面草酸含量相对比较高，所以建议呢先焯水之后，我们再用水油焖菜的方式烹饪。可以先把焯好的苋菜放进去，然后再放一勺油，再放蒜、盐调味就可以了。最后一定要注意啊，把锅盖盖上才是焖菜。
1: 好的，这是给大家推荐的深色蔬菜和十字花科蔬菜。那抗炎当然也少不了第三步了，叫多吃优质蛋白质了。小辉，你们家蛋白质是怎么补充的？
2: 我一般呢不吃合成的肉、加工的肉，吃鸡肉、鱼虾比较多一些，比较清淡的这一类的肉。
1: 庞大姐呢？
3: 我一般也是吃瘦肉，吃一些鱼虾之类的。
1: 小春，你来评价一下他们两个人补充蛋白质的方式可不可以？你的推荐是什么？
0: 我觉得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尤其是不吃加工肉，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对抗内脏脂肪来说，加工肉里面因为添加剂含量比较高，是需要回避的一种肉类。那同时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抗炎减脂的神器哈，就是毛豆。它一半是采在蔬菜区，它一半是采在蛋白区，它里边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和鸡蛋是一样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呢又是菠菜的2倍。毛豆呢它也是大豆的前体，成熟之后会变成黄豆，所以它里面含有的大豆异黄酮的成分含量也是非常高的。给大家推荐的这道菜就是毛豆烧鸡，不仅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同时呢替掉了一部分肉类蛋白，植物蛋白含量也很高。
1: 下一个给大家推荐啊，叫优选浆果和多酚类水果。来，小春给我们讲解一下。
0: 简单的来记呢，就是颜色比较深的水果，像蓝莓、草莓，还有像树莓。那还有一个水果呢，就是石榴。
1: 石榴，
0: 它的颜色是深红色的，并且呢，里面多酚含量很高。那这个多酚类的水果，其实有的时候吃起来是有点点这个涩的，对，酸涩的这种味道。但是它的抗炎的这种功效是非常好的。这个石榴，我们建议要连籽一起吃，但是呢，不能榨汁儿，因为榨汁儿之后，糖分其实它是浓缩的，并且里面果糖含量是非常高的，它会抵消它很好的抗炎效果。
1: 真的，石榴咬爆之后里头那个籽儿，
0: 对，
1: 咬碎了也吃，
0: 纤维含量非常高。其实就像在吃百香果的时候，那百香果籽儿你是不是也一起吃掉？
1: 哦，另外呢，现在已经秋天了啊。果汁喝的也多，来，雨桐，
4: 我看最近这个超市和网上特别火爆的羽衣甘蓝果汁，还有什么鲜体皮儿，这可以喝吗？
1: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来，各位健康观察员尝一尝。
5: 哎，我觉得还挺好喝的，有点小甜味儿，挺好喝。
1: 好，问一下小纯，你不推荐的原因是什么？
0: 那我们去看它的配料表，其实就发现它第一位并不是羽衣甘蓝，而是苹果。其实咱喝的就是一个苹果汁儿，那这里面果糖的含量非常高，它其实是促炎的，并不抗炎，升糖非常快。
1: 那也是胖的哈。还有另外一个饮料叫抗炎奶昔，来，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来尝一尝。
6: 我喝着还挺好喝的，它有一股奶味儿，还有一股香蕉的那种香味儿，
1: 我觉得也很好喝。这个抗炎奶昔推不推荐？
0: 这一款奶昔呢，它并不是果汁了，它里面主要的成分大部分放的是蔬菜，同时呢配了一些奇亚籽，奇亚籽里面欧米伽三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也是一个抗炎的食材。同时呢里面配了一点点水果，那这个水果香蕉放的比较少，所以每100克里面呢它是少于5克的糖分，以及还有一些蛋白粉的成分。其实我们喝完了之后，上面有很多的渣渣的成分，这些就是保留了纤维的组织，而这个果汁呢，它其实就把里面的膳食纤维给滤掉了。所以这个纤维组织它其实是降血糖还有控血糖非常好的一个成分，这样的一个奶昔是可以喝的。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也是饮食上特别要注意的，就是配比了。我这有一个大餐盘了，该怎么分？
0: 一般来说，盘子一半呢可以放蔬菜，另外一半我们再给它分为两份，一半放主食，另外一半放肉类蛋白质，
1: 也就是蔬菜二，主食一，肉类一份，2:1:1，这种配比它好在哪里？
0: 一方面啊，可以控制总热量的摄入，因为主要的热量来自于主食和肉类，就可以持续的造成能量的缺口，对我们控制体重是非常有好处的。同时呢，蔬菜含膳食纤维量非常高，能够增加饱腹感，能够延缓血糖的升高。
1: 比例说完了，其实吃的顺序这有什么讲究呢？小纯，
0: 吃饭的顺序是先吃蔬菜，然后呢吃肉类，最后再吃主食。我们建议啊，先吃蔬菜，哎，要多吃几口，其实有点像西餐的时候吃沙拉，你先吃完沙拉，然后可能第二道上牛排，最后你这个主食其实就吃不了多少了。
1: 明白了，其实这是控制最后主食的量要减少。
0: 对，控制主食和控制吃的总的摄入量。
1: 所以我们给大家再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就是你的餐盘的比例一定是蔬菜占2份，2:1:1，最后还要调整一下进食的顺序，这样吃的才健康。所以今天我们告诉大家，能够减脂护心的第一步当然就是要抗炎了。这个炎从哪来？就是内脏脂肪实在太多，它导致的炎症很多。再次感谢小春给我们分享，谢谢。说完了抗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还需要做到哪些才能够减脂，特别是减走内脏的脂肪，叫提代谢，唤醒身体罢工燃脂引擎。我们请陈医生先告诉我们，为什么提高代谢了可以去掉内脏脂肪？
7: 你像内脏脂肪沉积之后呢，它会影响了整个机体代谢，
1: 是
7: 反过来，机体的代谢稳了，又进一步的加剧内脏脂肪的一个沉积。其实脂肪也是一种能量存储形式，那如果我们提高代谢，加速它的一个燃烧与消耗，那就可以减少内脏脂肪。那怎么样能够提高自己的代谢呢？其实就是运动的方式。
1: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我的代谢变慢，也是内脏脂肪堆积的时候？
7: 对。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到底是如何提高代谢的，就是抗阻加有氧。来，李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8: 抗阻运动的目的呢，更多的是希望你能够长更多的肌肉。那因为其 肌肉它其实是一个天然的代谢工厂，肌肉含量越高，你的代谢能力就会越强，你的内脏脂肪也就相应的会变少，这就是抗阻运动的目的。但是只有抗阻运动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脂肪它其实是一种能量的储存形式，所以说你一定要想一个办法去把能量把它消耗掉，而消耗掉脂肪的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有氧运动。所以综合来说呢，就是通过有氧运动燃烧掉你的内脏脂肪，通过抗阻运动提高你的代谢能力，维持你的身材，最后就让内脏脂肪消失了。
1: 消失了哈。我想问一下陈医生，从内分泌科的一个医生角度上来说，其实你特别希望你的糖尿病患者能多练肌肉，对吧？
7: 对，抗阻运动的话，因为肌肉是

0: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基础代谢率的一个器官，所以我们需要去练肌肉。
1: 对，并且呢，其实抗阻运动也是锻炼肌肉的方式呢，也不需要大家去什么健身房啊去做那些复杂的运动，其实在家里通过一把椅子我们就能进行抗阻锻炼。
2: 未必一定要去健身房撸铁啊，那在家里面如何通过一把椅子也可以做到抗阻训练呢？我们学习一下。
1: 这套动作是坐在椅子上，腰背挺直，不依靠椅背，双手叉腰，伸腿的时候勾脚让颈前肌收缩，屈腿的时候 足肩踩地，让小腿三头肌收缩，双腿交替进行。练习的时候，身体保持正直，让核心肌群保持稳定。大腿的肌肉、腹部的肌肉、小腿的肌肉同时在这一个动作中得到了锻炼。随着功能提高，我们可以双手加上摆臂，让上肢的肌肉也参与进来。动作稍快，你会更好地感觉到肌肉在收缩。进阶难度，双腿同时抬起， 保持右背挺直，做跑步动作，不是越快越好，越慢越稳定，才能让肌肉收缩得更充分。练习的量因人而异，每次达到腰腹部的肌肉酸胀疲劳，再坚持30秒就可以了。
3: 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抗阻训练该怎么做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有氧。其实有氧有很多方式，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哪种有氧是比较好的？来，比彤，
4: 我喜欢跳操，我觉得跳操跳一会儿就是大汗淋漓，而且很快乐。
3: 啊，有道理哈。来，子辉推荐什么？
5: 因为我是刚减完肥嘛，我是通过慢跑，每天晚上吃完饭以后歇一会儿去慢跑来实现的减肥的。
6: 好的，问一下李医生，好像多各自有道理，你的推荐是什么？对，其实确实这两种运动方式都是合理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是一种比较剧烈的运动，通常来说会比较难坚持，很容易会导致你3天打鱼2天晒网。我们可以推荐一种叫 HIIT 的运动方式，就是在一段高强度之后，然后有一个间歇，然后再高强度再间歇，这样呢，你其实身体得到了一部分的休息，然后也可以燃烧掉你的内脏脂肪。相对强度较为恒定的持续运动， 间歇运动能够更好地帮我们燃脂。我们可以采用走跑交替的形式，上身稍稍前倾，腰背挺直，核心收紧，微微屈膝，手臂自然摆动，原地小步跑达到较快的频率。落地时前脚掌或者全脚掌，注意尽可能有控制的轻盈，不要用力地去砸地，让心率明显增加，稍稍有点气喘，之后马上换为原地高抬腿踏步， 让运动强度适当降低，当心率和呼吸频率开始明显下降后，再恢复成原地快速的小步跑，大概30秒或者1分钟交替一次，根据体能进行调节。20分钟的间歇有氧运动就可以替代40到60分钟的持续有氧运动的燃脂效果。
0: 那其实跑步的时候，有人经常说早晨空腹的时候跑步效果最好，而且能快速的降糖、快速的燃脂。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陈医生？
7: 其实空腹清晨起来去锻炼身体的话，可能会增加我们这一类患者的一个低血糖发生风险，所以呢不是非常建议。我们一般会建议是在餐后30到60分钟之后开始启动，因为进餐之后呢血糖会升高，
3: 而这个时候去运动会更好的促进肌肉组织去摄取升高的这个血糖，把它摄取到肌肉组织当中去进行利用，进而增加基础代谢率。其实也就是我们餐后30分钟之后运动，通过运动尽量的不要让餐后的血糖达到最高值。
0: 对，
3: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来说一说，其实减脂啊、护心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激素。那如何控制激素呢？之后继续来聊。
0: 我们体内啊，它调节代谢的一种小分子物质，生活当中当你面临很多压力的时候，你的激素水平会飙升，其中呢包括了我们糖皮质激素。
3: 皮质醇嘛，
0: 对，就是皮质醇。而这个激素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可以深入的影响到代谢，可以让皮下脂肪组织里面的脂肪移到内脏，导致内脏脂肪进一步的沉积，进一步的加剧代谢的紊乱。
3: 皮质醇
0: 的升高的话，最常见的就是熬夜，有非常多的人可能白天工作比较忙，到了晚上觉得这是自己的时间，然后再刷手机，刷到最后呢就是睡不着了，把这个节律给改过来呢存在一定的困难，
3: 比较难。
0: 对，控制这个屏幕时间，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在夜间，如果说你实在想刷一会儿手机，那你可以把屏幕给它改一下，它的模式符合夜间模式，把光降低之后，对于我们视觉，对于我们大脑皮层的刺激作用会减弱，让我们知道已经进入了夜间，调整成为夜间模式，那我们的褪黑素会增加，帮助我们的睡眠，帮助我们纠正我们的节律。
2: 所以我们说小小的手机其实是会影响大家的睡眠的。那节目最后再次感谢两位医生的分享，内脏脂肪它不是一无是处，只是堆积太多才会伤心，它会影响你的心血管健康。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职场健康课，内脏脂肪最伤心，主持人环鹏王超，代表责编方言，监制侯杰，感谢各位收听今天上午的教育实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经济之声。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大家好，我是福江，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国庆黄金周多地迎来旅游高峰，看山水奇景，品非遗文化，安徽黄山四门迎客，不同入口游玩各有侧重，欣赏金秋盛景，感悟历史文脉。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推出沉浸式互动项目，一睹夔门雄姿，饱览三峡秋色，长江重庆段游船观光持续升温。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文旅市场新增长及宝藏小城奔现游热度持续攀升。湖北武汉出台楼市新政，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宅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一组最新消息，我国研发新型锂电正极材料，可提升快充效率耐用性。巴西调查美国涉嫌利用拨款干涉巴选举和司法机构运作。国际财经观察，英首相称重返欧盟是英国可考虑选项之一，马克龙表态欢迎回来，英国与欧盟可以破镜重圆吗？环球新财讯午间版，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二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零时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用通宵运营模式。昨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大量人员外出游玩，让多地迎来旅游高峰。今年国庆黄金周是安徽黄山东大门开业运营后迎来的首个长假客流高峰。从安徽东大门进入景区能够看到哪些景观，具体怎么观景，东大门周边又有哪些联动活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俊在现场发回的介绍。
1: 今年黄山东大门开通之后呢，确实黄山也是迎来了四门迎客的进山的路线。那这四个大门分别有什么样的特点啊？你比如说像南大门，就是传统的进山路线，在南大门附近呢有两条索道，这两条索道呢它离莲花峰、迎客松、天都峰、始兴峰这样传统的核心景区是比较近的，所以呢这里呢也是传统的进山路线，承载了整个进山80%的客流。那另外像北大门呢，它是紧邻西海大峡谷，它比较适合呢去探秘峡谷风光，而西大门它主打的是原生态的山野秘境，这里是没有索道的，它比较适合户外徒步爱好者。那像东大门其实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可以直达东海景区，这个景区也是新开辟的，而且不用换乘摆渡车，山上的游客步道呢也是比较平缓的，所以适合想轻松进山游玩的游客。东大门呢目前实行的一个是分时段的预约，而且是控制预约人数的，所以在索道口呢也基本不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那目前呢东大门呢这里要特别提醒的是，它是没有步行上山道的，所以只能通过索道进山，这也是目前黄山长度最长的一条索道了。整条索道全长呢是有6638米，垂直的高差是达到了1197米，整个乘坐的单程的时间呢是有30分钟。那这条索道也被游客称作建在陡崖上的流动观景台，游客可以直观的看到从低山阔叶林到高山黄山松的一个完整的垂直生态带。另外呢在索道的中段位置还能够一次性的全景看到天都峰、莲花峰、光明顶三大主峰，可以说是整个黄山视野最开阔、角度也是最完整的观山点位了。那随着东大门的开放啊，在东大门的周边也实现了联动发展，像游客现在可以白天玩黄山，晚上品文化。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每天晚上在东大门所在的谭家桥镇还推出了山水实景秀、非遗大巡游等表演项目，这也是为八方来客奉上了一场山水人文盛宴。
0: 在河北，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承德避暑山庄也迎来八方来客，游客在园中欣赏金秋盛景，感悟历史文脉，在欢声笑语中欢度国庆佳节。来听承德台记者张伟伟的报道。
2: 天气微凉，秋风正好，避暑山庄啊是早上的7点对外开园的，很多游客呢是特意早起入园错峰出游。今年呢，避暑山庄景区啊推出了多项的新潮文化体验，还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项目，可以说呢是给游客们带来了全新的游园体验。
3: 宫殿区内淡泊进城殿前，沉浸式互动演绎山庄建架精彩上演，身着清代宫廷服饰的 NPC 演员穿梭其间，游客可以近距离观摩，参与剧情互动，展示才艺。
4: 游了山庄，看了古建筑，而且正好还赶上了有互动活动，跟大家一起歌唱祖国，心情非常激动。
5: 承德啊，是融合了南北的风情，它有南方的婉约，也有北方的雄浑大气。到了这边，就感觉到秋意已经起来了，感受到了秋风、秋色、秋景，所以非常不错的体验。
3: 景区预判，10月2号至5号将迎来假期客流最高峰。
0: 这个假期乘坐游船来一场水上游也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国庆假期第一天，长江重庆段迎来水上客流高峰，各地游客乘船畅游夔门雄姿，饱览三峡秋色，尽享诗意山水，假日风光。
3: 10月1号上午，记者在重庆奉节县宝塔坪旅游码头看到多艘三峡游轮有序靠泊，游客们排队登船，开启三峡观光之旅。依托夔门天下雄的独特山水资源，长江三峡水上游成为国庆热门选择，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近距离感受峡江雄奇风光。
6: 国庆节带孩子出来看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印象非常深刻，景色很秀美，周边的历史的文化也是非常浓厚，所以给孩子留下了非常好的一个教育的意义。
3: 游船密集靠泊，游客集中出行，为了保证水上安全，海事执法人员驻守码头，对旅游船舶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据了解，长江重庆段有162艘涉客船舶投入营运，海事部门预计，长江重庆段总客运量将超过60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小幅上涨。海事部门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实时监测水情气象，及时发布安全预警，做好客流高峰、夜间靠泊等场景安全保障。
0: 延续此前的新趋势，今年国庆假期不少游客的旅游目的地从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向县域小城转移，他们选择放慢节奏，沉浸式感受县城的山水秋色、烟火人文。县域文旅成为假期消费市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文旅市场新增长及宝藏小城奔县游热度持续攀升。蔡志，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
7: 大城市啊，景区人挤人，我这次特地选了到这个不见的平坦不敢行程，就想在小县城住几天，看看海，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小吃，享受一下松弛的旅行状态。
8: 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市民张先生专门安排了一次奔县游，和家人一起去宝藏小城福建平潭看海。各大旅行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县域旅游的火热态势。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2%。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9: 四川九寨沟、新疆波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福建平潭热度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选择住进小城的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热门县城的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8: 同城旅行报告显示，截至9月14号，中秋国庆县域旅游产品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42%，用户在县域停留时间进一步延长，平均游玩天数较去年同期增加3.2天，游玩节奏明显放缓。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介绍，从具体预订数据来看，福建平潭、浙江淳安、河南中牟等宝藏小城的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较高。
10: 平潭当地的酒店、民宿等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上涨62%，不少用户计划在假期追一场蓝眼泪奇观。淳安县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56%，千岛湖秋色和环湖骑行成为热门玩法。 中牟县受益于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等文旅项目的吸引力，相关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上涨 53%。
8: 县域旅游火热的背后是游客出游观念的转变，相比过去追求多景点打卡，如今游客更加看重旅行质量，偏爱原生态山水、在地民俗、地道美食。携程数据显示，年轻游客群体是奔县游主力，25到34岁游客占比接近40%，他们愿意为现实秋色、在地特色奔赴小城，旅行决策更看重稀缺体验而非景区名气。县域文旅供给也在持续完善，交通通达度提升，民宿配套升级，特色文旅项目落地，为游客深度停留打下基础。有的县城主打自然风光，有的深耕历史人文，还有的主打戏剧幻城、特色露营、非遗体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表示，县域汇集了山水生态、乡土民俗、地道美食，具备差异化的旅游吸引力。奔县深度游的崛起意味着我国的旅游消费正从流量打卡走向深度体验，双节假期给了游客充足时间深入小城，带动酒店、民宿、餐饮、租车等一系列消费增长，县域正在成为拉动国内文旅消费增长的重要增量市场。
11: 游客对松弛啊、沉浸啊、体验以及高性价比的产品是有偏爱的，游客更希望去小城市啊、去乡村啊，追求比较放松的生活方式，所以到县域满足了大城市游客的外生性的消费需求。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县域旅游无论是它的外部的道路交通、内部的服务的设施，到乡村的村容村貌、整体的环境都在持续的优化，也为县域旅游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和产品的供给。那同时呢，其实县域的当地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啊、非遗的体验啊、民俗文化活动啊，其实也都是非常丰富的。这两者吧，就是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都在双向互动，促进了县域旅游的快速发展。
8: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国庆假期我也想来一次奔县游，找那种人少、有特色、能慢下来住几天的小城，除了报道中提到的地方，给我提提建议吧，重点说说他们到底特别在哪儿，适合怎么慢下来体验。
12: 好的，云小听分两类来列举几个适合小住几日、节奏松弛的宝藏小城。先来看看历史人文类，安徽寿县是个不错的选择，保存着国内少见的完整宋代古城墙，楚文化底蕴厚重，古城里生活气息浓厚，古巷、文庙、博物馆藏着不少历史故事。还有江西金溪，古村落成群，被称作没有围墙的古建博物馆，金秋稻田搭配古村，适合自驾慢慢寻访古村，沉浸式感受赣地书香底蕴。山东青州也很值得考虑，古九州之一，老城街巷平缓舒展，古街、园林与博物馆挨在一起，满是北方古城的厚重气韵。再来山水自然类，甘肃探昌关鹅沟藏着彩林海子，海拔友好，秋景层次丰富，不用高强度徒步，住在县城分次进沟慢慢逛，看瀑布彩林。还有江西武宁，城湖相依，庐山西海岛屿连绵，环湖散步，湖边发呆都很舒服，适合喜欢湖景、想安静放空的朋友。湖北钟祥，山林清幽，秋天气候舒适，山野步道人不多，住进农家民宿，吃本地家常菜，安享山林慢时光。怎么样，这几座小城有没有戳中你的？
0: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我们再来关注楼市动态。昨天，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等多部门发布实施意见，明确在商品住房销售管理方面实行新老划段。2026年8月28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来听报道。
13: 实施意见最受关注的变化在于新出让土地项目。自2026年8月28号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确需预售的单体建筑主体结构需完成屋面结构层混凝土浇筑，经区住房管理部门现场核查确认达到封顶形象进度后，方可申请预售许可证。资金监管方面，按新出让土地执行预售管理的项目，购房人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监管账户。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配套具备交付条件后解除监管。现房销售项目定金原则上不超过购房总价款的5%，需直存监管账户，监管期间不得使用。房屋具备竣备交付条件后解除定金监管。对符合原有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政策规定的项目，可申请保含置换监管额度内资金，置换金额不得超过确保竣工交付所需资金额度的30%，置换后监管资金不得低于该额度的70%。融资协调方面，2026年8月28号含前已签订开发贷合同的预售项目，经主办银行与企业充分协商，可通过新增融资、展期或调整还款计划等方式缓解资金压力。土地供应方面的政策也在同步优化。2026年8月28号后新出让土地，除净买保证金外，剩余出让价款可按合同约定在建设周期内分期缴纳，半年内不低于50%，余款可延长至出让合同签订后一年内缴清，最长两年内全部缴清。
14: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了解一组最新消息。一块锂离子电池能存多少电，充放电有多快，能用多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正极材料。为了让正极材料性能更好，科研人员常常会加入少量特定元素。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科研团队提出，从微量元素物理化学作用规律出发的正极材料设计新策略，推动正极材料探索从经验试错走向目标导向。相关成果10月1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合成》发表。该研究为多元微量元素的选择建立了可遵循的设计规律，为高性能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以及其他功能材料的精准设计提供了新思路。巴西联邦大律师局1号要求联邦警察和联邦总检察院就美国政府涉嫌为干涉巴西选举并削弱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合法性而提供资金一事展开调查。巴西联邦大律师局局长梅西亚斯援引英国《卫报》的报道称，美国政府涉嫌提供100万美元资助巴西民间团体发动反对所谓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司法越权和言论审查的行动。梅西亚斯强调，当前巴西正处于选举关键阶段，上述报道所涉内容性质极为严重。

0: 从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至今，转眼间呢已经过了10年。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时隔多年，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日前播出的节目中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听闻英国有可能回心转意，重新加入欧盟，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即表示欢迎回来。然而，这场曾经牵动世界局势的世纪分手，真的有可能破镜重圆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 2016年6月23号举行的那场英国脱欧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了脱欧。此后，英国与欧盟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分手谈判，终于在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这不仅让英国经济经历了阵痛，也在英国内部开启了长达数年的政治震荡期。时间来到2026年9月末，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伯纳姆公开把英国重返欧盟的选项带回了舆论场。
2: 我非常明确，而且我要把话说得很直白，脱欧弊大于利。我认为大约60%的英国公众同意这一说法。那么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我不是在做政客惯常的那一套，我是在诚实地正视这个问题，并给人们一些他们可以自己去审视和评判的选项。
1: 话音刚落，脱欧再次成为英国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其中一些英国民众对重返欧盟的可能性欢欣鼓舞，但也有人忧心忡忡。
3: 我认为这是个相当不错的主意。我认为自英国脱欧以来，很多事情都走下坡路了。加入欧盟可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4: 这又会引发分裂。你知道，那段时间分裂非常严重。是的，当时的情况真的是五五开，这是这个国家在某个议题上分裂程度最大的一次。我认为这对社会没有好处。
1: 有分析指出，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10年来从未真正停止，但在此前，重返欧盟更多停留在民间、学界和部分媒体讨论中，主流政党往往视之为政治禁忌。而近期这一议题却被推到英国政治的前台，卷入工党内部权力竞争与英国对外战略再定位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指出，要想在英国各界凝聚重返欧盟的共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5: 我们都知道脱欧它其实最后是由全民公决通过法律最后固定下来的一个结果，那你要推行一个继承的法律结果，那我觉得是本身这个难度就不小。在很多的人来眼里呢，脱欧它已经是个继承的事实了，它是一个政治正确了。伯纳姆说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许代表了某一些人的一些声音啊，或者是一种对脱欧的一些反思，但是呢，你要把它付诸实践，成为一个政府的决策，最后形成这个法律，形成全民共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
1: 有英国媒体指出，伯纳姆本人曾承诺不会再次挑起与脱欧相关的辩论。如今，英国反对党保守党副党首亚历克斯·伯格哈特批评伯纳姆前后不一，试图重接英国脱欧旧伤，实为掩盖经济政策不力。曾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脱欧的资深工党议员格雷厄姆·斯特林格警告称，英国若就反欧举行公投将是背叛，所引发的辩论将比10年前更加激烈。另一边，一些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却对英国回心转意的可能性乐见其成。法国总统马克龙直接用英语向英国人隔空表示欢迎回来。
6: Welcome back.
7: 如果英国人想回归原本的领导角色，那么我认为这对他们的国家，对欧洲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消息。而且我相信英国人一直有助于我们简化事务，他们是要求很高的伙伴。此外，在防务、安全、移民以及许多战略问题上，双边关系仍在继续。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好决定。
1: 马克龙这番言论发表在访问西班牙期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随其后，也向英国抛出了橄榄枝。
8: 如果英国朝着你所建议的方向做出决定，西班牙肯定会为此鼓掌，并将张开双臂欢迎一个兄弟国家回归。西班牙与这个国家在所有领域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包括人文层面与社会关系。
1: 在王硕看来，马克龙等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欧盟对此的普遍立场。
5: 我觉得也是反映出欧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心态啊。如果说英国愿意主动回到欧盟， 那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个事实证明脱欧是不成功的啊，就像当初英国出去的时候留下一个坏的典范，那他如果浪子回头，那他能回来，那当然是一件证明欧洲还是有前途的，对吧？脱欧是错误的，我觉得这个首先从心理上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英国的回归呢也确实啊，这个进一步增强现在已经这个示威的欧洲从实力上去增强它，因为毕竟离开了英国以后呢，整个欧盟的实力还是下降了一大截。
1: 过去十年，英国与欧盟这场声势浩大的分手，让双方都有些伤筋动骨。从脱欧公投到正式脱欧，英国与欧盟拉扯了数年之久。如今若想破镜重圆，同样很难一蹴而就。英国若想重返欧盟，恐怕需要再次举行公投，这需要漫长的动员时间，且结果难料。即便英国正式做出重返欧盟的决定，接下来还有复杂的谈判批准程序要走。王硕表示，
5: 首先英国方面他也自身这个就是一个未知数，很大的一个未知数，而且呢如果他要回来的话，那那个程序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欧盟呢规定作为一个成员国要进来的话，他有非常复杂的程序，那么英国也不是想回来就马上就能实现的。
0: 更多国际消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6: 据路透社报道，又一名美国联邦法官叫停特朗普政府$100,000 H-1B 签证费。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联邦地区法官吉列姆裁定，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公民与移民服务局和美国国务院在实施相关措施前没有遵循必要的规则制定程序。吉列姆由此成为美国第二位阻止这一签证费用的联邦法官。当地时间10月1号，奥地利正式开征包裹税。根据规定，上一财年在奥地利远程销售额超过1亿欧元的网络零售商和电商平台，今后原则上需为每个包裹额外缴纳2欧元税费。上述企业或平台也可以选择按订单计税。同一笔订单即使被拆分成多个包裹寄送，也只需缴纳2欧元。奥地利财政部预计，包裹税每年可为该国带来约2.8亿欧元财政收入。据路透社报道，从10月1号起，澳大利亚全面禁止商家向消费者收取信用卡和借记卡的刷卡手续费，此外还同步降低企业支付的银行卡交换费。澳政府表示，此举每年可为消费者节省约16亿澳元刷卡附加费，企业也将因交换费下调节省约9.1亿澳元。随着禁令落地，一些商家已明确表示将上调商品售价，转嫁成本。美国调味品公司味好美10月1号公布的最新财报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公司2026财年第三季度销售额为20.2亿美元，调整后每股收益为86美分，均超出市场预期。报道指出，面对原材料、运输等成本压力，涨价成为企业维持收入和利润的方式。数据显示，当季味好美产品价格同比上涨2.2%，而剔除并购、汇率变动等因素后的销量下降0.3%。这说明美国消费者正在变得对价格越来越敏感。
0: 好的，今天的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傅江，代表导播田方玉，节目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点半，我们再见。稍后将为您带来天天315。
9: 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 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其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科技属性越来越突出，正逐渐向移动智能终端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背后，一方面是消费者对更好出行体验的期待，另外一方面也是各家车企面对激烈市场竞争做出的现实选择。在续航、动力参数难分伯仲的当下，隐藏式车门把手、触控中控屏、智能座舱这些看上去富有科技感的功能，可以在新车展厅里迅速抓住消费者的眼球。但是同时也让消费者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哪些是实实在在的科技创新，而哪些只是概念的包装呢？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聚焦要炫酷科技还是踏实稳定。
1: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2: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1: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2: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1: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3: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2: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4: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1: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2: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0: 曾几何时，隐藏式车门把手被视为新能源汽车科技感与未来感的标志。所谓隐藏式车门把手，就是把车门把手藏起来，让它与车身融为一体。目前市场上的隐藏式车门把手主要分为杠杆式和电控式两类。杠杆式通过物理按压弹起操作，依赖机械结构；电控式则借助电机驱动或触控感应，解锁的时候自动顶出，科技感更强。然而时间久了，不少消费者发现，隐藏式车门把手虽然更加的美观，也更具科技感，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不时会碰到开门难的困境。
5: 它那个隐形把手吧，每个车型它不一样，你又不知道怎么去拉。每次反正是叫到这种车，我就尽可能的让司机帮我开门吧。
6: 发现哦，它是像一个线条一样嵌在那个门上的，遇到过好多次这种情况吧。其实有时候还挺尴尬的，就哎，这个把手在哪儿？又不好意思问。
7: 我是开网约车嘛，平时接单的时候有一些顾客不会开这种车门，每次要咱们解释怎么开，甚至要下去给他们开门。最近下雨很不方便，有时候淋一身雨。
0: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输入隐藏式车门把手、新能源汽车开门等关键词之后，看到部分消费者发帖说，在气温比较低的时候，隐藏式车门把手会被冻住而无法打开。还有人担心，一旦遇到碰撞、起火等事故，隐藏式车门把手会不会失效，进而耽误逃生和救援。其实这样的想法并非杞人忧天。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最近几年的交通事故当中，隐藏式车门把手无法弹出，导致救援延误，甚至危及乘客生命的案例并不罕见。2026年8月2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说，多家车企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多款汽车。这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不容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近年来隐藏式车门把手已经逐渐地暴露出了安全底线模糊的问题。
8: 一旦控制系统受损，门把手可能无法正常弹出或操作，然后就是内部线路的损坏，包括连接隐藏式门把手的线路，从而造成门把手无法动作。还有可能是车体框架变形，这种变形可能压迫或卡住门把手，使其无法正常工作，电池断电也是隐患之一。
0: 为了提升车门把手的安全，

0: 全性能全面提升车辆安全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25年完成了对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意见征集工作，第一次对电动隐藏式等新型车门把手的解锁可靠性和失效安全性提出要求。从2027年1月1号起，新国标就将实施。记者注意到，新国标在机械冗余、操作空间、明确标识和结构强度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的要求。比如说，新国标要求车门内外把手必须配备机械释放功能，确保在车辆断电等极端情况下可以手动开门。车门外把手必须预留不小于特定尺寸的手部操作空间。车内机械把手必须位置明显，标识清晰，便于快速识别和操作等。那么，针对这项新国标，车企做好准备了吗？记者走访多个汽车品牌的体验店，看到多个品牌的新车都采用了半隐藏式车门把手或传统外露式车门把手。在某品牌的体验店内，两辆崭新的样车旁边围着不少前来看车咨询的消费者。记者注意到，这两辆车的车门把手有所不同，一个是隐藏式的，另外一个是传统外露式的。门店工作人员表示，公司已经围绕新国标完成了切换，后续车型的设计会严格按照新规要求。
1: 以前不是这种美观吗？但是后来有一个品牌，它没打开之后，要求都改成这样。但是这款车呢，它因为它是2025年9月26号的款，所以它不受这个影响。现在，它现在上市了这10个半月了吧，卖了17万多辆。但是只要停车，嘣儿自己就弹出来了。这儿也有机械键，也有通过机械连接，这儿一锁眼。其实一开始大家都喜欢这个，觉得浑然一体，但是后来也发生了一些事故，大家就又不太喜欢了。
0: 新国标对车企设置了过渡期，对于新申请批准的车型，2027年1月1号起需要满足除手部操作空间外的全部要求，2028年1月1号起需要符合标准的所有要求。对于已经获批在售的车型，2029年1月1号之前必须完成整改，以满足全部标准要求。如果说隐藏式车门把手是车外的炫酷符号，那么触控中控屏就是座舱内的科技主角。过去几年，汽车座舱经历了一轮明显的大屏化的浪潮，大尺寸中控屏、触控式方向盘、隐藏式空调控制、屏幕换挡等设计不断的出现，传统的机械按键旋钮则被大量的集成到了屏幕之中。15.7英寸、17.2英寸，甚至29英寸，记者在走访的时候发现，大尺寸中控屏已经成为新能源汽车的标配。在体验店里，某汽车品牌的工作人员就向记者展示了如何在车辆行驶过程中通过中控屏来换挡。
2: 所有的操作全部都极简约，中间的那块大屏幕上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这代的话是用到了一个16英寸 2K 的一个屏幕，您可以感受到它屏幕的一个丝滑程度。里面因为我们这代用的是 AMD AS40 电脑级的一个算力芯片，所以它的丝滑程度非常的高，你可以去指控去感受一下。
3: 可能换挡也是在屏幕上换，
2: 屏幕换挡，你看呢，往前滑前进，往后滑后退，那个 D 档那个 P 里，对，因为现在是展示模式，所以你滑不动，正常的话你往前一滑的话，它直接就前进了，然后往后滑后退。主车的话你只需要深踩脚刹车就 OK 了，比如说我们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你只需要深踩脚刹，它自动就手刹，相当于驻车了。然后你要想长时间就是停车的话，你只需要解开肩带，它会自动回归 P 档。
0: 车内屏幕越做越大，实体按键越删越少，对于这样的趋势，有些人觉得很时尚，有些人觉得不实用。
4: 我觉得大屏幕比按键好，就是毕竟可以通过 OTA 加入一些更多的功能，
5: 更多的通过语音或者是屏幕，我觉得就用起来还挺舒服的。
6: 我觉得车是需要科技化，但实体按键这些还是要保留，这些实体按键是我们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最快也是最靠谱的处置方法。
7: 更喜欢按键，更有操作感。
8: 开车的过程中视野都在前方，你可能在侧过去 导致这些，万一它不在指定的屏幕上，你还要得翻着功能键啊啥的，会转移你的注意力。
0: 那么车企为什么总是执着于增加汽车的科技感呢？这背后有哪些考虑呢？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9: 买车的年龄和门槛迅速在下降，它更年轻化了，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其实大屏呢并不意味着成本高，因为每个物理按键其实它要开模，反而成本很高，但我一个大屏我可以把所有东西都藏在里头，我都软件去做，所以大屏的成本并不一定显著高于物理按键。另外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呢，从车企的角度做大屏，我软件定义汽车，我未来做任何的调整都可以，因为比如说我未来新增功能了，软件一刷，我里头可能就多了很多的交互的功能，但是我物理的这很难，我没法物理增加空间了。
0: 中控屏的大尺寸集成的各种功能，在带来视觉冲击的同时，也把车主们的视线和双手牢牢地固定在了屏幕上。社交平台上，一位网友在分享自己的购车经历的时候提到，在看车的时候，自己被车企销售人员反复提到的未来感、无按键、智能化大屏等宣传语吸引，购买了一辆配备 17.2 英寸中控屏的新能源汽车。不过习惯了实体按键的他，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想要调整空调风速风向，还得先点击屏幕底部的小风扇图标，再在界面当中点击风速风向来调节，这样的操作方式并不方便。为了保证驾驶安全，他现在利用车载 AI 智能体来完成上述操作。的确，最近几年 AI 大模型纷纷上车，并且尝试用自然对话接管那些原本需要层层触控的操作。记者在采访的时候看到，在多个汽车品牌的体验店里，很多消费者都对车载 AI 智能体有着浓厚的兴趣，不少人也坐进车里，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体验了一番。
10: 你好，我在。主驾空调调到24度，副驾打开座椅通风，四个窗户全都关上，驾驶模式切换到舒适模式。副驾座椅通风打开了，主驾空调温度、舒适模式都调节了，全部车窗关闭了。
0: 从单一语音迈向多模态感知，从被动响应升级为主动服务和执行闭环。智能体 AI 上车，推动新能源汽车从单一交通工具向智能终端和移动生活空间演进。多个汽车品牌体验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智能座舱的竞争已经从屏幕大不大、语音准不准，升级到了 AI 够不够聪明、能不能够提供情绪价值。为此，他们也做好了准备。
2: 没助手就是能帮你，就比如说一些最基础的应用一些，比如说今天的天气，打开空调，打开座椅加热，对，打开座椅通风，就是它没有办法帮你去提供情绪价值。
11: 智能化的能力不仅仅是仅在于智能语音座舱上，而是让我们整个的汽车本身变成了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我们这次重磅车型，我们搭载了两颗马赫105纳米的自研芯片，啊，算力高达2560 TOPS， 可以让我们的车上一个维度。
0: 近期多家车企相继推出新车型，记者注意到，这些新车型搭载的智能体 AI 覆盖车控、导航、娱乐、生活服务和跨端联动等多个场景，不仅能够实现多种方言以及口音的识别，还能够让整体交互变得更加的人性化和智能化。在各大车企的新车发布会上，多位高管也都在大力宣传新车型搭载的高情商智能管家。
12: 座舱里的高情商管家，凭借 8295P 的超性能芯片，以及前排500万像素的超广摄像头和行业独创的座舱 VLA 算法，带来前所未有的交互体验。他不仅能够记住家人的相貌、身份，还能够理解家人之间的关系，学会关心与疼爱，有记忆，懂情绪，会聊天，既有主动服务，也能够提供情绪价值。
13: 我们为大家带来全新一代座舱智能体，它打通了导航、控车、聊天、生活服务等各类场景。全新的智能体什么都能聊，什么都能干。首先，它可以实现问答、建议、唱歌、哄娃，十项全能，啥都能聊。其次，智能体拥有了超拟人的音色、语气、语调，句句自然，更有温度。那基于跨域的规划能力，可以一边畅聊，还能帮你干很多的事情，边聊天边控车，边导航 边买餐随时切换，你想去的地方你只管说，哪怕你只是知道大概的位置或者目的地的特征，甚至你只需要表达一下你想干什么，全新一代智能体都能帮你找。在生活服务方面，我们正式推出了行业首个智能座舱 Agent 的开放平台，和伙伴一同推出了包括点餐、点咖啡等生活服务的 Agent， 你只管说，全新一代智能体全都帮你能搞定。
0: 如果说传统的车载云助手只能够执行你说我做的指令，那么新一代 AI 智能体就能够理解上下文，预测需求，并且主动提供服务。具体来说，和传统车载云助手被动一问一答模式不同，车载 AI 智能体会借助多类摄像头和传感器的监测数据，实时感知汽车座舱内外的环境变化，甚至精准捕捉驾乘人员的情绪动作，并且生成一系列的适配服务。大尺寸中控屏视觉冲击力强，信息展示更加丰富， AI 智能体让汽车学会察言观色。不过买车毕竟是一件大事，究竟是追求炫酷科技还是踏实稳定，针对这个问题，很多消费者其实也拿不定主意。
14: 如果车机交互之间的这种便捷程度和舒适性，谁能给我提供更高的情绪价值，我觉得对我来说会占40%-50%这个选车的购车的意愿上面。
15: 现在新能源汽车挺好玩的，买车就跟买手机似的，车里边集成的那些功能也都特别丰富，屏幕上点几下就能实现好多功能。新能源汽车的高科技属性，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吧。但是我觉得它要真的在我们驾驶过程中有用，它用起来还很方便，这个是我会最关心的点。
6: 我希望车里的科技感更足一点，但是对于车的过于科技化又有点担心。就像车门把手隐藏式看着好看，但我心里又觉得不踏实。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聚焦要炫酷科技还是踏实稳定。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一起来讨论相关问题。
16: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17: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16: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17: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16: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18: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17: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19: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16: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17: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0: 有请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张先生您好。
20: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欢迎您。随着电气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汽车门把手这样一些关键的安全部件在结构形式和系统架构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那么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2027年1月1日将会正式的落地。就您的观察，车企的反应如何？汽车行业的设计风向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20: 对于车门把手的新国标的发布啊，车企啊现在已经对它的新车型的设计啊做了一些很明显的改变，就是有些车企在一些新的车型上，它的门把手又回归到传统的门把手，有些车企以前的完全隐藏式门把手，它增加了一些外观的控制件来符合新国标的标准。新国标啊，它的发布啊，它其实是根据一些隐藏式门把手上市以后，车主和乘客以及消费者在使用中碰到的一些问题，甚至有些交通事故中发现这个门把手失效的这个情况，做出了一个新的行业的标杆。车企必须要按照规定的时间，按照新国标来做实验，满足这个新国标的要求，它才能上工信部的目录，在全国卖车。所以新国标对车企啊，它的车型的设计啊，还是影响比较明显的。
0: 我们来看一下中控屏啊，从大屏到多屏，从触控到屏幕换挡，那么这些设计到底是消费者的真实的需求，还是在差异化竞争当中被制造出来的一种需求？那么车内的中控屏幕越做越大，到底会不会影响行车的安全呢？
20: 汽车的中控屏呢，现在发展趋势就是越变越大，它其实是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的结果。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车企之间的竞争，车企把中控屏的尺寸呢作为一个重要的竞争的因素，宣传说它的屏幕大、信息量多、软件丰富来吸引消费者买车。但是任何功能呢，它不是绝对100%都是合适的。屏幕大的同时，给我们车主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支持，在这个同时啊，它也分散了车主驾车的注意力。可能有些功能呢，它会导致车主出现一个误操作，产生交通事故。但是在做一些新功能呢，就是我们汽车的设计里面呢，也是鼓励车企创新。新功能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啊，就是我们在不断的调整，不断的改进设计，这样的话才能使我们汽车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安全。
0: 从隐藏式车门把手被规范到讨论实体按键回归的必要性，这些变化是否意味着汽车行业目前正在经历一场从酷炫科技优先到安全优先的回归？汽车越来越智能，越来越高科技，那么怎么样能够保证安全的不掉队呢？
20: 目前呢，安全呢，其实它是多方面因素的一个综合。总体来讲啊，就是现在汽车的发展是领先于标准的，就是我们很多汽车的功能它是先被设计出来，然后标准才随后制定的。我们标准呢，其实只是一个汽车的基本的一个安全功能的一个要求，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标准没有的一些新功能呢，就是车企都是相继的在开发设计中。在这个新功能上市以后啊，会有很多车主的反馈，就是我们有质量监测部门根据反馈啊，让车企做出一些调整，做出一些改进，最后新的标准出台。所以安全呢，可以理解成有一些是基本的安全，就像我们汽车的碰撞，它对结构性的要求方面的一些安全。另外就是对新的一些智能化呀、信息化呀，包括自动驾驶啊，这方面一些安全，就是我们标准它也是在同步的改进，就是我们也不断的就是在完善汽车的标准，保证我们的车越来越安全。总体来讲呢，就是我们不应该限制车企它的创新，发挥它的积极性。我们不断的会根据汽车的使用啊，出现的问题啊，来对标准来调整。这样的话，我们汽车行业啊，才能不断的前进。
0: 好的，好，非常感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参与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跟您取得联系。如果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你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刘倩茹，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明天将继续播出。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21: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22: 这手机给退了，
21: 这手机是假的、
23: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24: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2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24: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23: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24: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23: 天天315，
24: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1: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超。
1: 大家好，我是环鹏。今天的交易实况安排了假期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生财有道、消费主张以及职场健康课的广播重播版，欢迎您锁定收听。首先呢，为您带来的是中国经济大讲堂，开源共生 AI 时代的创新路径，主讲嘉宾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
2: 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便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3: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2: 这并非单个产品的一时走红，而是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的有力印证。从早期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到 MiniMax H3 模型、千问 Qwen 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地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与生态构建。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繁荣的开源生态已经成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独特的竞争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明确指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

0: 景。目前，我国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汇聚用户超1100万名，托管模型超7万个，从基础软件到大模型应用的全站开源体系正在加快构建。工信部测算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该如何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谢绍峰。
0: 谢绍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产业科技创新研究、工业互联网、开源发展等行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开源呢，容易想到开源节流里面的开源。今天我们所讲的开源主要指的是开放软件的源代码。通俗地说，一个软件、一个模型、一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源代码就是这台机器背后的设计图、零部件清单和运行逻辑。开源呢，是在清晰的许可规则下把设计图和改造权开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它、验证它、优化它，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而闭源通常把机器交给用户使用，但内部如何设计、怎么运行、能否改造，看不见，也很难参与。也可以打个更生活化的比方，闭源软件像是一道已经做好的菜，端到面前可以品尝，却不知道用的什么食材，怎么烹饪。开源更像是把菜谱烹饪方法公开出来，大家不仅可以照着做，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口味场景加以改良，如果改良得好，还可以把它新的做法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共同品尝。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吧，这能说明闭源和开源。2022年11月30日 ，OpenAI 发布 ChatGPT， 拉开了全球大模型竞争的序幕。那段时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国际头部闭源大模型，长期被视为能力的标杆。产业界、投资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的用户，都能感受到一种压力。2年多后 ，DeepSeek。给出了回答。DeepSeek 发布 R1 模型，采用 MIT 许可证，支持蒸馏和商业化的使用。DeepSeek 没有把先进能力完全封闭在少数人才能调用的黑箱里，而是通过开源，将技术突破转化为生态创新的起点。他以实践回答了一个关乎未来的时代之问。如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组织更广泛的智慧，提升技术创新的收入？答案就是开源。开源的发展证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从来不只是一条路。回望40余年，开源完成了3次关键的变迁，从权力觉醒到产业验证，再到生态治理。那么开源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自由软件的萌芽期。20世纪70年代 ，Unix 的出现

0: 让很多程序员眼前一亮。这套系统小巧清晰可一致，大家可以理解它，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呢继续改进。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高校科研机构工程师之间开始交流 Unix 的代码和改进的方案。今天互联网底层运行的很多思想和工具都能在那段开放协作的历史中找到影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技术进步不是只来自一个天才关在房间里独自创造，很多时候技术啊是在一群人不断使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开源运动的兴盛期。1998年，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成立，开源被正式推向了前台。大型的科技企业持续的投入资金、人才，推动开源呢从社区走向产业。从这一阶段开始，开源真正进入了产业协同的大系统。第三个阶段呢是开源生态的爆发期，进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完成全部的创新，复杂技术体系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体系的竞争，是全球协作网络组织能力的竞争。随着开源深入产业核心，开源基金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以中立治理凝聚共识，以开放规则组织协作，让竞争企业在基础技术上形成共同的底座，在商业应用上释放创新的活力。总之，读懂开源就读懂了数字时代的底层创新的逻辑。人工智能已成为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集中、最前沿也最为激烈的战场。表面上看，各方争的是模型能力，深层看是技术路线，再往深处看是闭源与开源两种技术路线、两种创新组织方式的较量。
1: 2026年4月，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赛上，荣耀自研人形机器人闪电凭借稳定发挥，以50分26秒的成绩夺冠。同时，荣耀参赛的其他机器人还包揽了机器人组前6名。很多人好奇，一家深耕手机领域的企业，为什么首次参赛就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事实上，手机与人形机器人虽分属不同赛道，一些底层技术却高度互通。算力芯片、传感器、操作系统、精密制造、供应链和工程测试等能力都可以直接复用在机器人研发生产中。更为关键的是，国内人形机器人行业日趋成熟的开源生态，让荣耀这样跨界入局的企业也能快速实现产品落地。过去企业的设备图纸、硬件结构都是核心机密，如今整个行业全面开放机器人的全套设计图纸、数据集、具身大模型等关键技术资源，大幅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和企业研发成本，充分激活了整个产业的创新活力。依托开源生态的加持，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持续领跑全球。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开源生态已然成为产业稳步增长的重要基石。那么，开源究竟凭借哪些独特优势，成为数字时代极具价值的技术创新方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谢少峰。
1: 谢少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产业科技创新研究、工业互联网、开源发展等行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0: 闭源筑城，开源修路， 开源它为什么能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技术创新方式。第一，开源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今天的技术体系越来越复杂，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技术的积累。开源能够把大量共性技术沉淀为可复用、可协同、可持续演进的公共底座，让有限的资源投向真正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场景的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创新环节。站在高水平底座上再创造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二，开源提高了创新的速度。黄仁勋分享了一封由20多家科技企业、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共同签署的公开信，旗帜鲜明地阐述开放模型对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价值。信中啊，传递出一个坚定的判断，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开启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关键是在于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开放人工智能能够拓展机遇，激发竞争，降低风险，让技术红利流向千行百业，汇集更多的人。这封信呢，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未来的人工智能竞争关键在于谁能够构建更具有活力的开放生态。开源最大的优势就是让更多的人同时出发。第三，开源提高了透明度，增进了信任。创新不仅要跑得快，还要看得清、信得过、守得住。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发生了一起极具警示意义的事件， OpenAI 罕见失控，自主攻击开源社区的 Hugging Face 的系统。最终呢，我们中国的开源模型 GMM5.2 完成了救场。人工智能越强大，安全就越能依赖少数厂商吗？显然不能。如果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长期集中在少数封闭模型和供应商手中，一个漏洞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的风险，一个节点的失灵就可能波及整个生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开源有利于形成事实的标准。谁的代码被广泛采用，谁的接口被广泛适配，谁的生态被广泛依赖，谁就更有可能沉淀为事实标准。对于一流的企业而言，通过开源推动技术路线被产业接受、被生态验证、被广泛使用，是塑造事实标准的重要路径。这里啊，举两个例子。2020年以前，全球主流移动操作系统长期是由安卓和 iOS 两大体系主导。安卓的背后是谷歌， iOS 的背后是苹果。对于广大的终端厂商、应用开发者和产业链企业来说呢，这两套系统几乎构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底层入口。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有强大的应用开发能力，有领先的终端制造能力，有庞大的用户市场，但如果没有守住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底座，就很难真正形成持续演进、产业共建、生态自主的智能终端体系。2020年9月，华为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贡献开源鸿蒙项目，这件事的意义是非常关键。它将一家企业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转化为一个产业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演进的公共的技术底座。这里面最有价值的、需要关注的不只是开源鸿蒙项目，更是贡献给基金会这件事。如果开源鸿蒙只是一个企业闭源的产品，也可以发展，但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广泛的生态。而其他企业会顾虑，我参与进去，技术路线是不是完全由一家企业决定，我投入适配，成果是不是会变成别人的商业资产。行业用户也会顾虑，这个系统是不是足够中立、足够开放、足够的可持续。而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基金会提供的是中立治理平台，贡献流程更规范，技术的治理更透明，社区的协作更开放，生态伙伴呢更容易形成长期的效应。正因为有了基金会这个公共的平台，开源鸿蒙才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体系

0: 走向产业共同参与的开源生态。自攻陷以来，开源鸿蒙社区逐步发展为570多家生态伙伴共建，吸引超13000多名的贡献者，代码总量从最初的700万行发展到1.4亿行，增长超过20倍。版本迭代至6.1系列，适配软硬件产品将近1800款，设备总量超过了14亿台。与此同时呢，进入相关技术生态发展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二的移动操作系统。
1: 目前，开源鸿蒙智慧化方案已落地全国11个省份，覆盖88条高速、47座隧道及395座收费站，让公路基础设施拥有了智能感知与协同联动能力。不仅是交通领域，开源鸿蒙已深度赋能各行各业，构建起万物互联的智能生态，广泛应用于电力、矿山、工业、景物、核工业等关键领域。开源模式打破了各行业固有的技术壁垒与信息孤岛，让前沿技术快速落地真实产业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解决方案，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经济大讲堂开源共生 AI 时代的创新路径的上半部分，半点之后继续为您播出。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中国经济大讲堂开源共生 AI 时代的创新路径，主讲嘉宾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理事会基金会理事长谢少峰。
1: 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便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2: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1: 这并非单个产品的一时走红，而是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的有力印证。从早期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到 MiniMax H3 模型、千问 Qwen 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地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与生态构建。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繁荣的开源生态已经成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独特的竞争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明确指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汇聚用户超1100万名，托管模型超7万个，从基础软件到大模型应用的全站开源体系正在加快构建。工信部测算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该如何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少峰为您

0: 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谢少峰。
0: 谢少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产业科技创新研究、工业互联网、开源发展等行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1: 现在有了这个开源了之后，大家按照这个统一底座再去开发的时候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都不需要从地面来开发了。开源鸿蒙从 1.0 版本到现在已经到 6.1 了，千行百业里面都从这个高度往上走。所以呢，一个是避免重复造轮子，另外呢，可以拉动整个行业全面的技术进步。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设备都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如果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的话，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产生非常大的价值。过去啊，南方电网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它非常多的设备里面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是各种各样的，对它的设备难以互联，设备无法互联，它整个的维护啊，整个的使用啊，整个电网的运行呢，包括成本呢，都会很高。一旦遇到恶劣的天气，给它带来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它所有的电网的设备都是基于开源鸿蒙去用的设备了，就是做整个电网的设备，它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连接了，那么智能的模型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它的管理的智能化就可以实现了。那么这个就是通过统一开源的技术底座实现它设备的互联，通过设备的互联可以智能化数字化，优化的管理，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完全都可以实现的。应该说所产生的效果，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所以这个只有共同的技术底座才可以解决千行百业的互联的问题，还可以派生出很多新的东西，新的服务。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最重要的结论，我们叫做第四次工业革命，最终的标志是万物互联的智能化。另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国自主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开源欧拉。开源欧拉呢，是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它涵盖了服务器、云计算呢、边缘计算呢、嵌入式四大核心的场景。开源欧拉同样由华为公司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现已的汇集超过2100多家单位的参与，装机量呢突破了1600万套，贡献者呢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新增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中呢，占比名列第一，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首选的操作系统。开源欧拉的发展进一步的证明，基础软件要真正做大，不能只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必须通过开源社区把产业链上下游组织起来，把贡献能力沉淀下来，把生态伙伴连接起来，把行业应用的场景牵引起来。一家企业可以打造一个产品，但只有一个持续生长的生态，才能托举起真正的数字基础设施。
0: 江西交通投资集团的一个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值班工程师清点控制屏幕，数公里外高速隧道内的通风、照明、消防、监控系统和供电等数百套设备的运行状态便可实时呈现，无需人工巡检，在线即可远程排查问题。突遇火情或事故时，系统还会一键切换到应急模式，自动完成关闭、排风、点亮逃生指示灯等系列操作，高效处置隧道安全隐患。这套智能的隧道管控体系正是基于开源鸿蒙打造的智慧隧道项目，它让隧道管理从传统的手动操作变为远程可视、可管、可控。目前开源鸿蒙智慧化方案已落地全国11个省份，覆盖88条高速、47座隧道及395座收费站，让公路基础设施拥有了智能感知与协同联动能力。长久以来，很多人认为开源等同于免费，没有商业价值。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开放协同的开源生态究竟是如何放大商业价值与产业价值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今天的科技创新呢，越是前沿的技术，越不是一个实验室、一支团队或是一家企业的独角戏，而是整个创新生态的协奏曲。越是复杂的产业，越需要把分散在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创新力量组织起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每家企业都从最底层开始研发，我们究竟有多少资源经得起反复的消耗？这里啊，我们不妨透过人形机器人进一步去认识开源的价值。以灵巧手为例，动作的数据则是人形机器人成长的经验库。每完成一次抓取、搬运和装配，人形机器人都会留下三类信息：看到了什么，采取了什么动作，最终的结果如何。当成千上万个机器人持续在真实场景中工作，沉淀下来的就是可以反复训练和复用的产业资产。但数据呢，只有流动起来才能产生价值。格式不通，质量不一，再多数据也只是孤岛。通过开源数据集、统一标注规范和共享训练的工具，可以让一台机器人学会的经验成为整个行业继续训练的起点。可以把这些共识转化为产业基础设施。今年六月份，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牵头召开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建设工作的启动，产业链上下游的88家单位联合共建，这就意味着企业、科研机构、开发者和行业的伙伴围绕操作系统、数据集、底层的框架和本体共同去修路。技术在开源社区中快速迭代，成熟实践再沉淀为标准，标准基于产业应用，又把新的问题和需求带回社区。只有形成开源创新、标准固化、产业推广、反馈迭代的循环，人形机器人才可能真正从样机展示走向规模应用。今天几乎没有一家现代企业能够完全的脱离开源，开源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企业的研发、生产、交付和运维的全过程，成为现代软件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能力。企业使用开源，首先是为了借力全球创新。开源呢，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地获得全球的先进的技术，缩短产品上市的周期。过去啊，中小企业从零开发一套技术软件，往往需要投入千万级的资金。如今呢，依托开源欧拉等成熟的开源项目，集中资源解决行业的痛点，而部分项目的研发成本可以降低80%以上。当前呢，全球主要科技企业都在前瞻布局开源项目，以代码来汇集开发者，以应用来扩大影响力，以生态说账40的标准。开源降低了海外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让更多的企业愿意下载、试用、适配和部署。当开发者真正用起来，企业广泛的接近了，生态持续的涨起来，我国的大模型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呢，越能赢得主动，站住脚跟。这里面我要提到一个误区，就是代码都开放了，企业还靠什么来赚钱？技术都拿出来了，商业的价值还在哪里呢？开源呢，不是反商业的，而是在重构商业与竞争的底层逻辑。这个逻辑啊，必须讲清楚。开源不是没有商业，而是改变了商业价值的实现方式。传统的软件市场的边界是相当清晰的，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封闭的代码售卖软件的许可，获得相当一部分市场的收益。但是呢，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家独大可能吗？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价值达到全球 GDP 的10%左右，那么一家企业真的能够独占从芯片、模型、工具到千行百业应用的全部利益吗？答案呢，显然是否定的。我们来看看开源是如何实现商业化的。第一是软件开源，我们通过服务来收费。第二个呢，就是软件是开源的，但我通过硬件呢来进行收费。第三个呢，基础版本是开源的， 但是我比如说更安全的版本，有更宽范围的这种版本，更高级版本，那我是收费的。那么通过太阳能操作系统软件，它就形成了，你比如说工业的操作系统，还有通过拿到开源的这个软件，我可以用到不同的产品里面去，我去创业，可以呢派生出非常多的企业。在移动操作系统里面，我们现在都已经将近600家新的企业起来了，这个呢就是开源的价值所在。所以开源呢不是放弃竞争，而是把竞争推到服务能力、工程能力、生态位置和标准影响的更高的层面。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开源呢反而可能成为扩大市场、加快应用的重要的路径。真正决定开源商业能否成功的是企业能否把开放能力、工程能力、产品能力、服务能力和生态运营能力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闭环。用好开源，企业可以站在全球创新成果之上；做好开源，企业可以进入全球协作网络之中；引领开源，企业才有机会把技术的能力转化为事实的标准、生态影响和长期的竞争力。在开源的世界里，英雄不问出处，贡献自有分量。对于个人来讲，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对年轻人。年轻人可以通过参与开源学到东西，因为它是免费的嘛，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导师嘛，新东西可以学到。第二个呢，他通过学习，他还可以用这个开源里面的有很多产品，他可以拿这些产品呢去创业，我不用从头开发。比如说现在的一人公司，一人公司里面最有逻辑性的就是从开源社区里面去拿免费的东西，然后用在他的产品、他的创意，然后去创业了。第三个呢，就是他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己的能力在开源社区里面展示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比武场。我只要把我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这个软件，这个软件的某一项功能是我贡献的，就会得到业界的认同。这个贡献的证明对他本人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当作人才被人高薪聘走了。我们现在一个统计，懂开源的这些人比不懂开源的学生起薪要高20%多，未来优秀的人才更是懂工程、懂协作、懂规则、懂社区、懂全球技术网络的人，也就是懂开源的人。
0: 巴基斯坦季风雨季，暴雨洪水等灾害天气频发，突发性强，预判难度大。依托中国捐赠给世界气象组织的妈祖气象预警大模型，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能够提前捕捉极端天气信号，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中巴联合搭建的早期预警系统已全面接入当地气象业务平台，贯通观测、预报、预警、应急全流程，有效提升了当地灾害处置能力。2026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宣布，未来五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作为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整合我国风云卫星观测数据与先进气象 AI 预报模型，依托开源共享模式，可以适配各国气象观测条件，提供定制化、精准化的预警服务。自2025年7月发布以来，妈祖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个国家落地。截止目前，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应用，逐步成长为可共享、可定制、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获得联合国及世界气象组织多方认可。人工智能是当下全球治理的全新课题，我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的原则，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惠及全球。那么，我们该如何持续深化开源开放合作，助力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 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开源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站在创新链的什么位置，是成果的使用者、生态的参与者，还是规则的塑造者。我国开源的发展并非游离全球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在开放协作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在生态共建中提升产业的韧性。过去高性能的人工智能像少数人的奢侈品，价格高，门槛高，许多国家看得见却用不起，想参与却进不来。今天中国的大模型通过开源开放，让人工智能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普惠的日用品。从全球治理的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坚持的开放开源、普惠可及、务实高效，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可能。长期以来，前沿技术往往沿着少数率先掌握、优势不断固化、规则单向输出的路径演进。技术强者设置门槛、制定标准，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跟随。算力、能源、数据等关键资源的高度集中，又进一步拉到了全球人工智能的鸿沟。中国的开源实践说明，我们不仅要在人工智能时代修好一条共同创新的高速公路，更要与世界的各国一道，把这条路延伸到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家发展开源呢，要把开源放到科技创新和数字主权的大格局中去谋划。第一呢，要推动开源政策的落地，要围绕基础项目、安全治理、人才培养、企业能力和国际合作，要制定清晰具体可执行的行动方案。政策要给方向，制度要给保障，执行呢要给生命力。第二个，要强化对开源项目的支撑。这种基础性的、关键性的、战略性的项目，不能只看短期的回报，也不能只靠少数企业的投入，要通过产业基金等方式为关键的开源项目提供长期的支持，推动技术持续的演进。越是基础的技术，越需要长期投入，越是关键的软件，越需要生态的共建。第三呢，要把开源纳入到教育体系，推动开源走进课程、科研和实训，让学生真正进社区，解决真实的问题，在开放协作中提升能力。扩堂是传授知识，社区呢是锻造人才。这个开源社区呢，它体现出一种共建、共享、共治，最后实现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把开源纳入国际科技合作之中。中国的企业、开发者和开源组织要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社区治理，在全球技术规则中发声，在全球开发者网络中形成影响力。中国开源既要扎下根，也要扩大朋友圈，推动治理标准和生态共同出海。开源是中国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的创新体系，是面向智能时代夯实技术底座、汇聚全球智慧、组织产业生态、塑造事实标准的战略路径。对于中国来说，走开源之路就是走开放创新之路、生态强基之路、数字自主之路。这是中国的机会，要坚定不移，久久为功。谢谢大家。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经济大讲堂开源共生 AI 时代的创新路径。十四点教育实况将带来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道广播重播版，欢迎继续收听。

0: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产业报国，勇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是我们的精神火炬。从新中国首台蒸汽机车81号到和谐号、复兴号，我们始终以振兴民主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己任，与祖国共奋进。
7: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漆。
11: 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2: 喏，给你。
11: 皮里茶器。
12: 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11: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2: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11: 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10: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010-6373-7300。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假期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道的广播重播版四川凉山千年一秀织就大山致富路。
1: 谁能想到大山里的一针一线十几年内完成逆袭，曾经一件手工一绣服装工钱1000元，如今翻了10倍，
2: 亏钱的话就9000，还有这个材料是1000，然后一罐算起来就10000。
1: 资深绣娘手艺精湛，订单火爆到直接排到3年之后。
2: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啊，因为我的订单都是排到3年以后嘛。
1: 有人坚守传统老绣，靠独家手艺赚收益，有人突破革新，机绣创新，盘活大众市场。一老一新两种路子，让千年一绣走出大山，变成实实在在的致富手艺。在四川凉山岳西县的宜家村寨里，藏着一门传承千年的指尖手艺，它是传统服饰的精髓，也是节庆盛会上最亮眼的底色，这就是岳西一绣。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是凉山最盛大的民俗狂欢，也是一绣最好的展示舞台。节庆来临，村寨烟火升腾，处处热热闹闹，当地人都会穿上自家的盛装前来赴会。游客眼里惊艳夺目的一绣盛装，不只是好看的民族服饰，更是岳西绣娘们握在手里实打实的指尖财富。村里的资深绣娘维瑟阿比莫，每到火把节的这段时间，也是她最忙碌的时候。
3: 这都是您接的订单呀？
2: 对对对，每一件放在家里面都是订单，还有个袋子，你看这个袋子也是，身高体重、名字，还有写上那个号码。是这样子，
3: 没见您，我就听说您订单已经排了很多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3: 订单特别多，都做不过来。
2: 对对对，订单已经排到3年以后，这里面是放的布料，对，每天都忙不过来。晚上的话叫加班采衣服嘛，你看这个是的话就2-3天就才算这个，
3: 2-3天才这么多，
2: 对，
3: 哦呦，
2: 这个我约的。
3: 这线头都用了这么多，
2: 对对，
3: 用多少线？这几天忙的很，是因为火把节期间，
2: 对对，
3: 来您这取活的、送活的都特别
2: 多。对对对，
1: 外头的节庆现场喧嚣热闹，可在维瑟阿比莫的小院里，只能见到针线的起落，安安静静。很多人并不了解，一绣的身价在10年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33岁的年就开始这个订单了。
3: 2012年，
2: 那个时候就一件衣服就是，500-1000左右。
3: 啊，您现在一件衣服比那个时候涨了10倍呀、
2: 啊？对，10倍。现在的话就10000块钱一件。做了那个去年的时候，就有人都羡慕我，你可以啊，坐在家里面挣钱，不用出去打工了。
1: 维瑟阿比莫手中的传统一绣，花纹繁复，层次感很强，一套正宗的彝族盛装。每一处都很精致，针针下功夫，线线见功底。而在各类绣法当中，最考验手艺也是价值最高的工艺，就是裹布绣。
3: 哦，这是12号的最小的针。
2: 对对对，
3: 这一年这一包哈，这得有
2: 不够用，
3: 不够用。
2: 对对，
3: 我10年也用不了一根针，我觉得。
2: 对，不用就是这样的。
3: 对，哦，自己还要裁这个布条，我天哪，这么均匀。这是您自己手裁的？
2: 对，半小时呢，这个
3: 半小时能裁这么一小捆吗？还是一小兜？
2: 对对，
3: 哦，一小捆要裁半个小时啊。
2: 对，
3: 所以这个手工贵哈，就是
2: 对对对，这个布条
3: 贵在功夫上了，是把布这样的一根一根的布条条
2: 对
3: 裹成像小木棍一样的哈，
2: 对，
3: 然后再把它缝上去。
2: 对，必须要用这个小剪刀，
3: 贴根剪。
2: 对，
3: 那您这一天的时间都怎么安排呀？
2: 早上起来就吃早饭，开始采衣服，
3: 把样子剪出来了。什么时候绣呢？
2: 中午。
3: 中午绣。中午为什么中午绣啊？
2: 因为站着裁嘛，
3: 站累了就可以坐下来绣一会儿了。
2: 对对对，
3: 而且中午是不是光线更好更亮堂？
2: 对对对，
3: 嗯，
2: 中午的话就因为我们的邻居们都坐在我家的门口，
3: 啊，
2: 聊聊天。
1: 果布绣和普通平绣不一样，这项特殊技法做出来的纹样立体饱满，走线扎实牢固，不光看着好看，衣服还格外结实耐穿。精工细做出来的老绣服饰，如果保存得当，穿上几十年完全没有问题。
2: 这个是以前的，已经80多年了。
3: 80多年了。
2: 对对，这个是外婆的手艺。你看这个边边是兔毛。
3: 兔毛，这是当年镶的吗？
2: 对，这个是以前的，你看。
3: 哦，一直到现在了还是吗？
2: 对对对，这是金眼睛。
3: 哦，
2: 像不像吗？
3: 哦，
2: 这个包啊，
3: 像眼睛是吧？
2: 对。
3: 啊、哦，这叫什么花纹啊？
2: 这个啊，
3: 哦、
2: 这个是川格纹。这个位置做这个马齿嘛，两层布嘛，你看。
3: 哦，用布直接就镶上去的。
2: 对对，这个颜色以前都是外婆自己搭配的。我们姨出家的时候喜欢这个黄色、黑色、
3: 红色、
2: 红色、
3: 蓝色、
2: 白色，对，喜欢这个颜色就做这个颜色嘛。
3: 嗯，我外面看着特别好哈，里面。
2: 这个是居服嘛？
3: 啊、哦，当年的旧居服改的。
2: 你看，这个以前是戴过那个头上的头饰，
3: 哦、
2: 然后舍不得丢，然后就披上去了，
3: 就变成补丁了。
2: 对对对，
3: 哦，补丁落补丁，就很有年代感啊。
2: 对，
3: 80年了哇！但是我们看外面，除了黑色稍微有一点点褪色之外，几乎你看不出来这件衣服有80年了，是吧？
2: 嗯，看不出来，已经穿了3代啊。
3: 3代人了，
2: 因为我穿不烂，就留给我女儿穿。
3: 哦，
2: 穿了4代一根，这个是我的手艺，这个14年了。
3: 哦，14年前的作品。
2: 对对对对。
3: 哦，哎，看我们的布料就有变化了哈，我们已经开始用薄呢了。
2: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呢子布嘛。
3: 这样的一件衣服，您能收多少钱的工钱？
2: 工钱的话就9000左右，4年前的时候就1500，
3: 这就是您比较新的作品了。
2: 对对对对，新的作品，这个面料是便宜的，以前的。
3: 哦。
2: 然后这个面料好，
3: 因为面料的原因，这个更精致、更紧致，是吧？
2: 对对对，这个是一样的花纹嘛。
3: 啊、哦，你的更精致、更紧密。
2: 对对对。
1: 手工工钱从早年1000元上下，涨到现在的近1万元。订单也从过去寥寥无几变成排满3年。14年的埋头坚守，维萨阿比莫用手上的活计证明了传统老绣真正的价值。对于他来说，一绣早已不只是一门传统民间手艺，是坐在家里干活就能拿到稳定收入的营生。
3: 帮您干活的绣娘有多少人啊？
2: 啊，20几个。
3: 20几个人。
2: 对对。
3: 所以您有一些单子不是自己亲自做，要分出去大家一起
2: 做。对对对，分出去他们做。
3: 啊、
2: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啊，因为我的订单都是排到3年以后嘛。
3: 嗯、他要的就是那种立体感。
2: 嗯
3: 嗯，肌理感哈。
2: 嗯
3: 嗯。哦，这是你们合作社的同事是吗？
2: 对，
3: 秀
2: 秀娘，这个秀娘。
3: 啊、是秀娘啊。
2: 嗯，三个孩子的妈，宝妈。
3: 3个孩子的宝妈。你又带孩子，正好也就
4: 对，
3: 就秀活了是吧？
4: 就偶尔秀、
3: 啊，偶尔秀一下。
4: 嗯，孩子不哭的时候就放在这里秀一下，
3: 放在这儿秀一下。
4: 对，
3: 您今天来是交活啊，还是取活啊？
4: 取活的，
3: 来取活来了
4: 啊，就可以了。
3: 哎，这个小帽子是你绣的吧？
4: 这小帽子是奶奶绣的。
3: 哦，奶奶绣的，所以两个哥哥戴完了，到你戴了
4: 对对
3: 是吧？
4: 我放在那里。
3: 您跟他一起合作多久了？绣了多久了？
4: 2年嘛。
3: 2年了。嗯
4: 一直在带孩子嘛，所以就是时间很少、
3: 嗯、
4: 没有像他们的话就是像上班一样、
3: 嗯、
4: 一天到晚的绣、
3: 嗯、
4: 我的话就是一天3到5个小时吧，最多
3: 工钱多少
4: 啊？就是3000吧，大概
3: 也还可以。
4: 因为
3: 行吗？
4: 啊，
3: 你觉得行吗？一边带孩子还能挣3000块钱。
4: 主要是因为现在主要是带孩子，所以还可以点。
2: 袖子和那个马甲都带齐了。
3: 哎，完了，他交活的时候您要检查吗？有不好的地方得返工吗？
2: 要检查，必须要检查。
3: 要检查。
2: 对。
3: 嗯，一般都没事吧？他们这是老合作的，都
2: 对对对，已经绣得很好。做这一件，来拿好哈。这个是跟着图案绣的嘛？
3: 哦，跟着图案绣。
2: 对对。
3: 哦，您提前给他打了个底。
2: 对对对对。
3: 啊，然后他按照您的底绣。
2: 对对。
3: 就比较适合新手。
2: 对对对，
4: 新手的话，只要眼睛好都可以学。
2: 这是什么？你看，你看到这了吧？
3: 这是什么？
2: 这是饭蒸的。
3: 哦，这是个针筒啊。
2: 对对对，
3: 您那个篮子上没有？
2: 没有。
5: 这个是你婆婆用过的。
6: 对对对，差不多50年了吧。然后就分给他们做，做完了还有我收回来。做得好的话就价格多一点，做得一般的就是一般的价格。它确实很好，
3: 就很平整，一是摸起来很平整，再一个就是看着线条特别均匀。
6: 对对对对。
3: 嗯，那您绣的是不是快点？多长时间能完成一件衣服？
6: 嗯，它的话就2个多月左右。
3: 2个多月。
4: 嗯，
6: 对。
3: 嗯，工钱呢？
4: 工钱是5000。
3: 5000。嗯，
6: 对，它的5000。
3: 啊，它的5000，手工要好一点。嗯，
6: 对。
3: 他干哈？
6: 开商店。
3: 哦，您开商店，那就太适合您了。
6: 对对对对，
3: 一边看店一边就把活干了。
6: 对对对，
3: 是吧？
6: 对，
3: 靠着这个果布绣每年也增收不少。能做多少件？
6: 能做8-9件吧。
3: 8-9件，一件就5000了。
6: 对对对，
3: 是吧？
2: 是的，
3: 45000。不错。
2: 一年。
1: 就在维瑟阿比莫的这个小院里，周边村里会做绣活的姐妹聚集在一起，统一接单，统一做工，统一出货。原本家家户户零散在家做的小手艺，慢慢整合起来，做成了一套规范化、能够长久运转的乡村产业。
7: 我们毕竟也还属于是外行啊，就要看，只是觉得就要很精细，
6: 对，
7: 一针一线缝起来的很不容易，对吧？然后就是，
6: 这个也是布做的，
7: 对，它具有民族特色，这个彝族服饰就民族特色就特别浓郁。
3: 这件工艺，对，这件作品就属于艺术作品啊，
6: 对对。
1: 火把节来临，维瑟阿比莫又多了一份特别的活计。
6: 这个时候就有人出去打工的就回来嘛。
3: 回来了，
6: 对，
3: 然后都想要穿新衣服了。
6: 对，
3: 这是火把节服装表演的现场。
6: 对，
3: 现在就能感觉得到火把节开始的时候得有多热闹了哈。
6: 对。那只是
1: 村里参加节庆表演巡游的乡亲们，都会来找他修整打理身上的民族服装。不管去到什么地方，他的绣花竹篮总随身带着。
3: 您这篮子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6: 对，
3: 随时随地，
6: 对，
3: 不放过任何等待的时间就绣花。
6: 对对对，
3: 一把小剪刀，
6: 对，
3: 然后这里面是您弄好的果布绣的那个布条，
6: 已经裁好了，
3: 裁好了。
6: 对，
3: 这是什么？
6: 这是蜂窝做的。蜜蜂的蜂窝，
3: 蜂蜡，
6: 蜂蜡，对，看现在有毛嘛，
3: 哦，
6: 这个线不结实，然后就滑下来，你看，
3: 哦，它也更滑，
6: 对对，更滑，你看得到那个毛吗？
3: 哦，看这是没滑过的地方哈，这是有线毛毛的，
6: 这个以前都是传下来的，
3: 就一直就是这么干，
6: 对对对，有结实嘛，你看，
3: 嗯，又结实了，
6: 对对对。
3: 您那手是不是都变形了？戴那个顶针戴的。哦，这都已经细了哈。
6: 这个时候用那个剪单来裁衣服的时候就弄你的手。
3: 哦，这是当时磨的剪子。
6: 对对对对。这是羊角纹。
3: 羊角纹。
6: 嗯，工钱的话就9000。
3: 9000。
6: 还有这个材料是1000，然后一罐算起来就10000。
3: 哦。
1: 火把节一到，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来到这里体验彝族风情，不少游客也会选择租上一身当地服饰打卡拍照。
8: 就可以租也可以买的。
3: 哦，也可以租可以买。租这一天多少钱？
8: 200。
3: 哦，从成都来。
8: 对。
3: 玩。
8: 对。
3: 你喜欢你这身衣服吗？
8: 喜欢呀。
3: 玩什么呢？
9: 火把节
3: 啊，参加火把节的。
9: 对，
3: 你这身多少钱呀？
9: 150。刚刚那个路上遇到的人还问我是不是本地的小姐姐。
3: 你这身租了多少钱？50。
8: 对，
3: 50。租多久啊？
8: 明天早上换。
10: 嗯，喜欢。这传统的样式能更直接说感觉到民族文化的那种魅力。
3: 啊，
11: 对，来体验嘛，感受不同的风情。对。
1: 华美的彝族盛装穿着就位，火把节的服装展示就此拉开帷幕。
12: 这是我们布托阿都民族服饰，它这个是三层，最高的有4层，就像它的这个。
3: 哦，它的那个比你还高，
12: 能感觉到它特别
3: 重，
12: 得用一只手托着，要不然它有点重。
3: 这个衣服不是新的吧？
13: 这是妈妈小时候穿过的衣服。
3: 哇，这个黑色的帽子真帅呀！这是什么服饰？
14: 这个是布托的。
3: 哦，
14: 人这有是这个线，这个是布托的服饰。
3: 哦，是布托的布托线的服饰。
14: 对对对。
3: 您跟那个
5: 模特好像不太一样。
14: 对，我是非传承人。
1: 如果说维瑟阿比莫守住的是传统老绣，阿洛拉作莫则是推动一绣跟上时代走向更广市场的创新者。他常年琢磨一绣工艺升级，对老绣和新绣两者之间的差别理得清清楚楚。
14: 为什么越西线的服饰那么贵呢？其实它贵就是贵在这个时间上。这个果布绣是在我们一绣当中难度也是比较高的。我们为什么这边要擅长这个果布绣呢？以前一件衣服穿的久嘛，一代传一代，就像以前我外婆做给我妈妈的衣服，现在我还留着了。我妈妈年轻时候我妈妈在穿，后面我穿了，现在我又准备留给我的女儿穿。看这个是我们粤系的年轻姑娘就会穿这个，我戴的头饰和这个模特上的头饰，你们看分别出来没有？这个还是很讲究的，因为花纹一针一针的走上去的，以前用针头发来做的。年轻姑娘她会穿鲜艳一点的，比较喜气。做了母亲过后，我们就头饰就会变，
3: 就简单一点、
14: 啊。对，简单一点了，她会就戴这个，所以这个就代表我是一位妈妈，这一套就像我一样中年妇女穿的。
3: 颜色对是吧？
14: 对，颜色你看，
3: 这应该也有几十年了，最少几十年了。
14: 这个至少也五六十年了吧？这件衣服，
3: 这就像您说的似的，
14: 对对，
3: 烂了。
14: 对，
3: 但是它的那个什么，
14: 对，做工绣还在。我这个穿的就是现在我们这一代的，也是我们自己改良再调整了一下、啊。现在我们这个改良就没那么复杂了，我们就按照自己的审美
3: 简约一 点
14: 来做、啊。以前是红色、黄色、绿色，我们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颜色来搭。但是我去学习了过后，我现在很多作品都是不要有太多的颜色，我们要简单一点。所以我现在这个身上衣服总体只有
3: 比较素净，
14: 对，只有两个。颜色，这一件衣服现在在粤西县这里，很多人这个算是新款了。
3: 对，我看您这个就是包括裁剪上，它现在的这个肩膀会比您的实际肩宽稍微宽出了一点点，是吧？
14: 以前它绣到这里，它有可能花纹就没办法过去了，因为它以前就自己按自己的想法来裁剪。但是现在我们先用尺寸量好了，它这个花纹怎么都能、
3: 这个、花纹更完整。
14: 对对，能过得去。对，没办法，因为以前裁剪上的问题。
1: 过去一绣大多只用在民族服装上面。如今这项手艺还延伸出了各式各样的时尚饰品。
14: 这个帽子就是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新产品，就是它这个叫阿木
3: 妈妈。
14: 对，就像妈妈，也就是说慈母手足线、
3: 啊、对，这真是很有意义哈、
14: 啊。所以我们把阿木丢在了帽子上、啊、这个是我们彝族喜欢这个配饰，我们就把这个仪式的花纹就印上去。
3: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做创新的话，这创新的面可太大了，有花纹，有文字，有材料，还有传统的这个。
14: 以前我也没想过，以前我也在这个我们这个村里面，我也只是想把传统的这些定做做好嘛。但是我们要按照年轻人的想法，把这个仪式也印上去，就展示我们这个。

0: 彝族的这个仪式文化吗？让更多的人，
1: 一手是要坚持传统，
0: 对，
1: 一手要引领潮流。
2: 对自己家乡的传统仪式肯定要自信一点了。
3: 自己做，
1: 自己做，嗯啊，
3: 这些我们自己绣的，
1: 这都是您自己绣的。哦哟，好可爱呀！这个一定是姐姐戴完了，弟弟戴是吧？哦，
4: 是。他的服饰不是很复杂，很简单，但是他的服饰颜色很鲜艳，也很漂亮。
5: 仪式给我感觉，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它是一种交流，一种学习。然后刚才你说的那个果布绣哈，妈妈穿的那个小孩一穿，一代又一代，这种爱的一个传递，我特别喜欢。
6: 传统老绣全部依靠纯手工缝制，耗工耗时，产量上不去，人工成本居高不下，市场售价自然也高。阿洛拉作墨做的新式仪绣，完整保留传统纹样和民族味道，同时借助机绣辅助生产，生产效率提上来，成品版型整齐统一，出货量变大，价格也更加亲民，适合普通人日常消费。
0: 这个就是机绣，你看，
1: 哦，机绣的，
0: 对，很多还是看不出来，是不是？这个是手工的，这个是机绣的，
1: 能看出来，就是仔细看能看出来。您那个就是机理性更强，
0: 对对，啊，
1: 这个可能平一点，
0: 对，
1: 但这个便宜是吧？
0: 对，这个便宜。
1: 这一套有多少钱？
0: 对，
7: 裙子跟一起是200多。
1: 哦，这一套加一起200多，但如果是手绣的这一套得多少钱？得3000。要是您绣的话就更贵是吧？
0: 光是只有绣这样一个花纹工钱，一件衣服就是3000，整套下来就是还是挺贵的，7-8000。
1: 7-8000。哦，这是您定的？
8: 对。
1: 啊，来取活。
8: 对。
1: 做好了？
8: 做好了，这个是他的。
1: 哎，这个简单，这个那个连您那两个花纹都没有。
8: 对。
1: 哎，您不觉得这个太素净了吗？跟传统的咱的那个花纹比太少了。
9: 个人喜欢不一样嘛，我喜欢这种
1: 更素净的。啊，您这套衣服花了多少钱？
9: 这个一起3000多了。
1: 一起3000多了。啊，因为它花纹少是吧？
0: 对对对。啊，工艺少了，花纹。
1: 等了多久？
9: 差不多1个月了。
1: 1个月了。
9: 对，生意好得很。
1: 其实我觉得它其实这个颜色也已经跟传统的不太一样了，袖子啊，袖子因为一般都是灰呀、蓝呀什么的哈，把这个就是服装改了，改得更简约了，花纹更少了。您不会说觉得以前的那种传统的东西就没了吗？
0: 不会啊，我们不停地在创新，那以后的选择不是更丰富了吗？
10: 我们这个大件衣服没办法走出去，我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这个衣袖花纹，所以我就自己有个小小的创业，把这些
1: 小挂件、
10: 小挂件，把我们彝族比较崇拜这个羊嘛，这个羊角纹啊，这些品纹，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花纹就弄上去了，让我。这个也是比我们平时戴的这个银饰嘛，可以当成一个小挂件，就在挂在那个小包包，现在年轻人不是喜欢包吗？可以挂在包里面，可以做冰箱贴，
1: 就是加了一个小磁铁，
1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在中间里面加了一个小磁铁。我不仅仅想把这个非遗记忆停留在传统的服饰上，非遗这个文化我觉得用得来，应该用在生活上，来了实实在在的用得上的。
6: 古老火把年年点燃，千年一绣代代初心。目前岳西县现有熟练绣娘5000余人，储备可培育技艺人才3万余人。2025年岳西县宜绣全产业链年总产值达4180万元，碎片化的指尖财富已汇聚成为大山深处的富民产业。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生财有道四川凉山千年一绣织就大山致富路，半点后请收听消费主张，打开母亲河的文旅密码，青青黄河，民俗入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2: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2: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 奔赴山海，
2: 情系家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6: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消费主张打开母亲河的文旅密码，青青黄河民俗入席。
7: 生态为骨，文化为魂，青海青青黄河旅游带精品线路吸引游客纷纷前往打卡。
8: 抬头呢，还可以远眺到丹霞群山，尤其是刀片峰，特别壮观。
7: 黄河风光，丹霞地貌，民俗风情，青海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
9: 我们现在每天基本上是在1000人次左右，每天我们营业额在10000多。
7: 消费主张。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的约古宗列。

0: 全域旅游新格局。此次我们青海黄河游的首站是海东的民和县，作为青海的东大门，古老文明与鲜活烟火在这里完美撞了个满怀。夜幕降临，
1: 桃花源夜市便点亮了整座小城的烟火，成为旅游线上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
2: 来到我们的夜市的入口啊，就看到我们的标语叫青藏游从民和走。
1: 对对对，
2: 说明我们这是一个青藏自驾的骑车店是吧？
1: 对对对，是我们民和是青藏的始发站，民和属于青海的最东部，它是和甘肃交界最近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把它叫做是青藏的始发站。
0: 这个桃花源街市今年刚刚经过提档改造，以集装箱风格全新的面貌面向市民。花灯初上，夜市霓虹次第亮起，许多市民和游客都会来这里度过夜晚的时光。在市集中，一群穿着古代服装的姑娘，这是在干什么呢？
3: 我们是 NPC
0: 互动吧，也是快闪，大家在夜市中游玩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小朋友大朋友一起互动，然后是表演节目这样子的。每天晚上夜市里都有随机的快闪活动，还有真假难辨的同人表演，在市集中也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观看。
4: 跟游客们在这里玩的同学互动一下。
5: 那做这个工作辛不辛苦啊？
4: 辛苦肯定也是有的，就比如说要有一定的意志，然后要坚持一段时间，像精神上面，然后眼睛也会特别空，但是快乐肯定也少不了。来逛夜市，
0: 自然少不了特色小吃。
1: 这里没有千篇一律的网红小吃，全是实打实的本地风味。来到青海，怎能不尝尝特色的西北烧烤呢？这个辣子烤肉味道绝了，肉外焦里嫩的，咸香中又带点辣，
6: 它的这个辣椒和油味又特别好，盖过了这个羊肉的膻味，特别好吃。
7: 辣子烤肉是独特西北风味的羊肉串，烤制手法具有西北粗犷豪迈的独特风情，许多游客逛夜市都必须来上一把。
8: 羊腿肉只要烤出来的肉质好，羊肉串我们这西北就都是羊腿肉烤起来，
7: 再主要一个就是个辣子啊，这个辣子放上去就灵魂就在主要辣子上。 青海烧烤的特点就是旺火炙烤，烤到七分熟，外焦里嫩，最后撒上一大把辣椒，将羊肉串均匀地包裹起来。
8: 在那里面都有多少种辣椒啊？
7: 啊，这有佐料全部算上有七八种十种呢。
8: 啊，
7: 光就辣子有15种，还有那个豆子啊、大豆啊、芝麻呀都有，那里面火进去的，所以它就是香而不辣，辣而不腻。
0: 今年桃花源夜市升级改造后，裹挟着河黄大地独有的烟火气息，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打卡美景、品尝美味。
1: 举办大型活动的话，最多的话不是均一人流量在2万左右，然后如果平常的话就在1万左右。
0: 过去最好的最多在1万左右，
7: 现在是直接翻倍了。
1: 翻倍了。
0: 除了烟火满满的夜市风光，今年民和县先进出圈的露营晚风火锅也是炎黄河旅途的爆款氛围感打卡点。 这片占地23亩的城市威露营地紧邻客运站，交通便捷，游客驻足城区就能沉浸式体验晚风、露营、火锅的惬意时光。整洁的草坪错落排布着精致帐篷，暖黄灯带缠绕在帐篷与绿植之间，氛围感直接拉满。
9: 这里一到晚上啊，就是这样一个有灯光，还有歌曲可以一边听歌一边吃火锅，孩子们还可以在旁边的这个沙滩上玩耍，我们觉得就比较方便，然后又比较惬意。
10: 我是从周边过来的红谷区过来的，然后这感觉氛围特别好，晚上灯光啊啥的，还可以看电影，然后听歌，感觉挺不错的，挺惬意的。
0: 负责人马小编告诉记者， 去年这片场地还只是民和县汽车站前的一片空地，一直无人看护。今年民和县汽车站决定利用这片闲置场地打造出客运站前僧侣休闲城市营地，到目前为止场地共有56个帐篷、12个天幕、4个茅草屋，还有沙地秋千，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前来游玩。
11: 我们现在每天

0: 是一千人左右，主要消费是这个火锅啊。来观影的免费的这人员也是比较多的，周边县城像我们这个临近的红谷区海石湾，还有乐都、平安的以及兰州的部分游客也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旅游消费。
1: 马小斌既是这片露营地的负责人，也是民和县汽车站的老职工，这片站前空地从场地设计到建设都是他一手完成的。
0: 这个营地的建设过程历时34天吧，34天我每天在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凌晨回家。我们营地所有这种牌子都是我亲自打磨、写字、刷清漆。营地它主要是以林地及木头为主嘛，那么我们更多的融入这种元素的话，老百姓看得更能亲近大自然。平时我们这个拍夜景打卡的人特别的多，每天晚上我躺到床上都能刷着十几个到我们营地打卡拍摄的。
1: 马小兵告诉记者，露营地开业以来人流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轻松惬意的露营火锅十分受市民追捧，也有不少外地游客特意来打卡体验。营地还规划推出冬季雪地火锅业态，实现四季常态化运营。马小斌估算，按照目前的客流量，预计很快就能收回成本。
0: 我们民和客运站投资金额100万左右吧，这个是目前的收益呢还是比较可观的。每天我们营业额在10000多，企业的收入在3000左右，以前我预期的话，基本上一天能收入个1000多，但是现在我们能收到3000以上，最长1年半我就能收回成本。
1: 到桃花源也是逛吃打卡，在汽车站感受露营晚风，民和打破白天看景、夜晚走人的旅游短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游客被吸引到民和，停留在民和，真切感受到青藏油起点城市的独特烟火气。
2: 近年来啊，我县坚持文旅融合，大力挖掘荷花文化资源，青藏油从民和走的品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尤其是围绕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我们逐渐打造省级的一二线文化和旅游消费的集聚区。
1: 今年上半年，海东市打造青海最早花开、最早浪山、最早春游沉浸式轻旅游微度假网红目的地系列活动。活动开展期间，海东市累计接待游客超46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10.5亿元，有效带动了餐饮住宿、商贸零售、休闲娱乐等关联业态营收稳步攀升。海东独有的土族纳顿节更是沿黄河文旅路上不可错过的民俗盛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纳顿节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狂欢节，每年农历7月至9月持续上演，横跨夏末初秋，是土族群众酬神祈福、欢庆丰收的盛大民俗盛会。
3: 纳顿是我们土族特有的节日，是庆祝丰收的节日，也是感恩的节日。
1: 节日期间，民和的各个乡村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身着传统服饰的土族群众齐聚村落广场，悠扬的乡土唱腔，热闹的民俗仪式，氛围感拉满，土族群众跳得欢喜，外地游客看得开心。
4: 我只喜欢这样的跳的舞蹈，慢慢的琢磨的跳的。
5: 您今年多大年纪？
6: 70岁。
5: 70岁？
6: 哎，70岁，属鸡的。
5: 就每年都会参加这个活动。
6: 哎呦，我们这每年就跳，非常高兴。
1: 来到民和县，自然也要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饺团，您一定不要错过。对民和人来说，秋收时节正是吃一碗新豌豆面饺团的时候。
7: 外地的饺团多是用荞麦面和玉米面为主的，像甘肃的话他们会有洋芋打的饺团，陕西的话是用玉米面，民和的饺团的主要是豌豆面，口感是比较绵柔的，豆香味比较足。
1: 饺团顾名思义就是搅出来的饭团，先在平底铝锅或深口铁锅里倒入少量菜籽油和适量水，待水烧至沸腾，一只手往锅里一把一把撒面，另一只手拿擀面杖朝一个方向使劲搅动，边搅边根据粘稠

0: 搅团的工序是这样的：先将水放入锅中，用高温加开水，全程小火防止粘锅，搅到稠稀适宜。搅团的关键在搅的功夫，一碗搅团是否好吃要看搅的力道。在民和乡村， 人们常把姜水、酸菜、炒菜搭配搅团一起食用，吃时再加些蒜泥混成一口综合香。这道软糯易消化的面食，承载的正是几代民和人的记忆与乡愁。 2026年7月， 国务院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明确指出，扩大优质文化和旅游消费供给，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奔腾千里的黄河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沿黄河一路向西，第二站我们来到了黄河清水之乡循化，作为青海青青黄河旅游带的关键节点，这里坐拥境内90余公里优质清澈黄河干流，是黄河上游名副其实的清水画廊。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契机，循化打造了老牌特色 IP， 国际强度黄河极限挑战赛，作为青海三大国际体育赛事之一，这项赛事是国内高海拔、公开水域极具影响力的极限运动赛事。凭借高海拔、低水温、极水流、低含氧的独特赛场环境，成为挑战自我、勇闯极限的特色体育名片。 每年夏季，来自全球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游泳健儿齐聚青青黄河之畔，在碧波激流中奋勇竞渡，逐浪前行，上演一场场惊险刺激的黄河逐浪对决。坐落于黄河岸边的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是循化农文旅融合的标杆打卡地。 依托高原充足日照与青青黄河优质水源，孕育出四季不断的特色果蔬。园区划分采摘体验区，油桃、葡萄、无花果、高原甜瓜、谢辣椒等果蔬错峰成熟，四季可摘。每到周末和节假日，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
1: 因为这里风景好，每个季度有每个季度的花呀不一样，采摘的样品种类、水果蔬菜都不一样。我是经常来的。
2: 这边风景好，靠着黄河边，周末的时候约几个朋友一块到这边旅游玩一下，拍个照。
0: 游客们在温室大棚中亲手摘下的鲜果，果香清甜，汁水充盈，带着高原独有的纯净口感，现摘现尝，在黄河之畔收获田园松弛感。
2: 这片区域以前是以传统农业为主，传统农业受机械和气候制约比较大，而且它的种植时间只有5到6个月，冬天是没有办法生产的。后面我们这边建了578栋高标准的日光节能温室，像这个黄河彩兰园区现在以高标准日光节能温室设施农业为主，可控。然后就是四季可以种植，像我们这个园区的话是年供应蔬菜能达到7500吨。
0: 沿着黄河继续向上游前行，就到了青海化隆。这座闻名全国的拉面之乡，借着“十五五”文旅融合的东风，将拉面经济与黄河风光、古村研学、生态康养融合在一起。据说，这里黄河边就有一处风景独特的古村庄。 阿合滩地质文化村是青海省黄河流域首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四星级地质文化村。这座坐落于黄河岸畔的纯撒拉族千年古村，可以看到独特的丹霞地貌和黄河接地遗迹。依托古村资源，当地大力发展撒拉族特色农家乐，盘活乡村闲置民居。 记者来到农家乐时，就见到许多游客坐在庭院里品尝撒拉族美食。
3: 撒拉族的这个面食，包括那些什么馓子呀、包子呀、糖包啊、炸的那些什么油枣啊，那些都特别好。
0: 韩维忠是阿合滩村的村民，今年在当地政府的资金支持下开办了这家农家乐，开业以来，每天都有许多游客来感受撒拉族的独特风情。
4: 现在在家里面就是田园经济，哎。
2: 亲来说的话，也这个也挺好的。每天就是顾客就是来啊两桌三桌这样的接待的话，最起码能就是啊一个月下来的话，七八千块可以能挣。
0: 韩维中的农家乐主打的就是撒拉族特色美食，风味独特的撒拉饼一定要尝尝。高原面粉反复揉打至面团光滑筋道，将面团擀成薄圆饼，最后放入平底锅文火慢烙，看着面饼在热力作用下慢慢膨胀鼓起，色泽渐变，逐渐烙至两面金黄酥脆，整个制作过程烟火气十足。出锅的撒拉饼层次分明，外酥内软，麦香醇厚，带着高原食材独有的纯粹风味。
2: 一般我们这边都是撒拉族的家常菜，像这个的话是我们的撒拉饼，一般是就是白饼，一般是油饼。这是我们阿赫丹的辣子炒肉，也是我们当地的就是一道特色。
0: 这里的农家乐还联动清秀工坊，开设撒拉族刺绣体验工坊，把传统非遗搬进乡村院落，让游客沉浸式解锁撒拉族的特色文化。
2: 因为我们撒拉族女孩子从小七八岁的时候，跟她的母亲要学这个刺绣，因为以前我们农村比较困难，也比较穷，女孩子自己就一针一线的把它绣出来以后，等她长大了结婚的时候，她的嫁妆。
0: 沿着黄河一路向西，第四站我们来到了青海黄南，这里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水上丹霞地貌雄奇壮丽，独具一格。今年暑期园区实现全域对外开放，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欣赏碧水丹山美景的同时，探寻地质遗迹奥秘。
1: 是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在我身旁这座高达100多米、山体从底部向山顶逐渐的收窄变薄的山峰呢，叫做刀片峰，这也是园区内具有代表性的丹霞峰墙景观。在国内的丹霞地貌当中呢，像它这样紧邻黄河的高原干旱型的水上丹霞是比较少见的。丹山碧水交相辉映啊，这也为我们研究高原的地质演化留下了珍贵的地质样本。
0: 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拥有青藏高原上规模最大、形态最丰富的丹霞集群，是黄河沿岸最美的风景之一。除标志性的刀片峰之外，园区还分布着塔状、柱状、堡状、墙状等多样的丹霞地貌，一座座峰林拔地而起，气势雄浑。那么这些奇特的丹霞峰林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3: 在全球的丹霞家族中，坎布拉是唯一第三系白垩系丹霞景观，并且这里正处于青壮年期。这里坐落在我国一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上，因为气候干旱，雨水冲刷少，丹霞红层含体量高，内部结构相对稳定，而且山体重力剥蚀作用强，容易形成像刀片峰这样的绝壁。另外，坎布拉的价值远不止于丹霞景观，园区内还出露了三叠纪深海沉积剖面、中生代古火山群，是揭示古特提斯洋消亡、青藏高原隆升的关键证据，在全球都具备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0: 总面积3149平方公里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今年暑期全域开放，给游客带来了多元游览体验。人们可以搭乘新建的户外观光直梯直达码头，乘船穿行碧水丹霞之间，近距离感受水上丹霞的震撼，还可以在山下的露营基地远眺丹霞群峰，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高原山水与民俗风情。青海坎布拉景区2026年度接待游客量突破20万人次。
4: 坎布拉碧水绕丹山，这里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我们今天还逛了地质博物馆，了解这里地质演变的历史。这里可以休闲，又能获得科普知识，感觉这趟旅行特别充实。
5: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来之前就听说这里的风景非常美，来到以后真的震撼到了，确实很美。这里的丹霞地貌的特色，高原气候的造成色彩的丰富，层次的分明，非常适合画画写生。我要把这美好的风景画进我的画里，带回家作为纪念。
6: 这边的景色特别的惊艳，我们在山下面露营，抬头呢还可以

0: 我们可以看到丹霞群山，尤其是刀片峰特别壮观。我们这次呢也感受到了这片地质独特的美丽。
1: 在这里我们不只能看到壮美的自然风光，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里十分珍贵的地质科研价值。园区里有上亿年历史的岩石标本，触摸这些岩石啊，仿佛是开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能够真切感受到地球演化的历史沧桑。而正是这些地质地貌提醒着我们要敬畏自然，守护好这些地质遗迹。从黄河源头的澄澈清流到坎布拉的丹霞碧水，从河黄谷地的千年 烟火到青青黄河的旅游带的全域联动，一条青青黄河串起的既是生态屏障，更是文化长廊与富民产业带。跟着黄河去旅行，青海正把绿水青山真正写成金山银山的生动注脚。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消费主张打开母亲河的文旅密码青青黄河民俗入席。15点交易实况将带来央视财经频道职场健康课，欢迎继续收听。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3: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假期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职场健康课的广播重播版，内脏脂肪最伤心。
1: 同样是大肚子，手感软硬不同，可能暗藏不一样的健康危机。
2: 这个硬肚子呢，实际上是属于内脏脂肪过多，
1: 看不见的内脏脂肪堆积却在悄悄透支心血管健康，
3: 高血脂啦、高血糖啦，一系列的问题都会紧接而来。
1: 不用极端节食，不用高强度运动，三步减掉伤心的内脏脂肪，精彩马上开始。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身体里有一个位置的脂肪啊，它特别让人伤心，更重要的是这个位置的脂肪如果堆积过多的话，可能会让你患上三高的风险提升，加重心脏的负荷。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身体里哪个位置的脂肪最让人伤心？来苗爷。
5: 我觉得应该是肚子上吧，
4: 啊，
5: 因为一个是它离心也比较近，二个是像我这种大肚子的人，从小就被人说你这影响健康啊，你这心脑血管容易出问题，都听出茧子来了。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这么说，应该是腹部脂肪。
4: 如果腹部脂肪太多，肚子很大的话，的确是有健康风险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大肚子啊，它也分情况。来，各位，咱们现在捏一捏自己的肚子，感受一下手感。苗爷，你先形容一下你肚子的手感是什么样？
5: 弹力十足啊，就跟个球一样，就能拍。
4: 手感是硬的？
5: 对，硬的，很有韧性。
4: 嗯
5: 嗯，不太能揪得起来。
4: 好，可以。来，子辉，你肚子上的肉肉是什么手感的？
6: 我觉得也是肚子比较大，但是是软的
4: 啊。
6: 完了，有点像游泳圈一样，一捏能捏起来，完了能抖动的话有幅度。
4: 来，你再抖动一下，有没有像水波一样？
6: 对对对，是有这种感觉，很柔软的感觉。
4: 好，大家摸出来这两种不同手感的肚子，其中有一个对心脏的影响特别大，我们该怎么样规避这个风险呢？软肚子和硬肚子到底哪一个最伤心，影响心血管健康呢？请出今天的两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二位。你好，陈医生，欢迎你。
7: 你好，主持人好。
4: 你好，你好，请坐。
7: 哎，
4: 你好，李医生，来，请坐。
1: 陈海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贺，天津市南开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
4: 先问一下陈医生哈，苗野的肚子是硬的，然后子辉的肚子是软的，软肚子和硬肚子到底有什么区别？除了手感哈，它代表了什么呢？
2: 这个硬肚子呢，实际上是属于内脏脂肪过多，然后呢因为容量增加，然后推动这个腹壁啊往外膨出，所以它摸上去手感是偏硬的。
4: 嗯，
2: 而刚刚我们有位嘉宾的话呢是软肚子，
4: 子辉的肚子。
2: 软肚子的话呢，实际上是腹内的脂肪这个体积的量没有那么大，相对来说腹壁不处于一种紧绷状态。
4: 嗯，
2: 所以呢这种软肚子可能最多代表的是皮下脂肪有一点，而腹内脂肪没有那么多。
4: 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肚子摸起来硬的，大概率是内脏脂肪比较多。
2: 对，
4: 软肚子皮下脂肪比较多。好，两个人都带来了脂肪的检测报告，看一看到底是不是如他们口中所说的哈。
8: 左边这个93.4公斤的看起来更像是苗野。所以你看他的内脏脂肪等级也会更高。
4: 那旁边那个就是子辉的，是已经达到了警戒级别，这是子辉的，对不对？
8: 然后他呢，你看他的内脏脂肪确实会相对少一些，当然仍然也是偏多的，因为就是脂肪它其实没有那么靶向性或者选择性，说我高了一定是只长内脏脂肪不长皮下脂肪，是不可能这样的。它其实是一个比例的问题，就是你只要是胖的，你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必然都是多的，只是说苗野它像是以内脏脂肪为主，而子辉呢是以皮下脂肪为主。
4: 那李医生，硬肚子和软肚子到底哪一个更伤心？言外之意，它给心脏和心血管的负担负荷最大？
8: 那肯定是硬的肚子，也就是内脏脂肪多的话，你想它可能会更多的沉积在心脏的周围，然后让心脏工作的更累，所以一定是更加伤心的。而皮下脂肪嘛，它在外周其实对心脏的影响相对会小。
4: 子辉现在是软肚子，但是之前呢？
6: 对，我之前其实在很多年一直都是这种肚子比较像苗野一样，这肚子比较大比较硬的。肚子最大的时候，比如说我吃饭，比如说或者吃个水果什么，在这个坡这儿可以放一个碗。对， 完了，我是在前年得了主动脉夹层，做完手术以后，我其实是有意识的在减肥，减完肥以后，现在就变软了。
4: 好，子辉得过主动脉夹层，这也说明内脏脂肪对身体、对心脏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李医生曾经给我一个数据，就是你的内脏脂肪每增加一升，心血管衰老会增加0.66年，会加速它衰老的。
8: 是的。
4: 那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到底还有哪些区别？先请李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两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8: 皮下脂肪它其实是沉积在就是皮肤和肌肉之间，它不会进入到我们的腹腔。但是你看内脏脂肪呢，它其实更多的是，比如说它在肝脏周围，在胃肠道周围，在心脏周围。
4: 其实皮下脂肪哪儿都可以有。
8: 嗯哼，
4: 这个叫什么？叫女生应该叫
2: 白白肉。
4: 白白肉啊，就说再见的时候在这颤悠是吧？
2: 对，
4: 大腿根容易有，哪儿都有。但是内脏脂肪呢，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的确是存在的。这是李医生给我们总结的两者之间从名字和位置上的不同。接下来我们就分析一下两种脂肪作用分别是什么，风险是什么。这个问题问给陈医生，两者之间作用有区别吗？
2: 它们的作用，比如说皮下脂肪，那这个脂肪是天然的一个隔绝层，可以保护我们的温度，保护机体的一个表面。而我们的内脏脂肪呢，它是起到一个承托作用，它分布在比如说我们的大网膜、我们的胃、我们的肾脏周围，像这些部位的脂肪它起到一个承托的作用。
4: 嗯，
2: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些很瘦很瘦的一些个体，那它往往会有胃下垂，那是因为我们腹腔内部的一些脂肪的量过少，然后它对这个脏器的一个支撑和承托作用减弱，所以呢它整个这个胃本身应该是在这个膈肌以下，在上腹部，但它可以垂到下腹部这个位置，所以呢这个它也有它的好处。
4: 两者之间的确是作用有不同哈。皮下脂肪的作用是身体的天然保护层，它也御寒呢，它有缓冲的作用。
2: 对，
4: 那么内脏脂肪呢，它也是支撑和稳定的作用。但如果东西都过多，它一定是有风险的。两者之间风险分别体现在什么地方？
2: 当然我们只要胖了以后，皮下以及内脏脂肪都会增加。两者之间是一样的，只要增加就会增加胰岛素抵抗的发生风险。不同的是内脏脂肪引发胰岛素抵抗的强度会更强。
8: 皮下脂肪呢，它通常来说不会去分泌一些细胞因子啊、炎症因子啊，去刺激你的身体啊、造成更多的危害。而因为内脏脂肪呢，它隔各种内脏都比较近嘛，你比如说在心脏上，内脏脂肪如果沉积了很多，它一个是它自己本身会挤压心脏的空间，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它会释放一些炎症因子，也会让你的内脏的工作负担更大，那你自然而然会诱发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什么高血脂啦、高血糖啦、胰岛素抵抗啦，一系列的问题都会紧接而来。然后再之后呢，自然而然就是更危险的这问题了，什么心梗、脑梗这些事情就是紧随而至的。所以内脏脂肪的危害是远大于皮下脂肪的。
1: 医生告诉我们，心脏虽然不在腹部，但人体的内脏脂肪是全身性分布的。当你的肚子大到发硬的程度，就提示你心脏的脂肪也会超标，就会加重心脏负担，增加心衰、心梗的风险。
4: 那我们就要分门别类的说一说，到底内脏脂肪是如何一步步伤心的。第一步，把心脏累得喘不过气。
8: 对，因为人的心脏无时无刻都在工作嘛，所以其实人的心脏本来就是身体里比较累的一个器官，再加上如果说你有内脏脂肪沉积，你限制了它的空间。再一个呢，

0: 内脏脂肪它本身也会分泌一些炎症因子，相当于给你施加压力，让你工作得很累。这个比喻确实非常的
1: 形象。非常
0: 形象。因为人的心脏啊，它需要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去工作，不然的话你什么东西都去刺激它一下，那你工作就不会稳定。所以说心脏其实也是住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的，就是人的心包。
1: 当我心脏里面没有很多的脂肪，我的心脏是怎么样工作的？
0: 对，我们正常的心脏呢是在里面跳动，收缩舒张，收缩舒张，就是它的空间其实是充分的，可以自由的跳动，畅快的呼吸，所以这是正常的心脏。
1: 也就是此时此刻，我的舒张压、收缩压、高压、低压都挺正常的。
0: 是的，
1: 对吧？好了，那现在不好了，我的内脏脂肪变多了。内脏脂肪会长在什么位置上呢？
0: 它在心包和人的心脏上其实都会沉积，到处都可以。
1: 哎呀，
0: 对，就是它的空间就会被挤占。
1: 现在我的心脏周围长了黄黄的很多很多内脏脂肪，大家就可以想象它活动的空间一定受限了。
0: 通常来说，它只是会让你的心脏就是舒张起来，它会更累。我们可以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舒张功能不全。当我们的心脏出现功能不全的时候，甚至引起心衰的时候，那你其实就会出现叫呼吸困难这样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呼吸困难呢，其实也是分等级的。最开始呢，你可能只是说我走路走快了，然后会出现呼吸困难，或者说我比同龄人走得更慢，然后直到后面呢，你甚至会可能会出现夜间的呼吸困难，就是你睡觉躺不平了，躺平了就会喘不上气儿，要坐起来才可以。然后呢，再后面呢，就是你甚至可以坐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完全喘不上气，就是呼吸非常的困难。内脏脂肪沉积的越来越多，会引起你的心脏功能不好，最后引起心衰，然后呢，最后会让你喘不上气儿。
1: 所以当我们的内脏脂肪，特别是心脏周围的脂肪变多，我们的身体会提醒，就是喘气比较困难，血压会如何波动呢？
0: 就是我们正常的内脏脂肪，它其实是会沉积在整个心脏里面的。你就想一个发动机，它本来你是非常干净的，你给它加98号的汽油，然后呢，它就能动得非常的顺畅。但你现在里面到处都是积碳的，那它自然动起来它会更费劲，血泵不动，那心脏就自然而然只能给它用更大的劲儿去泵。那心脏一使劲儿，那你血液就会冲到全身各处去，所以你的血压自然是会升高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内脏脂肪越多，你的心脏负担就越大，然后你的血压就越容易升高，升高了之后对你的心血管危害越来越大的原因。
1: 这就是为什么会一步一步的伤心，这是第一步，把心脏累得喘不过气。还会伤哪儿？第二个，它其实会让血管生锈、变堵和变黏。这个脂肪怎么那么坏呢？真讨厌。
0: 是的，
1: 它刚才刚毁了我的心脏，现在又开始让我的血管生锈、变堵和变黏，到底为什么呢？谁又是在捣怪呢？
0: 对，它主要是因为内脏脂肪会释放炎症因子，然后呢会影响你的血管内皮，最终会引起你的血管附生阻塞呀，或者引起更严重的问题。
1: 李医生和陈医生刚才一直在说这个坏坏的东西叫炎症因子，炎症因子，这个炎症因子是从脂肪这儿来的吗？
2: 对，尤其是内脏的脂肪，在它这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大量的细胞因子。那么这个细胞因子有些它是致炎作用的，我们又称为炎症因子，就会造成体内的一种微量的炎症状态。所以呢，这是内脏脂肪的一个特点。
1: 到底是如何慢慢的过程
0: 啊？
1: 假设这是我十几岁刘仲蒙的血管，那啥毛病没有啊？血液通过应该会很顺畅。
0: 对，非常的顺畅，一下子就流到远处去了。
1: 好，
0: 对，但是呢，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的内脏脂肪非常的多，它会释放很多的炎症因子，然后你的血管内皮它就不会这样光滑了，你的血管内皮啊就会变得坑坑包包的，整体它都会变得更黏，然后呢更容易粘住各种各样其他的坏的东西。
1: 那你刚才说炎症因子啊，刚才陈医生也说它具有破坏性，我可不可以理解这些炎症因子特别讨厌，它就会把血管的内部给它划破了呢，所以才会有生锈这种感觉？
0: 并不是炎症因子本身帮你划破了，而是它就相当于是让你的身体处于一个易损的状态。就是它更容易受到伤害，它在炎症的状态下你不断的冲击它，它不断的损伤，不断的修复，它就会变成坑坑包包。
1: 因此我们为什么说脏腑当中内脏的脂肪它会让血管生锈，其实锈这个字我们还会想到另外一个词语叫锈迹斑斑，血管当中也是如此的。
0: 是的，
1: 好，这是为什么会让生锈，那怎么就变堵了呢？
0: 当你的血管内皮受到损害之后呢，你的内脏脂肪多的时候呢，还会有游离脂肪酸，它也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再一个呢，它会影响你身体的代谢状态，那你身体里的血脂必然而然会升高，不管是甘油三酯还是胆固醇还是坏胆固醇，比如低密度脂蛋白，它们都会升高。升高之后，你的血液的粘度自然而然会增加，
1: 血液里面也有脂肪粒儿。
0: 是的，然后这些脂肪粒儿呢，它再在这儿流动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它其实就流不动了，它就流不走，它就一直在这儿挂住了。然后随着这些低密度胆固醇也好，或者血脂也好，随着它的沉积越来越多，斑块呢就会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你的血管越来越多。
1: 我明白了，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这两种东西本身对血管就有伤害。
0: 是的，
1: 再加上你又来一个炎症因子，这血管真的是每天遭大罪了。
0: 是的，
1: 它就会容易破，就会有堆积。我可不可能此时此刻我就心梗正在发生？
0: 心梗其实并不像大家想的斑块越来越大，然后血管慢慢堵死的。其实是因为现在呢，它堵了之后呢，它也是会修复的，然后呢，它就在里面去修复，就会形成血栓，然后就导致这个血管就彻底堵死了。堵死了，远端就不会有血供。那如果说堵在心脏，那就是心梗；如果堵在脑袋，就脑梗。
1: 这就是变堵。所以啊，不是说脂肪只奔着你的心脏和肝脏去，它是全身流动的。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内脏脂肪很高，它会伤心的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跟代谢有关系，代谢系统崩盘拖垮了心脏，它因为什么崩盘？也是因为内脏脂肪吗？
2: 对，
1: 那这个逻辑是什么样？第一个叫做脂肪升高，胰岛素抵抗，从而让血糖失控，这身体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陈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2: 好，那胰岛素抵抗呢，就是内脏脂肪增加之后呢，它产生的各种的炎症因子。而炎症因子的话，可以通过内脏脂肪细胞分泌产生之后，作用于全身各个组织和脏器，包括肌肉，包括肝脏，包括肾脏等等。而这些炎症因子可以影响到相应器官的功能，影响到它的糖储制的能力，所以引起了胰岛素抵抗。本身比如说100个胰岛素可以发挥100个胰岛素的作用，让组织去处理血糖，但是呢，如果说出现抵抗以后，那100个胰岛素只能发挥50个胰岛素的功能，所以呢，这个时候不足以处理现在的这个血糖水平，那血糖就会升高。
1: 明白了。那下面第二个逻辑叫内脏脂肪增多，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受损，让血糖失控，这又是什么样的逻辑？
2: 同样啊，也是来自于内脏脂肪。我们目前也发现，这个脂肪还可以沉积在胰腺，我们叫脂肪胰。那它包裹在这个胰腺里面的分泌产生胰岛素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这个胰岛其实就会被脂肪细胞所包裹。那循环当中来的以及它局部的炎症因子会刺激损伤胰岛贝塔细胞，导致胰岛贝塔细胞分泌产生胰岛素的能力下降。那我们都知道体内唯一的降糖激素就是胰岛素。
1: 胰岛素
2: 当胰岛素的水平下降之后，它不足以去对抗升高的血糖，那么这个时候血糖也依然会升高，
1: 就会失控。其实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当你的内脏脂肪变多了，让胰岛失去功能，同时胰岛素它也不怎么发挥作用了，
2: 对，
1: 从而让血糖失控。可是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为什么血糖升高了就会伤心呢？
2: 它其实是通过血糖对血管所造成的损伤啊，因为血糖升高之后呢，它可以引起各种蛋白的非酶糖化、糖基化作物产物的增加，以及各种氧化应激的产生，损伤血管内皮。同时呢，因为高血糖的存在，进一步的加剧体内的代谢紊乱，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的升高，那么这个时候使得血液的粘稠度更加进一步的增高，最终呢是影响到心脏的血管，导致心脏的疾病的发生。
1: 其实高血糖会引起高血压。
2: 对，
1: 高血压也会伤心的，
0: 是这样的。你可以直观的想象一下，血糖的糖分子是非常非常小的，那你想一个已经受损的血管内膜，是糖更容易进去呢，还是血脂更容易进去呢？其实很明显是血糖分子更容易进去，所以它会更容易在血管内皮里面，导致你的血管内皮里的垃圾沉积的更多，然后更容易形成斑块，也就以此来损害了你的心肌。再一个呢，其实糖分子它本身对心肌细胞也是会有影响的，
1: 影响
0: 就是所谓糖尿病性心肌病，然后呢也会让你的心脏活力没有那么强。
1: 那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内脏脂肪堆积过多是如何一步一步影响你的心脏的，如何一步一步伤心的哈。问一下李医生哈，内脏脂肪多还是不多，我们自己在家能不能测？
0: 在家肯定是能测，其实现在也科技也发达，也都很方便嘛，我们可以买一个体脂秤，当然它肯定不会像医院的那个那么精确，测完之后也会给你一个内脏脂肪等级的报告，其实对于普通人而言这就足以作为参考，然后告诉你要减肥了。
1: 但如果家里没有体脂秤的话该怎么办？陈医生有一套特别好用的公式，三个公式就能测出来内脏脂肪多不多，是吧？
2: 对，
1: 那我们就让苗野来测一测吧。好吧，来苗野你先。陈医生目测你觉得他内脏脂肪多不多？
2: 哦，这个绝对是超标，
1: 绝对超标。好，
2: 对，看不到脚尖儿。
1: 你现在低头看能看到脚尖吗？
3: 我确实很久没有见过自己脚尖。
1: 那如何通过测量来确定自己的内脏脂肪是否多呢？陈医生给我们带来第一个公式，腰围哈，有一个标准，来陈医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标准算是比较好的，什么样的标准代表了内脏脂肪可能会高。
2: 男性要低于90公分，这个呢认为是相对比较正常，如果超过90公分呢就认为是内脏脂肪超标的。哦，女性相对来说就是85。
1: 但是量腰围，我觉得我的腰在这儿，有人觉得我的腰在这儿，怎么量是比较合理的？
2: 对，这个呢它是需要有一个定位，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又根据这个我们叫这个肋弓，那么肋弓的这个位置的，然后它的这个下缘和我们的髂脊的上缘中间的这个点中线，这个位置是我们量腰围的这个周长，我们称之为腰围。哦，
1: 第一个定点位置叫做肋骨的下端，对吧？
2: 对对，
1: 髂骨其实是不是就是胯那个位置？
2: 对对，髂脊大概这个位置，
1: 大概
2: 它们中间
1: 的这个位置，
2: 中线大概是要量这个位置。
1: 好，那陈医生有些，别说有些了，就像苗野他比较难找这两个点，是不是找肚脐也可以去定位？
2: 可以可以，就是特别难的这种实在是很难定位，那我们就沿这个肚脐的这一圈拉过来也是可以的。
1: 好，那我就给苗野来量一下哈，
2: 这样绕一圈，好，手臂放下，
1: 手臂放下，
2: 对，
1: 手臂放下，
2: 然后量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就要正常的呼吸，
1: 放松放松，
2: 对，放松，对。
1: 你猜多少苗野？
3: 我记得有一次在节目里量过是110，
1: 那是哪一年？
3: 今儿又涨了吗？难道？
1: 来，我揭晓一下答案，3、2、1，113厘米。
3: 涨了3厘米，还行，
1: 还行哈。好，我把你这个数据先记一下。好，陈医生，从113厘米的腰围上，可不可以判断苗野有可能内脏脂肪已经超标？
2: 绝对是内脏脂肪超标。
1: 这一个公式就可以断定吗？
2: 一个指标就够了。对。
1: 好，但是很多人会说呀，我只是肚子大。我四肢很纤细，也适用这个公式吗？
2: 都用，它是一个绝对数值，
1: 绝对数值，
2: 只要超就是超标了。
1: 好，那陈医生为什么还会有第二个公式呢？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公式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
2: 腰臀比，就是拿腰围和臀部最大的这个位置去做一个比值，那算下来男性超过0.9也是认为是超标的。那有一些比如说人高马大，就是说个子非常高，当然相应的尺寸也会大，那么通过量臀围计算一个相对值来确定，排除这种干扰和影响。
1: 明白了，那我们就帮苗野来量一下好吧。
2: 臀围一般是量这个臀部啊最宽的这个位置。
1: 苗野的臀围大概是105厘米，那么按照这个公式的话，苗野的腰围是113厘米，臀围是105厘米，那么它的臀围比是约等于1.08，陈医生也大于0.9了。
2: 对，是远超0.9这样一个数值。这个第二个参数同样也是指向了它是存在内脏脂肪的一个增加。
1: 还不觉得自己胖吗？
3: 我觉得还行，
1: 还行是吧？
3: 还能再挣扎一下，
1: 还能再挣扎一下。那接下来这个公式就让你彻底的无法挣扎。来看下一个公式是什么？来，叫做腰高比，什么意思？陈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2: 腰围去除以身高，然后得到这样的一个比值，它的界限范围是超过0.5，认为是存在腹内脂肪的一个增加。
1: 好，那我问一下苗野，身高大概是多少？
3: 身高大概168，
1: 168厘米，那除完之后约等于是0.67。哦，陈医生也大于0.5了。
2: 对，刚才我们提到过有一个概念，就是因为有些人个子非常高，当然整体的这个维度会比较大，第三个参数又会让这个指标更加精准，那它加了一个身高，腰围和身高的比值就校准了身高的这样一个因素。
1: 所以陈医生告诉我，这三个公式哪怕有一个公式超标，其实都可以佐证你的内脏脂肪相对来说比较高。 风险在于身体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4: 刚才您听到的是职场健康课内脏脂肪最伤心的上半部分，半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职场健康课，内脏脂肪最伤心的下半部分。
1: 同样是大肚子，手感软硬不同，可能暗藏不一样的健康危机。
2: 这个硬肚子呢，实际上是属于内脏脂肪过多。
1: 看不见的内脏脂肪堆积，却在悄悄透支心血管健康。
3: 高血脂啦，高血糖啦，一系列的问题都会紧接而来。
1: 不用极端节食，不用高强度运动，三步减掉伤心的内脏脂肪。精彩马上开始。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刘祝萌，欢迎大家。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内脏脂肪它是如何伤心的，而这个伤心可不仅仅是难过，更在于心血管疾病风险会增加。当你的内脏脂肪变多了，该如何减少它呢？请出今天的两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二位。你好陈医生，欢迎你。
2: 你好主持人好。
4: 你好你好请坐好、哎、你好李医生、来请坐。
1: 陈海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贺，天津市南开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
4: 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内脏脂肪它是如何伤心的，一旦内脏脂肪太多该怎么办呢？叫做护心减脂三部曲。第一步叫做抗炎，切断身体发炎的火源。这个炎，陈医生，就是刚才你们一直在说的炎症因子对吧？
2: 对，抗炎的话可以从我们的一日三餐开始，吃对量，吃对合理的食物，它就可以减少我们的内脏脂肪，起到抗炎的作用。
4: 那到底如何通过饮食，特别是健康合理的饮食达到抗炎，从而让内脏脂肪减少呢？接下来我们有请营养师王小纯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来，有请。你好小纯。
5: 哎，你好。
4: 刚才陈医生和李医生说吃啊真的是减脂的第一步啊。
5: 没错，因为吃呢它能够改善细胞周围的环境，能够减少一些胰岛素的释放。那这个胰岛素它不光是能够降血糖，同时呢它还能够促进脂肪的转化。所以呢把这个胰岛素的水平控制在一个健康的范围之内，对我们抗慢性炎症是特别有好处的。
4: 那就得教一教我们如何吃得合理，吃得健康了。第一步该怎么吃了？少吃精致碳水，远离添加糖。
5: 其实这里面哈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精致碳水，一个叫添加糖。这个精致碳水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白米白面，还有我们平时吃的可能比较多的烧饼、油条、蛋糕、各种点心、
6: 鸡蛋灌饼。
5: 没错，这些它都是用精致的小麦粉还有精致的大米做成的主食，它的升血糖的指数比较高，而且呢同时我们吃的时候也容易吃多。
4: 那就是少吃精致碳水，到底怎么少吃呢？
5: 那我们做的第一点就是要把一半的精致碳水换成粗杂粮，让热量适当的控制，并且呢增加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各种矿物质这些营养物质。
4: 这是少吃精致碳水。那么远离添加糖怎么讲？
5: 添加糖一般都是在像奶茶、果汁、含糖饮料以及一些甜点里面含的比较多。那这些添加糖呢它能够快速的升高血糖，因为添加糖它在体内转化吸收的速率非常快，并且呢能让体内释放炎症的因子，所以这个添加糖是我们特别额外需要控制的，也是导致内脏脂肪增加的一个元凶。
4: 但往往就是越对越知道的多越错，比如说雨桐，来，雨桐就特别爱吃全麦面包，对不对？
7: 是的，我有时候减肥可能一天就只吃这两片全麦面包。
4: 哎，减肥效果怎么样？
7: 我觉得一般。
6: 雨桐不好意思说，他跟我说，钟萌哥呀，我天天就两片全麦面包啊，饿得脸都发绿了，胖三斤。你有没有觉得可能是全麦面包有问题？
7: 我没想过，因为我买的这面包它就叫全麦面包，
4: 包装袋上写了全麦这两个字吗？
7: 对，
4: 全麦。你有看过配料表吗？
7: 没太仔细研究过。
5: 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这个全麦面包哈，它其实分为真全麦和假全麦。那什么是假全麦呢？就是你要看配料表当中全麦粉或者是全麦它是不是在配料表的第一位。如果它不是第一位，比如说哎，你看了好几个成分第六七个才有全麦粉，那就说明在这个面包当中它只是添加了很少量的全麦，或者是呢它放一些麸皮，哎，让

0: 这个颜色看起来是这种全麦面包的颜色，但是里面的含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你记住，要选全麦面包的时候，配料表的第一位一定要是全麦。
1: 因为配料表的排位啊，根据它的含量来排的。
0: 没错，
1: 这是第一个坑。把话筒给到康大姐，因为康大姐是糖友了。
2: 但要在外面买东西，常常都是买零糖的，或者是零蔗糖的。
1: 这种所谓的包装和标识，到底会不会增加我内脏的脂肪？我该怎么挑？
0: 首先呢，它可能确实里边没有放蔗糖，但是可能会放其他的糖，比如说可以放果糖，可以放果葡糖浆，可以放麦芽糊精等等。那这些其实它也是糖，同样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或者呢，它这些糖都没有放，它可能放的是叫木糖醇，或者是赤藓糖醇等等这样的代糖。那这类呢，它确实是属于一个无糖的食品。还有一个角度呢，就是它虽然里面糖放的很少，或者它里边有的说我不放一滴水，但是在和面的时候哈，放的全是油，全是黄油或者是植物油等等各种各样的油，比如说酥皮的点心或者是桃酥，油含量非常高，同样也会增加内脏脂肪的含量。
1: 我手里有一个饼干，这个营养成分啊，它上面写的是每100克哦，含脂肪32.6克。
2: 好高。
0: 我们在选食品的时候哈，看这个脂肪的含量哈，如果它要是高于18克的话，一般来说它就属于一个高脂肪的食品。
1: 所以说我们要学会看配料表。好了。我们再问一下康大姐，康大姐是每天早上起来原来是要吃麦片的。
2: 对，每天早晨的早餐就是牛奶，一定要放两勺麦片。
1: 你买的是什么样的麦片，你还记得吗？口感是什么样的？
2: 我一般的都买速溶麦片。
1: 速溶麦片，好。速溶麦片可不可以？
0: 燕麦本身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品，里边含有贝塔葡聚糖，也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但是不同的这种加工方式会导致它的升糖速度不同。
1: 我前面有三款麦片哈，来小陈逐一告诉我们它们的区别在哪。
0: 快煮燕麦或者是叫传统燕麦片，那这种呢，它是通过压的方式把这个燕麦压成一个片儿。那这种传统燕麦片们一般在烹饪的时候煮个3-5分钟就可以了，这种其实它保留了比较充分的营养成分。如果说能够在家做饭的话，最推荐的就是这种快煮或者叫传统的燕麦片。升血糖的指数不高，烹饪起来也比较方便，
1: 它能够达到其实就是控制体重减脂的目的啊。
0: 对，那这一款呢，它是叫即食燕麦。即食燕麦呢，它在快煮燕麦的基础上，把这个片儿压得更薄一些，沸水冲泡3-5分钟就可以直接食用了。那如果说赶时间的话，其实吃这种即食的燕麦也是很好的。
1: 最不推荐的是哪种？
0: 最不推荐的燕麦叫速溶燕麦，它不光是把燕麦打成片之后，还把它给切成了很小的这种细碎的粉末。同时，很多燕麦片里面它会放其他的一些甜味的，或者果干或者其他的一些添加的成分。那么它的升血糖指数会非常高。
1: 所以我们在选择麦片的时候，也要注意加工方式。因此，当我们告诉大家少吃精致碳水，远离添加糖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三个：第一个，买的是不是假的粗粮，看配料表；第二个，假零糖未必它一点蔗糖没有，它可能会有其他的糖分存在，同时加工方式不一样，它也会升血糖的。好了，这是第一步，少吃精致碳水。那总得给我们一个推荐呐，推荐吃点啥呢？吃什么样的粗粮比较好呢？
0: 那刚才咱们说这个精致碳水一半要用粗粮来替换，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位粗粮就是藜麦。
1: 来，藜麦好在哪儿呢？
0: 一个是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基本上是大米的7倍，那蛋白质含量也是很高的，比普通大米要高出60%，并且呢，它里面含有的这个氨基酸是非常全面的，所以藜麦是一个非常推荐的主食。比如说我们在蒸米饭的时候放一半的藜麦进去，就可以降低升血糖的速度，可以增加饱腹感。
1: 藜麦呀，大家都认为可以煮饭，对吧？但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可以把它做成饼。
0: 对，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藜麦鸡蛋饼，可以把这个藜麦先煮熟了之后打入鸡蛋，摊个小饼也是非常好吃的，
1: 味道可以哈。
0: 对，
1: 藜麦的鸡蛋饼确实做起来很方便，关键是它让升糖指数变慢，不容易增加内脏脂肪。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步是什么，叫做多吃深色蔬菜和十字花科的蔬菜哈。深色蔬菜都有哪些呀？
0: 深色蔬菜不光有像菠菜、油菜这些，其实也包括很多彩色的蔬菜，比如说西红柿、胡萝卜、彩椒、茄子等等，这些都属于深色的蔬菜。那十字花科蔬菜呢，主要是像西兰花、菜花、甘蓝、紫甘蓝、羽衣甘蓝，那这两种蔬菜在抗炎饮食当中是非常推荐的。 它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抗氧化物、多酚的成分。那这些不同颜色其实就代表了它里面的植物的这些抗氧化的成分是不同的。所以呢，这些蔬菜其实我们建议要搭配起来吃，就是每一餐你要记住要吃两种颜色的蔬菜。比如说吃一个绿色的蔬菜，那这里面就是含有叶绿素。比如说你可以吃一个橙色的蔬菜，那这里边就含有贝塔胡萝卜素，这样你这一餐就非常丰富了。
1: 小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菜就是苋菜，
0: 这个其实是红苋菜，因为我们说每一餐吃两种颜色的蔬菜，它这一个蔬菜就得两个颜色。
1: 它好在哪儿呢？
0: 它里面含有一种成分叫甜菜红素，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的成分。
1: 怎么做也是有讲究的。
0: 因为苋菜里面草酸含量相对比较高，所以建议呢先焯水之后，我们再用水油焖菜的方式烹饪。可以先把焯好的苋菜放进去，然后再放一勺油，再放蒜盐调味就可以了。最后一定要注意啊，把锅盖盖上才是焖菜。
1: 好的，这是给大家推荐的深色蔬菜和十字花科蔬菜。那抗炎当然也少不了第三步了，叫多吃优质蛋白质了。小辉，你们家蛋白质是怎么补充的？
3: 我一般呢不吃合成的肉、加工的肉，吃鸡肉、鱼虾比较多一些，比较清淡的这一类的肉。
1: 唐大姐呢？
2: 我一般也是吃瘦肉，吃一些鱼虾之类的。
1: 小春，你来评价一下他们两个人补充蛋白质的方式可不可以？你的推荐是什么？
0: 我觉得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尤其是不吃加工肉，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对抗内脏脂肪来说，加工肉里面因为添加剂含量比较高，是需要回避的一种肉类。那同时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抗炎减脂的神器啊，就是毛豆。它一半是采在蔬菜区，它一半是采在蛋白区，它里边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和鸡蛋是一样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呢又是菠菜的两倍。毛豆呢它也是大豆的前体，成熟之后会变成黄豆，所以它里面含有的大豆异黄酮的成分含量也是非常高的。给大家推荐的这道菜就是毛豆烧鸡，不仅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同时呢剔掉了一部分肉类蛋白，植物蛋白含量也很高。
1: 下一个给大家推荐啊，叫优选浆果和多酚类水果。来，小春给我们讲解一下。
0: 简单的来记呢，就是颜色比较深的水果，像蓝莓、草莓，还有像树莓。那还有一个水果呢就是石榴。
1: 石榴
0: 它的颜色是深红色的，并且呢里面多酚含量很高。那这个多酚类的水果其实有的时候吃起来是有点点这个涩的，对，酸涩的这种味道，但是它的抗炎的这种功效是非常好的。这个石榴我们建议要连籽儿一起吃，但是呢不能榨汁儿，因为榨汁儿之后糖分其实它是浓缩的，并且里面果糖含量是非常高的，它会抵消它很好的抗炎效果。
1: 真的，石榴咬爆之后里头那个籽儿，
0: 对，
1: 咬碎了也是，
0: 纤维含量非常高。其实就像在吃百香果的时候，那百香果籽儿你是不是也一起吃掉？
1: 哦，另外呢，现在已经秋天了啊。果汁喝的也多，来，雨桐，
4: 我看最近这个超市和网上特别火爆的羽衣甘蓝果汁儿，还有什么鲜体皮儿，这可以喝吗？
1: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来，各位健康观察员尝一尝。
5: 哎，我觉得还挺好喝的，有点小甜味儿，挺好喝。
1: 好，问一下小纯，你不推荐的原因是什么？
0: 那我们去看它的配料表，其实就发现它第一位并不是羽衣甘蓝，而是苹果。其实咱喝的就是一个苹果汁儿，那这里面果糖的含量非常高，它其实是促炎的，并不抗炎，升糖非常快。
1: 那也是胖的哈。还有另外一个饮料叫抗炎奶昔，来，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来尝一尝。
6: 我喝着还挺好喝的，它有一股奶味儿，还有一股香蕉的那种香味儿，
1: 我觉得也很好喝。这个抗炎奶昔推不推荐？
0: 这一款奶昔呢它并不是果汁了，它里面主要的成分大部分放的是蔬菜，同时呢配了一些奇亚籽，奇亚籽里面欧米伽三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也是一个抗炎的食材。同时呢里面配了一点点水果，那这个水果香蕉放的比较少，所以每100克里面呢它是少于5克的糖分，以及还有一些蛋白粉的成分。其实我们喝完了之后上面有很多的渣渣的成分，这些就是保留了纤维的组织，而这个果汁呢它其实就把里面的膳食纤维给滤掉了。所以这个纤维组织它其实是降血糖还有控血糖非常好的一个成分，这样的一个奶昔是可以喝的。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也是饮食上特别要注意的，就是配比了。我这有一个大餐盘了，该怎么分？
0: 一般来说盘子一半呢可以放蔬菜，另外一半我们再给它分为两份，一半放主食，另外一半放肉类蛋白质，
1: 也就是蔬菜2，主食1，肉类1份。 2:1:1，这种配比它好在哪里？
0: 一方面啊，可以控制总热量的摄入，因为主要的热量来自于主食和肉类，就可以持续的造成能量的缺口，对我们控制体重是非常有好处的。同时呢，蔬菜含膳食纤维量非常高，能够增加饱腹感，能够延缓血糖的升高。
1: 比例说完了，其实吃的顺序这有什么讲究呢？小纯，
0: 吃饭的顺序是先吃蔬菜，然后呢吃肉类，最后再吃主食。我们建议啊，先吃蔬菜，哎，要多吃几口，其实有点像西餐的时候吃沙拉，你先吃完沙拉，然后可能第二道上牛排，最后你这个主食其实就吃不了多少了。
1: 明白了，其实这是控制最后主食的量要减少。
0: 对，控制主食和控制吃的总的摄入量。
1: 所以我们给大家再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就是你的餐盘的比例一定是蔬菜占2份，2:1:1，最后还要调整一下进食的顺序，这样吃的才健康。所以今天我们告诉大家，能够减脂护心的第一步当然就是要抗炎了。这个炎从哪来？就是内脏脂肪实在太多，它导致的炎症很多。再次感谢小春给我们分享，谢谢。说完了抗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还需要做到哪些才能够减脂，特别是减走内脏的脂肪，叫提代谢，唤醒身体罢工燃脂引擎。我们请陈医生先告诉我们，为什么提高代谢了可以去掉内脏脂肪？
7: 你像内脏脂肪沉积之后呢，它会影响了整个机体代谢，
1: 是
7: 反过来机体的代谢紊乱，又进一步的加剧内脏脂肪的一个沉积。其实脂肪也是一种能量存储形式，那如果我们提高代谢，加速它的一个燃烧一个消耗，那就可以减少内脏脂肪。那怎么样能够提高自己的代谢呢？其实就是运动的方式。
1: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我的代谢变慢也是内脏脂肪堆积的时候？
7: 对。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到底是如何提高代谢的，就是抗阻加有氧。来，李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8: 抗阻运动的目的呢，更多的是希望你能够长更多的肌肉。那因为肌肉它其实是一个天然的代谢工厂，肌肉含量越高，你的代谢能力就会越强，你的内脏脂肪也就相应的会变少，这就是抗阻运动的目的。但是只有抗阻运动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脂肪它其实是一种能量的储存形式，所以说你一定要想一个办法去把能量把它消耗掉。而消耗掉脂肪的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有氧运动。所以综合来说呢，就是通过有氧运动燃烧掉你的内脏脂肪，通过抗阻运动提高你的代谢能力，维持你的身材，最后就让内脏脂肪消失了。
1: 消失了哈。我想问一下陈医生，从内分泌科的一个医生角度上来说，其实你特别希望你的糖尿病患者能多练肌肉，对吧？
7: 对，抗阻运动的话，因为肌肉是可以在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消耗糖原，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基础代谢率的一个器官，所以我们需要去练肌肉。
8: 对，并且呢，其实抗阻运动也是锻炼肌肉的方式呢，也不需要大家去什么健身房啊去做那些复杂的运动，其实在家里通过一把椅子我们就能进行抗阻锻炼，
1: 未必一定要去健身房撸铁啊。
8: 对，
1: 那在家里面如何通过一把椅子也可以做到抗阻训练呢？我们学习一下。
9: 这套动作是坐在椅子上，腰背挺直，不依靠椅背，双手叉腰，伸腿的时候勾脚，让颈前肌收缩，屈腿的时候足尖踩地，让小腿三头肌收缩，双腿交替进行。练习的时候身体保持正直，让核心肌群保持稳定，大腿的肌肉、腹部的肌肉、小腿的肌肉同时在这一个动作中得到了锻炼。随着功能提高，我们可以双手加上摆臂，让上肢的肌肉也参与进来，动作稍快，你会更好地感觉到肌肉在收缩。进阶难度，双腿同时抬起，保持腰背挺直，做跑步动作，不是越快越好，越慢越稳定才能让肌肉收缩得更充分。练习的量因人而异，每次达到腰腹部的肌肉酸胀疲劳，再坚持30秒就可以了。
1: 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抗阻训练该怎么做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有氧。其实有氧有很多方式，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哪种有氧是比较好的？来，吕彤。
4: 我喜欢跳操。我觉得跳操跳一会儿就是大汗淋漓，而且很快乐。
1: 有道理哈。来，子辉推荐什么？
6: 因为我是刚减完肥嘛，我是通过慢跑，每天晚上吃完饭以后歇一会儿去慢跑来实现的减肥的。
1: 好的，问一下李医生，好像都各自有道理，你的推荐是什么？
8: 对，其实确实这两种运动方式都是合理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是一种比较剧烈的运动，通常来说会比较难坚持，很容易会导致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们可以推荐一种叫 HIIT 的运动方式，就是在一段高强度之后，然后有一个间歇，然后再高强度再间歇，这样呢你其实身体得到了一部分的休息，然后也可以燃烧掉你的内脏脂肪。
9: 相对强度较为恒定的持续运动，间歇运动能够更好地帮我们燃脂。我们可以采用走跑交替的形式，上身稍稍前倾，腰背挺直，核心收紧，微微屈膝，手臂自然摆动，原地小步跑，达到较快的频率。落地时前脚掌或者全脚掌注意尽可能有控制的轻盈，不要用力的去砸地，让心率明显增加，稍稍有点气喘，之后马上换为原地高抬腿踏步，让运动强度适当降低。当心率和呼吸频率开始明显下降后，再恢复成原地快速的小步跑，大概30秒或者1分钟交替一次，根据体能进行调节。20分钟的间歇有氧运动就可以替代40到60分钟的持续有氧运动的燃脂效果。
1: 那其实跑步的时候，有人经常说早晨空腹的时候跑步效果最好，而且能快速的降糖，快速的燃脂。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陈医生。
7: 其实空腹清晨起来去锻炼身体的话，可能会增加我们这一类患者的一个低血糖的发生风险、嗯、所以呢不是非常建议。我们一般会建议是在餐后30到60分钟之后开始启动，因为进餐之后呢血糖会升高，而这个时候去运动会更好地促进肌肉组织去摄取升高的这个血糖、嗯、把它摄取到肌肉组织当中去进行利用，进而增加基础代谢率。
1: 其实也就是我们餐后30分钟之后运动、嗯、通过运动尽量的不要让餐后的血糖达到最高值。
7: 对，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来说一说，其实减脂啊、护心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激素。那如何控制激素呢？之后继续来聊。我们一直在说如何减掉内脏脂肪，达到护心不伤心的目的哈。还有第三个步骤叫稳激素，怎么讲，陈医生？
7: 其实呢，激素啊是我们体内啊它调节代谢的一种小分子物质。嗯，生活当中，当你面临很多压力的时候，你的激素水平会飙升，其中呢包括了我们糖皮质激素。
1: 皮质醇吗？
7: 对，就是皮质醇。嗯，而这个激素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可以深入的影响到代谢，可以让皮下脂肪组织里面的脂肪移到内脏，导致内脏脂肪进一步的沉积，进一步的加剧代谢的紊乱。嗯，皮质醇的升高的话，最常见的就是熬夜。有非常多的人可能白天工作比较忙，到了晚上觉得这是自己的时间，然后再刷手机。嗯，刷到最后呢就是睡不着了，把这个节律给改过来呢存在一定的困难，
1: 比较难。
7: 这里对控制这个屏幕时间，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在夜间，如果说你实在想刷一会儿手机，那你可以把屏幕给它改一下，它的模式符合夜间模式，把光降低之后，对于我们视觉，对于我们大脑皮层的刺激作用会减弱，让我们知道已经进入了夜间，调整成为夜间模式，那我们的褪黑素会增加，帮助我们的睡眠，帮助我们纠正我们的节律。
1: 嗯，所以我们说小小的手机其实是会影响大家的睡眠的。那节目最后再次感谢两位医生的分享。内脏脂肪它不是一无是处，只是堆积太多才会伤心，它会影响你的心血管健康。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职场健康课，内脏脂肪最伤心，主持人环鹏王超代表责编方言，监制侯杰，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交易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经济之声。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13: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15: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6: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15: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17: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5: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18: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19: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15: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6: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5: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0: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0: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1: 9月9日至13日， 2026年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 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及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服贸会从创办至今，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也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一张重要名片。 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

0: 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显著收窄。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本期由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新华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新华。今天的演讲呢，我想从一架约旦皇家航空公司的波音787大型客机说起。今年的1月14号的深夜，这架飞机呢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来到海南并不是来接送旅客的，而是送交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来进行维修的。中国工程师的精湛技术，基地维修团队高效的组织运筹能力，保证了在66天后安全及时的完成了这架飞机的维修。这样的中国的服务贸易就立足海南走向了世界。这已经是约旦客户委托海南维修基地开展维修的第三架飞机。到今年6月，海南基地已经累计维修了3000架次的飞机，服务网络覆盖了全球将近50家航空公司。让我们从这里打开中国服务贸易的窗口，共同领略中国服务贸易的一幅幅新图景。知识、技术、创意、标准和运营能力正在以服务贸易的形式跨越国境，持续创造价值。服务贸易呢，虽然不像货物贸易那样有形，却可以计量，可以定价，在机场，在高铁站，在风景名胜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国外游客来到中国。对中国来说，这就是旅游服务的出口。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国外留学，对我们国家来说，这就是教育服务的进口。而国内的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土建工程，这就是建筑服务贸易的出口。我们可以先从自己买东西的经历，大家想一想，我们买一部手机，手机坏了去哪里修？企业进口一套生产设备，同样要考虑谁来负责安装。不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设备，产品越来越复杂了，围绕产品的服务呢也更加重要。这样的服务市场呢，这种需求它就跨越国境，为服务贸易打开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在过去啊，大多数的服务必须面对面，不来餐馆吃饭，这个餐饮服务就无法完成。可是如今呢，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它可以让许许多多的服务实现远距离的交付。先看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变化，一份工业设计图可以由中国的专业团队在境内完成，交付给境外的工厂使用。如今的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知识、技术和创意已经能够通过网络来实现服务贸易。在以前，设备装船发货，一笔生意就已经接近完成了。现在客户还会提出许多新的要求，不合同呢要伴随这台设备运行很多年。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啊，也就从单次的交货延伸到了长期的合作。全球的绿色转型啊，又带来了新的服务形态。我们就拿光伏电站来说，光伏电站建在哪里？光伏电站开始投产了，还要气象服务、设备检修、运行监测，这些许许多多环节的专业服务。专业服务商呢，帮助客户把电站建好、用好，围绕节能检测和运维形成的服务啊，让整套的设备呢，在全部使用过程中间创造更大的价值。2025年，以人民币计价，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

0: 8.08万亿元，其中出口3.63万亿，进口4.46万亿。我们多年来的巨大的服务贸易逆差有所缩小。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服务出口达到了1.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6%。在这里边呢，知识密集型服务占了服务出口的53.5%，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这样的专业服务能力，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领域。我们国家的服务业通过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发生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联系。前啊，我们国家的生产型服务业有非常明显的短板。可是现在呢，国内工厂多、用户多、应用场景丰富，从事生产型服务业的企业，他们就有机会在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间，把本领练出来，把水平呢提起来。我们国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极大的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便签和通关便利，让境外游客更容易安排一趟说来就来的美好旅程。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开展更多的服务贸易，创造了更大的、更新的空间。对境外客户来说啊，少办一道手续，少等一段时间，就多了一份选择，多了一份价值。
1: 如今，撑起这条生产线的核心技术正成为企业出海的新名片。从买设备到卖设备，再到输出技术服务和整体方案，这家企业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产车轮压机已销往欧洲，技术服务覆盖土耳其、东南亚、非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突破2亿元，成为中国服务出口转型的生动缩影。金融服务出口增长25.9%，运输服务出口增长25.4%，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44.3%。这些高速增长的新领域究竟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0: 1月，一位印度尼西亚的游客搭乘国际航班来到了成都，在机场工作人员协助下，用英文完成了你好 China 的应用注册，绑定了自己在境外办理的银行卡。他住宾馆、坐地铁、吃火锅、看熊猫，他还选购了一大摞自己喜欢的冰箱贴。对这位游客来说，支付顺畅了，交通便利了，城市呢就更容易走进去了。景点再吸引人，如果第一顿饭付不了钱，第一段路自己弄不清怎么走，所以做好入境服务啊，既要提供值得游览的内容，也要把相关的一个个小障碍给移除开。上海的一个小伙，他更是把服务做进了细微的城市街巷，成为一名全职的入境旅游策划师。这个职业转变呢，来自一次陪同国外客户骑车的经历。他发现啊，不开车，骑自行车把速度慢下来，人更容易放松。于是自行车成了他带领游客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他交付的表面是一条骑行路线，实际上是提供了外国游客深度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旅行服务出口达到了22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1.1%。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旅游服务增速最高。这个数字的背后啊，是一笔笔国外游客在中国发生的消费。中国的数字服务也在走向海外。今年3月，紫金山的实验室 与合作方啊，围绕香港和东盟探索合作的渠道，让境外客户在符合相关法律和数据安全保障的前提下，盗用我们内地的算力，东盟之间的算力通道建设。对东盟客户来说，他购买这样的算力服务呢，他就有可能减少建设和维护数据中心的投入，腾出更多的资金资源。这时候呢，中国的算力服务提供商必须把计算资源、网络调度和安全管理这些工作呢做好，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扩大市场，获得相应的商业收益。我们再到海外港口去看一看，振华重工在摩洛哥的散货港口项目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港口从中国买来设备，客户如果清晨发现了故障，他不能干等跨境服务的质量跟得上，中国设备的口碑才能更好，品牌呢才能更亮。让我们呢把目光再投向医药领域，一家药厂如果想减少能源浪费，首先得知道能耗的准确去向，专业服务商就可以为这家药厂进行监测和分析，帮助他们改进供需流程，并且进行相关的检测服务。医药研发生产服务呢，涉及更严格的质量和合规要求。
1: 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处零碳园区内，中方工程师正与英国团队视频连线。这家企业刚刚与英国一家能源公司达成合作，将为英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提供基于 AI 大模型的整体解决方案。过去中国企业出海卖的是设备，如今客户要的是能稳定电网、参与交易、持续创造收益的系统能力。从卖设备到卖方案、卖算法，中国新能源出海正把预测、调度、交易、运维打包，输出一整套智慧系统。从 AI 储能到品牌出海，从跨境电商到教育科技，中国服务贸易的版图怎样越做越大？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从工厂转移到手机屏幕。2017年，一部叫做《我是至尊》的中国网络小说，采用中英文同步更新，中国作者当天写出的小说章节，海外读者很快就能阅读到，而且还可以评论和打赏。2018年，一家叫做起点国际的公司开放海外原创功能，中国企业逐渐从翻译和发行作品走向经营一个全球创作平台。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版权、内容分发和相关的运营缺一不可，不同国度的读者能够顺畅阅读最新的作品，背后是许许多多人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动画电影走向海外，也需要这样的大量的幕后服务。哪吒指魔童闹海，他走向海外的时候呢，一句中国观众熟悉的台词，怎么样让另外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得懂？所以呢，配音演员要读懂人物的情绪，发行团队要了解当地的观众，版权团队要及时办理相关法律程序。这部电影呢，它受到市场的关注，同时呢，它也把幕后的服务能力带到了更大的国际市场。衣服的出海啊，它本身属于货物贸易，但是围绕一件衣服展开的市场分析、广告、支付、物流和售后服务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一家中小企业肯定没有能力在每一个国家都设立一支营销和客服队伍，专业服务机构做得越成熟，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就越有条件。一笔跨国生意能够产生，还要让订单、运输、结算信息能够完全对得上。今年服贸会推出的 信贸链开源生态，关注的就是贸易单证怎么在贸易、物流和银行之间协同，消费者用当地货币付款，商家呢要及时收到货款，中间涉及币种的转换清算，跨境支付机构可以把这些工作组织起来，帮助企业实现在不同国家的收付款。因此我们平时在手机上下单时一次次点击，背后支撑这件事情的是一张长期建设不断升级的服务的网络，这样大量的国际业务就会产生新的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是呢，也要求从业者越来越懂技术、懂市场、懂法律，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郑州，在这里看一下中国服务怎样伴随一箱箱货物走向世界各地。年8月26号从郑州发出的班列前往阿塞拜疆的巴库，对发货企业来说是可以接受多种运输方式，但是呢，他们希望有清晰连贯的服务，而不是每换一段运输就重新协调一遍。如今呢，一单制的探索就是围绕这个市场需求展开的。路、铁路、水路，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主体来完成，但是呢，通过衔接运输单证和相关的服务安排，可以让发货人更方便地组织全程运输，货走到哪一段，信息就跟到哪一段，高阶责任会说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专业服务能够解决的问题。要只看列车拉了多少箱货物，箱子里是商品，围绕商品展开的是订仓、通关、分拨、保险信息等一系列的服务。中国服务帮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也帮助国际客户接得更顺。教育服务呢，也展示了另外一场方向流动，全球知识进入中国，中国培训呢也在走向世界。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科学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在接受全英文授课，中国学生没有离开海南，却进入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和企业协同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学校呢是德国高校在海南独资举办的大学。那么对国家来说，这是引进国外优质办学资源，促进国内高等教育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探索。教育服务的另外一端是中国的职业教育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了海外。在泰国鲁班工坊，学生可以坐在高铁模拟驾驶舱操作设备，还有的学生可以先来中国学习一年，掌握驾驶信号控制和维修知识，回国后去继续深造。到去年底，泰国鲁班工坊已有6个专业通过了当地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评审，培养了超过1800名的职业技术人才。哇，我们还是回到海南的这个机库，去看明白一项高端服务它是如何赢得长期的客户的。飞机维修啊，与其他服务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客户交给服务商的是一架价值数亿元直接关系飞行安全的飞行器。航空公司啊，委托开展飞机维修，最怕等待时间长，飞机停在地面一天就少一天运营的收入。因此飞机维修一站式服务的好处啊，在海南得以显现。海南自贸港的保税维修政策 他把维修与通关、航材保障整合在一起，降低了飞机维修企业的资金和经营成本。对境外航空公司来说，航材调配的顺畅、业务衔接的及时、维修时间的缩短、维修质量的保证，必然可以使他们降低综合成本。
1: 广州南沙20万吨级深水良港里巨轮穿梭，集装箱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不远处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已经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布局，帮一批批中国品牌顺利出海。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还偏低，巨大的潜力也为15-5时期国家和地方双向发力留下广阔舞台。从南沙的先行先试到全国的制度型开放，面向未来，中国服务贸易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0: 前面展示的图景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服务贸易已经站上了新的台阶，但是与中国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基础、市场容量和人才资源相比，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服务能力并没有充分转化为跨国交易。2025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57.7%，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只有5.76%，这是差距，但也说明这里边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从服务贸易的结果来看，传统的服务贸易仍然是基本盘，传统贸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融合会创造出更多的市场增量。比如说，旅行服务中间可以接入数字支付和多语种的服务，国际服务运输中呢，可以运用智能调度来提升服务的质量，建筑工程服务可以叠加设计软件和远程管理，这些呢都可以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的附加值。我们的国际金融、法律、会计、咨询、评级和品牌管理等这些专业服务呢，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培育专业能力和全球服务网络。中国企业走得越远，对融资保险、合规经营、知识产权、碳管理和争端解决的需求呢就越大。服务贸易啊，越是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发展，规则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数据和软件可以迅速越过国界，但是呢，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算法责任和知识产权却要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约束。中国企业需要在全球丰富的应用场景中积累经验，也需要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衔接标准，并且推动新的标准的制定。通过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成长的专业人才队伍，可以为服务贸易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服务贸易的新途径建立在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优质服务产品进入中国，既能够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促进中国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服务将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心态参与全球分工，塑造自身发展新动能和新品牌，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为构建新兴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商业文明做出新贡献。谢谢大家。
1: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华版。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其他精彩内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3: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2: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3: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2: 嚯，诚意满满啊。
3: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2: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3: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2: 嗯，的确是，
4: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看见世界。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0: 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
7: 对话的演播现场，走到这儿你会发现机器人走进了工厂，你可以看到科技感满满的创新药物研发实验室的画面，而在我身后这些即将出港的集装箱里也许就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具身智能产品。三位自报家门一下。
8: 大家好，我们公司主要做人工智能的出海。
9: 昆仑万维搭建起多模态大模型技术底座，形成 AI 短剧、 AI 音乐、 AI 游戏、 AI 算力芯片等产品矩阵，海外收入占比97%。
10: 我们是创新药，
9: 金泰科技推动人工智能与高通量自动化合成实验室平台进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目前公司客户已包括全球前20大药企中的17家。
11: 我们公司是具身智能机器人，
9: 踏实智航自研具身智能全站技术，将具身智能应用于高难工业场景，并已与国际头部汽车供应链企业开展合作。
7: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特别精巧的机械臂。
12: 我们是工业具身智能公司，去年我们海外的这个销量达到了3000台，在传统的协作机器人领域，我们的出货量应该是中国品牌的头部。
7: 厉害厉害。所以今天每一个人他们所在的这个领域其实都是现在特别火爆的。很火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3: 战战兢兢，就是夜不能寐。为什么？我们去年的AI 的泛收入大概是27亿左右，这种 AI 产品现在每天都可以被近1亿的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人去看到。我们因为全球是时区不一样啊，我们必须7/24小时的保证我们的服务不间断啊，所以说我们的

0: 全球的占比，那可能还1%、5%不到，是个个位数。嗯，然而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我们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飞跃。
1: 中国 AI 现在已经是全球的焦点。7月24号，宇树创始人王欣欣带着他的这个载人机甲基地01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主题是说机器人时代来临。距离上次中国企业家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已经过去将近8年了。今年5月1日小长假期间，然后有一支来自海外的 AI 的专家调研团来到中国。那么在近36个小时之内呢，是密集的走访了像月之暗面、智谱、阿里、小米，一位中国大模型研究员说，像硅谷的研究员主动的来跟中国的大模型企业进行深度的线下的交流，实际上还是第一次。那么其中有一位研究员就写了一篇博客，叫做写自中国 AI 实验室的内部笔记，感叹中国 AI 生态的一个活力，在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也引发了关注。
2: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一封邮件啊，他说是一个来自于北欧芬兰全球商用车里的最大的一个一级供应商，嗯，然后他的研发负责人跟我说，我们终于找到你了。他非常想急切的知道是说中国这些机器人跟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之后能不能帮助他的业务跟场景的发展。
3: 就您有一种被人追求的幸福感，
2: 非常开心啊。后来在这9个月来说的话，他们先后来了3次。他觉得这个行业，中国这个行业发展的太快了。他每个3个月来我们公司看的时候呢，他都会发现说，在上一个3个月我告诉他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嗯啊，而且可能做的会更超出他的预期。嗯，所以在他第3次拜访的时候呢，他把他的一年一度的全球创新峰会直接放到了我们公司来举行，让他全球各地的团队感受到一个在真实过程中他做事机器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
3: 意外之喜，我觉得从你们三位的出海经历来看，跟过往我们常常提到的出海经历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我想到了一期是在2023年6月我们做的节目，叫外贸企业抢单归来。当时来到节目现场的企业代表告诉我说，每个季度大概都要派200名的员工去50个国家和地区去抢订单。你们现在还会出去抢订单吗？
4: 应该是不会。我们因为是面对的是 C 端的用户，所以说我们只要把产品做好，那么 C 端用户应该就会蜂拥而至。
3: 幸福感好强，不用出去抢。
2: 更多的是可能来自全球的客户都希望跟我们来一起来共同创新怎么把最先进的技术运用在自己的场景里面。
5: 其实我们出去是被人抢的。我们23年开始参加海外的展会，第一场展会在德国，看到我们的产品以及看到我们的报价之后，当场要付现金就要拿走
3: 啊。这么好。
5: 我们在日本包括在美国的展会，我们已经不当展品去出口了，而是当一个产品去出口。无一例外的展品在现场都会被抢掉。法国的一家自动化厂商，然后他在我们展台上看到了我们的机器人，他说你们这样的性能怎么还能有这么诱人的价格，他是表示质疑的。后来他把我们的一台机器人，他不光做了常规的测试，他把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拆散，后来他发现我们完全是按照全球的这样的标准在做的。现在他们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
3: 从当时出去抢市场抢订单，到现在扎根中国被全球来抢，这个变化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2: 其实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中国有非常明确优势，有最大最丰富的场景跟数据，而很多机器人的场景在其他国家已经没有存在了。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这一代机器人的供应链极大的受消费类电子和电动汽车供应链的极大的加持。而且我们在这一代创业者来说的话，我们都分别有意识地面向了中国的供应链，然后提供了更好的硬件设计。客户告诉我，过往10年中国制造它超预期地完成了自己的目标。所以说以至于说在下一代机器人技术来临的时候呢，大家都不愿意错过这件事情。
0: 对，不能错过2个关键词，一个人工智能，一个是中国。所以这个是我们跟很多的企业打交道，尤其在最近一年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我们的大部分客户都是这些国际的大型的医药企业，
3: 是
0: 那么百年老店一大堆。过去的半年的时间里，这些大型药企的咱们叫 C level 的人吧， CEO 啊 CSO 啊，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走马灯似的在中国找我们的创新药的这种研发技术。当然对我们来讲，就相当于某种角度上讲，坐在实验室，坐在办公室，就迎接他们四面八方的到来。
4: 最大的区别是我们是 从头开始，所有人因为是新技术，所有人在同一起跑线上。嗯，那么只要在同一起跑线上，以中国这么

0: 庞大的科研队伍，这么庞大的工程师红利，我们不惧怕任何人。现在80%的人工智能论文作者里面有中国人的名字。我们有句话，好酒不怕巷子深，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领域叫 SOTA 不怕这个巷子深。SOTA 是个英文缩写，指的 state of arts， 就是世界第一。只要你能取记在技术上取得世界第一，那么客户就会蜂拥而至。而且这我觉得这一次的竞争跟之前的竞争不一样，我觉得对所有人是非常公平的。
1: 对，
0: 没有说起跑即落后，而说我们是起跑即领先。
2: 现在我们从中国工厂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创实验室。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马博士带我们到您的实验室去看一看，怎么样离开现在这个充满了梦幻色彩的森林，感觉到有点可惜吗？哇，突然间变了硬核的实验室了啊！
2: 从数字世界走到了物理世界。
1: 这是在
2: 我们叫人工智能自主实验平台。创新药的研发啊，它是一个不断的假设检验的闭环的验证过程。就是我们的药物专家呢，他有一个想法，他想到了一些分子，必须要在实验室里头把它合成出来检测，再去优化和迭代，循环往复，直到找到你最好的那个候选分子。
1: 累身又累心的一个过程。
2: 过去其实我们说科学家，我们想他是脑力工作者，但其实呢，在很多我们说研发场景下，他也是个体力劳动者啊，他得自己到实验室里头摆弄瓶瓶罐罐。这个过程当中来讲，其实我们在 AI 的这个时代已经开始有很大的一个改观。人提出了想法和动机之后，大语言模型可以把它拆解成很多的任务，
1: 对，
2: 然后可以让 agent 去调用coding 去编程，写一些计算仿真的工具去算，然后同时呢还可以调用机器人，让机器人呢代替我们科学家的那些体力劳动的重复性工作，更精准更安全。并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它不仅需要叫做成功的知识，真正我们要让 AI 没有幻觉或者是不犯错误的话，它得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要知道非常多的我们叫失败的隐性的知识，就是在人的操作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不会把它记录下来的一些事儿。在这种机器人实验室，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正确的或者是成功的或者是失败的一些尝试都会被保留下来。
1: 之前在这个领域有一个所谓的双十定律，对吧？
2: 对，
1: 就说从创新药研发到上市一般要经过10年，而且花费至少得10亿美金，但是有可能是90%的失败率。那有了 AI 的赋能之后，刚才我描述的这一页是不是就成为过去的一页了，会被翻过去了？
2: 正在快速的发生变化。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的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 AI 现在推理的能力开始越来越强，它可以去进行一种叫做类人式的这种推理思考过程。原来一些很难做的靶点，很难被做出来的创新药，未来有更大的机会被做出来。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它是一场跟生命和时间的赛跑。
1: 这个过程正在我们身边发生，也正在我们慢直播的镜头当中发生。
2: 在这个您的右后边的话，大家看到的呢，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物质材料的一种叫做转移和这样的一个称量分发的这个过程。过去呢真的是靠我们人啊拿着非常精细的小勺子一点一点的去称量啊，因为它的精度要求很高，要小于1毫克。那你想1毫克是人这个力反馈根本感受不到的一个重量。
1: 没错，
2: 但是这个事情来讲，其实对于整个行业想实现实验室自动化，它是一个关键卡点。然后呢在正后方这个，大家看到有这样的AGV 的这个小车，在各个不同的工作站当中自动化的装配，原来一天可能做10个，现在可能做100个、1000个，
1: 七
2: 乘24小时不间断的去产生这样的数据。
1: 那这样的实验室，你们在海外接待这些世界各地的客户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特别的评价让你印象比较深吗？
2: 第一，迭代真的太快了，基本上每2到3个月这个实验室就会升级迭代。第二的话呢，他们更加觉得非常受震撼的是软和硬两个部分，就是我们链接了数字世界我们惊叹的 Genius Agent， 它相当于一个智能体中枢。实际上以后科学家的工作可能真的会变成一个跟 AI 的对话，然后让机器人和数字世界的算法帮你去完成很多的科研探索，加强了他们很强就是对于咱们的一种佩服。
1: 在这个实验室当中，我们看到了 AI 的应用，看到了机器人的应用，所以对于你们三位来说，是不是都有机会在同一个项目上以不同的方式来参与？
3: 哦，我觉得这个化学反应一定是乘数性的。我们至于打造的机器人来说的话，它是一个超级本体， 它是一个通用的形态，但是你给它不一样的软件，不一样的算法，它会形各种各样的技能在里面交叉组合，它会极大的让我们的科学发现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然后更快的拿到结果。
2: 我们是互相背靠背、一起出汗。
1: 哎，你和陈总的牵手，我觉得是在意料之中哈。方总跟我们的创新药研发之间怎么牵手呢？
0: 这个啊，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做这种 AIGC 的生成式模型，我们其实现在我们也在做具身智能的一个前沿项目，就是世界模型。那我们刚刚发的一个叫黎曼 1.0 的这个世界模型，它用了大概20多万小时的人类数据。那么我们认为，当人类的这种视频数据积累到千万小时，甚至以亿小时为单位的时候，我们机器人世界模型所驱动的机器人就真正能够达到人类的这种智力，就是可以让这种实验室的这种流程变化变得更加顺畅。机器人你给它发一段指令，它就可以把你的新的实验过程给搭出来。
1: 这个可能是我们看到的又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接下来陈总带着大家去看一看你们的实验室里正在发生什么。
3: 这个是他雷志航的实验室，然后这里边这是一个机器人，它化身了一个电气工程师，它在解决一个在汽车厂里头非常有名的也是非常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在做精密的线束的装配。
1: 哦，这个看上去也就像我们看到日常机器人在工作一样。
3: 它这个是一个汽车行业自动化在长达10-20年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你要知道，因为一辆车它的导线它可能连接起来会有10公里这么长，所有的这个电气工程师他需要把这根线一根根的插过去，然后一个人他的记忆力是有限的，
1: 对，
3: 他其实大概插到20根线，他可能就上下文就丢掉，但是呢，对于人工智能，对于机身来说的话，他的记忆力可以拉得非常高，
1: 所以对他来说，这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一件事儿，
3: 轻而易举。
1: 那他现在在哪些国际大厂上班呢？
3: 其实现在来说的话，他在一个就是煤气也是世界大概 top 3的一个一级供应商里面他正在上班。在今年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上数百个机器人在做这些事情。
1: 这是一个身价多高的员工啊？
3: 还是比较值钱的，因为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眠不休，而且它不光是劳动，它代表技能。就这种技能来说的话，对于一个熟练的一个技能工人来说的话，他也要大概经过4个礼拜左右才能充分去掌握。
1: 所以你在海外会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你的这些海外客户很希望机器人能够进厂上班哈。他们通常会更看重什么？
3: 他的工作的精度然后另外就是他的成功率，这个精度其实非常高，大概0.1毫米的时候他的发生错位，他其实就会发生失败了。然后第二个是成功率要求其实也很高，一般来说可能都是在3%左右，甚至更低。我们还拿了一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1: 你的企业其实是相对我们现场的这些企业比较晚出海的一家中国企业，那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就可以把一些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技术变成商业化落地？
3: 我们时时刻刻一定要创造真实的价值，所有的创新都会有度过一些死亡之谷。之前来说的话，很多机器人的数据很稀疏，所以说我们公司在成立之初来说的话，我们比较早的提出了我们叫以人为中心的这种采集范式。我们会把一些传感器做成非常轻量的可穿戴式的，然后穿到人身上。那人在里面就会做大量的生产跟生活上的操作，那这些场景非常宝贵的真实场景的数据呢，就会被记录下来。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概经过了上百万个小时真实的非常多样化丰富的场景训练得到的基础模型。好处是你会发现这个机器人它干什么学什么都快，它可以充当一个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多样化的一个应用。
1: 人工智能提出新的方案，机器人把方案带进真实场景，实验和生产又不断产生新的数据。从大模型、机器人到创新药研发，不同领域在这里相互连接，持续迭代。中国正在成为新技术加速走向现实应用的一座世界创新实验室。今天机器人产业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跃升。我记得在10几年前，我们到东莞的一家当时也被称作是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去看，当时车间里布满了很多的机械臂，但是我记得非常深的一个画面是，人们在面对这个机械臂的时候会有一些难以名状的一些情感。
4: 我们是2005年开始接触机器人，经历了20年整个的发展，从没有到有，但是成本高，性能不好，到今天呢，我们已经 我相信应该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都已经达到了国外90%以上的这些零部件的这些水平。所以有人有一次聊说，哎，为什么我感觉机器人是突然这样出现的，突然火爆了。我说其实不是，我们至少我们已经做了20年了，而中国的话至少有几十年的这样的积累了，只是你们恰好看到了它开始闪耀而已。
1: 这个赛道现在如此的火热哈，未来它会饱和还是你对它充满了希望？
4: 其实机器人呢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到当今为止的话是非常小的。那么像全球机器人联合会他们统计的数据的话，每年大约也就是50万台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全球的这样一个销量。但是这是基于没有 AI 技术之前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有了 AI 的加持之后呢，就拿我们现在的 L2 L3 L4 这个智能车举例子来说，如果在 L2 阶段的话，那么机器人至少可以到1000万台这样的级别， L3 的话到几千万台，真正到了 L4 水平的话，那么机器人可能是到了亿甚至10亿为单位的这样一个级别。所以说整个这个产业的话，它非常依赖大脑的一个成熟度还有它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水平。我相信呢很多时候本体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正在静待大脑的成熟。
1: 未来是大脑更值钱还是身体更值钱？
3: 聪明的大脑需要强壮的身体跟灵巧的身体来支持，我是非常同意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还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在做灵巧手。灵巧手打开以后，它有1000上1000个零件，全部来自于中国。它里头最核心技术来自于3个技术啊，一个是微型电机技术，这个其实已经被无人机行业催熟了第二个来说的话是微型的齿轮技术在中国你能找到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产业来支持这样的事情。第三个来说的话是里边的嵌载的连接技术，里头其实会有一些软性连接技术，你会发现说它很多时候它来自于折叠屏，我们的折叠屏技术。所以说中国之前有这么多产业，很多时候我们都非常惊喜供应商已经在这个地方了，我们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弄号告诉供应链，它能够帮助我们迅速锁定技术路线，然后迅速的拿出来，而这个在国外来说的话很难做到这一点。
1: 我们接下来再来问问小袁，你在刚才的这段谈话当中又看到了我们什么样的能力？
5: 这里的门道不只是机器人手稳，而是背后那套小模型撬动大产线，小突破撑起大制造的中国硬核实力。我想问的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国外都比我们起跑早，结果今天海外客户排着队找中国买单，那他们图的到底是那句老话，中国便宜又好用，还是已经改口成了这活全世界就中国干得了？
0: 肯定不是靠低价，而是靠我们的能力。你的 AI 大模型差一点，用户就会不会选择你。
1: 对，
0: 只有你真正到了突破智能这一阶，才会中国这人工智能研发有很多困难，尤其是我们的算力资金都是国外的这个同行的几十分之一，穷人的孩子找专家，这是因为我们拿不到那么多算力，拿不到那么多的这个资金投入，所以说我们对于每一分钱，对于这个就是说我们只有靠我们的智慧，靠我们的算法的迭代，才能取得极大的这个性价比上的跃升。第二呢，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很多的这种人工智能的研发者把自己的成果都开源出去，那么开源出去之后呢，那么中国的也这种各种各样的大模型互相借鉴，互相共同发展，也就是说用这个群众路线，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就真正的实现了这种能够领先世界的这个水平，在视频生成领域，那么中国的大模型全球领先。应该来说中国拥有不亚于美国的这个庞大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研发队伍，中国人只要坚持下去，我们认为一定能够给全世界人民提供更好用，而且是质量更好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
1: 您刚才提到了好用和质量更好，但性价比这件事儿您怎么看？像 DeepSeek 最新的大语言模型，它把整个的大模型的运行成本直接给打下来了，有人说它定了一个斩杀价，用户单日增量就上升了30%，所以性价比还是发挥着作用的。
6: 性价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不久之前 OpenAI 的那个 GPT 5.6 Lunar 宣布降价80%，然后呢它的价格大概是在$0.2每百万 token， 但是就大家还没有欢呼多久，就发现 DeepSeek 的价格已经达到了$0.14每百万 token 的一个价格。那么海外的有 AI 博主他是说 DeepSeek 是一个能跟最佳的模型做竞争的一个模型，但是它的价格要

0: 比这个最佳的模型要低89倍，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低价竞争，实际上我们做的是一个高技术的全球型的一个普惠，也就是说我们能用更合理的成本让世界享受到高技术的一个价值。
1: 大家经常谈性价比呢，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它不再是个二元论的事情，包括在医药行业在中国的这个发展，你既做出来了一个我们说数据非常好，临床前的数据达到了全球在这个领域当中的某一个药物最好的标准，而且同时你也是以最优的这样的一种成本和最高的效率在做，
2: 对，
1: 就是当两者可以同时达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未来五年大家会肉眼所见的一个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2: 不久之前马斯克曾经说中国的 AI 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阶段某个时刻成为全球的领导者，那你觉得这个未来的某个时刻距离现在到底有多远？
3: 我现在观察到就是我们在做机器人，我们找我们的供应商跟供应商的供应商，我几乎找很难找到国外的很难找到国外的这个供应源头了，这个是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对于所有人工智能来说的话，它的无非就是它是数据场景跟算力在三件事情，数据场景我们毫无疑问占有优势，国产芯片正在迅速的崛起，所以几年之内我们还会跑得越来越快。
2: 一座面向世界的创新实验室，不仅要提出新的想法，也要在真实场景中反复验证，不仅要让技术走出去，也要让创新经得起不同市场和规则的检验。人工智能需要回答版权与数据安全之问，机器人需要适应不同国家的生产标准，创新药则必须经过严谨的临床验证和监管审评。从一次技术突破到一套全球客户可以长期信任的解决方案，中国这座世界创新实验室还要跨过哪些门槛？未来还会有什么挑战？
4: 我觉得我们的挑战就是技术上的高度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市场的这个占有率，我们现在争夺的是除了发达国家的10亿人以外的70亿人，这个时间窗口其实也是有限的。
1: 我觉得是你是否具有非常强的技术的稀缺性，
2: 在技术稀缺性
1: 尤其在国际舞台的竞争上讲，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说只要跑到前10名大家都算是成功者，你在很多领域必须是前3名甚至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或者两，所以它其实让我们时刻保持着这种非常强的这种紧迫感和压力，继续加大这块的研发投入。
3: 我觉得对于这一代这个以强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来说的话，如果要持续改进它的性能，它一定会在具体场景中做持续的数据回流，怎么样适应不同的国家企业，适应多样化的要求，持续的通过数据改进自己，既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商业模式的问题。
2: 节目接近尾声了，
5: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其他精彩内容。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1: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4: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15: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4: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1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算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4: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1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18: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4: 人间烟火丰盈，
19: 万家共赴美好。
1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在一起。
3: 打开一扇门，
4: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
20: 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22: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滑一滑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
23: 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拆解9月30日起正式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24: 买者自负呢，之前呢还有这个四个字，我们叫讲卖者尽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投资者啊，金融消费者就可以找产品的营销主体啊来承担相应的责任，用一些个别的不完整的业绩啊去证明自己在未来的这样一种营收的啊能力。新规呢专门对那些假借啊或者以投教之名呢去行营销之实的行为呢是做出了一些这个啊禁止性的规定的。如果说它最终表现为推荐某些金融产品，那这个显然啊属于金融营销啊。
25: 大家好，我是国华。202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外汇局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定于2026年9月30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领域首次由八部门联合发文的监管规范，标志着金融营销从部门分治迈入协同共治的新时代。本期节目对话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一起来拆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26: 网传就是其实有一些金融产品我们买了之后比如说亏了，其实反而是可以找这个机构或者说售卖理财产品方的，因为他们也有责任。但是很多人其实并不清楚，大家可能会觉得理财产品投资有风险，大家都知道这句话，所以盈亏呢也是我们自负，如果亏了呢，那可能就是我自己没有选择好。那请您能够再清晰的给大家讲讲，就是什么情况下其实亏损了，是不是真的能够让这些机构去负一些责任，那什么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自己盈亏自负。
24: 这确实是一个对于消费者来说在维权的层面非常重要的问题啊。这里面我们讲买者自负呢，之前呢还有这个四个字，我们叫讲卖者尽责哈，卖者尽责啊。这里面呢主要卖者啊，也就是我们的金融机构啊，这个开发者以及金融产品的啊这个销售者啊，我们在这个办法里面主要针对营销的这个行为啊。那么就营销本身来说啊，作为金融产品的营销者啊，我们法律上是对他们这些主体啊规定了一个义务啊，我们叫啊适当性义务啊，适当性义务啊。所谓的适当性义务呢，就是说金融机构啊，或者是接受金融机构委托的啊这些主体，在营销金融产品的时候啊，他们不能够任意的向这些消费者来推荐啊金融产品，而是呢要了解金融消费者啊他们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风险承受啊风险承受的能力啊，要去了解这些金融产品自身的风险啊，进行相应的匹配啊。比如说对于那些比较这个风险厌恶的，不愿意亏损本金或者是亏损比较少的要求的这些这个金融消费者，我们就不能够向他们推荐像期货呀或者是高风险股票这样的产品 金融产品，如果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推荐，我们就说它违反了适当性的义务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啊，我们说啊，投资者哈，金融消费者就可以找这样的金融啊这个产品的营销主体啊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啊，即使说事后啊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的亏损啊是因为金融市场本身的波动产生的啊，但是呢，我们可以说这时候的这个适当性义务事实上是一个啊法律上的一个门槛，是一个保护的角色。如果金融啊机构啊或这些营销的主体他们不向消费者去推荐这些高风险的产品，他们不购买这些产品，那么市场的风险他们也不需要承受，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基于这一点的话呢啊，法律上赋予了这样的消费者一个救济性的权利啊，这是一点啊。第二个呢啊，我们讲的啊这个金融营销可以去追究责任的主要是

0: 指的是这样的一个法律上对于营销者的告知说明的义务或者信息披露的义务哈，也就是说消费者去购买了这些产品他最终承担市场的这个风险，有个前提就是说他了解这些金融产品知道这个风险有多大可能说可以这个会有亏损，但是亏损会有什么样的幅度那这些都是以信息为前提的啊。如果说金融营销者提供了虚假的信息，或者隐瞒了这样的一些风险那么最终这个亏损也是因为这些信息的虚假或者是一些没有告知的风险引起的那么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说侵犯了消费者的这样一个知情权，导致消费者被欺诈或者被误导购买了这样的一些产品这个时候消费者也是可以要求赔偿的那这个主要。是在营销的这个环节除此之外的话呢，对于那些真正开发这个金融产品、进行金融产品管理的这些机构，那还有这些管理上面的我们讲的这种勤勉尽责的义务、忠实的义务，那些主要指的是这个投资比如金融产品这样销售以后这个基金肯定是要有人来管的。这个管理人如果在管的过程当中没有尽职尽责或者是说呢，在管理过程当中自己收取了相关的这个好处费用这个佣金这个非法的佣金去投资了那一些本不该投资的产品，这些情况下也是会要求承担责任的那么在除此之外的话呢如果一个金融产品因为市场自身股票的这个波动也好或者是说宏观环境的变化也好这样这个行业的变化也好，这时候这种价格的涨跌价格的起伏，这是一种市场的风险。也是投资者投资应该自负的所以整体上来说就有这样的几种情形。
1: 其实普通人不一定警惕，但是其实也违规的说法，您可以帮大家罗列一些清单。
0: 在这样的一些领域，其实这个话术这操作还是很多的比如说第一个把这种借款呢，它的这个成本拆小让人难以比较比如说强调每天这个借了多少钱，只要还多少钱这个它并不特别的去整体上面给出相关的这个融资的借款的成本而是强调这个每天几元或者是几块钱这样的一些情形。但是我们的这个监管机构明确要求要展示贷款的年化利率像利息、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的费用都要计入这个成本计算这个不能够单纯的展示这个日利率去弱化或者是呢去模糊这个年化利率这样的一些情形，所以在我们的实践当中尤其是一些这个消费者他运用各种的平台当中的这个 APP 软件来进行网络的借贷这些网络借贷就可能因自身没有很好的去评估这个融资的成本导致过度的借贷这相关的问题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这个话术让我们的消费者难以去了解真正的融资成本第二个呢，像把一些局部的个别的短时的这种优惠呢，说成这种整体的这个优惠便宜比如说首期的费用呢，这是很低的又一开始可能都不需要支出但后面的这个利率呢会不断的这个增加消费者应该要看到后续的完整的支付安排优惠的条件、产品的限制那么以前的这种营销的话呢，会用一些偷换概念这方式呢，去制造一个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印象第三个呢，就是把一些这个一些身份或者是说一些主体他们的这个头衔呢，包装成这种保证信用的这种保证，比如说宣传自己是大平台，有国资的参与或者有机构的这种背书说明相关的金融产品即使暗示相关的金融产品即使出现亏损，也会有兜底、有刚性的兑付这个来夸大相关的这个业绩这里就是混淆了这个主体和产品的分析。虽然主体它可能具备资历，但是我们金融产品本身它是独立的它的金融产品的收益也来源于这种产品的投资，比如一个基金它投资了股票，那股票的涨跌直接影响这个基金的净值这和基金公司本身的这个财力、基金公司本身的这个业绩是没有直接相关性的

0: 怎么讲，只有说这些基金管理人员他在管理这个基金有违法或者是违反义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去要求赔偿啊。这个赔偿和基金本身的收益，它也不能够划等号啊。所以我们这里面并不能够产生这样一个不当的关联啊。那第四个方面呢，就是用一些个别的不完整的业绩去证明自己在未来的这样一种营收的能力，比如某次推荐比较成功，或对某个客户赚钱比较成功，或者某段时间营业收入比较好，那会成为一些营销人员他们去证明自己实力的这种证据啊。但是这样的一些个别的情形显然不足以说明长周期的这些销售的能力尤其是会夸大某一些营收收益比如说当几个销售人员给出某一个比较短的时期有100%或者是更高收益的时候，我们就要引起足够的这个重视啊。这仅仅可能是某一段时间这个股市相对比较好这个收益比较好或者某一个个股在某一段时间因为某些这个热点或题材的问题导致的这个收益这不能够完整的来说明营收的这个能力还有一些方面呢，就是说第五个用这种免责的这个文字来遮盖实际的风险这有一些这个金融产品它会在最后说仅供参考这个盈亏自负来表明这是一种投资自负的行为但这不能够去免除这个金融机构它应该要尽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义务尽到的基本的责任那有一些机构的话呢，最后他们会以这种技术服务或一般的商品的服务来回避自己的一些责任，把自己界定为仅仅是一种宣传或教育或者广告的行为这里面我们消费者要警惕首先这些主体的资质，第二的话呢，也需要保留这些营销主体相关的核心的这些营销的内容作为事后追责的这些证据整体上对消费者来说当遇到这些疑问的时候呢，应该暂缓这个付款、签订合同通过独立的这样的一些查找官方渠道的核实保留广告、聊天、合同以及付款的这个记录来完整的保存相关的证据。
1: 您刚刚提到的一点让我想到了一个，刚刚我们一直是相当于是在防守，我们在教消费者、投资者怎么防。那如果说我们没防住，那如果真的被这些营销话术给忽悠了，也发现了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那我们该如何维权呢？
0: 这里面的话呢，事实上也要区分几种情形因为大的情形来说的话呢，一类这种金融所谓的金融产品的营销呢，可能会构成这种非法的集资的诈骗甚至的话呢完全的这样的一种伪造这个平台构建这种虚假的这个钓鱼网站进行的这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些诈骗对这些情形来说等各别的主体很难通过自身的维权个人的诉讼来解决，更多的需要及时的通过公安竞争的部门证券这个金融监管的机构能够及时的进行这个案件的这个查处来让相关的这个投资者能够止损这一类情形的话呢，在我们的金融的营销当中也是常见的尤其是一些个人他进行了资金的这个诈骗以后他就不知所踪了，我们也没有相关的信息所以这样的话呢也为我们维权制造了困难这是一类。第二类当然是说一些金融机构他们或者是一些网络平台一些大 V 他们进行的这种销售那么当然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消费者像这个金融监管机构像这个我们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有这个中央层面的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来监管相关的银行信托保险证券期货这些这些产品的这个销售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他们专门有这个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机构可以进行相应的投诉维权也可以呢通过这个广告相关的法律规定寻找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追究相关的主体的责任那也可以呢及时的 提起啊相关的民事的诉讼啊，这里面也保留相关的证据，包括啊付款合同啊事后的这样一些啊这个追责啊。那这个啊情形的话，主要是指的是这个民事损害的赔偿啊，或者是说相关合同如果它是违法的，也可以主张合同无效啊，或者你刚才提到的去撤销这些合同。这个在民事责任方面的话呢，啊有多种的救济的这个形式。最简单来说的话呢，啊可以进行这个啊报警，也可以要求网络啊这像这些网络平台进行这个投诉。这样的话他们不及时处理，也可以要求这些互联网平台来追究相关的责任。
2: 接下来为你带来金融消费心理小贴士。刷短视频或朋友圈时，经常看到稳赚不赔、收益率超过银行存款、理财大师带你飞等等这类内容，忍不住点进去甚至购买。遇到免费领鸡蛋、听课送米面油，加完微信才发现对方是在推销理财，刷着刷着就被9.9起购、限时抢购、冲昏头下单买了理财和保险，回家后发现真后悔。心理学上来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大家尽量避坑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怎么说。
3: 第一点就是为什么会被那些稳赚不赔啊、送鸡蛋啊、限时抢购带走带偏呢？那怎么才能避坑呢？这个问题其实不单单是因为大家都喜欢薅羊毛哈，老人喜欢薅羊毛，我们也喜欢薅羊毛，但是这些营销的话术其实它是有科学依据的，也是就是它能够抓住人脑的几个很自然的反应的。比如说第一个叫权威效应，就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这一些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都自称为什么理财大师、资深专家，再配上什么西装、直播间、收益截图、很多人点赞等等，我们大脑下意识会感觉什么？哇，这么多人在看，应该靠谱吧。第二种叫什么？叫稀缺效应，最后剩下10个名额啦，今天不买就没了哈，就会让人感觉什么？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买，变成了是什么？从原来这个东西我倒不要买呢，这个思考，理性思考就会变成，哦，我再不买我会不会错过呀，这一着急他理性思维就没了嘛。第三点是什么？叫互惠心理，我们说的有点像薅羊毛，哎，先给你送点鸡蛋，送点米面，送点小礼物，大家会觉得什么？哇，人家对我这么积极，不听一下不买一下好像不好意思，叫登门槛效应嘛，就是一步一步来。就是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什么，礼物是礼物，理财是理财，不能因为你收下一个鸡蛋就把几十万块钱给交出去了，对不对？第四点是什么？其实我们会发现短视频还有直播，它特别容易制造一种情绪上头的感觉，它不断的给你看别人赚钱了，晒单，倒计时，你会觉得机会就在眼前，可金融产品它不是衣服啊，不喜欢能退。所以这个过程呢，我建议大家记住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叫做金融消费三步擦车法。第一点呢，但凡我们看到一些高收益的、保本的、限时的，什么内部渠道这些词啊，我们先不点，也不问，也不转账，就是这些关键词的时候我们就不转账。像我们现在不是走到哪里都有一些地铁口啊，或者什么一些小区都会有一些防被骗的那一些吗？他就是一直在给你强化这些关键词，只要是什么只要什么，就毕竟是诈骗嘛，我们也需要高收益、保本、限时、内部渠道这些词先不点，不问，不转账就对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强制给自己留24小时，越催你立刻付款的越值得警惕。第三步是什么？做到三查。怎么查？查这到底是谁在卖，查一下产品是从哪里来，查一下钱最后进了谁的账户。所以一句话总结呢，就是说买金融产品之前，先把我怕错过换成是什么，我先核实一下，然后能让这一点的话，能让你稍微理性社会一点点，能让你慢一点规划，往往会比说哦，我要就是眼光好，我很厉害， 比这些想法更能保护好咱们的钱袋子。
2: 很多网友说，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是爸妈老人被拉去听领鸡蛋讲座，买了几十万高息理财，孩子怎么劝都劝不动。从心理层面，老人为什么特别容易被这类营销拿捏呢？是孤独，是怕给子女添麻烦，还是对权威专家标签的天然信任呢？
3: 其实老人经常会说啊，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所以其实他们生活经历真的是挺丰富的。但这一些的问题在呀，他的一些营销方式，他是利用了一些特定生活阶段的一些真实需要，比如说老人，他就很多老人需要子女的陪伴，在家里在生活上跟孩子没有过多的交流，给他们会产生一种失落感，没有被陪伴的孤独感。但是你说那一种营销的人，他是热情招待了呀，很热情叫你叔叔阿姨送东西，驱寒温暖的，还会拉群天天去问候。那有时候老人他买的不是一种产品，他买的是一种被重视的感觉。除了这种被陪伴被重视的感觉，还有什么？安全感。老人到老了身体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毛病，所以他们更在意是什么？不给子女添麻烦，不生病。所以只要对方说，哎呀，现在身体好一点以后就不用麻烦孩子了，这样子的养老专属项目啊，就很容易击中这些老人他的一个担心点。第三点是什么？就是对权威标签的信任。你会发现啊，咱们家的父母老年人，我们说的话也许不管用，但一旦是那些短视频里面穿的白大褂的智商专家的，或者一些什么所谓的那一些老师啊什么之类，他们只要一说话，老人就会特别信，是不是啊？就算你本身是个医生，你爸都不一定信你，但是如果是在抖音上有个穿白大褂的在里面说，他就容易相信，因为这种会很形容有错觉，这么正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就是他会，因为他们会上面一直说我们是专业的呀，很多人已经购买了呀，就从众的心态，然后对权威一种信任嘛。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对父母这种行为就很无奈，我说了不管用，但是人家一说就管用了。第四点是什么？老人他对一些信息他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像金融产品本身就很复杂，条款就很多，术语就很多，那他能一下就整明白了吗？整不明白啊。所以他们在面对什么高收益低风险名额有限这种简单明确充满一种诱惑的话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凭感觉来决定嘛。所以保护老人不能只靠一句你别信。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7: 北京时间下午5:30，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8: 我是易言，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日、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那么各地如何多措并举确保客流通关顺畅？假期群众出游需求旺盛，怎样保证旅客拿起护照就能无忧出行？请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9: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0: 面对口岸客流高峰，我们将分级分类施策，动态削减疏导，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9: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11: 为妥善应对假期口岸客流高峰，我们通过构建 AI 数字边检体系，自主研发客流预测与疏导系统，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针对口岸老幼占比大、年龄跨度大的情况，我们创新启用全国首条2人同行的亲情爱心快捷通道，提升旅客通关体验。
9: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临，探亲访友、跨境旅游客流集中叠加，不少口岸客运航班大幅增长。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客运航班预计约达370架次，同比增长10%。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成为国人出境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受免签政策影响，外国人来华持续热络。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
10: 增设咨询引导岗，配备方言加多语种服务力量，为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提供便利， 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
9: 这个十一假期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仅一江之隔的黑龙江省黑河市格外热闹，跨境游迎来双向奔赴。只需5分钟船程，150元往返船票，中俄旅客便可轻松开启跨境之旅。黑河口岸也因此成为中俄游客假日出行的热门选择。黑龙江省黑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支队长长城介绍，假期开设了办证延时服务，及时满足群众办理出入境证件和跨境游需求。
12: 黑河地区全域出入境接待大厅在国庆假期期间均开设不同场次的延时办证服务，其中黑河出入境接待大厅10月1日和10月2日均开通延时服务对外办理业务。

0: 托科技赋能分流办证高峰，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大幅减少人工窗口受理压力。
1: 金秋十月家国同庆，这个国庆您解锁了几种新玩法？来聊一聊黄金周文旅消费。先来关注一下入境游如何解锁新体验。广东佛山九江镇的锦龙盛会不仅有竞速比拼，还有文化体验，不少海外游客专程前来上船划桨，吃龙船饭，在鼓声和桨声里感受岭南水乡的国庆氛围。总台记者报道。
2: 来自英国苏格兰的乔吉在广东佛山工作了三年，今年国庆他特意邀请两位好友从苏格兰飞来，一起感受中国的龙舟文化。英国游客乔吉：我特别兴奋能带他们四处看看，让他们体验一下。英国游客基拉：我们30号下午5点才到，在中国还不到24小时，但真的太棒了，这简直是旅行最完美的开始。他们登上龙舟，拿起船桨，在村民的指导下学习通过鼓点的密度和轻重来判断团队的节奏和划水深度。这条传统龙舟需要40人一起发力，桨入水的节奏稍有偏差，船就会偏航。英国游客乔吉：挺好的，我们不知道船的平衡对不对，但我们做到了，现在回到岸上真的很好玩。这场活动也吸引了来自美国、南非、巴西、塔吉克斯坦等国家的游客前来体验，他们共同组成一支国际龙舟体验队，和中国游客一起在鼓声中感受齐心协力力争上游的龙舟精神。塔吉克斯坦游客约翰：
3: 这是我第一次扒龙舟，以前从没体验过，这是整个旅程中我经历过的最精彩、最令人惊叹的体验之一。在中国的整个旅行中，我感觉非常好，很开心，很兴奋，希望能享受接下来的环节。
2: 巴西游客塔西亚：太好玩了，我觉得这是只有在中国才能体验到的文化。看比赛、爬龙舟，来到佛山当然还少不了吃上一顿地道的龙船饭，象征着风生水起的本地特色菜九江鱼生，和寓意着红袍夺锦、鱼跃龙门、游龙戏水的一道道美食，让一众外国游客赞不绝口。英国游客基拉：简直太好吃了，各种风味都尝到了。广州边检总站预测，国庆假期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突破38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境超17万人次。从白云机场落地到佛山看一场龙舟赛，吃一顿龙船饭，越来越多入境游客选择把岭南水乡深度体验游作为大湾区之行的一个新选择。
4: 接下来聊一聊国内游新场景。国庆假期，北岳恒山悬空寺景区持续迎来客流高峰。10月1号，恒山悬空寺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9954人次，同比增长31.91%。秋日山河壮阔，古寺悬空屹立，各地游客登临赏景，沉浸式体验人文古韵与秀美秋色，在锦绣山河间欢度国庆假期。请听总台记者贺威通、浑源融媒记者王波的报道。
5: 恒山脚下秋意正浓，悬空寺景区游客络绎不绝。悬空寺依山体峭壁修建，凌空高悬的建筑特色吸引不少游客停下脚步观赏、拍照留念。游客走在寺内栈道上，切身感受这座古寺的建筑匠心。国庆假期，景区推出多场文艺展演，游客在观光游览的同时，也能进一步了解悬空寺的历史文化。广东游客
6: 比较震撼，因为它是靠木头然后撑起了栈桥，在上面找了个寺，然后上面也是一个三教合一的一个寺庙，还是比较壮观的。一路都飘了国旗，这个手上的小旗子，感觉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非常的壮观，很秀丽。
5: 不止悬空寺，整个北岳恒山景区同样客流攀升。秋日的恒山天高云淡，群峰巍峨，山林被秋色晕染，登高远望，连绵山峦尽收眼底。不少游客沿着山间步道缓步攀登，饱览北岳雄浑开阔的秋日风光。山东游客：
7: 这次来到了北岳恒山，整体感觉特别好。

0: 山上环境干净清爽，步道维护的也很不错，然后各类便民服务设施也很齐全到位，咱们休息的地方标识也特别清楚。
1: 假期里，北岳衡山景区推出特色武侠实景演绎，将北岳文化武侠元素与山水风光巧妙融合，沉浸式的表演让游客耳目一新。大家赏景看演出，在雄浑秀美的北岳山水间尽享惬意假日时光。实景演出演员徐文华：
0: 在国庆佳节，我们以饱满热情的这种工作态度去接待我们五湖四海的游客，然后呢，我们还有有关国庆节主题的环节，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欢迎五湖四海的游客来我们衡山游玩。
2: 最近各地商圈消费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成为了拉动消费的主力。在吉林长春，有一座藏在城市中心的室内山峦，这儿有山，在室内逛街，同时还可以沉浸式爬山，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城市微度假体验。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不同于传统商场规整平铺的楼层布局，走进这有山，标准化的扶梯、平直的通道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错落起伏的山体、蜿蜒盘旋的山间步道和氛围感满满的山洞街巷。移步换景的沉浸式体验，让市民游客在城市核心商圈里就能享受一场休闲微度假。
4: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就是城市里面啊，有这个带山带坡这种场景，很新鲜。
3: 顺着山脚缓步向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行至山腰，特色文创、手作工坊、主题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登上山顶的问禅亭，更是能俯瞰整座商圈全景，别具一格的空间氛围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专门前来打卡拍照。
5: 这风景也特别美，然后搭配我这身衣服特别适合拍古装，很出片。
6: 做好攻略的，刚好放假然后来打卡的。
3: 沉浸式的山地场景，各具特色的小众门店之外，还有不定期举办的特色展演，这些不仅留住了游客，也为入住商户带来了稳定的客流。
7: 现在每天的话，客流对比之前工作日的话，可能增长3到4倍左右，然后日销售的话可能在3-4万这样。
8: 好，节假日高峰大概是每天10000人左右，日间的占比就是会多一些。晚上8点到10点，我们这边会迎来第二个人流量的次高峰，大概是3-4千人左右，外地的游客占比是60%。
3: 吉林长春这有山文商旅综合体运营负责人王新颖：
9: 这有山其实整体面积并不大，它只有6.4万平方米，我们舍弃了很大的一部分去做了一个这样的造景。我其实可租赁的面积呢也不大，只有1.98万平方米。我们的经营的内容呢也不断在调整，那从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新奇特的业态，那还有呢就是大家现在都比较关注的手电经济，那更多的呢是我们原创主理人的孵化。这些主理人呢更多的是孵化了我们吉林省在地的文化，然后包括一些吉林风物和中华的这种传统的文化，那这一点呢就很吸引外地的客流。
3: 据大数据监测，国庆假期首日截至17时，这有山客流量超过54000人次，同比增长8.5%，销售额同比增长6.9%。这有山所在的红旗街商圈客流量超40万人次，同比增长5.6%。
10: 再来听听一张电影票能解锁哪些国庆新玩法。国庆假期10多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国产佳片、国产佳作、合家欢动画、进口大片齐聚，点燃了观影热情。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至今天下午16点，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3亿元。来听总台记者郭进华的报道。
11: 在朝阳区的一家影院，不少人结伴前来观影。那我刚刚过来的时候观察到，在售票处和自助购票机前呢，有不少观众正在买票，等候区的座椅也几乎是坐满了人。那很多家长是带着小朋友，手里捧着饮品爆米花，等待进场观影。
12: 国庆这一段时间上映的电影还是挺多的，有小孩看的，还有几个美国大片什么的，然后还有陈思诚的一个悬疑电影，然后还是挺期待的。
13: 看的是那个小猪佩奇，就是那个中间有很多搞笑的地方，觉得很好玩。
14: 复仇者联盟， 主要是那个也没什么事儿，人出去人太多了，然后就带他们出来看看电影什么的。
3: 今年国庆档上映的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动作、冒险、喜剧、悬疑、动画等。犯罪题材影片《神探之痕迹》取材真实刑侦专家办案事迹，讲述刑警崔寻与同事屡破大案，不断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夫妻身份错位的乌龙日常展开。中英合拍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以全新的三维动画形象呈现佩奇一家在中国的奇遇。电影《重生二》复仇 IP 系列全新升级，小众温情喜剧《活色生香》聚焦老年人的情感生活。进口影片《野兽之心》《生化危机爆发夜》也为观众提供了多元选择。电影《重生二》导演编剧马玉珂，
15: 这是一个女性视角为主的犯罪复仇的一个动作片，演员在进组之前都进行了大量的动作训练。
3: 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导演刘源，
16: 这个是小猪佩奇第一次的三维动画电影，然后呢他也是第一次来中国，所以我们希望它是一部孩子们会喜欢，然后大人看了也会有幸福感的一个合家欢的电影。
10: 在观影之余，各地持续上新电影加新玩法，激活文化消费。继续来听报道。
17: 除了传统的电影放映厅，影院还配套了城市书吧、头疗康养、电竞区等特色业态。不少消费者在观影前后来到这里体验阅读、休憩、康养等服务。
18: 以前来看电影的话，就只是看电影，看完电影就走了，然后就没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些可以体验。现在就是我如果提前到了这里的话，我可以去阅读书吧，看一下书啊。
19: 凭票根的话，它这里会有送那个头疗的代金券，减100块钱就是一半嘛，我觉得特别实惠。
17: 而另一家影城则联动深圳七大书城，观众凭电影票根就可以在书城购买书籍，享受指定图书的优惠。
3: 深圳某影城经理钟龙贵，
20: 影院加的模式把电影院升级成了一个复合型文化空间，把顾客的停留时间拉长了大概3倍，也能够提高影院的非票收入占比。目前通过影院的融合加业态，我们影院的收入增长了接近20%。
17: 在山东青岛老声音情怀馆引进中影电影放映资源，展映给阿嬷的情书、德贤锦志等影片，观众跟随影片情节回望时代变迁，在一帧帧画面中感悟家国情怀。观影结束后，观众还可以近距离参观老式收音机、电唱机、磁带、黑胶唱片等影音老物件，触摸时代印记，感受岁月风情。
21: 坐在这个摆满了这么多的收音机啦、留声机的一些老物件的屋子里边观影，特别有年代感，好像回到了年轻的时代。
17: 青岛老声音情怀馆馆藏大量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影音文物藏品，场馆复刻80-90年代家电商场场景。此次将影视资源引入收藏馆，为民俗文化活化、基层文化惠民探索新路径。
22: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23: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22: 嗯，是啊。
23: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2: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4: 口感怎么样？
22: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2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22: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2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延续此前的新趋势，今年国庆假期不少游客的旅游目的地从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向县域小城转移，他们选择放慢节奏，沉浸式感受县城的山水秋色、烟火文化。 县域文旅成为假期消费市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文旅市场新增长及宝藏小城奔现游热度持续攀升。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
0: 大城市啊，景区人挤人，我这次特地选了到这个福建的平潭，不敢行程，就想在小县城住几天，看看海，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小吃，享受一下松弛的旅行状态。
1: 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市民张先生专门安排了一次奔现游，和家人一起去宝藏小城福建平潭看海。各大旅行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县域旅游的火热态势。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2%。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4: 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福建平潭热度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选择住进小城的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热门县城的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1: 同城旅行报告显示，截至9月14号，中秋国庆县域旅游产品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42%，用户在县域停留时间进一步延长，平均游玩天数较去年同期增加3.2天，游玩节奏明显放缓。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介绍，从具体预订数据来看，福建平潭、浙江淳安、河南中牟等宝藏小城的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较高。
5: 平潭当地的酒店、民宿等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上涨62%，不少用户计划在假期追一场蓝眼泪奇观。淳安县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56%，千岛湖秋色和环湖骑行成为热门玩法。中牟县受益于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等文旅项目的吸引力，相关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上涨53%。
1: 县域旅游火热的背后是游客出游观念的转变，相比过去追求多景点打卡，如今游客更加看重旅行质量，偏爱原生态山水、在地民俗、地道美食。携程数据显示，年轻游客群体是奔现游主力，25到34岁游客占比接近40%，他们愿意为现实秋色、在地特色奔赴小城，旅行决策更看重稀缺体验而非景区名气。县域文旅供给也在持续完善，交通通达度提升，民宿配套升级，特色文旅项目落地，为游客深度停留打下基础。有的县城主打自然风光，有的深耕历史人文，还有的主打戏剧幻城、特色露营、非遗体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表示，县域汇集了山水生态、乡土民俗、地道美食，具备差异化的旅游吸引力。奔现深度游的崛起，意味着我国的旅游消费正从流量打卡走向深度体验。双节假期给了游客充足时间深入小城，带动酒店、民宿、餐饮、租车等一系列消费增长。县域正在成为拉动国内文旅消费增长的重要增量市场。
6: 游客对松弛啊、沉浸啊、体验以及高性价比的产品是有偏爱的。游客更希望去小城市啊、去乡村啊，追求比较放松的生活方式，所以到县域满足了大城市游客的外生性的消费需求。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县域旅游无论是它的外部的道路交通、内部的服务的设施，到乡村的村容村貌、整体的环境都在持续的优化，也为县域旅游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和产品的供给。那同时呢，其实县域的当地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啊、非遗的体验啊、民俗文化活动啊，其实也都是非常丰富的。这两者吧，就是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都在双向互动，促进了县域旅游的快速发展。
1: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国庆假期我也想来一次奔现游，找那种人少、有特色、能慢下来住几天的小城，除了报道中提到的地方，给我提提建议吧，重点说说他们到底特别在哪儿，适合怎么慢下来体验。
26: 好的，云小听分两类来列举几个适合小住几日、节奏松弛的宝藏小城。先来看看历史人文类。
10: 安徽寿县是个不错的选择，保存着国内少见的完整宋代古城墙，楚文化底蕴厚重，古城里生活气息浓厚，古巷、文庙、博物馆藏着不少历史故事。还有江西金溪古村落成群，被称作没有围墙的古建博物馆，金秋稻田搭配古村，适合自驾慢慢寻访古村，沉浸式感受赣地书香底蕴。山东青州也很值得考虑，古九州之一，老城街巷平缓舒展，古街、园林与博物馆挨在一起，满是北方古城的厚重气韵。再来山水自然类，甘肃探昌关鹅沟藏着彩林海子，海拔友好，秋景层次丰富，不用高强度徒步，住在县城，分次进沟慢慢逛，看瀑布彩林。还有江西武宁城湖相依，庐山西海岛屿连绵，环湖散步，湖边发呆都很舒服，适合喜欢湖景想安静放空的朋友。湖北钟祥山林清幽，秋天气候舒适，山野步道人不多，住进农家民宿，吃本地家常菜，安享山林慢时光。怎么样，这几座小城有没有戳中你的？
2: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都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
1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浏览一组最新消息，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最新数据显示，十一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和去年十一国庆假期第一天相比，增长60.40%，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
2: 十月一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十月二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0: 工业母机、粮食、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等四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日前在京成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面向全产业链，通过跨区域统筹、人才培养、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构建产教融合新模式，形成贯通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长效机制，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你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亲测有效的 AI 数字人能信吗？虚拟医生带货卖药，谁在赚，谁该管，消费者该怎么办？专题报道 AI 时代新的工作机会出现在哪里？今天请听传统行业大幅增加 AI 人才需求，对求职者的要求与互联网企业明显不同，欢迎您继续收听。
2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6: 他们是谁？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26: 众叶相融，见万象新生。
7: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7: 中国期货业协会，
26: 中国工商银行，
7: 极狐汽车，
8: 北京好视力科技，
9: 广西金嗓子集团，
8: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9: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8: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9: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2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6: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8: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3: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8: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1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8: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24: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8: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27: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8: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9: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8: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大民，
10: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亲测有效的 AI 数字人能信吗？虚拟医生带货卖药，谁在赚，谁该管，消费者该怎么办？
25: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2: 短视频里，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指着货架上的医药，信誓旦旦地说：“血管堵的吃它，心慌胸闷喘不上的它都行。”再刷一条，又一位医生端坐诊室，声称亲测有效。这些看似专业的医嘱，并非出自真实医生，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
10: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的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呢？
2: 记者调查发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养护等相关药品和保健品。这类视频普遍存在夸大宣传的问题，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
10: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视频的生产门槛极低。记者下载了一款 APP， 在提示词中要求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拿着膏药吆喝起来。
2: 对此网友讨论热烈，网友汤姆说， AI 只是工具，底线永远是人，用数字人伪装医生带货，消耗的是大众对医疗行业的信任，技术门槛可以降低，但法律红线绝不能越过。
10: 网友烟火气里的小日子说，最怕的是那种科学实验的画面，试管、显微镜、白大褂看着特别专业，其实全都是假的，普通人哪懂这些啊，看着像是真的就信了。
2: 网友一唱一和说，标注 AI 生成并不能豁免法律责任，问题是标注了又怎么样？我奶奶根本就不会注意那行小字，标注是给监管看的，不是给消费者看的。
10: 网友杨辉说，生成工具说我只是提供技术，平台说我只是提供场地，广告主说我只是投了广告，那出了问题谁都不认，这条责任链要是捋不清，最后倒霉的还是消费者。
2: AI 假医生为什么能够批量涌现？生成工具、平台、广告主，谁该为消费者负责？如果只下架视频不动利益链，能不能管住？面对屏幕里穿白大褂的医生，普通人又该怎么分辨呢？下面我们来连线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一起来深入聊一聊。
10: 潘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0: 短视频里穿白大褂的 AI 医生越来越多，推荐降压药、降糖药、治眼病的保健品，那记者实测几分钟就能生成一条数字人带货的视频，对普通听众来说，以后刷到白大褂推荐药可能根本就不是医生。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为什么 AI 假医生会批量涌现？背后是什么样的利益在驱动？
3: 假医生其实是个老问题，我们有庞大的保健品产业，过去监管不够严，所以假医生宣传假保健品包括药品实际上早已有之，不是最近才有的。只不过是 AI 放大了假医生的问题，原因是过去的保健企业和药品要聘请假医生，至少是真人，真人来愿意当这个假医生其实也是有限的。特别是最近的监管是加强的，当假医生的人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要么报价很高，要么就不愿意干。这样的话，如果有了 AI 之后，它可以批量生产广告和视频内容，内容的话可以广泛撒在互联网上，哪怕监管发现这个发现几个，但是架不住量大，最终还是会有漏网之鱼。所以的话就是 AI 比真人的话，特别是它的表现力还更好。真人的这种假医生其实是找专家，前面讲的他要么就很难，要么就很贵，但是 AI 形象是可以定制的。所以为什么用 AI 假医生，主要总结起来，第一个就是便宜，第二个的话是量大，它还可以穿透一些监管，第三的话它就是比真人的表现力还要好。所以是假药的话，假保健品行业急需要在社交网络找到这种广告投放的诉求，这是原因。然后深层次原因的话，当然是当前的监管加强，真人的假医生不好找，所以不得不找线上的 AI 这种医生。
10: AI 医生生成门槛低，还可以批量生成，而且可能价格还不贵，像您说的那样哈。那如果生成工具对一些内容的生成不加以限制，就像我们今天说的 AI 医生卖药，那么这算不算帮助侵权？要不要担责？
3: 我们要看一件事的本质，就是 AI 假医生卖假药的话，责任是不是在 AI？我认为不是的，这件事的主要的责任人还是在卖药的那些人，投放广告拍的这些人，然后 AI 只是工具。如果这个责任的话，如果主要定在 AI 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像的话视频的话，摄像机是不是也有责任？所以 AI 只是工具，摄像机也是工具，因此它的主要责任不在 AI。 当然你说 AI 有没有责任，我个人觉得，比方说可能是法律要求 AI 的话，这种生成内容进行标识，让消费者知道，这个的话其实归根到底的话也是人，因为的话是那个对标的话，就这些生成标识的话，最后的责任人也是人。所以我综合看来的话，这个虚假宣传这件事来说， AI 的话如果说得到责任的话，也是次要责任，即使是次要责任的话，穿透的话也是归根结底的话是人，而不是 AI 工具。
10: AI 是技术，是中立的，关键还是看人怎么用。那如果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能不能做到识别并拦截医务工作者加药品带货这个模式？这个从技术来看难不难？
3: 我认为对于平台来说是可以识别并拦截大部分这一类的内容的，因为平台的话也是用 AI 来识别和拦截的。比方说在某些视频里面他提到治疗，特别是出现一些效果这些词汇的话， AI 其实是可以自动抓取，之后提交给人工复核，如果的确是虚假宣传的话可以下架处理。但是其实现实中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为什么说只是大部分不能够全部？ 首先的话 AI 的内容是批量产生的，内容太多，你要抓取的内容就很多，导致人工审核的话无法覆盖每一条视频，有时候审核人工的话也不知道哪些药品是虚假广告，哪些是真实宣传，所以漏网之鱼还是比较多的。但也不排除一些平台可能为了一些经济利益放任一些宣传，这里面也还有一些以前的一些社会问题，比方说医学界的话对一些非这种循证医学的话，比如传统医学的一些药品的疗效，实际上是存在一些争议的，这样就导致了审核的时候缺乏明确的红线。

0: 完全要靠主观判断。总而言之的话，大部分是可以拦截的，但是小部分的话，人工审核存在一定的缺乏红线，有一定的难度。
1: 我们看，如果平台不进行及时的这个识别并拦截，可能问题会出现在消费者维权这一端。如果消费者看了 AI 数字人推荐的药品，买了吃了出了问题，该找谁呢？是找这个制作数字人的公司，还是找发布视频的平台，还是找卖药的商家？这对消费者来说可能比较糊涂。
0: 我个人觉得最简单的话就是在哪里买的就去找谁，其实这个是很明确的。你只要不是私底下买的话，如今电商的话都是实名认证的商家，有问题就找商家，如果找不到这种商家的话，在平台上的商家的话，那就可能就要找平台，因为平台它有审核认证的一个义务。但是如果比方说又到引流到一些非平台外的一些交易，也就是私下交易，溯源就非常困难。我觉得一般不会去找 AI 大模型平台。如果 AI 制作的话，公司侵犯了肖像权，那应该去找 AI 制作公司。如果是买药导致的问题，应该是找商家。找商家的话，如果是存在审核不严的话，那应该是平台责任。我想这个应该是清楚的。
1: 找平台找商家，但是也有可能会出现平台商家互相踢皮球、互相推诿的这种情况。那这种责任分散的问题是不是乱象的根源？
0: 我个人认为这个责任的话其实是明确的，就是广告宣传的目的就是销售商品，商品销售的钱到了谁手里，谁就应该是主要责任人，这里不存在推诿的问题。买了假药的话，如果进行了虚假宣传，当然是要找商家，当然你也可以找消保会啊，包括平台投诉，但是我觉得主要责任的话应该是商家。 AI 制作公司不是没有责任，包括一般商家的话，平台找不到可以去找 AI 数字制作公司。当然的话角度不同，可能责任也不同，消费者的权的责任是很明确的，但监管就不同了。监管的话可以去查一下 AI 的话有没有生成标识啊，这样就会涉及到那个一些 AI 制作人等等，这里面就要区别出来。如果制作人一开始就没有在 AI 上设置标志，那就是或者是设置的被清除了，这个责任是需要区分的。这个的话跟那个买到假药的责任不一样，只是说它会有其他相关的一个责任，但主要的话我认为是商家。
1: 谈到监管的问题，有观点提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那从监管的角度来看，现行广告法、职业医师法、网络安全法之间能不能形成合力，全链条追溯能不能实现？如果能实现的话，那难点会在哪里呢？
0: 我认为这里最有效的还是打击整个链条、产业链条的源头的话，如果源头治理难度较大，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就是要减少虚假广告的角度来治理，可以将广告法、职业医师法、包括网络安全法等等的立法串起来形成合力。比方说 AI医疗广告类的话，如今的法律是必须要有真实的医生资质才可以，否则的话医疗发布者就要承担法律责任，真人医师也要的话也要承担相关责任。只要是多个典型的处罚案例，罚到虚假公司不敢虚假宣传，罚到虚假医生不敢上视频，那么就能够形成效果。而对于 AI 数字人的话，其实当下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说 AI数字制作要承担连带责任的话，那么这个规则如果可以追加，也可以重新制定规则，但是目前的话是一片空白的地方。那个 AI 数字制作人如果有虚假宣传的内容，我觉得是可以处罚的，或者规定医药的这种广告去宣传不能用 AI 去生成，但是这个是还没形成。不过我个人认为的话，还是要围绕事件的因果来去处理，这样会简单一些。谁虚假宣传就谁受益，那就处罚谁，我个人觉得更简单。
1: 监管的话可能还要各方合力，同时法律也要更加的完善，从源头来规范。那现在面对越来越多的 AI 数字人代言，普通消费者怎么来判断屏幕里的是真人还是数字人呢？怎么判断数字人推销的产品能不能买，靠不靠谱？
0: 其实这个的话，数字人的话，这种判断的话，关键的话我认为不是人真不真实，也不是数字人真不真实，更多的话要审核实际的内容是否真实。其实我们知道真医生也会说假话，至于消费者能否辨别真人和数字人，我个人

0: 觉得现阶段还是要靠感觉，因为现在 AI 生成的模型越来越强大，很多时候我们肉眼是分辨不出来真假的。这个的话就是更多的话是要求监管这种标识，要去作为更多的处罚。其实包括我们现在 AI 的数字人讲看短剧，发现脸型是差不多的，用这个来辨别，也辨别。实际上在从长期来看，这种脸型库也是可以丰富的。所以不靠标识，认不出来才是常态，普通人应该是认不出来的。我个人觉得还是要控制数字人背后操作的商家，这个的话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在。
1: 嗯，好，非常感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的解读，再会。
2: AI 数字人没有体温却能说亲测有效，没有执照却能穿上白大褂。技术可以降低内容生产的门槛，但不能突破信息真实的底线。对消费者来说，三件事值得记住。第一，看到医生带货，先看有没有 AI 标识，再看有没有职业资质。第二，凡是宣称一吃断根亲测有效的，大概率不靠谱。第三，发现问题，保留证据，拨打12315投诉。AI 假医生挤占的不只是真医生的位置，更是整个社会对医学专业的信任。治这个病需要全链条发力，谁生成的，谁发布的，谁获利的，一个都不能跑。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哪儿的 AI 人才需求最多？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互联网大厂，而最新人才市场数据则显示 AI 人才的扩充正在向更多行业扩散。专题报道 AI 时代新的工作机会出现在哪里，今天请听传统行业大幅增加 AI 人才需求，对求职者的要求与互联网企业明显不同。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
4: 2026 AI 人才市场报告显示，互联网仍然是 AI 岗位的招聘主力，制造业也仍是 AI 岗位规模最大的传统行业。不过另一些传统行业也在长出自己的 AI 岗位，比如广告、传媒、教育、文化领域近三年 AI 岗位的增速达到 354%， 医疗行业近三年 AI 岗位的增速也达到了 148%。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传统行业大幅增加 AI 人才需求，主要是源自产业内生的提质降本诉求。
5: 以前我们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大多停留在信息化阶段，主要完成数据记录，流程线上化，很难触及生产经营的核心环节。生成式 AI 工业大模型出现后， AI 可以深度介入质检、供应链管理、营销的内容生产、风险管控等核心业务，带来可量化的降本提质增效的效果，由此释放了大量人才岗位的缺口。
4: 欧阳日辉表示，互联网行业的招聘优先考察的是技术的硬实力，业务可以在不断输出过程中动态提升，而传统行业的招聘诉求则是成熟的业务能力匹配技术能力，稳定可控，拒绝盲目求新。
5: 像制造业、医药这类实体的产业，核心目标不是研发全新的强强模型，而是把经过验证的成熟的 AI 技术嵌入已经运行多年的业务体系。比如制造业的 AI 要保障质检、设备预警不出差错，一旦 AI 系统出错，有可能带来生产事故、合规处罚，现实代价非常昂贵。
4: 具体来看，不同行业对 AI 人才的要求差异非常大。科瑞国际轮值 CEO 曾诚表示，制造业企业会比较关注工业视觉、智能制造、设备预测维护、机器人应用等场景，金融行业则会更加看重数据分析、风险管理和业务理解能力。医药和生物科技领域这几年增长也比较明显， AI 开始被应用到药物研发、临床研究、医学数据分析等环节。这类岗位除了 AI 和数据能力之外，往往还需要比较强的专业学科背景。对于求职者来说，如果想判断一个 AI 岗位的真实门槛，可以重点看岗位描述里到底强调什么。
6: 如果岗位主要强调算法、模型训练、工程开发，那么技术的门槛通常会比较高。如果岗位更多的强调产品设计、运营优化、 业务创新，那么行业经验和场景理解可能同样重要。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经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8: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7: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生，
9: 组建了14支田间流动迎击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田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余亩玉米相继成熟，广袤田野遍地金黄。今年原氏县大力推进全程机械化收割作业，显著提升了秋收效率。当地一家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洪斌。
11: 我今年种了1400亩地的玉米，现在全程靠农机作业，割得又快又干净，粮食损耗也低，收成也更稳定，今年准有个好的丰收年。
10: 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2: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3: 连续阴雨天气给安徽宿州的秋收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宿州萧县一家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的车间里，机器轰鸣，烘干设备全速运转。抢抓时间，减少粮食霉变损耗。合作社负责人徐长刚：
14: 现在我们是全员在岗，设备24小时满负荷运转，做到超量随到随轰，不积压，保质保量的完成烘干作业，优先保障种粮大户的需求，全力保障秋粮颗粒归仓。
1: 日前，一批以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模式申报通关的家纺产品，经南通海关驻海门办事处查验放行后，从南通新东机场口岸顺利离境。这标志着全国最大家纺专业市场海门叠石桥正式开通首票跨境电商业务，当地家纺出海再添一条便捷新通道。总台记者唐高林报道。
15: 在叠石桥监管场站，枕头、休闲椅、家纺四件套等一批货品经海关核验后顺利放行。该批货物采用9610跨境电商零售出口模式，面向海外个人消费者，适配小批量多频次的线上碎片化订单，实行清单核放汇总申报通关模式。江苏叠石桥现代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奇伟：
16: 我们依托全球家纺产业集群优势，持续培育跨境电商生态，搭建赋能平台，组织商户培训，引导中小家纺商户转型跨境零售，同时主动对接海关，协同推进场站改造、系统联调与流程优化。政企合力落定9610监管功能，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外贸竞争力。
15: 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家纺专业市场，叠石桥集聚了上万家经营主体，产品销往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前在海关部门指导下，叠石桥监管场站完成全方位升级改造，总面积达10000余平方米，配齐全套通关硬件设施。企业可直接将货物运送至属地监管场站，采用属地查验加口岸离境模式，把原本在口岸端的申报、查验等手续前置到属地办理，有效缓解口岸通关拥堵，整体通关时间压缩至2.5小时，大幅降低企业物流耗时与运营成本。 南通海关驻海门办事处主任戴顺生，
17: 海门首票9610模式货物顺利通关。

0: 是南通海关优化跨境电商通关布局、完善口岸物流体系的关键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提升监管服务效能，积极做好政策宣讲，充分发挥多业态通关优势，持续释放口岸平台红利，助力南通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地方外贸稳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1: 接下来请听一线调研报道，鱼皮技艺的非遗传奇下篇，用数字科技留住千年渔猎非遗，助力文旅提质升级。
2: 碧阔的多亚罗热河雷庙街是给土库苏土门特是可以呢
3: 赫哲族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以伊玛堪说唱及鱼皮制作技艺等民间艺术闻名。202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20届常会上，中国申报的赫哲族伊玛堪通过评审，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了留住千年渔猎非遗，同江非遗数字体验馆用现代科技的光芒照亮了古老的赫哲文明，多媒体光影交织间，渔歌与史诗穿越时空，与今人对话。同江非遗数字体验馆崔柳介绍，馆内不仅通过鱼皮画展示了伊玛堪的故事，游客们还可以通过扫描馆内展品旁的二维码，听到伊玛堪说唱。
4: 伊玛堪是赫哲族的一种说唱艺术，它是通过诗歌和散文的方式向大家讲故事的。赫哲族是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都是靠口口相传。我们走廊上这些画呢，一共100幅，以鱼皮的形式根据伊玛堪向大家展现出来的故事内容。每一幅画的下方都有一个二维码，我们的游客可以扫这一个码，这100幅画的声音和图文解说都可以存在手机里边，随时观看和收听到。
3: 如何让古老的文化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助力文旅提质升级？同江创意设计区主要负责人、赫哲族沙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国林认为，创新和融入现代生活十分必要。他的团队设计开发的赫哲神偶系列 IP 正以手办、抱枕、茶饮等多种形式呈现，吸引了不少年轻受众。
5: 赫哲神偶呢，它是取自于赫哲族的偶源文化，它的内容呢是结合伊玛堪里边的一些故事，像那个希特是伊玛堪里边有一个英雄主角，它是一个大的 IP， 它主要方向呢有小说、有绘本、有漫剧，将来做游戏。
3: 国林介绍，他结合赫哲族 IP 文案库，开发出沙陶主人杯等迎合新消费需求的产品。此后，他着眼于产业化、规模化发展。以版权为载体，探索赫哲文化实体产业发展的新路径。目前，赫哲文化 IP 系列产品已通过实体入驻加线上网店的销售模式销往全国，实现经济效益超1000万元。
5: 偶来的就算是一个大的文创品牌吧，这里边包含几类，一个是我们的潮玩，其次的产业呢是我们即将要开业的偶来的主题宾馆，常态化打造的是偶来的主题漫展、偶来的主题乐园。
6: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7: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9: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8: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9: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8: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0: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14: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14: 国庆假期，不少朋友选择居家休憩、聚餐消费，而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为城市运转提供不间断的便民服务。从弹性排班、暖心驿站到职业伤害保障落地、平台算法动态优化，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正在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权益防护网。生活有关怀，在岗有保障，风险有兜底。这份守护如何从政策条文落到日常场景？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15: 清晨7点，在河南洛阳某外卖平台牡丹广场站，骑手们陆续赶来签到接单。站长杨博说，站点覆盖牡丹广场周围商圈、居民区和景区。假期聚餐订单、游客便民订单、居家生活订单叠加，单量较日常有显著提升。同时平台配套的激励政策也让骑手的付出得到更充分的回报。
16: 假期的单量会比平时要上涨到20%-40%吧。骑手计件跑得越多，自己拿的越多嘛。十一期间还有个双倍积分，跑得多的话积分越高，对于他有一个星级服务奖，拿到最高了每一单额外会有4毛钱的补贴嘛。
15: 为切实服务一线户外劳动者，山西省晋中市建成409个标准化暖心驿站，国庆期间正常对外开放。驿站免费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提供临时歇脚、热水补给、热饭加热、设备充电、简易伤病处置等一站式暖心服务。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运营副总监乔志祥表示，
17: 国庆期间平遥古城游客量持续爆满，步行配送订单成倍增长，一线劳动者奔波压力非常大。我们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把驿站服务延伸到了景区街巷、商圈周边，既解决了外卖、环卫工人休息难、补给难的问题，也通过规范有序的运力保障、优质便民服务，更好服务游客出行游览。
15: 一些地方还把社保服务也搬进了暖心驿站。济南市社保中心联合银行共同打造的社银同心驿站在国庆假期前投入使用。山东省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社会保险登记处处长刘洋说，驿站除了配备便民设施外，同步落地参保咨询办理服务。
18: 劳动者既可以在驿站休息，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高频业务，实现社保业务就近可办、便捷快办，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15: 外卖骑手争分夺秒送单，最怕路口等红灯。近日，江苏南通给出了一套新解法，公安交管部门等启动了等灯停表守法激励机制。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3级警长鲍俊正说，对长期保持无交通违法记录的骑手，企业将在配单优先级、月度奖励金、荣誉表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
19: 就是让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过去对骑手交通违法多以处罚通报为主，现在从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优化考核规则入手，让企业主动参与交通安全治理，有助于形成交警管安全、企业管考核、骑手得实惠的良性循环。
15: 自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制度实行按单计费，每单必保，保费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补齐了新就业群体工作期间发生意外的保障短板。安徽省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处副处长石安云说，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3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20: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引进

0: 小车订单暂不计入准点率，减少节日期间因道路拥堵、恶劣天气等客观因素给司机带来的考核压力。
1: 节日期间保障司机权益，关键还是要解决司机师傅们跑车过程中最实际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在订单需求较高的时段，通过高峰服务费让司机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合理的回报。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庆期间道路拥堵等客观情况，我们阶段性的取消了部分订单的准点率考核，避免司机师傅们为了赶时间增加行车风险。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这些还在奔忙中的劳动者提供配套保障已成为社会共识，并持续在政策层面、平台用工规范层面探索推进。
2: 我们看到在底线层面的保障，既有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兜底，同时也有连续工作之后的休息的要求保障，进一步在算法上，在合理分配劳动的任务、确定正当的劳动强度上，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这正印证了十五规划所明确的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持续的提升，让新就业形态啊更持续的健康发展。
3: 国庆假期有很多人选择出游或是返乡，可家里的宠物猫狗，也就是所谓的毛孩子，却不方便带着一起走。于是宠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照看服务逐渐兴起，也带热了假期经济。但是上门喂养服务的需求暴涨的同时，也暴露出服务质量缩水、责任划分不清、行业规范缺失等问题。消费者应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4: 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越来越火热，不少宠物门店都推出了这样的服务。江苏省南通市某宠物店负责人沈女士说，
5: 假期如果他们想出去旅游，就会选择我们上门喂养。这个上门喂养呢，是对猫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在熟悉的环境里。
4: 宠物主人董女士告诉记者，
6: 每天工作人员都会给我发视频，我在老家也比较安心，而且价格也比较合理。
4: 记者采访发现，节假日上门喂养猫类宠物的价格是普通宠物寄养价格的两倍左右，一次在60到80元之间。而犬类宠物因为还要带出门溜达、打扫笼舍等，付出的时间更长，是寄养价格的3到4倍，一次在100到150元之间。在江苏省常州市一家社区宠物店的负责人温金朝告诉记者，如今他也成为了一名宠物托管师。晚上6点，温金朝来到了客户家中，照看两只名叫包子和米线的猫咪。
7: 包子来，过来，明天来这儿跟他们互动一下，他们有几天没见到人了，2天。
8: 米线，跟着主人看一下，看一下他的状态。
4: 宠物主人看到现场视频后也发来了语音。
9: 哎呀，你到了4碗，吃了多少呀？
8: 看到没，分量怎么样？分量吃的怎么样呢？
10: 还剩这么多，我全部归类到这边来了，现在在吃肉呢。
4: 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如今有75%的养宠人群在节假日有托管需求，选择上门喂养的占比为42%。还有调研机构统计，2024年全国上门喂宠的订单量在1.2亿，节假日订单占全年的58%。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的火热带热了假期经济，但是热闹的背后产生的纠纷也不在少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前不久中秋假期，河南省许昌市市民林女士和家人出门游玩，家里的小猫没人照顾，她便通过某社交平台找了一位兼职大学生上门喂猫。游玩结束回家后，却发现上门喂猫的服务质量远不达预期。
11: 他们发帖说可以有偿帮忙喂猫嘛，当时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把价格说好，然后说喂完之后给我们拍个照片看一看就行。结果呢，我们一回来就看见那个猫砂盆里边脏的也没有铲干净，家里的纱窗也没有关好，猫呢当时就在窗台上趴着，吓得我一身冷汗。关键是最气人的就是我找那个人理论嘛，他居然就说他们也就只负责帮忙喂猫，又不是住家保姆。
4: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林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宠物跑丢、受伤，甚至家中财物丢失，这些上门喂宠引发的问题在节假日尤为高发。贾征从事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已有2年时间，他告诉记者，
12: 国庆节这几天

0: 我一天都得跑七八家，客单价确实涨了。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后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是可多了接单的从业人员都没有买这个保险。还有都是有了那客户家里边他们没有装监控，万一啥东西丢了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1: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北京市某宠物机构马先生表示，
2: 他要是如果进去砸我家狗啊，或者是我家里东西丢了呀，或者是就是遛狗的过程中宠物跑了，这种你要个人的话，那可能你要再去追究这个事情的话，人家不会去管你，因为他没有正式的机构。
1: 另有从业者马静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
3: 我们现在接单前都会提前问客户，问清楚宠物有没有病史，疫苗打没打，性格怎么样，钥匙是怎么交接的，家里有没有装监控。我们最怕的就是猫跑丢，或者是狗突然咬人，但是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一般我们服务前都会签一个书面协议，里面写清楚约束双方的条款。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4: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的环境、喂养能力和应急处理的能力。
1: 李蕊建议，无论通过何种渠道选择寄养或者是上门喂养服务，都务必签订正式协议或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4: 协议里呢，应该包含宠物的健康状况的确认、日常照料的标准、应急处理方式、费用结算以及宠物受伤、生病、死亡等情况下的责任划分这些关键的条款。
1: 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市场的快速发展折射出宠物经济的旺盛活力，相关行业想要行稳致远，就必须补齐行业规范的短板，筑牢供需双方的信任根基。
4: 我们呼吁主管部门尽快出台规范标准，明确准入门槛、服务要求和纠纷处理机制，同时呢，也鼓励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经营者进行曝光和惩戒。
5: 国际财经观察。
6: 从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至今，转眼间已经过了10年。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时隔多年，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日前播出的节目中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听闻英国有可能回心转意重新加入欧盟，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即表示欢迎回来。然而，这场曾经牵动世界局势的世纪分手，真的有可能破镜重圆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7: 2016年6月23号举行的那场英国脱欧公投，52%的投票者选择了脱欧。此后，英国与欧盟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分手谈判，终于在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这不仅让英国经济经历了阵痛，也在英国内部开启了长达数年的政治震荡期。时间来到2026年9月末，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伯纳姆公开把英国重返欧盟的选项带回了舆论场。
1: 我非常明确，而且我要把话说得很直白，脱欧弊大于利。我认为大约60%的英国公众同意这一说法。那么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我不是在做政客惯常的那一套，我是在诚实地正视这个问题，并给人们一些他们可以自己去审视和评判的选项。
7: 话音刚落，脱欧再次成为英国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其中一些英国民众对重返欧盟的可能性欢欣鼓舞，但也有人忧心忡忡。
8: 我认为这是个相当不错的主意。我认为自英国脱欧以来，很多事情都走下坡路了。加入欧盟可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9: 这又会引发分裂。你知道，那段时间分裂非常严重。是的，当时的情况真的是五五开，这是这个国家在某个议题上分裂程度最大的一次。我认为这对社会没有好处。
7: 有分析指出，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十年来从未真正停止，但在此前重返欧盟更多停留在民间、学界和部分媒体讨论中，主流政党往往视之为政治禁忌。而近期这一议题却被推到英国政治的前台，卷入工党内部权力竞争与英国对外战略再定位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指出，要想在英国各界凝聚重返欧盟的共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10: 我们都知道脱欧它其实最后是由全民公决通过法律最后固定下来的一个结果。那你要推行一个既成的法律结果，那我觉得是本身这个难度就不小。在很多的人来眼里呢，脱欧它已经是个既成的事实了，它是一个政治正确了。伯纳姆说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许代表了某一些人的一些声音啊，或者是一种对脱欧的一些反思。但是呢，你要把它付诸实践，成为一个政府的决策，最后形成这个法律，形成全民共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
7: 有英国媒体指出，伯纳姆本人曾承诺不会再次挑起与脱欧相关的辩论。如今，英国反对党保守党副党首亚历克斯·伯格哈特批评伯纳姆前后不一，试图重接英国脱欧旧伤，实为掩盖经济政策不力。曾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脱欧的资深工党议员格雷厄姆·斯特林格警告称，英国若就反欧举行公投将是背叛，所引发的辩论将比十年前更加激烈。另一边，一些欧盟国家的领导人却对英国回心转意的可能性乐见其成。法国总统马克龙直接用英语向英国人隔空表示欢迎回来。
11: Welcome back. Si les Britanniques veulent revenir à ce premier ministre.
12: 如果英国人想回归原本的领导角色，那么我认为这对他们的国家，对欧洲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消息。而且我相信英国人一直有助于我们简化事务，他们是要求很高的伙伴。此外，在防务、安全、移民以及许多战略问题上，双边关系仍在继续。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好决定。
7: 马克龙这番言论发表在访问西班牙期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紧随其后，也向英国抛出了橄榄枝。
13: 如果英国朝着你所建议的方向做出决定，西班牙肯定会为此鼓掌，并将张开双臂欢迎一个兄弟国家回归。西班牙与这个国家在所有领域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包括人文层面与社会关系。
7: 在王硕看来，马克龙等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欧盟对此的普遍立场。
10: 我觉得也是反映出欧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心态啊。如果说英国愿意主动回到欧盟，那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个事实证明脱欧是不成功的啊，就像当初英国出去的时候留下一个坏的典范。那他如果浪子回头，那他能回来，那当然是一件证明欧洲还是有前途的，对吧？脱欧是错误的，我觉得这个首先从心理上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英国的回归呢，也可以确实啊，这个进一步增强现在已经这个示威的欧洲，从实力上去增强它，因为毕竟离开了英国以后呢，整个欧盟的实力还下降了一大截。
7: 过去十年，英国与欧盟这场声势浩大的分手，让双方都有些伤筋动骨。从脱欧公投到正式脱欧，英国与欧盟拉扯了数年之久。如今若想破镜重圆，同样很难一蹴而就。英国若想重返欧盟，恐怕需要再次举行公投，这需要漫长的动员时间，且结果难料。即便英国正式做出重返欧盟的决定，接下来还有复杂的谈判批准程序要走。王硕表示，
10: 首先英国方面它也自身这个就是一个未知数，很大的一个未知数。而且呢，如果他要回来的话，那个程序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欧盟呢规定作为一个成员国要进来的话，它有非常复杂的程序。那么英国也不是想回来就马上就能实现的。
14: 根据路透社10月1号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已经告知德国和法国，要求他们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对此，欧洲方面表示，美国如果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5: 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希望欧盟未来六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

0: 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德国经济部当天就释放应急柴油储备问题表示，目前国际能源署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德国经济部称，实施任何措施都应在现有国际机制框架内，根据各方对市场形势的共同审慎评估做出决定，各方应寻求协调一致互利的解决方案，以稳定市场。一名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国英国10月1号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需要释放柴油储备。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近几年来，美国在欧洲柴油供应中的占比越来越高。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1: 根据欧盟委员会10月1号公布的数据，欧盟平均柴油售价已经达到创纪录的每升 2.24 欧元，而中东地区冲突爆发前的价格为每升 1.59 欧元。其中包括比利时、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波兰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
2: 当地时间10月1号起，德国新一轮燃油税收优惠措施正式实施，为期3个月。按照相关方案，汽油和柴油能源税每升下调 14.04 欧分，连同相应减少的增值税，理论上每升燃油最多可以优惠 16.7 欧分。但是部分民众认为优惠措施的力度有限，油价依旧太高。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此轮优惠措施生效后，德国加油站油价普遍下降。全德汽车俱乐部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0月1号上午8点，德国加油站常见的 Super E10 汽油全国平均价格为每升 2.062 欧元，柴油为每升 2.209 欧元，较前一天同一时间分别下降 14.5 欧分和 15.2 欧分。不过，每座加油站的实际下调幅度会受到汇率等因素的影响而有所不同。
4: 一位德国消费者说，我把之前用完的油箱加满了，现在加满一箱油要花我100欧元，而不是一年前的70欧元。
3: 此外，还有部分德国经济学家指出，新一轮燃油税收优惠政策针对性不足，由于受益程度与燃油消费量直接挂钩，驾驶里程越长，车辆油耗越高，获得的优惠也越多，难以精准帮助真正受高油价影响较大的群体。专家认为，相比普遍降低燃油税，提高通勤费用税收减免或向低收入群体直接发放补助等措施更具针对性。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朱莉·科扎克10月1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战事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不仅波及政策缓冲空间有限的国家和能源净进口国，那些还没有融入人工智能供应链、难以充分享受相关增长红利的国家尤其值得关注，状况令人担忧。
2: 科扎克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常欢迎中美经贸团队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他表示，中美经贸团队保持接触有助于增强全球贸易环境的可预测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继续密切关注这个领域的进展。
1: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大民、一言，代表责任编辑胡波、田方玉，节目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3: 书藏古今，感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2: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5: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2: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6: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2: 奔赴山海，
6: 情系家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0: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3: 众叶相融，见万象新生。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中国期货业协会，
3: 中国工商银行，
2: 极狐汽车，
3: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嗓子集团，
3: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2: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3: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5: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科技属性越来越突出，正逐渐向移动智能终端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背后，一方面是消费者对更好出行体验的期待，另外一方面也是各家车企面对激烈市场竞争做出的现实选择。在续航、动力参数难分伯仲的当下，隐藏式车门把手、触控中控屏、智能座舱这些看上去富有科技感的功能，可以在新车展厅里迅速抓住消费者的眼球。但是同时也让消费者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哪些是实实在在的科技创新，而哪些只是概念的包装呢？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聚焦要炫酷科技还是踏实稳定。
1: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2: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1: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2: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1: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3: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2: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4: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1: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2: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0: 曾几何时，隐藏式车门把手被视为新能源汽车科技感与未来感的标志。所谓隐藏式车门把手，就是把车门把手藏起来，让它与车身融为一体。目前市场上的隐藏式车门把手主要分为杠杆式和电控式两类。杠杆式通过物理按压弹起操作，依赖机械结构，电控式则借助电机驱动或触控感应，解锁的时候自动顶出，科技感更强。然而时间久了，不少消费者发现，隐藏式车门把手虽然更加的美观，也更具科技感，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不时会碰到开门难的困境。
5: 它那个隐形把手吧，每个车型它不一样，你又不知道怎么去拉。每次反正是叫到这种车，我就尽可能的让司机帮我开门吧。
6: 发现哦，它是像一个线条一样嵌在那个门上的，遇到过好多次这种情况吧。其实有时候还挺尴尬的，就哎，这个把手在哪儿？又不好意思问。
7: 我是开网约车嘛，平时接单的时候有一些顾客不会开这种车门，每次要咱们解释怎么开，甚至要下去给他们开门。最近下雨很不方便，有时候淋一身雨。
0: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输入隐藏式车门把手、新能源汽车开门等关键词之后，看到部分消费者发帖说，在气温比较低的时候，隐藏式车门把手会被冻住而无法打开。还有人担心，一旦遇到碰撞、起火等事故，隐藏式车门把手会不会失效，进而耽误逃生和救援。其实这样的想法并非杞人忧天。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最近几年的交通事故当中，隐藏式车门把手无法弹出导致救援延误甚至危及乘客生命的案例并不罕见。2026年8月2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说，多家车企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多款汽车。这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不容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近年来隐藏式车门把手已经逐渐地暴露出了安全底线模糊的问题。
8: 一旦控制系统受损，门把手可能无法正常弹出或操作，然后就是内部线路的损坏，包括连接隐藏式门把手的线路，从而造成门把手无法动作，还有可能是车体框架变形，这种变形可能压迫或卡住门把手，使其无法正常工作，电池断电也是隐患之一。
0: 为了提升车门把手的安全性能，全面提升车辆安全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25年完成了对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意见征集工作。 第一次对电动隐藏式等新型车门把手的解锁可靠性和失效安全性提出要求。从2027年1月1号起，新国标就将实施。记者注意到，新国标在机械冗余、操作空间、明确标识和结构强度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的要求。比如说，新国标要求车门内外把手必须配备机械释放功能，确保在车辆断电等极端情况下可以手动开门。车门外把手必须预留不小于特定尺寸的手部操作空间。车内机械把手必须位置明显，标识清晰，便于快速识别和操作等。那么，针对这项新国标，车企做好准备了吗？记者走访多个汽车品牌的体验店，看到多个品牌的新车都采用了半隐藏式车门把手或传统外露式车门把手。在某品牌的体验店内，两辆崭新的样车旁边围着不少前来看车咨询的消费者。记者注意到，这两辆车的车门把手有所不同，一个是隐藏式的，另外一个是传统外露式的。门店工作人员表示，公司已经围绕新国标完成了切换，后续车型的设计会严格按照新规要求。
9: 以前不是这种美观吗？但是后来有一个品牌，它没打开之后，要求都改成这样。但是这款车呢，它因为它是2025年9月26号的款，所以它不受这个影响。现在它现在上市了这10个半月了吧，卖了17万多辆。它是只要停车，砰，自己就弹出来了。这儿也有机械键，也有通过机械连接，这儿一锁眼。其实一开始大家都喜欢这个，觉得浑然一体。但是后来也发生了一些事故，大家就又不太喜欢了。
0: 新国标对车企设置了过渡期，对于新申请批准的车型，2027年1月1号起需要满足除手部操作空间外的全部要求，2028年1月1号起需要符合标准的所有要求。对于已经获批在售的车型，2029年1月1号之前必须完成整改，以满足全部标准要求。如果说隐藏式车门把手是车外的炫酷符号，那么触控中控屏就是座舱内的科技主角。过去几年，汽车座舱经历了一轮明显的大屏化的浪潮，大尺寸中控屏、触控式方向盘、隐藏式空调控制、屏幕换挡等设计不断的出现，传统的机械按键旋钮则被大量的集成到了屏幕之中。15.7英寸、17.2英寸，甚至29英寸，记者在走访的时候发现，大尺寸中控屏已经成为新能源汽车的标配。在体验店里，某汽车品牌的工作人员就向记者展示了如何在车辆行驶过程中通过中控屏来换挡。
10: 所有的操作全部都集成于中间的那块大屏幕上，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这代的话是用到了一个16英寸 2K 的一个屏幕，你可以感受到它屏幕的一个丝滑程度。里面因为我们这代用的是 AMD AS20 电脑级的一个算力芯片，

0: 所以它的丝滑程度非常的高，你可以去指控去感受一下。
1: 可能换挡也是在屏幕上换，
0: 屏幕换挡，你看呢，往前滑前进，往后滑后退，那个 D 档那个 P 里，对，因为现在是展车模式，所以你滑不动，正常的话你往前一滑的话，它直接就前进了，然后往后滑后退。主车的话，你只需要深踩脚刹车就 OK 了。比如说我们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你只需要深踩脚刹，它自动就手刹，相当于驻车了。然后你要想长时间就是停车的话，你只需要解开肩带，它会自动回归 P 档。
2: 车内屏幕越做越大，实体按键越删越少，对于这样的趋势，有些人觉得很时尚，有些人觉得不实用。
3: 我觉得大屏幕比按键好，就是毕竟可以通过 OTA 加入一些更多的功能，
4: 更多的通过语音或者是屏幕，我觉得就用起来还挺舒服的。
5: 我觉得车是需要科技化，但实体按键这些还是要保留，这些实体按键是我们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最快也是最靠谱的处置方法。
6: 更喜欢按键，更有操作感，
7: 开车的过程中视野都在前方，你可能在侧轮上去导视这些，万一它不在指定的屏幕上，你还要得翻着功能键啊啥的，会转移你的注意力。
2: 那么车企为什么总是执着于增加汽车的科技感呢？这背后有哪些考虑呢？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8: 买车的年龄和门槛迅速在下降，它更年轻化了，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其实大屏呢并不意味着成本高，因为每个物理按键其实它要开模，反而成本很高，但我一个大屏我可以把所有东西都藏在里头，我都软件去做，所以大屏的成本并不一定显著高于物理按键。另外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呢，从车企的角度做大屏，我软件定义汽车，我未来做任何的调整都可以，因为比如说我未来新增功能，软件一刷我里头可能就多了很多的交互的功能，但是我物理的这很难，我没法物理增加空间了。
2: 中控屏的大尺寸集成的各种功能，在带来视觉冲击的同时，也把车主们的视线和双手牢牢地固定在了屏幕上。社交平台上，一位网友在分享自己的购车经历的时候提到，在看车的时候，自己被车企销售人员反复提到的未来感、无按键、智能化大屏等宣传语吸引，购买了一辆配备 17.2 英寸中控屏的新能源汽车。不过习惯了实体按键的他，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想要调整空调风速风向，还得先点击屏幕底部的小风扇图标，再在界面当中点击风速风向来调节，这样的操作方式并不方便。为了保证驾驶安全，他现在利用车载 AI 智能体来完成上述操作。的确，最近几年 AI 大模型纷纷上车，并且尝试用自然对话接管那些原本需要层层触控的操作。记者在采访的时候看到，在多个汽车品牌的体验店里，很多消费者都对车载 AI 智能体有着浓厚的兴趣，不少人也坐进车里，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体验了一番。
9: 你好，我在。主驾空调调到24度，副驾打开座椅通风，四个窗户全都关上，驾驶模式切换到舒适模式。
10: 副驾座椅通风打开了，主驾空调温度、舒适模式都调节了，全部车窗关闭了。
2: 从单一语音迈向多模态感知，从被动响应升级为主动服务和执行闭环，智能体 AI 上车推动新能源汽车从单一交通工具向智能终端和移动生活空间演进。多个汽车品牌体验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智能座舱的竞争已经从屏幕大不大、语音准不准，升级到了 AI 够不够聪明、能不能够提供情绪价值。为此，他们也做好了准备。
0: 语音助手就是能帮你，就比如说一些最基础的一种游戏，比如说今天的天气，打开空调，打开座椅加热，对，打开座椅通风，就是它没有办法帮你去提供情绪价值。
11: 智能化的能力不仅仅是仅在于智能语音座舱上，而是让我们整个的汽车本身变成了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我们这次重磅车型，我们搭载了两颗马赫105纳米的自研芯片，啊，算力高达2560 TOPS， 可以让我们的车上一个维度。
2: 近期多家车企相继推出新车型，记者注意到，这些新车型搭载的智能体 AI 覆盖车控、导航、娱乐、生活服务和跨端联动等多个场景，不仅能够实现多种方言以及口音的识别，还能够让整体交互变得更加的人性化和智能化。在各大车企的新车发布会上，多位

0: 位高管也都在大力宣传新车型搭载的高情商智能管家。
1: 座舱里的高情商管家凭借 8295P 的超性能芯片以及前排500万像素的超广摄像头和行业独创的座舱 VLA 算法带来前所未有的交互体验。他不仅能够记住家人的相貌身份，还能够理解家人之间的关系，学会关心与疼爱，有记忆，懂情绪，会聊天，既有主动服务，也能够提供情绪价值。
2: 我们为大家带来全新一代座舱智能机，它打通了导航、控车、聊天、生活服务等各类场景。全新的智能机什么都能聊，什么都能干。首先，它可以实现问答、建议、唱歌、哄娃，十项全能，啥都能聊。其次，智能机拥有了超拟人的音色、语气、语调，句句自然，更有温度。那基于跨域的规划能力，可以一边畅聊，还能帮你干很多的事情，边聊天边控车，边导航边买餐，随时切换。你想去的地方你只管说，哪怕你只是知道大概的位置或者目的地的特征，甚至你只需要表达一下你想干什么，全新一代智能体都能帮你找。在生活服务方面，我们正式推出了行业首个智能座舱 AGIN 的开放平台，和伙伴一同推出了包括点餐、点咖啡等生活服务的 AGIN。 你只管说，全新一代智能体全都帮你能搞定。
0: 如果说传统的车载云助手只能够执行你说我做的指令，那么新一代 AI 智能体就能够理解上下文，预测需求，并且主动提供服务。具体来说，和传统车载云助手被动一问一答模式不同，车载 AI 智能体会借助多类摄像头和传感器的监测数据，实时感知汽车座舱内外的环境变化，甚至精准捕捉驾乘人员的情绪动作，并且生成一系列的适配服务。大尺寸中控屏视觉冲击力强，信息展示更加丰富， AI 智能体让汽车学会察言观色。不过买车毕竟是一件大事，究竟是追求炫酷科技还是踏实稳定，针对这个问题，很多消费者其实也拿不定主意。
3: 如果车机交互之间的这种便捷程度和舒适性，谁能给我提供更高的情绪价值，我觉得对我来说会占40%-50%这个选车的购车的意愿上面。
4: 现在新能源汽车挺好玩的，买车就跟买手机似的，车里边集成的那些功能也都特别丰富，屏幕上点几下就能实现好多功能。新能源汽车的高科技属性，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但是我觉得它要真的在我们驾驶过程中有用，它用起来还很方便，这个是我会最关心的点。
5: 我希望车里的科技感更足一点，但是对于车的过于科技化又有点担心。就像车门把手隐藏式看着好看，但我心里又觉得不踏实。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聚焦要炫酷科技还是踏实稳定。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一起来讨论相关问题。
6: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7: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6: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7: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6: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8: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7: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9: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6: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7: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0: 有请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张先生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欢迎您。随着电气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汽车门把手这样一些关键的安全部件在结构形式和系统架构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那么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2027年1月1日将会正式的落地。就您的观察，车企的反应如何？汽车行业的设计风向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10: 对于车门把手的新国标的发布啊，车企啊现在已经对它的新车型的设计啊做了一些很明显的改变，就是有些车企在一些新的车型上，它的门把手又回归到传统的门把手，有些车企

0: 以前的完全隐藏式门把手，它增加了一些外观的控制件，来符合新国标的标准。新国标啊，它的发布啊，它其实是根据一些隐藏式门把手上市以后，车主和乘客以及消费者在使用中碰到的一些问题，甚至有些交通事故中发现这个门把手失效的这个情况，做出了一个新的行业的标杆。车企必须要按照规定的时间，按照新国标来做实验，满足这个新国标的要求，它才能上工信部的目录，在全国卖车。所以新国标对车企啊，它的车型的设计还是影响比较明显的。
1: 我们来看一下中控屏啊，从大屏到多屏，从触控到屏幕换挡，那么这些设计到底是消费者的真实的需求，还是在差异化竞争当中被制造出来的一种需求？那么车内的中控屏幕越做越大，到底会不会影响行车的安全呢？
0: 汽车的中控屏呢，现在发展趋势就是越变越大，它其实是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的结果。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车企之间的竞争，车企把中控屏的尺寸呢作为一个重要的竞争的因素，宣传说它的屏幕大、信息量多、软件丰富来吸引消费者买车。但是任何功能呢，它不是绝对100%都是合适的。屏幕大的同时，给我们车主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支持，在这个同时啊，它也分散了车主驾车的注意力。可能有些功能呢，它会导致车主出现一个误操作，产生交通事故。但是在做一些新功能呢，就是我们汽车的设计里面呢，也是鼓励车企创新。新功能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啊，就是我们在不断的调整，不断的改进设计，这样的话才能使我们汽车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安全。
1: 从隐藏式车门把手被规范到讨论实体按键回归的必要性，这些变化是否意味着汽车行业目前正在经历一场从酷炫科技优先到安全优先的回归？汽车越来越智能，越来越高科技，那么怎么样能够保证安全的不掉队呢？
0: 目前呢，安全呢，其实它是多方面因素的一个综合。总体来讲啊，就是现在汽车的发展是领先于标准的，就是我们很多汽车的功能它是先被设计出来，然后标准才随后制定的。我们标准呢，其实只是一个汽车的基本的一个安全功能的一个要求，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标准没有的一些新功能呢，就是车企都是相继的在开发设计中。在这个新功能上市以后啊，会有很多车主的反馈，就是我们有质量监测部门根据反馈啊，让车企做出一些调整，做出一些改进，最后新的标准出台。所以安全呢，可以理解成有一些是基本的安全，就像我们汽车的碰撞，它对结构性的要求方面的一些安全。另外就是对新的一些智能化呀、信息化呀，包括自动驾驶啊，这方面一些安全，就是我们标准它也是在同步的改进，就是我们也不断的就是在完善汽车的标准，保证我们的车越来越安全。总体来讲，就是我们不应该限制车企它的创新，发挥它的积极性。我们不断的会根据汽车的使用啊，出现的问题啊，来对标准来调整。这样的话，我们汽车行业啊，才能不断的前进。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参与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跟您取得联系。如果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你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刘倩茹，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明天将继续播出。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质量还是不行啊，
3: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4: 这手机给退了，
3: 这手机是假的啊，
5: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6: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6: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首播，每晚7:重播。
5: 经济 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6: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5: 天天三幺五，
6: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

0: 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滑一滑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拆解9月30日起正式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2: 买者自负呢，之前呢还有这个四个字，我们叫讲卖者尽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投资者啊，金融消费者就可以找产品的营销主体啊来承担相应的责任，用一些个别的不完整的业绩哈、去证明自己在未来的这样的营收的能力。新规呢专门对那些假借哈、或者以投教之名呢去行营销之实的行为呢是做出了一些这个禁止性的规定的。如果说它最终表现为推荐某些金融产品，那这个显然属于金融营销啊。
1: 大家好，我是国华。202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外汇局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定于2026年9月30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领域首次由八部门联合发文的监管规范，标志着金融营销从部门分治迈入协同共制的新时代。本期节目对话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一起来拆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3: 网传就是，其实有一些金融产品我们买了之后，比如说亏了，其实反而是可以找这个机构或者说售卖理财产品方的，因为他们也有责任。但是很多人其实并不清楚，大家可能会觉得理财产品投资有风险，大家都知道这句话，所以盈亏呢也是我们自负，如果亏了呢，那可能就是我自己没有选择好。那请您能够再清晰的给大家讲讲，就是什么情况下其实亏损了，是不是真的能够让这些机构去负一些责任？那什么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自己盈亏自负？
2: 这确实是一个对于消费者来说在维权的层面非常重要的问题啊。这里面我们讲买者自负呢，之前呢还有这个四个字，我们叫讲卖者尽责哈。卖者尽责这里面呢主要卖者啊，也就是我们的金融机构啊，这个开发者以及金融产品的这个销售者啊，我们在这个办法里面主要针对营销的这个行为啊。那么就营销本身来说啊，作为金融产品的营销者啊，我们法律上是对他们这些主体啊规定了一个义务哈、我们叫适当性义务啊，适当性义务啊。所谓的适当性义务呢，就是说金融机构啊，或者是接受金融机构委托的啊这些主体，在营销金融产品的时候啊，他们不能够任意的向这些消费者来推荐金融产品，而是呢要了解金融消费者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风险承受风险承受的能力要去了解这些金融产品自身的风险进行相应的匹配比如说对于那些比较这个风险厌恶的，不愿意亏损本金或者是亏损比较少的要求的这些这个金融消费者，我们就不能够向他们推荐像期货呀或者是高风险股票这样的产品金融产品。如果进行了

0: 消费者去推荐这些高风险的产品，他们不购买这些产品，那么市场的风险他们也不需要承受，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基于这一点的话呢，法律上赋予了这样的消费者一个救济性的权利啊，这是一点啊。第二个呢我们讲的这个金融营销可以去追究责任呢，主要是指的是这样的一个法律上对于营销者的告知说明的义务或者信息披露的义务啊，也就是说消费者去购买了这些产品他最终承担市场的这个风险，有个前提就是说他了解这些金融产品知道这个风险有多大可能说可以这个会有亏损，但是亏损会有什么样的幅度那这些都是以信息为前提的如果说金融营销者提供了虚假的信息或者隐瞒了这样的一些风险那么最终这个亏损也是因为这些信息的虚假或者是一些没有告知的风险引起的那么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说侵犯了消费者的这样一个知情权，导致消费者被欺诈或者被误导购买了这样的一些产品这个时候消费者也是可以要求赔偿的那这个主要是在营销的这个环节除此之外的话呢，对于那些真正开发这个金融产品进行金融产品管理的这些机构，那还有这些管理上面的我们讲的这种勤勉尽责的义务、忠实的义务，那也主要指的是这个投资比如金融产品这样销售以后这个基金可能是要有人来管的，这个管理人如果在管的过程当中没有尽职尽责或者是说呢，在管理过程当中自己收取了相关的这个好处费用这个佣金这个非法的佣金去投资了那一些本不该投资的产品，这些情况下也是会要求承担责任的那么在除此之外的话呢如果一个金融产品因为市场自身股票的这个波动也好或者是说宏观环境的变化也好这样这个行业的变化也好，这时候这种价格的涨跌价格的起伏，这是一种市场的风险，也是投资者投资应该自负的所以整体上来说就有这样的几种情形。
1: 其实普通人不一定警惕，但是其实也违规的说法，您可以帮大家罗列一些清单。
0: 在这样的一些领域，其实这个话术这操作还是很多的比如说第一个把这种借款呢它的这个成本拆小让人难以比较比如说强调每天这个借了多少钱只要还多少钱这个它并不特别的去整体上面给出相关的这个融资的借款的成本而是强调这个每天几元或者是几块钱这样的一些情形。但是我们的这个监管机构明确要求要展示贷款的年化利率像利息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的费用都要计入这个成本计算这个不能够单纯的展示这个日利率去弱化或者是呢去模糊这个年化利率这样的一些情形。所以在我们的实践当中尤其是一些这个消费者他运用各种的平台当中的这个 APP 软件来进行网络的借贷这些网络借贷就可能因自身没有很好的去评估这个融资的成本导致过度的借贷这相关的问题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这个话术让我们的消费者难以去了解真正的融资成本第二个呢，像把一些局部的个别的短时的这种优惠呢说成这种整体的这个优惠便宜比如说首期的费用呢这是很低的一开始可能都不需要支出但后面的这个利率呢会不断的这个增加消费者应该要看到后续的完整的支付安排优惠的条件产品的限制那么以前的这种营销的话呢会用一些偷换概念这方式呢去制造一个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印象第三个呢就是把一些这个一些身份或者是说一些主体他们的这个头衔呢包装成这种保证信用的这种保证比如说宣传自己是大平台有国资的参与或者有机构的这种背书说明相关的金融产品即使暗示相关的金融产品即使出现亏损也会有兜底有刚性的兑付这个来夸大相关的这个业绩这里就是混淆了这个主体和产品的风险 现哈、啊。虽然主体哈、啊、它可能具备

0: 资历，但是我们金融产品本身它是独立的哈，它的金融产品的收益啊也来源于这种产品的投资，比如一个基金它投资的股票，那股票的涨跌直接影响这个基金的净值啊，这和基金公司本身的这个财力，基金公司本身的这个业绩啊是没有直接相关性的哈，我们讲只有说这些基金管理人员他在管理这个基金有违法或者是违反义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去要求赔偿啊。这个赔偿和基金本身的收益，它也不能够划等号啊。所以我们这里面并不能够产生这样一个不当的关联啊。那第四个方面呢，就是用一些个别的不完整的业绩哈，去证明自己在未来的这样一种营收的能力，比如某次推荐比较成功，或对某个客户赚钱比较成功，或者某段时间营业收入比较好，那会成为一些营销人员他们去证明自己实力的这种证据啊。但是这样的一些个别的情形显然不足以说明长周期的这些销售的能力哈，尤其是它会夸大某一些营收收益啊，比如说当几个销售人员给出某一个比较短的时期有100%或者是更高收益的时候，我们就要引起足够的这个重视啊，这仅仅可能是某一段时间这个股市相对比较好这个收益比较好或者某一个个股在某一段时间因为某些这个热点或题材的问题而导致的这个收益这不能够完整的来说明营收的这个能力还有一些方面呢，就是说第五个用这种免责的这个文字来遮盖实际的风险这有一些这个金融产品它会在最后说仅供参考这个盈亏自负来表明这是一种投资自负的行为但这不能够去免除这个金融机构它应该要尽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义务尽到的基本的责任那有一些机构的话呢，最后他们会以这种技术服务或一般的商品的服务来回避自己的一些责任，把自己界定为仅仅是一种宣传或教育或者广告的行为这里面我们消费者要警惕首先这些主体的资质，第二的话呢也需要保留这些营销主体相关的核心的这些营销的内容作为事后追责的这些证据整体上对消费者来说当遇到这些疑问的时候呢，应该暂缓这个付款签订合同通过独立的这样的一些查找官方渠道的核实保留广告聊天合同以及付款的这个记录来完整的保存相关的证据。
1: 您刚刚提到的一点让我想到了一个，刚刚我们一直是相当于是在防守，我们在教消费者投资者怎么防，那如果说我们没防住，那如果真的被这些营销话术给忽悠了，也发现了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那我们该如何维权呢？
0: 这里面的话呢，事实上也要区分几种情形因为大的情形来说的话呢，一类这种金融所谓的金融产品的营销呢，可能会构成这种非法的集资的诈骗甚至的话呢完全的这样的一种伪造这个平台构建这种虚假的这个钓鱼网站进行的这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些诈骗对这些情形来说等各别的主体很难通过自身的维权个人的诉讼来解决，更多的需要及时的通过公安经侦的部门证券这个金融监管的机构能够及时的进行这个案件的这个查处来让相关的这个投资者能够止损这一类情形的话呢，在我们的金融的营销当中也是常见的尤其是一些个人他进行了资金的这个诈骗以后他就不知所踪了，我们也没有相关的信息所以这样的话呢也为我们维权制造了困难这是一类。第二类当然是说一些金融机构他们或者是一些网络平台一些大 V 他们进行的这种销售那么当然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消费者像这个金融监管机构像这个我们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有 有这个中央层面的金融监管总局啊、证监会啊来监管相关的银行啊、信托啊、保险啊、证券、期货这些啊这些产品的这个销售啊，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啊，他们专门有这个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机构啊，可以进行相应的投诉维权啊，也可以呢啊通过这个啊广告啊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寻找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啊来进行追究。相关的主体的责任啊，那也可以呢，及时的提起相关的民事的诉讼啊，这里面有保留相关的证据，包括付款合同事后的这样一些这个追责啊，那这个情形的话，主要是指的是这个民事损害的赔偿啊，或者是说相关合同如果它是违法的，也可以主张合同无效啊，或者你刚才提到的去撤销这些合同，这个在民事责任方面的话呢，有多种的救济的这个形式。最简单来说的话呢，可以进行这个报警，也可以要求网络这些网络平台进行这个投诉，这样的话他们不及时处理，也可以要求这些互联网平台来追究相关的责任。
2: 接下来为你带来金融消费心理小贴士。刷短视频或朋友圈时，经常看到稳赚不赔、收益率超过银行存款、理财大师带你飞等等这类内容，忍不住点进去甚至购买。遇到免费领鸡蛋、听课送米面油，加完微信才发现对方是在推销理财，刷着刷着就被9.9起购、限时抢购冲昏头，下单买了理财和保险，回家后发现真后悔。心理学上来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大家尽量避坑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怎么说。
3: 第一点就是为什么会被那些稳赚不赔啊、送鸡蛋啊、限时抢购带走带偏呢？那怎么才能避坑了这个问题？其实不单单是因为大家都喜欢薅羊毛哈，老人喜欢薅羊毛，我们也喜欢薅羊毛，但是这些营销的话术其实它是有科学依据的，也是就是它能够抓住人脑的几个很自然的反应的。比如说第一个叫权威效应，就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这一些，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都自称为什么理财大师、资深专家，再配上什么西装、直播间、收益截图、很多人点赞等等，我们大脑下意识会感觉什么？哇，这么多人在看，应该靠谱吧？第二种叫什么？叫稀缺效应，最后剩下10个名额啦，今天不买就没了哈，就会让人感觉什么？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买？变成了是什么？从原来这个东西我倒不要买呢，这个思考，理性思考就会变成，哦，我再不买我会不会错过呀？这一着急，他理性思维就没了嘛。第三点是什么？叫互惠心理，我们说的有点像薅羊毛。哎，先给你送点鸡蛋，送点米面，送点小礼物，大家会觉得什么？哇，人家对我这么积极，不听一下不买一下好像不好意思，叫登门槛效应嘛，就是一步一步来。就是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什么，礼物是礼物，理财是理财，不能因为你收下一个鸡蛋就把几十万块钱给交出去了，对不对？第四点是什么？其实我们会发现短视频还有直播，它特别容易制造一种情绪上头的感觉，它不断的给你看别人赚钱了，晒单倒计时，你会觉得机会就在眼前，可金融产品它不是衣服啊，不喜欢能退。所以这个过程呢，我建议大家记住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叫做金融消费三步擦车法。第一点呢，但凡我们看到一些高收益的、保本的、限时的，什么内部渠道这些词啊，我们先不点，也不问，也不转账，就是这些关键词的时候我们就不转账。像我们现在不是走到哪里都有一些地铁口啊，或者什么一些小区都会有一些防被骗的那一些吗？他就是一直在给你强化这些关键词，只要是什么，只要什么，就毕竟是诈骗嘛。我们也需要高收益、保本、限时、内部渠道这些词，先不点、不问、不转账就对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强制给自己留24小时，越催你立刻付款的越值得警惕。第三步是什么？做到三查。怎么查？查这到底是谁在卖，查一下产品是从哪里来，查一下前最后进的谁的账户。所以一句话总结呢，就是说 买金融产品之前先把我怕错过换成是什么我先核实一下，然后能让这一点的话能让你稍微理性社会一点点，能让你慢一点规划，往往会比说哦我要就是眼光好，我很厉害，

0: 这些想法更能保护好咱们的钱袋子。
1: 很多网友说，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是爸妈老人被拉去听领鸡蛋讲座，买了几十万高息理财，孩子怎么劝都劝不动。从心理层面，老人为什么特别容易被这类营销拿捏呢？是孤独，是怕给子女添麻烦，还是对权威专家标签的天然信任呢？
0: 其实老人经常会说啊，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所以其实他们生活经历真的是挺丰富的。但这一些的问题在呀，他的一些营销方式，他是利用了一些特定生活阶段的一些真实需要，比如说老人，他就很多老人需要子女的陪伴，在家里在生活上跟孩子没有过多的交流，给他们会产生一种失落感，没有被陪伴的孤独感。但是你说那一种营销的人，他是热情招待了呀，很热情的叫你叔叔阿姨送东西，嘘寒问暖的，还会拉群天天去问候。那有时候老人他买的不是一种产品，他买的是一种被重视的感觉。除了这种被陪伴被重视的感觉，还有什么？安全感。老人到老了身体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毛病，所以他们更在意是什么？不给子女添麻烦，不生病。所以只要对方说，哎呀，现在身体好一点，以后就不用麻烦孩子了，这样子的养老专属项目啊，就很容易击中这些老人他的一个担心点。第三点是什么？就是对权威标签的信任。你会发现啊，咱们家的父母老年人，我们说的话也许不管用，但一旦是那些短视频里面穿的白大褂的智商专家的，或者一些什么所谓的那一些老师啊什么之类，他们只要一说话，老人就会特别信，是不是？就算你本身是个医生，你爸都不一定信你，但是如果是在抖音上有个穿白大褂的在里面说，他就容易相信，因为这种会很形容有错觉，这么正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就是他会，因为他们会上面一直说我们是专业的呀，很多人已经购买了呀，就从众的心态，然后对权威一种信任嘛。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对父母这种行为就很无奈，我说了不管用，但是人家一说就管用了。第四点是什么？老人他对一些信息他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像金融产品本身就很复杂，条款就很多，术语就很多，那他能一下就整明白了吗？整不明白啊。所以他们在面对什么高收益低风险名额有限这种简单明确充满一种诱惑的话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凭感觉来决定嘛。所以保护老人不能只靠一句你别信，更重要是帮他们建立一个规则，是凡是涉及到理财的、保险的、转账的、打赏的，只要数额金额超过家庭约定数目的，就必须先跟家人和第三方核实，至少隔一天再决定。那这样子的话，给父母制定规则，制定这一些，你不要去否定他，你制定这一些，你就能有机会去缓冲。
1: 作为晚辈，劝不动老人的时候，硬拦反而激化矛盾，那有没有更聪明的沟通方法呢？
0: 其实现在很多子女一着急就会说，你怎么又被骗了？那个主播明显就是个骗子嘛，钱赶紧退回来。但是这样会往往激发起老人的逆反心态，不单单小朋友有，不单单青春期的孩子有，老人逆反心态那简直了，还执拗着呢。为什么老人会有这种逆反心态？他觉得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你还教育我上了，他会觉得你不是在保护，你是在质疑我，你是在否定我，嫌我不懂。所以这种反抗心态，一旦他觉得他选择权被夺走了，他的权威性被夺走，就容易对抗，跟孩子就形成一种对抗心态了。所以更聪明的沟通方法是什么？先保住你们的关系，再去讨论风险。第一步，不直接否定，先站在同一边，可以说啊，我知道你是为了让钱更安全，也是不想以后给我们添负担嘛，你这个想法特别理解，先共情，对不对？第二是什么？不攻击人，而是一起核查事，不要说这个老师是个骗子，但是可以说这个产品听起来挺好的，我们一起把它查明白，这样用的更靠谱，我也放心，要是有问题咱们及时避开，他们就会觉得你没有去攻击他信任的这个专家，对不对？第三是什么？用请教来代替说教，这个方法可管用了，他们都喜欢被孩子崇拜，能保持原来的权威性。哎妈，我觉得这个收益我有点没看懂，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咱们一起看看这个合同有没有写保本风险提前退出的条件好不好？这样的老人啊，更容易从一个被教育变成是跟孩子

0: 一起判断，他有那个自豪感，就能激发他的理性思维嘛。最后一步是什么？提前约定，跟前面要提前约定家庭规则，而不是每次都出现事情的在场。比如说，超过10000块钱理财不当真决定哦，陌生链接不点哦，陌生账户不转哦。讲座送礼可以拿，但金融产品必须回家跟家人商量。凡是说稳赚不赔的，直接结束聊天。最后哈，必要的时候请第三方帮忙。有些话呀，子女说，老人未必听，但是让银行工作人员、正规的一些机构客服或者社区反诈民警，或者让老人信任亲友说，那效果那会肯定会更好的。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什么？劝老人不是争一场争论，而是要跟老人站在同一边，一起把风险挡在外头。
1: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2: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北京时间20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事关国民经济大动脉和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安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一体化推进，补短板、断长板，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6: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相关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总以为快乐要靠追寻，审美要凭天赋，其实呢，真正的美好往往藏在日常的一花一景、一餐一饭、一念一心之间。它不昂贵，也不遥远，却能让平凡日子生出温柔的光芒。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快乐美学。我们首先和大家分享《花的力量》，作者英格丽·费泰尔里，摘自《快乐美学》，用平凡之物创造非凡快乐的10种方法。100万年前的地球，当开花植物还未出现，那景象令人毛骨悚然。从两极到赤道，不管身在何处，你能看到的都只有阴冷、黑暗，一片单调的绿色。那时，世界上的植物没有任何其他颜色。你能想象这一景象吗？没有荷兰平原上一片片的郁金香，没有路旁的圆叶风铃草，没有市场上用玻璃纸包裹的康乃馨，更没有新娘捧在手中的芍药花，没有植物园温室里千姿百态的玫瑰，实际上连植物园都不存在，没有花裙子，没有莫奈创作的睡莲，也没有祖母家厨房壁纸上的雏菊。没有花的世界将多么暗淡，万物依然活着，看起来却少了生气。没错，花朵不能用来填饱肚子，也无法帮我们驱散恐惧。固然，有些花可以用作香料或药物，比如番红花或可用于润肤的金盏花，但是审美才是花应用最广泛的价值。人类对花朵的这种欣赏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时期，那时古埃及人会在宫殿和寺庙周围建造大型观赏花园，花朵在他们的仪式和宴会中也十分重要，宾客们会在头发里别上莲花花蕾，主人则会把花环挂在酒瓶上。为了打造那些高级花园，人们会重金求购异域花种，甚至不惜发动战争。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狂热，就说明了人类追求鲜花时会变得多么疯狂。那段时期，差不多有1/3的时间，单单是一根珍贵品种的郁金花球茎，就可以卖到一座房子的价格。就算到现在，据估算，全年全世界花卉交易总额仍高达550亿美元。大自然有各种令人惊叹的杰作，为何我们要花费如此多的精力在鲜艳却无实际用处的花朵上？一个周六的清晨，我正在逛花市，这个问题突然进入我的脑海。那时正值母亲70岁大寿，我要为她的生日派对准备一些鲜花。在第5大道和第6大道之间的是第28街，这条街穿过的所有街区都摆放着鲜花供应商的货物，一捆捆的玫瑰、细茎兰花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品种的鲜花。穿着长大衣的时尚女士们走在街头，穿过拥挤的人行道，怀里捧着热带的普洛蒂亚花和冬季的铁筷子花，胳膊上还挂着购物纸袋。我提着红桶在各家花店前闲逛，突然感到莫名的激动，我觉得自己就像是穿行在某个大庄园的花园中，这里的一切都被打理得井井有条，
我可以尽情挑选我想要的任何东西。我还意识到，这里陈列着各式各样令人愉悦的美学要素。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毛茛，它们仿佛是活力能量的绝妙诠释，如糖果般五彩缤纷，一排排摆放着黄色、橘色、珊瑚色、桃粉色，各种颜色交相辉映，各式花朵错综复杂，但是整体依然呈现出一派和谐景象。有些花上开出了一朵朵更小的花，圆圆的样子有趣极了，有些犹如绒球一般怒放，有些又极其鲜艳，还有一些色彩斑斓，仿佛拥有魔力，亦或内藏惊喜，要等到完全绽放时才会把隐藏的颜色全部呈现。买完鲜花之后，我低头看了看红桶，仿佛看见了一片微缩的欢庆景象。这足以解释我们对花的独特感情。另外，当我把这些花带回家摆在餐桌中间的时候，我还有了新的发现。花朵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是杯状或圆锥状的，有的是星状或成簇的，但是每一种都显示出发散扩张的特点。花朵利用阳光和水的能量向外开放，对世界展示自己的内在能量。它们不断变宽，花瓣逐渐舒展，每朵花都蕴含着动态的能量，仿佛象征着新开端和新状态。许多隐晦的表达方式都和花有关，比如我们会用茁壮成长来形容一个人长大或是变得成熟，会用迟来的盛开形容一个人大器晚成。英文单词繁荣和花都拥有同一词根，花总是象征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活力，蓄积已久的生命力终将迸发而出。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花朵是用舒展的姿态告诉我们，生命力本该热烈绽放。原来快乐美学的第一步是懂得看见身边细碎的美好，让自然之美点亮平凡日常。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快乐美学。好，接下来呢，请你听，练就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比拥有摄影技术更重要。作者长颈鹿家，摘自生活影像美学。作为一名理工男，我在生活上是粗枝大叶的，更谈不上有情趣。但是娶了一位热爱生活的太太后，我便开始学习着过一半烟火以谋生，一半诗意以谋爱的日子。随着摄影技术的不断提高，我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商业拍摄机会，也因此更注重摄影技巧的应用，千方百计地展现产品的高级感，让甲方能够满意的收获。但是太太总是会提醒我，请务必保持把生活拍美的风格。我们的生活不是产品，哪怕一张再简单的照片，里面都有我们的故事。

那些涌动着的温暖感，比起商业的高级感，才是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这些才是岁月留给我们的纪念品，也是我们开设静物摄影课程所要传达的理念。辞职成为一名专职摄影师后，我经常思考，究竟怎样才能成为一名称职甚至是优秀的摄影师。这不仅涉及对相机的操作、光线的运用、构图的思考，还有关根植于心底的自觉，对生活的感知能力，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审美能力。我也逐渐发现，日复一日的逃不掉却又离不开的生活日常，比美丽山河、产品映照要难拍得多。我不知道他做的一大桌的早餐要怎么呈现在镜头里，才能让人不光有食欲，还有所触动。那一束在市场里买的花，怎么才能在照片里变得温柔而治愈？有了美的欣赏，才有美的表达，美的记录。学习摄影不仅仅是对光影的把控，同时也是提升审美能力、记录美好生活的机会，是学习如何在平凡生活中的瞬间去寻找生活里的诗意。你会发现，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可能都隐藏着让你动容的一幕。透过窗帘洒下的一束阳光，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食材，灶台上热腾腾的香气，精心挑选的食器和摆满美食的餐桌，生活中所有细碎的美好，都能让人从内心深处涌动出温柔爱意与满足感，一切都是那么纯粹。而这种幸福的感觉，很难通过告诉你参数设置、教你识别黄金分割点去拍摄出来。这样的历程才让我们真正明白那句老生常谈，技术决定下限，审美决定上限。能够打动人的、触动人心弦的，恰恰是拍摄者对生活的感触。我们热爱生活，热衷于记录，但是如果我们的日常照片除了情感，还能多一点美感，少一点随意，拥有更强的张力和诠释力，甚至能将我们的故事娓娓道来，或许记录生活这件事就会变得别具意义。它不仅仅是属于我们回忆里的感动，也能让看到照片的人对生活多一份憧憬。所有影像都始于眼睛的观看，止于内心的感动。我们都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去发现美好、创造美好。在日复一日的艺术与美的滋养下，生命的本质也会一点点发生改变。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技术可以定格画面，

审美才能撑起感动。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参数，而是心底的温度。真正能够留住时光的，是一双会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感受生活的心。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快乐美学。好，接下来我们分享《欣喜是自酿的》，作者毕淑敏。一年夏天，我的一位朋友送来了一大篓优质葡萄，晶莹欲滴，紫霜盖顶。朋友走后，我给品酒师朋友打电话说，我要送他一些上好的葡萄。他回答，给我送葡萄有点像给渔民送蛤蜊，但是我的葡萄太多了，放下去会坏掉，暴殄天物啊，我真有点急了。那你可以把它们酿成葡萄酒，他说，酿酒并不难，我把要领交给你，你只需要准备一些干净的玻璃容器就行了。按照品酒师的指示，我把葡萄洗净晾干，保留了葡萄上的白霜，然后戴上一次性手套，将葡萄一一捏碎。看着猩红的汁液鲜血般淌入干净的玻璃容器中，心中像农妇一般祈祷，葡萄啊葡萄，请你快快变成酒。之后的每一天，我几乎每个小时都去张望酝酿中的葡萄，看他们在粉身碎骨之后如何踏上涅槃之路。葡萄们开始发泡膨胀，紫色的皮和灰白的籽向上浮动，在表面形成痂皮，臃肿而纷杂，简直和腐朽的垃圾差不多。我向品酒师悲哀地报告，他毫不惊讶地说，这是发酵的正常过程，酒酵母正在把葡萄中的糖分化为酒精，稍安勿躁，慢慢等待。在大约十几天的煎熬之后，我终于发现，盛放葡萄的容器中不再向上翻涌气泡，渐渐安静下来，汁液趋向澄清。经过简单过滤之后，居然有了葡萄酒的模样。我有点诚惶诚恐，斟进酒杯的时候有轻微的紧张。之后，我喝到了自己酿出的葡萄酒，清爽甘甜。我立马向品酒师报喜，他并没有我这般兴奋，只是让我赶快把过滤完的酒汁用50摄氏度加热蒸一下，温度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之后，满瓶、密封、低温、避光保存，存储不得超过半年就得喝完。我问为什么，他说防止酒变成醋。我放下电话，思忖的结果是决定背弃老师，我想看到酝酿的全过程。一段时间后，酒果真开始发酸，最初是若有若无的轻柔酸气，几天之后就势不可挡地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醋。小口喝着自酿的葡萄醋，不知怎的联想到了幸福。幸福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就像如果不经过酿造，葡萄和酒并不等同。对于幸福的把握，需要学习，需要等待，需要时间和努力。很多人以为幸福和外部介入有关系，就像我以为酿酒一定要有酒曲，要有外力的促发。这个外来的介入物，要么是一笔偶然财富，要么是一个天降奇迹，要么就是巧遇了一位贵人，或者是追求到一个爱人，要么是误打误撞，莫名其妙的好运。毋庸讳言，外界当然是有一些易于幸福发酵的颗粒存在，就像需要购买的酒曲，但是好运气并不直接等同于幸福。就像葡萄，它本身就携带着野生的酵母菌，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酵成新的模样。人世间的俗常生活也蕴藏着天然的幸福因子。
白霜般粘结在生活的缝隙中，那就是我们对人世间的善良期望，是我们坚守勤劳的信念，是我们的真诚和友爱。只要有了这些，即使没有外来的助力，一样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需要的只是时间和持之以恒。这就是酝酿幸福的过程。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天地之间，也许只有梅花才会那么摇曳多姿，疏落有致，傲雪耐寒，而又幽香缕缕，充满淡雅娴静之美。人世之间，也许只有北宋的隐逸诗人林逋才会如痴如狂地喜爱梅花，因为只有他才会那么幽独清高，自甘淡泊，孤芳自赏。也许只有林逋笔下的山园小梅才会那么清幽香溢，高洁出尘，清和淡雅。好，接下来就请你听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梅妻鹤子的别样人生。

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双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织何断魂。幸有微吟可相遐，不须弹板共金尊。百花凋零，独有梅花迎着寒风昂然盛开。那明媚艳丽的景色把小园的风光占尽，稀疏的影子横斜在清浅的水中，清幽的芬芳浮动在月光之下。寒雀想飞落下来时，先偷看梅花一眼。蝴蝶如果知道梅花的美丽，定会失魂落魄。幸而我能低声吟诵着与梅花亲近，用不着像俗人一样敲着弹板唱歌，执着金杯饮酒来欣赏它了。林波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家境贫寒，但是他刻苦好学，通晓经史百家。成年之后，林波以学识渊博闻名于世，但他不慕名利，不愿为官，曾漫游于江淮之间，后来隐居在杭州西湖旁的小孤山中。虽然小孤山离临安不远，但是他20多年没进过城。当时的丞相王绥和杭州郡守薛应都喜欢他的诗歌，敬重他的为人，经常到孤山与他唱和，并拿出俸银为他重建住宅。宋真宗听闻他的名声后，还赏。

讽刺他素薄，并要求府县关照他。他去世后，宋仁宗特地赐给他谥号和敬先生。很多人曾经劝林逋出仕为官，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然无志之所事，非世家也，非功名富贵也，只觉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林逋的一生从未做过官，过着清静淡泊的生活。他只有三种爱好：写诗、赏梅和养鹤，自称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别人就以此称他为梅妻鹤子。他擅长诗文，但是作诗随写随弃，从不留存。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抄下来留给后人呢？林逋回答道，我现在隐居在山中，都还没想要以诗出名，怎么会考虑什么名扬后世呢？他在房前屋后遍植梅树，梅花开放之时，沁人心脾的阵阵花香会让他十分陶醉。他常常四处寻访，只要遇到好的梅花品种，不管多贵，他都会买回来。他养了好几只白鹤，爱鹤就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他常常把白鹤放出去，任它们在云霄间翻腾盘旋，自己就坐在屋前仰头欣赏。白鹤飞累了或饿了，就会再飞回来。天长日久，白鹤和林逋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有时林逋出游，家里的童子将白鹤放出，白鹤在飞翔时看到林逋，就会到他的身边盘旋，久久不肯离去。终身不娶的林逋到底有着怎样的往事，以至于让他在青年时代就无心仕途，归隐林泉呢？也许我们只能从《相思令》吴山青的伤心惆怅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吴山青，月山青，两岸青山相对影，征人有离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

0: 高丽说书，
1: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二集，改写达尔文一生的际遇。在探寻科学巨匠达尔文传奇人生的旅程中，

0: 在剑桥大学深造的岁月，让我们一同走进底蕴厚重的剑桥校园，探寻这里源远流长的博物学传统究竟是如何慢慢影响少年达尔文的。
1: 在达尔文成长的那个时期，想要成为一名乡村牧师，首先你得拿到神学学位。那达尔文要去哪所大学深造呢？这个选择对他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犹豫的余地。为啥呢？他的爷爷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哥哥当时正在剑桥备考医师执照，就连人家表兄也在剑桥攻读神学学位，所以去剑桥读书那是必须的首选呢，身边都是熟人，他完全不会感到孤单。除此之外呢，当时的剑桥本来就是培养神职人员的核心学府，入学考试的门槛呢相对是比较适中的，但即便是门槛不算高，以达尔文当时的知识基础也没法说什么轻松过关手拿把掐的。1827年的秋天，达尔文专门聘请了家教，埋头恶补那些必考的科目。几个月之后，1828年的1月，还没有满19周岁的达尔文就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正式进入剑桥大学神学院就读。达尔文呢是属于春季入学，那剑桥的新生基本都是秋季入学，所以呢学校宿舍早就没有空床了，他当时呢只能是等到下一年才能住校。但是各位别忘了，咱之前讲过，人家达尔文是富二代，人家家里不差钱儿，不在意这个小事儿，很快就在学校附近给他找了一套舒适的公寓。而这个公寓特殊就在它的来头不小，是英国著名神学家威廉·佩利半个多世纪前在剑桥求学时候住的地方。佩利是那个时代神学院学生心目当中的偶像，他在1802年出版的《自然神学》是当时神学院的必读书目，当时的达尔文对这本书是反复研读。那这本《自然神学》当中最出名的就是佩利用手表做类比，论证造物主必然存在的这么一个论述。佩利的逻辑非常的单薄，他说呢，我们走在路上偶尔踢到一块石头，我们不会纠结它的由来，如果踢到一块构造精密的手表，一定会好奇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因为手表绝非自然生成，必然有一位钟表匠精心设计打造而成。顺着这个思路推演，他觉得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着比石头精巧的构造和设计，既然手表出自人工匠师，那浩瀚的大自然也一定有一位设计者。最初呢，达尔文也对佩利的这套推理深信不疑，哎呀，偶像说啥都对。但是随着他学识的进步，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后来的达尔文创作《物种起源》的时候，完美借鉴了佩利的推理手法，让他写的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生物演化论具备非常强的说服力，这也成了科学史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经典案例。当然这也都是后话了。
0: 佩利的自然神学不仅滋养了达尔文的神学认知，更在无形中启发了他的思辨能力，而这份对博物学的热忱也正需要一个引路人来进一步点燃。这位与他志同道合的表兄福克斯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达尔文的校园生活，又会带他走进怎样全新的博物学天地呢？
1: 同在剑桥求学的表兄福克斯和达尔文有着同样的人生规划，毕业以后呢，也打算担任牧师。福克斯呢比达尔文早两年进剑桥，在达尔文刚到学校的时候呢，他给了达尔文很多的帮助，这个也对达尔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福克斯呢也是一名狂热的博物学爱好者，尤其痴迷什么呢，就是甲虫，就喜欢采集甲虫标本，近乎到了痴迷的地步。那在表兄的带动下，达尔文也一头扎进了甲虫采集的乐趣当中，而且还留下了一件广为流传的这么一件趣事。说呢，有一次达尔文同时发现了两只稀有甲虫，左手右手各抓一只，结果没走几步又碰到了第三只这个罕见品种，哎呀，他稀罕的不行，咋办呢？只有两只手。

0: 图鉴。当看到图鉴上标注查尔斯·达尔文先生采集这个字样的时候，他坦言这份喜悦比诗人看到自己的诗作出版成册还要浓烈。在那个年代，人们热衷采集标本，痴迷博物学，不只是单纯的业余消遣，大家研究自然万物，本质上是在探寻造物主的精妙设计，是在寻求证明的一种宗教义务。而在机缘巧合之下，福克斯做了一件改变达尔文一生的事情，就是把他引荐给了剑桥的亨斯洛教授。其实在入学以前，达尔文就从哥哥口中听到过这个人，说呢剑桥有一位学识渊博、品行出众、特别受学生敬重的教授，他的名字叫亨斯洛。彼时的剑桥大学正悄然迎来变革，过往剑桥以人文科学和神学闻名，而亨斯洛这样的青年教授怀揣扎实的自然科学素养，率先开设自然科学相关课程。亨斯洛本人既是牧师，同时也主讲矿物学和植物学，在校园里格外的受学生喜欢。达尔文的表兄福克斯和亨斯洛教授私交是很深的，达尔文入学没多长时间就由福克斯引荐结识了这位名师，而两个人的初次相遇还充满了戏剧色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亨斯洛，他呢是毕业于剑桥圣约翰学院，之后呢是深耕自然历史研究，还曾经和著名地质学家塞奇威克一起开展地质考察，先后出任剑桥矿物学、植物学教授，还创新了教学模式，让学生自主观察、记录植物的结构特征，再加上亨斯洛教授实地考察、风趣的这种讲座风格，还有他个人的这种独特的魅力，植物学一跃成为剑桥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1: 亨斯洛教授以其深厚的学识和独特的教学方式，在剑桥掀起了自然科学的热潮，也让达尔文早已心生敬仰。一次偶然的植物园偶遇，让两人有了初次碰面的机缘。这样一位备受敬重的名师，会与初出茅庐的达尔文产生怎样的交集？这场注定的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思想火花呢？
0: 初夏时节，达尔文跟着福克斯漫步剑桥植物园，和风拂面，绿草如茵，鲜花盛开，鸟语花香，正是游园赏景的好时候。两个人沿着花径慢行，在一片兰花丛前驻足欣赏。各种各样的兰花形态各异，有的呢像蝴蝶，有的像甲虫，千姿百态，美不胜收。不远的地方，亨斯洛教授正带着学生实地讲课，讲解的是昆虫为花卉传粉的奥秘。说呢，花朵分泌的花蜜吸引昆虫觅食，昆虫体表沾染的花粉会被带到其他的花株上，帮助植物完成授粉。这个时候呢，就有学生举手提问了，说呢，难道造物主创造形态色彩各异的兰花，就是为了吸引不同昆虫前来传粉吗？亨斯洛教授欣然点头，认可了这个说法。这个时候达尔文心里觉得，诶，感觉哪儿不对，他就举手发问，说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造物主，那他缔造昆虫与兰花这种奇妙而精巧的关系，是同时创造了二者，还是有先后次序？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达尔文刻意的刁难，只是达尔文从神学角度生出的思考，但是一下子把这个亨斯洛教授给问懵了。现场学生立刻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有人说是同时，也有人说是有先有后，还有人说上帝先创造了兰花，然后才创造了昆虫，也有人说可能是先创造昆虫再先，始终没有统一的答案。亨斯洛虽然没能当场给出解答，但是格外欣赏这位善于思考的陌生年轻人，随即呢就向福克斯打听这达尔文是个什么人。得知达尔文是神学新生，而且痴迷博物学之后，亨斯洛教授热情地发出了邀请，说呢，担任牧师和研究博物学毫无冲突，自己既是牧师，也常年钻研自然科学，欢迎达尔文每周五晚上到家里参加科学爱好者的聚会。这场突如其来的邀约让达尔文满心欢喜，直接就答应了。 在当天晚上返回的路上，福克斯告诉达尔文，亨斯洛教授的周五聚

0: 会，那可谓是大咖云集啊，不但是有热爱自然科学的在校学生，还有剑桥一众青年教授，有学者，偶尔也会有伦敦的科学家来。那儿呢，经常是高朋满座，进行有意思的讨论和交流，是非常有意义的聚会。两个人也是当场约定，周五咱俩一起去。那到了周五晚上，达尔文如约来到了亨斯洛教授的家里，表哥福克斯为他引荐相熟的同学。亨斯洛呢，是把他介绍给了英国当时的学界名流，包括哲学家、天文学家休厄尔，还有数学家皮考克、动物学家詹宁斯，还有地质学的泰斗塞奇威克。能近距离聆听这些顶尖学者探讨科学问题，对年轻的达尔文来说真的是难得的学习契机。打那之后，达尔文和亨斯洛教授往来就越来越密切了，不但是选修了他的课，从来不缺席周五的学术聚会，还经常陪着教授去郊外实地考察。亨斯洛习惯每天在校园散步，达尔文呢总会相伴左右，两个人闲谈交流，形影不离。校内的师生还给达尔文取了个绰号，跟亨斯洛教授一起散步的人。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亨斯洛呢，很年轻，30出头，只比达尔文年长13岁。两个人除了师生情谊，有着同龄人之间的那种真挚友谊。亨斯洛是乐于扶持热爱博物学、有想法、有潜力的年轻人，倾尽所能，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助力学生成长。达尔文呢，也是把亨斯洛视作是自己的榜样，满心崇拜，立志想要成为这样的博学多识的学者。剑桥大学一直有导师制的传统，学生不靠单纯的课堂听课，更多依靠导师一对一指导求学。而亨斯洛和地质学泰斗塞奇威克就是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两位人生导师，这也是他人生当中莫大的幸运。亨斯洛特别赏识达尔文，他觉得他身上有那种不人云亦云，而且善于思辨的特质，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优秀的博物学家。课堂之外，他经常组织野外考察、植物标本采集，沿途遇到的植物、动物、岩石、矿物、地质现象都会毫无保留地给达尔文讲解。而达尔文自己呢，也像一块海绵吸水那样贪婪地汲取着自然科学的养分。在晚年的回忆录里，达尔文说自己在剑桥大学的学习生活过得那是一个随性啊，那是一个自在啊。对于古典语言、神学这类必修课程，他只求及格过关，课余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甲虫采集、骑马打猎当中。他还加入了校园俱乐部，交了很多的好朋友，大家经常聚在一起，通宵的在那儿聊，不知东方之既白。让很多人意外的是，达尔文后来还迷上合唱了，要知道他完全是五音不全呢，专门花钱请这个教堂的唱诗班到自己的公寓给聚会来助兴。根据当时留存的档案记载，达尔文是当时在校花销最高的学生，远远超过其他的富家子弟。1831年1月，达尔文迎来毕业考试，跟往常一样，他临阵突击补习功课，最终在178名普通的学生当中位列第10。不少文献把这个成绩大肆的夸赞，但实际上呢，剑桥毕业生分为优等生和普通生两类，优等生人家是尖子生，普通生呢，在当时等同于成绩比较一般的学生。但考试分数从来没法衡量一个人的真实天赋和能力，不管是优等生还是普通生，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普通生达尔文就是最好的例子。总之，为了不让父亲对他再次的失望，相比于以前，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这几年里真的是算努力了。但凡他看得上的课，他成绩呢都挺好。 他还从亨斯洛身上学到了做科研的核心本领，就是对自然现象进行细微、持续、长期的观察，再基于这种观察提出理论。达尔文在剑桥3年多的时光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没能学好神学，但是却为博物学研究筑牢了根基。
2: 剑桥3年，达尔文虽未在神学上崭露头角，却在博物学领域积累了扎实的功底，更收获了宝贵的名师指引。回望过往成长岁月，他身上潜藏的科学天赋早已初露锋芒，而这份出众的科研潜力仅仅是剑桥时光的馈赠吗？他从小便显露的特质又如何为这份成功埋下伏笔呢？
0: 追溯成长根源，达尔文的科研天赋其实打小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他8岁丧母之后，父亲是格外的疼爱他，出诊的时候经常带着他。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医生身材呢比较高大魁梧，体重达到了300多斤。有的病人家里楼梯窄或者楼板老旧不太牢固，那病人往往就躺在卧室，下楼又不方便。那这种情况，罗伯特医生就会派他的儿子上楼代替他观察病人的情况，然后下楼给他汇报，他再根据儿子的观察汇报做出诊断。所以足以见得达尔文从小就具有非凡的观察力，而这正是一个优秀科学家，尤其是博物学家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晚年的达尔文在回忆录里面总结了自己成功的关键：热爱科学，永葆好奇心，勤勉观察收集事实，善于思考发问，拥有十足耐心，还有出众的思辨与归纳能力。美国诗人毕肖普也曾经这样评价达尔文：当你阅读达尔文的时候，你会敬佩他从无尽的观察中构建起的理论框架，你会感到他工作的奇特之处，看到一个孤独的年轻人凝视着事实和不起眼的细节，沉迷于眼花缭乱的未知世界，他拥有人们所寻求的那种东西，一种忘我的专注。也正是凭借这份天赋与积淀，达尔文最终成长为19世纪英国顶尖博物学家，跻身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要知道，科学史上能以革命冠名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哥白尼，另一位就是达尔文。哥白尼厘清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而达尔文是确立了人类在自然界当中的位置。在临近毕业的时候，达尔文反复品读德国博物学家洪堡的《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他深深地沉醉于加纳利群岛的自然风情，还撺到亨斯洛教授跟他的同窗好友说：“咱暑假一块去那儿实地考察吧，带劲。”亨斯洛呢被他的热情打动了，欣然答应了。但是身边的大学同学呢，人家都没时间，要么没精力，要么没钱参与这场满怀期待的考察计划，最终无奈落空。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考察计划流产之后，亨斯洛转而推荐达尔文跟随英国地质学泰斗塞奇威克前往北威尔士开展暑期地质考察。塞奇威克之前我们也讲到过，是当时英国最负盛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我们熟知的像寒武纪就是由他命名的。初学地质学就能跟随这样的名师研学，对达尔文来说那必须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啊。
2: 北威尔士的地质考察补齐了达尔文的知识短板，也让他从一名博物学爱好者成长为具备专业素养的研究者，彻底摆脱了曾经对地质学的抵触。正当他即将踏上父亲规划的牧师之路时，这封突如其来的信件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与转折，又会将他的人生引向何方呢？
0: 亨斯洛早就已经看清达尔文的知识短板了，他的动物学、昆虫学基础是很扎实的，植物学更是在自己的培养下功底深厚，只有地质古生物学几乎是一片空白。受到时代限制，当时剑桥并没有开设正规的地质古生物课程，亨斯洛特意安排这次地质考察就是为了补齐他的知识短板，给以后的环球科学考察提前铺路。 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之前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的时候曾经选修过地质学课程，因为教的太枯燥太没意思了，达尔文曾经发誓我再也不学地质学了。但亨斯洛深知野外科学考察是综合性研究，必须具备全面的知识储备，你才能有所发现有所收获。接到考察邀请之后，达尔文提前做足了准备，通读各类地质书籍，买了地质锤这些专业的工具，还自学绘制了家乡的彩色地质图，细致地标注地层和地质构造。很快他收到了塞奇威克的正式邀约，两个人从剑桥启程，中途在达尔文家里面留宿了一晚上。彻夜长谈之后，达尔文发现平常庄重拘谨的前辈塞奇威克私底下是那么的和蔼可亲，那么健谈，也暗自懊悔，哎呀，我怎么在学校没选他的选修课呢？考察途中，塞奇威克倾囊相授，手把手教达尔文怎么去识别岩石和化石，采集标注标本，绘制专业地质图。短短半个月的野外考察让达尔文收获巨大，他说这次经历彻底教会了自己解读地域地质演变与历史脉络，只是当时的他还不知道这次学到的地质本领将在未来五年发挥关键作用，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走向。1831年暑假，北威尔士地质考察圆满结束，此时的达尔文成为了同龄人当中最厉害的博物学人才。按照父亲原本的规划，他本来要安稳地做一名乡村牧师的，闲暇的时候呢，钻研博物学，就这么度过一生挺好。可当他考察结束回到家里，一封足以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信正静静地等着他开启。
2: 本期我们跟随达尔文的脚步，重温了他考入剑桥大学的求学岁月，领略了知识带来的思想启迪，见证了他痴迷甲虫采集的趣味过往，更邂逅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两位伯乐。剑桥时光悄然打破了达尔文成为乡村牧师的人生规划，那封神秘信件会为他开启怎样新的人生篇章？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
1: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到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

0: 统一、所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曾磊。
3: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1: 欢迎两位。我们继续来关注秦朝的交通。今天的话题，我们从里耶秦简一匹马的非正常死亡说起。故事发生在秦始皇28年，千陵县启陵乡一个叫居台的士兵牵着一匹名为范南的马办事，结果半路爬坡的时候范南意外摔死，这下可不得了，当时就惊动了乡里的三位干部。启陵乡派出3名官吏组成调查组现场勘验，并且出具报告上报县里。乡里的这份报告非常详细，并且记录了范南的死因和相关信息。这是一匹千陵拔城马，马的毛色是赤马黑毛尾，性别是公马。马的特征呢是鼻子上有2个标记，也可能是烙印或者是斑点，左右耳朵前后各有一处标识，这个标识可能是用于区分身份的剪耳标记或者是烙印。收到乡里的报告之后，县城马上给具体负责的田官批示了处理意见。显然范南是一匹有边有岗吃公家饭的公务员马，在秦朝这样的一匹马或者是一头牛，要是因公殉职，流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云梦秦简中也有相似的记载，牛马死后要立即上报县里派人验尸，肉要卖掉，筋脚皮革要上缴，最后还得去官府销户。如果是饲养员失职导致死亡，需要按照市场价来赔偿。你们怎么看在秦朝一匹牛马的死亡需要这么严谨甚至是繁琐的报备流程，甚至一匹马都有名字范南？
2: 这个范南真是让大家犯了难。牛马在中国古代是非常宝贵的畜力，也是非常宝贵的战略资源。秦代对牛马的管理非常严格，我们从秦代之后的汉代有这个西北的悬泉汉简里边就可以看到关于拽马的名籍，这个名籍里边会记载马匹的姓名、年龄、性别、身高、毛色等等等等，各项信息都要严格登记，所以可见当时对马匹管理的这个细致，并且对马匹的这个饲养啊、使用啊也有非常详细的细致规定。我相信在秦代也会有类似的规章制度在的。刚才雪腾老师提到了对这个牛马的死后的处理，可以说叫秦汉的这种牛马真正是做到了物尽其用。死后之后他们的肉还会被售卖，他们的身体的有用的部位也要登记入库。刚才雪腾老师提到的那个简文呢，也就是来自于秦代的叫旧院律。这个旧院律呢又称作旧律，可能就是专门针对畜力的饲养管理相关的内容。虽然目前我们看到关于旧律的简牍内容不多，但是近几年还会有几批非常重要的西汉初年的简牍公布，里边涉及到的法律条文里面也有旧律。这个我们可以未来持一个很乐观的态度对秦汉时期马匹的这种管理制度管理程度，我们可以会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1: 过几年我们这节目还得更新一下。
3: 就这里面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有个概念要搞清楚，就是所有上面规定这么严格，它指的是公有的官有的马匹，也就是国家资产吧啊。因为旧院例这个院和旧它明显有官方色彩，实际上是老百姓自己饲养马匹不在其列。饲养马到底怎么管理啊？它也是有管理的，怎么管理到能不能随便屠杀咱不知道啊。印象中在古代不允许随便杀牛，这我知道的，
1: 到宋朝都不能随便杀牛。
3: 对，马估计也是更马比牛更金贵。但是呢就说我们这里面看见就是国家资产当时建立了非常非常严格的精细的这么一个数据库，包括为了管理为了方便给马取名字，这也便于追溯便于归到底。最后这个马死了以后，你看它因为它这个皮革它能做一些皮具， 它的这个身上的角质层可以做胶啊之类，都可以做弓箭的材料嘛。也就是说，这里面的核心意思就是说，这匹马作为一个国家资产，国家在身上大量投资的，因为养马很难，养一匹马的人等于养十个兵那种感觉。我花了好多钱，我不能让它这个最后就白白的就这么没了，我一定要把它成本能收的尽量能收的收回来，活着的时候用啊，死了以后也要回收。这实际上我觉得从这个观点上看，这个秦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共资产的经济思维，它是个经济思维，就是我们不能把秦人就是秦者我原来想的只会打仗，好像是那种斗狠的一个，实际上他们很经济。你可以看出他这管理啊，因为啥？你看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或者一个王朝，你要看他的经济政策，看他经济政策执行过程当中，你能看到有数据，有具体措施，还能严格监管。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很发达。
1: 不太像西北人，像南方人。啊，秦人多么勤俭持家呀！秦朝牛马身后事处理得如此严谨，生前更是备受关注。在秦朝，主管马政的最高级别官员叫太仆，位列九卿。律法里还有专门的旧院律，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刑，处罚非常严厉。秦朝建立了一整套马政系统。《史记》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啊，说秦始皇打算扩大他的院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城陈仓。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呢，他身边的一个滑稽演员叫优瞻，那他针对秦始皇的这个想法啊，他就表示赞成，说哎呦这个想法好啊，我们把这个院囿扩大之后呢，将来敌人从东边来，我们就把这个院囿里边的麋鹿啊，各种动物啊，给他放出去，让他们和敌人作战就好了。秦始皇听完之后就打消了自己这个想法。从这个故事当中啊，我们好像觉得院囿像是动物园，但其实不然。院囿的一部分职能就是蓄养马匹。秦朝有中央马厩、地方马厩和边境马厩三种。我们现在从秦朝的封泥上能够看到各种厩，比如说公厩、中厩、左厩、右厩、太厩等等，这些被认为是不同等级、不同规模的养马机构，还有加马、降马、左右马降厩等等各机构的主管官吏。秦简当中也多次出现旧色夫、旧守、旧左这些名称，都是地方负责养马的官吏。从中央设置太仆，大规模兴建官营的马场，建章立制，完善立法，你们怎么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从国家层面对马政的重视？
2: 马匹在战争时期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但是秦统一之后，马匹的这种战略地位并没有削弱。一方面国家要维护安定，东方六国的反秦势力随时都可能反扑，所以还要保留相当数量的马匹进行这个备战。另一方面，秦代还在对外扩张，还要准备对北方的匈奴作战，那跟草原民族的人打仗的话，那对马匹的需求呢当然是更多了，所以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战马来储备。此外呢，就是之前咱们讲到的国家的专职体系，这个运输系统它要正常运转的话，也需要大量的马匹，否则就会造成物资啊、信息的这个交流的瘫痪，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3: 在中国古代的这个制度体系里面，刚才咱们已经提到这个词了，叫马政。这马政的研究是一个古代是一个学问。那个顾炎武后来写那个《天下郡国吏兵书》，专门对这个明清时代的马政，他就提了，后来是用市场手段来解决这个，就是只要在冷兵器时代，你只要想维持骑兵啊，那这个马就非常重要。大王朝只要控制了马的产地，比如河湟地带呀、蒙古高原地带，或者是云南大理那一带四川的马，你只要控制了马的产地，你这个国家的国防链就有根基。哪个王朝如果失去了马产地，比如说南宋，你是没有这个东西就很麻烦。所以说它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战略上的需求，更何况还有刚才说的各种邮路、日常的这种信息传递，这套体系，也就是说大王朝都是骑在马背上的。从这个胡服骑射以后啊，你可以这么讲，商周王朝是在车上，秦以后王朝都是骑在马背上的。从马政，因为马政呢，马又非常精细，马背后涉及到在农耕区养马，又涉及到更大的这种迁徙、繁殖、培育、物资供应、人员，就是非常复杂。所以说，大王朝骑在马背上这句话含义说，也只有大王朝能够真正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马政。这个很精细，因为马这东西不精细更不行。我那时候看顾炎武，还当时在江南一些秀才们写了一个关于马政的文章，就知道复杂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现在人进入这个电动车时代以后，你不知道其实养牲畜很复杂的，
1: 没错，
3: 很麻烦。
1: 养马天生就和农耕民族的一些
3: 冲突，
1: 哎，对，
3: 它是冲突的，
1: 耕作习惯是有
3: 冲突的。所以说你要想把马养好，还不妨碍你的农耕，还要国家正常，你就需要有创造力。所以说你看，包括到后来汉代的文景时代以后，鼓励民间养马，有30多万匹。实际上，所以我刚才提到秦始皇那个策略，为什么他想扩大呢？实际上他是想在农耕区开辟一个专区。 开辟一个牧野专区。那么他的身边的弄臣说的时候是一种打比喻的方式啊，反讽的方式，他停止了这个。实际上很多的文臣都反对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要想在农耕区把马政发展好，你必须有他办法，要不然就会相互干扰。那么这个唐代的时候是把汉代时候把放到比如说这个善待骏马场，放在河西走廊那边，那个地方天然是牧野区，你还好办。如果你不在牧野区，你在关中这农业区，你要搞马政，那你要协调的问题多了去了。所以从这个地方他这么干，实际上你知道，就是这个大王朝，马背上的王朝，他要在这种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全新创立一个体系，这就很考验他的治理能力了，还有他的办法。
1: 其实从秦朝把它上升到国家战略，马政后世其实是一直沿袭下来的，一直在想办法怎么样在农耕区域将马的这个管理做到一个可以说成熟的这么一个框架制度下。
0: 驯马不达标，官员要受罚，秦朝如何构建马政管理的责任链？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牛马一生》正在播出。
1: 说到底，马是战备资源，也是国家通讯和交通命脉，所以秦朝对马从生到死，从饲料管理到训练程序到保护措施，全部一条龙标准化管理，每个环节都事无巨细。就拿喂马来说，就专门制定了一套标准作业程序。云梦秦简里有这样的记载啊，说每次驾用转马，就是驿站的马匹，要喂两次粮食，出发前喂一次，回来再喂一次，而且要八匹马一起喂。如果连续驾驶了多次，每天喂粮不得超过一次。如果驾车路远，马特别累，可以加餐。马的饲料供应也都有立法保证，田律规定这个田地不管种没种，每一顷都要交这个饲料，也就是干草啊，这就相当于国家用律法来收马粮税。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啊，马该吃多少，喂几次，饲养员应该最了解了，而且每匹马的食量应该也不同，所以大家可能会非常奇怪，为什么用硬性法律去指导这些看起来很弹性的操作。
2: 刚才熊大叔也提到了，马其实是一种非常娇贵的处理，需要非常精心的饲养。我们俗话讲马无夜草不肥，就是说马要加餐才能保证它的这个身体的健康，一旦饲养不当，马匹就会消瘦，影响它的体力。我们经常在西北这个玄泉汉界里边看到马匹死亡的这个记录，就是它很容易就生病，然后病了之后可能保养不当治疗不当就死掉了。并且我们知道这个马匹，尤其是转制的马匹，它是需要在不同的驿站之间是流转使用的，所以马匹的这个饲养员它未必一直是同一个人，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做的对马匹的这个饲养管理进行有一个流程化的标准化的这么一个要求，这样才能让这个马匹的这个生命健康得到一个有效的保证，而不会因为这个饲养员不了解这个马的脾性，给它吃多了吃少了都会影响它的健康。
3: 对，就是这个规范，简单的说，不应说张三这么喂，李四那么喂，因为他的这个马干的活是一样的，待遇统一的目的是，哪怕就是让你去一个狗，他也知道怎么喂，就是这管理要傻瓜化，他就比较先进。如果管理很复杂，张三上来还得学，就弄不好。因为马非常精细，马不但要吃草，还要吃粮食，比如说吃豆子，还得把豆子炒熟，他要炒熟豆子给马喂，你不能喂生豆子，弄不好吃生豆子它会胀气。比如说你跑的过程中淋了雨，你马上得给它披上盖上，它很容易着凉。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呢，一定要达到非常精细，变成一个手册化东西，那么谁都能够去执行。这实际上就是长期跟马打交道的一个民族，掌握政权以后，把他原来的生活经验、作战经验行政化、手册化以后，你才能铺开。就像现在道路交通的规章是一样的。
2: 我们在《寻秦汉简》里边还看到了非常好玩的内容，就是一枚简上画了好多图像。我们此前的试读把这个简的内容都试读错了，认为这个图像像那个句号的句子，可能是写了一排句子，以为是一个练字的简，后来发现不是，这是表示马的牙齿。
3: 哦，
2: 就是我们知道马的年龄的识别是要看它的牙齿的，然后当时是有这个口诀流传的，就是不同的年龄呢，牙齿什么样子，然后会在这个简上有口诀来写，还有画出这个牙齿的样子，所以就可以看出当时对马匹的这个管理程度，这个精细的程度到这种地步，
3: 就是指南化了。
2: 对，就是它会有一些标准化的手册在。
1: 当然好吃好喝并不是白给啊，要成为合格的公务马要参加岗前培训。秦律杂钞规定，马匹按照种类进行不同的训练，训练结束还有考核，考核完之后还有专门的部门验收。马匹完成训练通过验收到岗之后还有跟踪考核。秦律中规定的考核内容包括马匹分类标志、马匹的账目、马匹的速度和胖瘦、马服役的成绩、马死亡、马产子等内容。考核不仅针对马匹，还针对管理马的人。其实这背后主要是针对管理马的人，比如秦律杂钞对牧马，也就是骑乘用的战马的体高、体能以及训使的水准都有要求。这个战马身高在5尺8寸以上，如果不堪使用、不听指挥，限司马罚2副铠甲，县令县城各处罚1副铠甲。战马到了军中还要继续考核，战马被评为下等，县令县城要处罚2副铠甲，县司马处罚2副铠甲，并且革职永不续用。秦律杂钞当中提到，马匹的饲养或者是使用绩效不达标，主管官吏需要承担连带责任，被罚缴纳1副铠甲或者是等价的财物。秦律当中记载啊，说满一年所训练的骏马数量如果不够6匹，负责驯马的相关责任人都要受到惩罚。所以你们怎么看每年训练6匹马这个下限的规定，这样的一个 KPI 的考核，一年6匹马？
2: 这个考核我觉得一点都不轻松啊。
3: 一个呢，你看他那个罚则，他的罚则里面如果到某个级别你要弄不好，罚2副铠甲。你首先要明白2副铠甲什么概念，很贵。
1: 没错，
3: 铠甲很贵。
1: 2副铠甲是顶级处罚了，经济处罚当中的顶级处罚。
3: 铠甲比任何兵器都贵，因为它耗时间很长，材料也很多，还就是战略物资。你看周勃、周亚夫、墓葬搞了几副铠甲，都以谋反罪名，当时占领物资，所以罚则很重。罚则很重，就是国家很在乎这件事情。那么再来说这个6匹马的问题，实际上是啥？你要想训练出6匹合格的马，这个一个时间周期，它有时间周期，你在这个时间以内，你要保质保量把这6匹马全部训好，就有一个全神贯注去干这件事情。第二，你得有专业的人，你现在也不太适合干这个事，你得有专门的骑士或者退役骑士在你这专门负责这件事情。那么一个人同时训6匹马不太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特别成功的马都是一个人专门训，因为培养感情，让他完成各种动作，他有一个教程的马，比如说什么该什么跳跃，该怎么服从命令啊，全部还要适应战场需求。这个过程可能就是你可着这个时间内，你得没日没夜的去照顾马，伺候马，弄好。首先马要活着，马要健壮，马要听命令，实际上是蛮负荷的。其次就是我们分解一下去看，它这个6匹马呀，它是分到好多个小的行政单位的，你统一能算起来，也就是说每年实际的国家确定了维持我这个军队里面的，他说战马部分啊，就是骑兵的主力部队和这个辅助部队马匹的总量，然后我分解到下面去了。而且分解的时候肯定南北方面都有一些差异，它有分解。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张博士说这个负担轻不轻，一点都不轻，这是变成你的常态项目。别的活好办，比如说我招人去修这个路，这是可控的，驯马不可控，不可控的事情就很难完成。那你说我们现在说单位上说你明天来的时候从家里给我拿2袋粮食来，这是好完成，说你今年年底必须把你们家孩子给我训练到京北去，这就不好完成。马匹充满了好多不可变数，所以这个事情为什么说它那个负担很重呢？你跟那个牲口讲不了道理，做好了就做不好，他生个病死了，他怎么能规定是硬性的？就是刚性的规定遇到了一个充满了弹性的这么一个训练任务，这就难就难在这里。
1: 嗯，
3: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把这事情完成，一定有大量的人完成不了。
1: 这个背后其实是一套精算系统，
3: 对。
1: 然后这个精算系统让执行部门达到了一个极限，
3: 但是呢，国家怎么都不吃亏。你训练的好了，我得了一匹马。你训练的不好，我得2副铠甲。
1: 我们看一下他处罚的官员，县令县城啊，这都是县里的一把手。
3: 这个东西你还要去配合上秦朝时候的俸禄制度，当然如果国家健康的时候，估计他也没有太多的灰色收入，这就逼得他不得不去。其实你可以想象，他一定在全县范围内物色特别有经验的退役骑兵，或者在这来你帮我把这事干好，干好有大家都有好处，干不好，但是在我看来，就是朝廷的精明就在于怎么的我都不亏，要么我得马，要么我得盔甲。
2: 严格考核的目标，严格要求的目标，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尽职尽责地去办这件事情。
3: 对对对，
4: 严禁受伤，防治感染，定期休息。秦朝马匹的劳动保护有多到位？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牛马一生》正在播出。
1: 秦朝对马匹的保护更是无微不至。律令有规定，在马匹繁殖季节禁止百姓家犬进入旧院， 伤害皇帝所用的成鱼马，马皮破伤一寸，处罚一副盾牌；两寸，处罚两副盾牌；超过两寸，就要处罚一副铠甲。没有阉割的公马只能跟在车的后面，绝对不能用来驾车，也不能鞭打，违者处罚一副盾牌。此外，还有已经驾车奔驰过的马不及时卸套，处罚一副盾牌。马匹跑长途必须适时休息，不能累坏马，还要定期用火来熏车具，防治寄生虫感染。你们怎么看繁育马、成鱼马、制马？当然这个制马就是没有阉割过的公马啊，还有跑长途的马，这些都是在律令当中出现的啊。他们这些马成为秦朝马匹当中的重点保护对象，又怎么来评价这些保护措施？
2: 像您提到的这些繁育马、成鱼马、制马等等等等，这些马都可谓是处理资源当中的中坚力量。那有一些是负责繁育承上启下的，有些是需要保障重大任务皇帝要用的，有一些是后备力量，对这些各种类型的马匹的这个有效保护，对于提高马匹的这种使用效率，保障国家对处理的日常需求，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3: 你能看到啊，就是一个王朝啊，它的某些方面特别特别精良的话，那么这个东西一定是开里带来的。你比如说唐朝的骑兵就非常发达，唐朝马政就非常发达，那跟他祖上的鲜卑骑兵他有他的因缘关系。秦朝也一样，秦朝在马政上面如此精细，一是有漫长的他的经验，他的经验转化为了他的治国的理念。那么这里面就是一方面，他因为他要用马嘛，他不管是对北阙、匈奴还是南开、百夷、夷越，他要大量的用马匹的时候，他把它视为这是我的战略物资，也是我的这个核心战斗力所在。那这时候，但是大家都能认识到这个问题，但你能不能做好呢？你祖上是干啥的？你这方面有没有足够多的经验？你能看出来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足够精细，那个精细到了就是说把这东西写到律令里。我们一般说律令吧，它是条目化的啊，它是原则性的。你看他这个马政律令非常精细，就是手册一样的。哎，跑多少公里的马，你要给我把那个下面车要熏一下，防寄生虫，就现在叫碳化嘛，碳化一下。马是跑完以后怎么样给他养护，能跑多少公里，不能累着，一看就是经验之谈，一个王朝的经验之谈。这种东西学是学不来，就是你教他，只能说明这跟秦国他的发迹史、它的发展是有很大关系，这就是它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这部分。那么它给个更大的启示是什么？就是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不管是马政还是邮政，如果你不能实现精细化，如果你不能切到那个细胞上面去给它明确的读，你是搞不好这件事情。而它能搞好，就是因为它非常懂它的当局、它的治国者，包括它的具体负责这事情的人，它非常懂这件事情。懂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治国重在精细，治大国如烹小鲜，非常非常精细，它不乱弄，它是专业。也就是说，治国在这个事情，在这个马政上实现了专家治国，它是非常上道的、非常规范的。
1: 不过秦朝的马也分编制内和编制外，公家的马和百姓司马界限分明。岳麓秦简提到，郡守以下的官员到县一级工作，由县里面负责官员的转马和吏员的乘马，如果驿站马匹库存不足，租赁老百姓的马临时充作转马和乘马，要受到两副铠甲的处罚。公务马不够用，为什么不可以调用司马，也就是老百姓的马来救急？你们怎么来看这条规定背后的考量？
2: 保护老百姓的私有财产，爱惜民力，防止过度扰民，这是实现一个长久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另外呢，他这么规定其实呢也是客观督促马匹的管理的官员必须要尽职尽责的养好马匹，以保证我日常的使用，就杜绝出现不够用，然后你为了保证不出现这个局面，你只能是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如果官吏做不好，他形成了这种依赖司马这种习惯，他潜移默化的他就会忽视对国家这个转马系统的这个建设和维护，从长远来看他一定会削弱国家的这个交通能力的。
3: 从大的方面来讲，就是曾老师讲这个，你要维系这个体制，他你在运行时你要有冗余嘛，运行这个制战的话，至少是你要联想到最大的需求量的时候，我也能满足他，这是一个正常运行。你不能说可着啊，我今天就只能管三个人，结果来了四个人，没办法了。这是一正向考虑，就是维护这个制度正常运行。还有一个就是曾老刚才提到，不能侵害老百姓，这里面就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你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它就变成一个交易。很有可能是比如说朝廷不是当时的货币，朝廷拨了五两银子让你去给老百姓那租马，实际上他就拿三两就能租到，然后剩他自己吞二两，到后来就能做到这五两银子我全拿，找老百姓拿来免费把马拿来。这种侵害是很容易实现的，因为他有权利，老百姓也不敢把他怎么样，除非你能够有个渠道说彻底能把他控诉啊，能找。但是这口子一开，各种情况千奇百怪都会出现。第二，他还有种情况，郡最严重的是就是朝廷的官马够，我也告诉你不够，然后我告诉你说我租了两匹马，实际上拿官马， 给了官马，我上报的，这是租老百姓的马，拿朝廷的马赚朝廷的钱，这种口子太容易了。后来这个顾炎武他们就说过很多这种弊政，但凡你只要朝廷开了口，但凡只要在这个官营制度里面出现了交易、租用、雇佣，哎，那都是腐败的口子。这方面应该他想得很清楚。
1: 秦律严禁官吏利用官马来经商牟利，比如说左使以上的官吏用驮运行李的马匹和看守文书的随从，让他们去做买卖牟利，都要处以流放刑。你们怎么看秦律对官员公马私用，尤其是针对经商行为的高举猛打？
2: 刚才熊大叔也提到了，就是公马私用这个问题，它背后是隐藏着很大的风险和危机。首先呢，马匹的这个过度损耗，它会导致公务用马暂时用马，马匹不足，或者是这个马匹的质量下降，严重的危害国家机器的这个运行。其次呢，你用公马去经商，实际上是用免费的国家的资源来参与市场的竞争，对其他的商人来说呢，一定是一个严重的不公平，对国家的这个公信力也是一个伤害。再就是呢，你使用公共资源谋私利，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这种渎职贪腐的行为，所以在任何一个朝代，这肯定都是有严格禁止的。
3: 尤其是在中央集权制王朝形成以后呢，实际上和过去相比，树立的概念叫做老百姓其实是被朝廷就是视为子民嘛，或者后来出现概念叫天子不与民争利，所有这一切其实都算发端的。也就是说，一开始他除了要行政上面的各种技术考量以外，刚才曾老师分析非常透彻了，如果你把这个源头开了，这个口子开了，出来的事情是你不可控的，越来越不可控，然后后果有可能是你不能承担的。但是除此以外，有一个重大的作用，就是他一定要维护这个形象，这个形象很重要。自打这个秦代以后，一直到历朝历代，不管多么糟糕的王朝，他永远不会抛弃这个形象，这是合法性来源，就是君临天下啊，抚育万民，不与民争利，这个形象也很重要，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抓手吧，算是。
1: 贾谊在《过秦论》里写，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背后正是秦人马政的强大支撑。秦人靠马起家，以马制胜，也希望用马延续帝国的统治。下一期我们继续关注秦朝的交通观。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曾磊。
4: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2: 欢迎两位。我们继续关注秦朝的交通。在秦朝最让人羡慕的职业之一有可能是公车司机，而当时这一行业的顶尖人才得属西汉开国大臣夏侯婴。史书记载，夏侯婴在秦末的时候曾经担任沛旧司御，也就是沛县官方车队的专业驾驶员。史记中提到，夏侯婴每次出车回来，经过沛县泗水亭，都会顺路找亭长刘邦喝酒聊天，一聊就是一整天。夏侯婴后来跟着刘邦打天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驾战车攻击，成为刘邦核心团队的成员，最后封侯拜将，成了人生赢家。说到驾车，在古代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上手的啊！《周礼》记载，君子六艺当中就包括了驾车技术御。秦律规定的就更加具体了，如果驾驶员任用满四年却仍然不会驾车，不但本人要免职，还要补服四年之内应该服的徭役，连负责训练的人也要处罚。

0: 一副盾牌。从这个时间维度，你们怎么来看秦朝的驾驶员？这个驾证好拿吗？而且一旦要免职之后还得补服4年的徭役，说明他一旦当了驾驶员是不用服徭役的，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条件啊。
1: 但是这个驾驶证是真不好拿。先秦时期的御者，他不仅是有技术要求，他还有身份的要求，就是早些时候只有贵族身份的人才能够去驾车，并且根据《周礼》的这个记载，培养这个御他的具体的技能，它是有包括有5种，第一种叫鸣和鸾，其实就是让那个车马的那个车铃有节奏的奏响，然后要逐水曲，就是也要会曲线行驶，沿着水岸可以走这个曲线。还有过军表，就是要穿越一些辕门的障碍，还有叫五交渠，也就是在交叉的通道可以进行一些动作表演，是不是类似咱们现在就马术的这种表演。还有逐秦左，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出去打猎的时候，你要开着车从这个左侧方向来包围这个野兽，所以这每一项都是一个要求非常高的这种驾驶技术，涉及到比如节奏控制啊，过弯的技术呀，障碍的通过呀，还有协同的配合，还有这个战术机动。所以驾驶马车绝对是一项对御者的身体、胆识、反应和经验等等等等都有非常高要求的工作，比现在的开车应该是要难得多。
0: 可以对应一下今天的马术，因为马术也被称为是贵族运动，花费不菲。
2: 对，时间和钱都要花很多。刚才那个曾老师的非常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古代他是要求说这个，因为最起码是士嘛，啊，只有士你才能到那个车上去，文士、武士、武士就上要上车的，后面跟着的徒兵就是自由民，你没有资格上车。贵族最大的问题是就是不是生产，什么都不用干，你专门干这件事情。那么到秦以后出个问题，就为什么说要花4年时间，我们说才能把人搞定？秦以后已经没有说是贵族驾车的问题了，那他那个驾车的他是平民里面选拔出来的，他那有很重要的规定，免徭役，也就是说你本来是要服徭役，你就是老百姓的身份，你原来是并不是说专业干这件事情，你要从零做起。那么这时候实际上4年时间并不长。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这里面不说我们像现在的汽车，如果你精力允许，你24小时开去吧，它没问题。马匹有自己节奏，你不能一天没整天都练啊。还有天气，有天气也不合适。实际上这4年中间，你扣去各种因素以后，实际上没那么多。你又是一个小白开始，而且驾驶的这个马，它要适应不同的，尤其战场环境，实际上这个磨合过程非常长。因为我看过我们那个西北地区还仅存的一支骑兵，他们训练就是这一匹马跟这个战士的磨合。它要2-3年时间才能成熟，你才能够在上面挥刀劈砍，时间很长的，而且非常耐心，急不得。那么你要驾驶4匹马、6匹马的时候，其实难度非常大。它给的时间也够长，实际上你算下来，它算有一个工作日，大概也就是1-2百天的时间。过去老讲百日成功，百日成功嘛，也就这个概念。
3: 会驾能修，一人多岗，巡检保养，样样在行。在秦朝，你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司机吗？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驾驿有道》正在播出。
0: 夏侯婴的职位是旧司御，负责养马和驾驶。《秦律杂钞》当中还提到了旧色夫，也就是负责车马的基层行政主管。你们怎么看秦朝这个县乡一级设置的这些车马管理岗，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啊旧司御、旧色夫这些岗位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当时的驿站就是刚才小腾老师说的，它称为旧。全国的这个交通干线上，每隔一段距离就会设置一个旧。夏侯婴当时就是沛县这个沛旧的司御。什么是司御呢？就是驾驶员，他其实是属于基层的一线的技术人员，不能算作是管理岗位。但旧色夫就不一样了，旧色夫他是旧的长官，负责整个旧的日常工作，并且呢，一座旧中啊，他除了这个司御之外，还可能有负责这个撰舍、负责食厨的工作的其他的工作人员，
0: 就是包括他整个后勤体系啊，都在里面。
1: 对，他们都归旧色夫来管理。咱们看来，这个旧中的人员配备也是非常完备的。
2: 就是你可以注意到，他这个马证，他的马证从中央的太仆那时候开始，一直往下走，中央、九卿，然后郡、县，到下面的亭这一级，亭就是乡这一级啊。你发现他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说垂直管那种感觉，每级都有人，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保证在每个细胞点上，这件事情都是得到贯彻的。实际上，马证是最接地气的一个行政事务，只有最下面那层做好了，上面才能收到这个功效。那么下面做好，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组织完备，功能完备表现为组织架构完备，也就表现为岗位是完备。那你就说有什么色夫啊，有什么司御啊，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某些东西，那就都放在那个地方。
0: 秦朝的一名优

0: 资金充裕，就自费购买润滑车辆用的油脂和粘贴车辆木质部件用的胶，实在没钱的才能上报领取，还不能多领，要以够用为度。什么算够用呢？秦律里说了，加一次油脂，修缮一辆大车，用胶一两，脂三分之二两。修缮车辆构件的分离之处，按照开裂的数量分胶使用。如果车辆跑不快，酌量加油润滑。车辆修不好也不能够随便报废，按照规定，易转用的乘车和牛车的轮子在维修的时候可以互相替换，能修尽量修，完全修不了的才能报废处理。修理车辆的耗材控制精细到了一两以内，加油的量也要写进法律。你们怎么看对于修车成本的精准控制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
1: 这也体现了秦代法律的它的细致和规范，还有它的完善，其实也体现了秦人的它这种标准化的管理水平。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查，避免出现事情之后出现这个推诿逃避的这些情形。同时呢，这些耗材的这种精准的控制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些物资当时可能是比较紧俏的，需要合理的分配使用。
2: 用现代的军事观点来看的话，一个军事的体系啊，实际上秦国的不管是马政还是他的车的管理，你都可以视为他军事体系的一部分。军事体系的先进性有一个零件的可互通性，你看他为什么把车一定要，因为他的零件是互通的，他造的时候这一批出去的车，因为他们都有标号，谁造的都要搞清楚，这批零件通用，你从这拆下来放到那个上没毛病。从这角度来说，所谓节约实际上是最大效率的利用，而且造一个车也是有成本的，是有周期的。那么如果我能够实现通用化的话，我就最大限度能够降低这个成本，战场上毁损以后这个拿直接就能用。这在现代也是，比如说二战的时候为什么说日本人最终打不过美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海军船舶上来说，美军的这个零件通用性很高，然后美军的修船速度很快，那么这个时候修车的速度就很关键，而修车修得快不快实际上是个零件的通用性，也就是标准化是有关系的。此前我们也说过，秦代的兵器制造它实际上早就实现了通用化，从这点来说已经非常非常先进了。
0: 根据秦简的记载，公务车的管理是属地原则，由县亭负责，首府需要对该郡的乘车数目进行定期的核验，而易转用的转车转马因为经常跨区域使用，管理就更复杂了，沿途各县都要参与，比如仓官就要负责转马的领食，也就是马匹的饲料供应，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服务区。车辆管理不善，后果很严重。云梦秦简法律答问当中有一条规定啊，就说官营的馆驿住宿失火房屋被烧，一般器物被毁不用赔，但是如果车马受损必须赔偿。当然了，这一条也有学者认为这其中有一个意思啊，是销账的意思，也就是说不用赔偿。你们倾向于哪种看法？通过这条律令你们怎么看秦朝车辆管理责任认定当中像车马和一般公器的区别？
1: 这里边说到这个销账的这个字呢，原文里边是说当出之，这个出字现在学者是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认为还是指销账的意思。为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们在秦简里面会看到这个出有销账这个意思的其他的例子在，再就是呢这个情形它是因为失火，它并不是个人的纵火，所以这是因为别人的过错导致的火灾，这个烧到了自己借用的公家的官有物资，所以从责任划分上来说它是不用担责不用赔偿的，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
2: 曾老师呢，刚才非常非常清晰地讲了，就是这个里面对这个条文的解释啊。我们要观察的是，他会专门规定这件事情。你其实如果说大而化之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机构着火了，哎，怎么怎么样，他专门提出一条说，如果里面车马出了问题怎么，也就是说规定本身体现了高度重视，因为他专门拎出来说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你如果不规定，人们会问，也会追责说，那么宝贵的车马出怎么样？他必须回答这疑问，回答这个现实需求，那就明确了，这种规定本身体现了他的高度重视。
1: 对，也应该是来自于实践的，一定是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2: 对对对，
1: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规定。
0: 除了车，秦朝对船只的管理也一样严密，从质量考核、数量统计到制造修理、外界归还都有详细的规定。管理人员也分好几个等级，中央有督船，县里有县司空，实际操作中还有船人。李爷秦简有一则简文就提到，启灵津的船人启峰按照规定要出外服徭役，主要从事摆渡工作，船人间隔12个月，也就是一年轮番服役一次，船人需要亲自向乡守上报，并且由官方核实之后才可以外出服徭役。李爷秦简中还有一则简文涉及一起船只丢失案件，大意是

0: 是甲以自己的名义借用了一条船，乙和甲共同使用这条船，甲后来溺亡了，船只也丢失了。那这条解门就在探究说乙是不是需要对甲溺亡船丢失来负责。因为解文有缺失，我们并没有看到船人应该负的责任，但是汉承秦制，我们来看一看张家山汉简对船人在运送旅客或者是货物的时候所应负的责任。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规定，船人运送旅客的时候，如果旅客落水溺亡，船人就要被处以耐刑，耐刑就是刮去鬓角和胡须，而负责监管渡船以及航行的基层官吏要被处以赎耐，也就是判处耐刑，但是可以拿相应的钱去折抵。如果在运送旅客的过程当中，旅客受伤或者是运送的牛马死亡，那么船人以及负责监管的官吏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而如果在运送的过程当中造成了物品损坏，比如说像粟米，那么船人应该赔偿货物的一半损失，船上的舵手和水手相应承担两成责任和一成责任。如果这个损失是由于船人没有对货物进行正确的捆扎造成的，那么船人要按照受损货物的全部价值来承担责任，同时舵手和水手要分担其中的两成责任和一成责任。从这些律令当中，你们怎么看船人的身份？他是属于服役还是一种职业？那他和船上的舵手水手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1: 我觉得这里面的船人可能还是一种职业上的称呼吧，他有可能像司玉一样，可能也是专门从事这个船只运行相关工作的这么一种人吧。
2: 按照那个先秦时代的这种身份的表达，就是如果他有一个官方的身份或者有个职务，他有专有名词表达他这个职级或者是这个官职本身，叫什么什么人，你可以理解为最低层级或者没有这个身份，有点像就是布衣当差那个感觉。我理解这样，舟人小船那个舟人啊，有这个词儿。那个鸡人，无父鸡人报小仇，就是打鲸的那个人，他叫鸡人。这种表述一般放在这个没有官方身份没有职级，但是你有差事。所以我怀疑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官方的船里面具体负责操船的人，那你是操船你就出力气的，你不是官职，那他叫船人。另一种呢，就是官方租了你的雇了你的船，你来是一种服役的方式，所以就说你说他是服役，说他是一种差事都有可能，兼而有之。正因为如此，你看对他的规定里面，他没有那种就是对于官员那种处罚措施，就直接上来你就是该赔钱赔钱该啥，更像是双方按照合同办事，他跟色夫他跟私欲他不是一回事儿。
1: 这里面说到的这个船人运送旅客的这个情形，可能是在一些官方这个道路的或者水路的渡口，你这个地方必须要有保持，对，保持这个交通的畅通，应该会有一个公共服务的一个提供，所以负责提供这个公共技术服务的这个人是船人，他可能也是职责，也是一种身份吧。
0: 可以说秦朝在交通工具立法方面相当硬核，覆盖了制造、管理、驾驶、维修每一个环节。有学者统计，秦律18种107条律文中，和交通相关的律文就占到了25条，差不多1/4。岳麓秦简的323条律令当中，涉及交通问题的有24条。龙冈秦简的律文中也有7条涉及交通问题。
1: 秦人应该是深知到交通畅通的这个重要性，所以花了大力气进行了这个基础的交通设施的建设。那么如果没有一个严格的交通立法来保证基础交通建设的道路的运行的畅通，对它进行一个有效的维护，那么如此庞大的一个工程，我觉得它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要想保证当时叫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这么的一个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就必须得保证信息传递、物资转运、人员流通的这种畅通，这些都需要完善和严格的制度来保证。另外秦人重法，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它是以法家思想作为这个治国的指导思想，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秦代视作一个法治国家，一切都要按规章制度来办事。那么对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交通进行严格的立法管理，我觉得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了。
2: 我理解就是还是咱们回到最初那个命题，当时的中国的国家形态，这个政治治理形态从分封制转向郡县制以后，从同心圆结构然后变成了这个金字塔结构。但是我们可以换个思路想，朝廷在这里，那有一个郡，郡下面有县，这些东西都是点状的。那么你要想把点状的东西组合起来，你必须形成一个网络。 从首都到大郡到县到下面甚至一些重要的关隘关塞一些渡口，它是把这点要连起来，有个网络，拿什么去连接网络，就是水陆交通。而大帝国的这个统治或者治理要想行之有效，就必须保证有形的无形的畅通。那么这时候能够可感的可见的可知的能作为治理抓手的就是道路、水路和陆路，把这个弄通以后，剩下的东西我认为是派生出来的。甚至就是说你有了道路以后会因根据道路产生出机制、方法、规章。你比如说我们是为什么刚才讲那么多他怎么那个驿站他是怎么管理的，是你首先得有驿得有路，然后你为了把这个从这个点到那个点顺畅抵达，你必须把这个事做，有些实际上是现实逼出来的，是你只要想达到的效果，你要构成一个网络，真正的有形的无形的网络，你就必须把道路做好。而这件事情看起来很朴素又很深刻，那么他某种意义上说通过这个，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他通过抓这个有形东西实际上达到社会治理。我们可以说秦制就是在修路、筑路、保持道路畅通、保持各种路畅通基础上逐渐的完善起来，或者达到了它的先进性，
0: 可以说是交通网络上成立起来的一个大帝国。
2: 对，这跟它的规模有关系，就是我们说孔子是在给 他给他学生教，他不但教育他还教术。你知道其实各种营建不管是桥梁还是道路都涉及到数学，也就是说那时候在工程学上面的驾驭马车的技术数学都已经运用了。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它规模不大，叫鲁国人可能就管鲁国境内这一块，这个晋国管晋国那一块，秦国人发生这个制度质变的，因为它足够大，规模足够大，当规模足够大的时候它会催生新的想法，也就会催生创新，用足够大的需求就产生足够大的创新，表现出来就是哎呦翻天覆地一下不一样了，一下子整个格局整个幅员整个出现的方法都好像出现了质变。我就认为这是大一统带来的一个效应。
3: 驰道千里，连天下，道路一段生巨变，秦朝为何会因一场大雨引发王朝危机？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驾驿有道》正在播出。
0: 秦朝如此重视交通，律法如此严密的一个王朝，最后呢，却因为一场交通事故引爆危机。《史记》当中就记述，因为大雨误期，道路不通，按照秦律，误期当斩，陈胜、吴广才揭竿而起。最后你们怎么解读在当时高度发达的交通建设成为了导致秦王朝灭亡的因素之一？
1: 从陈氏世家里面对陈胜、吴广因为大禹误期的这个记载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推测秦代啊对戍卒每日的行进里程应该也是有严格的制度规定的，所以他们才担心耽误了时间可能会受到很严重的惩罚。当然受到什么惩罚学界有一些争论了。所以就是比较吊诡的是，虽然秦人的交通建设已经相对完善和发达，但是面对大自然的这个威力，人力毕竟还是弱小的。我们恐怕不能认为是当时高度发达的交通建设成为导致秦王朝灭亡的直接因素。秦代的这个暴亡它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但是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秦朝灭亡的导火索竟然是因为秦人引以为傲的交通建设仍然有所不足所点燃的，这可能也算作一种黑色幽默吧。
2: 我是觉得直接原因是那个道路被冲毁了，而且当时啊，在秦末农民起义当中，在那个天下大乱的时候，这样的例子还不止一个。刘邦也有这个问题，刘邦所谓斩蛇起义啊，他编那个故事，但他直接原因也是时期，也是不能按时赶到，就是普遍的遇到这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比这更深刻，就是你用来搞这种大规模基础建设这个机制本身，当你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实际上你对老百姓制造那个压力也达到了极致。这有时候就是有个历史的什么吊诡，就是说你的善良的动机，你又达到了相反的，你的目的是把国家弄得更好，当然有利于你统治，同时其实也是有利于老百姓。可是呢，在那个时候生产力条件下，你做不到说我一方面建设庞大的交通体系，另一方面还不影响你的民生。达到这个状态什么时候达到？工业革命以后，社会高度分工以后，才能做到说一方面大规模搞基建，另一方面老百姓该怎样该怎样。我们今天就是基建狂，你说我们修那么多超级工程影响谁的生活了？基本上不影响，因为你专业分工足够，生产力财力都够。那个年代你的生产力其实是不够分配的，当你把人放到这个上面的时候，你的农业生产、你的国防各方面都会出问题。所以我就认为说它先进在于它的极致，极致的精细分工、极致的精细管理、极致的规章化、手册化，但是这个东西跟它生产力其实是不匹配的，说就是你做的有点，我认为有点超前，
0: 有点超前了。
2: 那么这样一来，实际上说你的这套东西把你自己给绊倒，我是这样理解的。不仅仅是说哪条路被冲毁了，好像导致你灭亡，不至于那么简单。可是你用以组织、用以管理这套思维不匹配当时的生产力，甚至也不匹配人性。老百姓就希望仗打完了，能不能让我歇口气呀？怎么还比打仗时候还紧张？这叫问题，那个弦崩断了。 但这里面有个疑点，就是你看不管是大泽乡还是刘邦的那个王砀山他那个起兵，你发现都发生在这个不是在关中地区，不是在秦朝原老的核心区，它偏东南，所以我怀疑就那一带的基础设施水平其实达不到那个核心区。这我其实合理推测，就是建设水平啊一定是随着远离核心区它有个衰减，否则你就全出在那一带，当然那个地方人老百姓有敌意这是另当别论啊。但是我也怀疑越往外走，你这个朝廷力度不太够的时候，监管不那么严格的时候，它可能那工程质量本身也在下降。
0: 因为我们这一期是大秦帝国交通篇的最后一期了，所以最后也请二位来总体评价一下秦朝的道路交通建设。
2: 就是我们注意到现象，比如说秦短汉长，隋短唐长，其实前面那个短呢，它其实给后代做了很多开创性的东西，奠基性的东西。那么涉及到今天咱们谈的交通问题，我们用这个伟大一点的不过分啊。秦朝在交通问题体系上，这个建设也罢，探索也罢，维护也罢，包括也创新，挺伟大的。我们就说到今天为止，我们前面节目还说到了，就说你看今天中国的那个铁路线的走向啊，中国重要干，它跟那个时候没有太大的出入，这就说明我们先民的智慧是足够的。它这个智慧是怎么来的呢？我认为还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了经济规律，包括顺应的山川地势，它要顺应这个东西，这个本身就是很大的一个智慧。但是这中间最后我们说，这秦朝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王朝啊，这个咱们不能因为说汉朝历史对它有些污名化，它的问题是有它的问题，但它确实一个伟大的王朝。但是就交通问题上而言，我们要说的什么东西呢？任何先进的设计或者任何动机善良的政策，你做的时候你要量力而行。那么这个力是什么力呢？生产力，在那个年代就是名利。哪怕你的动机非常高尚，你超出了当时生产力的许可，超出了人民的耐受力，这就不行。就是你再好，这没有办法。那么这个可能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大的一个教训。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后来的各个王朝不断地试图从吸取教训，但有些王朝还出了问题。隋代也是一样的，一个伟大的王朝同时不干好多大摊子，这就证明所谓的雄才大略，如果不落地，如果不跟民生统筹协调考虑，你不考虑这个协调性，不考虑这个环境承载力和人民的承载力，都会出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这个探索一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正向的资产，另一方面一个历史教训。
0: 秦代用交通建设的砖石搭建起连接中央与郡县的紧密纽带，那些曾经承载着政令、物资与商旅的道路早已淹没于时光，却将古代中国早期交通管理的智慧和魄力镌刻成跨越千年的历史记忆，成为后世解读秦代治国方略的重要密码。寻秦记交通篇，今天我们画上句号，下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可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蛤类诞生以来，绝大部分时间都依靠采集和狩猎获取食物。那些从山野间摘下的果实、根茎、嫩叶，不仅是果腹之物，更是先民与自然对话的桥梁。后来，农业种植改变了我们的餐桌，但野生植物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它们或成为灾荒年的救命粮，或化身文人笔下的精神符号，甚至走进药房，守护着我们的健康。从茹毛饮血到炊烟袅袅，一部食物的历史，正是半部中华文明的缩影。而在种类繁多的山野菜中，有一种名为薇的植物，格外受到古人的青睐。从《诗经》里“采薇采薇，薇亦作芷”的戍边绝唱，到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采薇儿时的操守坚持，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野菜，又为何能在数千年岁月中被反复吟咏、代代相传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二集《山中有绝微》。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中国人是从狩猎采集阶段逐渐过渡到了农业种植阶段的，而且我们狩猎采集的这个阶段，那个时间比我们农业种植的时间要长很多。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最初的食物全部是来自自然界，来自自然生长的这些食物。你像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我就印象中很清楚，就是每到这个春季的时候，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都要到山上去摘野菜。那么这些山野菜呢，在我们的这个食谱中呢，其实过去还是占了很大的分量的，也是我们难忘的儿时记忆。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呢，是一种在古代非常有名的山野菜，这就是薇啊。那么《诗经》中是这样说的，说采薇采薇，薇亦作芷，曰归曰归，遂亦木芷，迷室迷家，闲允之故，不遑起居，闲允之故。什么意思呢？这个采薇这首诗啊，它是一个出去征战魏国这个戍边的这样一个将士写的啊，以他的这样一个口吻写的。因为在他的家乡啊，春天里面人们都要到这个山上去采薇啊，所以他唱到说采薇采薇，薇亦作芷啊，就是采薇啊采薇啊，我当年在家乡的时候，到春天就要到山上去采野菜，采薇菜。那个时候呢，薇亦作芷，薇菜刚刚的发出它的嫩芽来，正是好吃的时候啊。那么我自然很想念我的家乡啊，曰归曰归啊，想要回家呀，想要回家。想了一年，遂亦木芷，这里的木呢，通木啊，就是年尾遂木。想了一年想回家，结果到了年底也没回城，也回不了家，悲伤啊，悲痛啊。为什么回不了家呢？闲允之故，是因为犬戎的原因，因为我要为国戍边，防范犬戎的进攻，西戎的进攻，所以我无法离开岗位回家去。不遑起居，闲允之故呀，我没有闲暇的时间回家去居住啊，去享受生活，也是因为国防的需要。这就是说，通过采薇这首诗呢，表达了一个为国戍边的军人啊，他因为这个春天到了，想起家乡的这个薇菜，却不能回家的这样一种苦闷的心情，通过唱歌的方式啊，写诗的方式把它抒发出来了。 那么《诗经》中谈到的这种微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蔬菜呢？实际上古人呢对它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是出现在三国时候，一个叫陆机的文人就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书》这本书中写道，他说微山菜也，微是山上产的一种野菜，茎叶皆似小豆，就是它的这个根茎和它的叶子啊都有点像这个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或可作羹。或指的是这个微菜的叶子，古人把这个豆科的这个植物的这个叶子都称为或。亦可生食啊，也可以呢生着吃。今官员种植，以供宗庙祭祀。什么叫官员种植啊？就是公家的菜园。过去古人种菜这个菜园啊，有私家的菜园，也有公家的菜园啊。你比如给这个军队啊，给一些这个官府啊，给一些宗庙啊供应蔬菜的啊，有这个官方的这个菜园，以供宗庙祭祀。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微虽然是一种野菜，但是古人呢在宗庙祭祀的时候也会给自己的祖先啊敬献微。这说明微它的地位还是比较重要的。那究其原因呢，无非是因为在这个农业种植还不发达的年代，古人呢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这些山野菜，像微这样的山野菜来存活的。所以祭祖嘛，因为祖先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农业不发达的时代，也自然要用他经常吃过的蔬菜来祭祀他啊。所以古代在官园里面还有种植。但是微菜呢作为一种山野菜，主要呢还是野生的，人们只需要在春天的时候上山去采摘就可以了。关于微菜是什么还有第二种解释，是南宋的这个大儒

0: 朱熹提出来的。他说呢，这个微菜是一种蕨类植物，啊，叫迷蕨，啊，也不知道他这个有什么根据啊。他就说这个微菜啊，实际上是一种蕨类植物。明朝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呢，提到了一种植物啊，叫做紫萁。这个紫萁呢，也是一种蕨类植物，而且他说当地人就把这个紫萁叫做迷蕨。换句话说，就是说紫萁就是朱熹提到的迷蕨，是一种山野菜。但是这和这个陆机的这个解释就不一样了，那就产生了两种解释了。一种解释认为这个微是一种豆科植物啊，豌豆类的植物；另一种解释认为呢，微是一种蕨类植物或者类似蕨类的植物。那么到底谁说的对呢？我比较倾向于认为陆机的意见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陆机是生活在三国时期的人物，他距离那个《诗经》中描述的那个先秦那个阶段呢比较接近，可能在这个三国的时候啊，人们还上山采薇食薇呢，啊，所以说陆机有可能是亲眼见过薇菜、吃过薇菜的人，他的这个解释就更接近于这个薇菜的真相。至于这个朱熹，因为他是南宋时候的人，到那个时候，薇菜其实已经从大多数人的餐桌中消失了，退出去了。所以说，他未见得有真实的体验，可能只是一种他的猜测吧。
1: 提起朱熹，他的身份可不一般，他是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学说影响中国800余年。他一生格物穷理，是无数读书人顶礼膜拜的圣人。可就是这样一位站在思想巅峰的大学问家，却对山野间一种不起眼的野菜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不惜与三国学者陆机隔空争论。那么，究竟是怎样一段传奇，能让一代大儒委区区野菜较真？他又如何影响了后世无数文人墨客
0: 呢？这和殷商末期啊，一段历史有关，那就是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采薇不食周粟的故事。根据司马迁的这个《史记》的记载啊，在商朝末年啊，在今天的河北省啊，有一个孤竹国。这个孤竹国的国君呢啊，有三个儿子，其中呢，伯夷是老大，叔齐是老三啊，中间还有一个老二。孤竹国这个国君呢，他和这个殷商的这个商纣王啊，他们是宗室啊，他们是一家子，被封到了这个孤竹国。那么这个孤竹国的国君呢，年龄大了，他要找这个接班人呢，继承人，找谁呢？那按道理来讲，嫡长子继承制应该给这个伯夷，但是呢，这个国王呢看中了老三，认为这个叔齐的才能很好，适合来继承他的王位，就想把自己的这个国君的位子传给这个叔齐。但是叔齐呢认为这样做不对，嫡长子继承制，我哥哥在这里，我怎么能当国君呢？我不能干，应该让我的哥哥来当。伯夷听说了也不同意了，说父亲让你做国君，你怎么把这个皮球推到我这儿来了？我也不能干。结果兄弟俩人，你让我，我让你，都不当这个国君了。他们这俩人就主动的放弃了这个国君的位置，颠了，跑了。跑哪儿去呢？他们听说这个周国的这个周伯姬昌，就是或者这个周文王啊，他很贤明，是一个好国君。他们说我们就投奔姬昌吧。俩人就结伴上路去了这个周国，结果还没到，得到消息姬昌去世了。现在的这个国君呢是周武王姬发，聚集了几百名诸侯，准备讨伐商纣王。那么伯夷和叔齐一听就不干了，在姬发准备向朝歌进军的时候，拦住了这个姬发，说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你的父亲死了，你不去为你的父亲举办丧礼，不去守孝，你这是不孝啊！另外，纣王是你的国君啊，你是他的诸侯啊，你作为一个臣子，怎么能够去反抗天子呢？你这是不忠，阻止这个周武王伐纣。当然了，周武王没有听他的， 啊，但是也没有为难这个伯益叔齐啊，然后就带着兵出发了。但是这个武王伐纣之后啊，灭了殷商之后啊，伯益叔齐呢啊，因为他们不同意武王的这样一种做法，俩人就不识周粟，他说我不做你周朝的臣子啊，你这样做不对。他们两人就跑到了首阳山隐居了起来啊。那你在这荒山野岭里面隐居吃什么呢？靠什么生存呢？哎，这个山上呢有苇啊，那么他们在春天的时候就在山上采苇啊，采摘这些山野菜为食啊。当然了，只是靠山野菜肯定是无法长期的维持生命的。最后伯益叔齐双双的饿死在了首阳山上。这是伯益叔齐啊，这个不识周粟的故事。那么他们两个人在首阳山上采薇这件事情，后来被史官记录下来，被司马迁写入了《史记》，对后世呢，这些这个儒家的知识分子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忠孝，就是仁义，而这个他们认为那个伯益叔齐呢，啊，就是这个忠孝和仁义的一个早期的杰出代表，是一个榜样和楷模。今天呢，我们作为一个后来人啊，作为一个现代人，再来看这个伯益叔齐的行为，我们都知道，武王伐纣，往往我们认为他是正义的啊，是用暴力去反抗暴政，结束暴政的统治。那这是历史的进步啊！啊，你两个老头儿，你两个人跑到这个武王的马前去，尝试螳臂当车，阻挡历史前进的步伐，这不是很可笑吗？这不是很落伍吗？为什么这个事儿还值得去颂扬啊，值得去尊敬呢？我认为伯益和叔齐啊，他们倒不是要反对周武王反抗暴政，他们要反对的是什么呢？是反对周武王破坏共识，破坏政治规矩。我们知道殷商和周这个时代，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生产力、农业生产力水平是很低的呀。人们种一年的地，产出的那些粮食恐怕都不一定够这个农夫自己吃的。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是很少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在中国实行郡县制，实行中央管理地方是不现实的啊，因为你国家的基础是财政和税收啊，你派去收的那点粮食，那些税收还不够派去的那些人路上吃的呢。那个时候他只能实行什么呢？实行分封制啊，就是天子任命诸侯啊，到当地，在当地征税，提供公共服务，管理当地。那么这个天子呢，是作为一个共主而存在的，各个地方管地方。但是有一个隐患在哪里呢？就是说地方如果做强了之后啊，容易出现这个军阀割据、藩镇割据的局面啊，它不利于这个统一。所以这就需要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要建立起一套规则、一套规矩、政治规矩。我们不以手中的人马钱粮论短长，而是要大家达成共识，推举一个共主出来啊，我们有什么纠纷、有什么大的问题了，都来找这个共主来裁决。而商朝的时候啊，商纣王他们承担的就是一种天下共主的这样一种角色。周文王、周武王，你实际上是殷商下面的一个诸侯啊。那么现在啊，你偷偷摸摸的聚集了几百个诸侯，要去讨伐自己的天子，那就破坏了这套规矩。这对于历史的进程来讲，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他们要反对的是你这种破坏规矩的行为。事实上在周武王克商之后，他又很快的实行了这个治理作乐的制度。什么叫治理作乐啊？就是要建立起这套规矩啊，因为周代实行的还是分封制啊，对吧？那么在分封之下，如何保证政治的这种秩序呢？需要建立规矩。实际上周代的天子跟商代的天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啊，他们都是天下诸侯认可并推选出来的共主啊，这是一种共主政治。从这个角度来看，伯益叔齐反对周武王去破坏规矩，还是有他的 一定的道理的。

0: 也正因为如此嘛，所以伯夷叔齐呢，不仅没有作为一个反面的典型存在，相反呢，被儒家视为是两个圣人啊。那么他们这个采薇的行为呢，也就不仅仅是一个寻找食物的行为了，而具有了更深的文化内涵。这个伯夷叔齐采薇的这样一种饮食文化，后来呢就被历代的文人诗人啊写到了文学作品中，变成了一个典故，变成了一个隐居不与当权者合作的这样一种象征。你比如这个杜甫，他在这个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他不是避居四川吗？他就曾经写下过一首这个食薇的诗。他这个诗是这样写的，说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飘摇风尘际，何地至老夫。天下呀，现在正处在动荡当中，安史之乱爆发了，天下到处是刀兵相见。这个时候呢，国家需要的是猛将，需要的是这个能够平定叛乱的这些健儿。像杜甫、像李白这样的这种文人啊，实际上对于平定战争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杜甫啊，很明智啊，但是也是自嘲了啊，写到健儿在这个时候胜腐儒，比我强啊。在这个动荡飘摇的年代，在这个世界上，哪里是我这个老头安身立命的地方呢？哪里能够安置我呢？找不到一块安置的地方，所以最后他从这个洛阳到长安，又一口气到了四川，到了大后方。那么到了后方以后，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他说：“余时见犹坠，骨髓性未枯啊。”余时啊，在这样一个烽火连天的时代，像我这样的人就是累赘啊，起不到任何作用。所幸呢，我还没死啊，我还没有到寿终正寝那天，我的骨髓性未枯啊啊。那既然生命还在，就得吃饭呢。他说：“饮酌愧残生，食微不敢逾。”啊，饮，喝啊，喝水，喝汤，酌，哎，像小鸟一样，叨米吃。这还是他自嘲嘛，指自己啊。我现在无论是吃还是喝啊，都暴愧残生啊。每次吃饭我都感到惭愧，哎，为什么呢？我现在酒囊饭袋呀，我除了消耗粮食，那对于这个评判，对于国家的安定无所贡献。食薇不敢逾，他就提到了食薇的问题。实际上，在唐代的时候，人们呢已经不再把薇菜作为一种主要的蔬菜了，但是呢，他这里提到的食薇不敢逾，这个食薇其实暗指的就是伯夷叔齐。它里面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因为在战争年代啊，粮食是非常紧缺的啊，都要供应前线的，对吧？啊，那么后方的这个粮食供应肯定是紧张的，甚至是吃不饱的。那怎么办呢？哎，我宁肯去食薇啊，我到田野里去找山野菜吃，也要去支援前线，不当累赘。另外呢，他也表达了一种和伯夷叔齐同样的心境，那就是叛军打过来了。万一四川也守不住，也沦陷了，天下也沦陷了，那么我这个老夫我该去哪里呢？啊，那我只能像伯夷叔齐一样，选择找一个荒山野岭啊，不做贼臣叛军的臣子，宁肯饿死也要保持自己一个文人的风骨和气节。啊，所以在杜甫的诗里他就谈到了食薇的问题。
1: 同样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笔下的石威是乱世中坚守气节的悲歌，而比他年长十一岁的王维在盛唐的和风中写下的采薇却完全是另一番滋味。王维世称诗佛，他半官半隐，诗画双绝，参禅悟道。当好友齐无前科举落地打算归隐时，王维没有用采薇去表达决绝，反而用它来挽留和鼓舞。这其中藏着怎样微妙的心理转换？同一个采薇典故，为何在盛唐诗人王维笔下褪去了苦涩，化作了温暖的勉励呢？
0: 另一位唐朝的大诗人啊，就著名的诗佛王维啊，他呢也写过一首采薇的诗啊。因为王维写这个诗呢是在这个安史之乱爆发前，正是这个开元盛世天宝年间，大唐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写到这个采薇， 就跟这个杜甫的心境完全不同了。他这首诗的名字叫做《送其无钱落地还乡》。这个其无钱是王维的在长安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大诗人，很有才。更重要的呢，就是他的人生志趣呢和王维啊有很多的共通之处，就两个人呢是莫逆之交，是文学上的知己。所以王维呢特别希望这个其无钱能够和自己长期的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共同切磋诗文。其无钱在15岁的时候从老家江西到了这个长安，准备这个参加这个科举考试。在这个开元8年的时候啊，他第一次参加了科举考试。但是科举考试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这第一次科举呢他没有考上，名落孙山了。其无钱就很失望很失落，就想回家去隐居。那王维就安慰他呀，就是你别走啊，你这一走放弃了这个路，以后你隐居去哪儿找你去啊，是不是？那么他就为了安慰他自己好友呢，他就写了这首诗。他说：圣代无隐者，英灵近来归。圣代就是这个政治清明啊，像正是国家如日中天蒸蒸日上的时候，就没有隐居的人，这些文人才士啊都出来报效国家了，只有在这乱世才会有隐者，是吧？英灵近来归，这英灵可不是我们现代汉语中说的那个英灵啊，说那个人已经去世了，英灵什么永存，不是这样的啊，就是英雄灵秀之士近来归，都到朝廷里头来报效来了啊。这是这个讲了现在这个大的形势，形势一片大好，这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报效国家。遂令东山客不得故采薇。东山客这里面是个典故，指的是谁呢？指的是东晋时候的名臣谢安，就是那个指挥淝水之战打赢的那个谢安。谢安在这个入仕之前呢也曾经隐居过一段时间，在东山，人们称他为东山客。当然这里已经是到唐朝了，他说的不是谢安，是用这个谢安来代指现在的这个其无钱。就是你看像谢安这样的隐士都不得故采薇了，都顾不得在山上采薇了，还是说这个形势一片大好啊，连那些隐居的人都出山了，所以你还想去隐居，你还是留下来接着参加科举吧。既至君门远，孰云无道非啊，就是说你这次科举考试没有考好，没有机会进入仕途了啊，这是已经成事实了。但是呢是不是就无道非了呢？无道非这句话是一个典故，孔夫子当年这个周游列国啊，希望把自己的道啊，就是自己的这种政治理想啊、政治理念呢推广出去宣传出去，但是呢这个各个国家呢都不接受。最后孔子慨叹说：无道非也啊，我的这个理想啊，我的这个政治理念呢得不到采纳，得不到实际的应用，无道非。但是孰云无道非，谁说无道非，它实际上是个反问句，意思就是说不是孔子的那种情况，相反你的才干是一定会得到朝廷的赏识和这个启用的。哎，你别说王维的采薇的诗啊还是真管用。其无钱后来这个离开长安回家之后呢，果然在这个几年之后重返长安，并且顺利的科举考中了。也就是说你看，同样是唐代诗人，同样是用采薇的这样一个典故啊，但是这个杜甫啊是正着用的，王维是反着用的，这一反一正都产生了很好的文学效果。这就是这个唐代诗人的这个采薇诗。这个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山野菜它的品种是很多的，特别是当这个春天来临的时候啊，山中是各种各样的山野菜。所以古人呢进山采野菜的时候也不是死心眼儿只逮着一种野菜采啊，是所有能吃的野菜他们都要采集的。那么当时和薇同时生发的能够看到的野菜呢就是蕨，也就是蕨菜。我们今天说的能吃的这种蕨菜呢，它也是在春天的这个山坡上，当这个春雨滋润之后就在悄无声息的滋长出来了，而且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当它刚刚伸出嫩芽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叶子还没有伸展开，还蜷在一起啊，像一个 小拳头一样这样蜷着啊，这小嫩芽的时候。因此呢古人呢也把这种菜呢叫做蜷菜， 就是看上去很像是一个

0: 小孩的拳头，这个拳成一团的这个拳头呢，就是未来的这个蕨菜的这个叶子。这个时候呢，是蕨菜口感最好吃的时候啊，因为这外形像小孩的拳头，所以古人把它叫做拳菜，或者叫做小儿拳。你比如宋朝的黄庭坚在《春阴诗》中就这样写道，说竹笋初生黄独角，蕨芽初长小儿拳。山中的竹笋呢，在刚冒出来的时候啊，它那个笋尖啊，像是那个刚出生的小黄牛的这个牛角一样，不是那么尖，一点点细细的。蕨菜的芽刚冒出来的时候，刚长出来的时候呢，就像出生的婴儿握着小拳头。试寻野菜吹春饭，便是江南二月天。江南二月的时候，南方嘛本身就温暖湿润，草长莺飞啊，万物竟自由。很多过了冬的这个山野菜都悄悄的萌出了小芽，蕨菜的小芽呢就像出生婴儿的小拳头。那这个时候呢，正是文人雅士各种隐居客们到山间去采摘这些美食，品尝这些自然风物的时候。所以黄庭坚写的说试寻野菜吹春饭呢，专门去摘这些野菜来作为春天的美食。此情此景，温暖的气候配上新鲜的啊嫩嫩的蔬菜啊山野菜啊，这才是人间的至美享受啊，人间江南二月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这个微菜和蕨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是为野生的蔬菜，所以要想吃到这些蔬菜，就只能够居住在乡野，或者经常到乡野去寻觅才有可能。所以古代呢，往往是那些隐居在乡野的人喜欢这些蔬菜。你比如说这个元末有一个著名的诗人，也是一个画家，还是一个藏书家，他叫于堪。他呢就是一个著名的隐士，他就曾经画过一幅山居图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和自己的一个好朋友诸侯啊，他们两个人呢都选择了这种隐居的方式，隐居在乡野。那么平时闲着没事啊，两人又很投缘，那么这个于堪呢就画了一幅山居图，还在这个图上呢提了诗句啊，送给这个诸侯。没想到呢啊，他打算送诸侯的时候，发现这个诸侯呢外出了，出去云游去了。那么这个于堪呢很失望啊，见不到自己的朋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心情呢写到了这个画上啊，其中呢就提到了蕨菜，题句是这样写的。说画成宋侯当早归，月来西傍花正飞，春山蕨长荠菜肥，何待满树风雨钩当啼。也就是说，我送你的这个山居图啊已经画好了，宋侯送给诸侯，我准备送给你，结果发现呢你不在家，你关上门出去玩去了，我希望你呢早日回来。你看看现在我们隐居的这个地方，这个小溪潺潺，百花盛开，在这个旁边的这个小山上面，蕨菜已经长出来了，荠菜长得正肥，正是这个一年最好的风景。我希望呢能和你分享这样一种隐居的快乐，不要等到变了天儿，到了夏季是吧，满树风雨钩当啼。钩当啊，当啊就是这个水边的竹子啊，竹林。 到了夏季嘛，南方多冒雨，那么到这个时候啊，野菜也过期了，是吧？而且天下雨，经常刮风，反倒不好玩了。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我希望我把我的作品送给你，我们共同来欣赏，共同来享受这个隐居的快乐。可见这个当时的这些隐居的这些瘾君子们啊，也是喜欢吃蕨菜的。讲到蕨菜，咱们就不得不提蕨菜的这个一个负面的这样一种作用。蕨菜是一种含有致癌物的蔬菜。那么现在的这个生物检验表明啊，就是所谓蕨菜致癌啊，是因为它这个蕨菜中含有一种叫做原蕨苷的物质。这种物质呢，会导致人这个生病。那么很多人就会产生了一种惊讶，就说哎呀，那么这样一种含有致癌物的蔬菜还能不能吃啊？啊，怎么吃啊？首先呀，关于蕨菜啊，特别生食蕨菜会导致人生病的这样一种认知，古人早就发现了。《搜神后记》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在这个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个这个书法家叫西涧，他同时也是个将军，他呢带领着一批的士兵，在这个早春的时候到田野里去打猎。那么在打猎的过程中呢，他手下的一个士兵呢，就生吃了一颗蕨菜，结果吃完之后，这个士兵回去就生病了，病了很长时间，找不到病因。后来呢，这个士兵呢呕吐不止，在呕吐的过程中，吐出了一条蛇来，而且这个蛇吐出来的时候还是活的，还能动。那么这个士兵把这个蛇吐出来之后呢，他的这个身体呢，就平复了。然后他就把这个吐出来这个像蛇一样的东西啊，挂在这个房檐上，把它风干了。结果等这个蛇一样的东西风干了之后呢，最后大家看清楚了，原来是一根蕨菜的根茎，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生病呕吐，跟生吃这个蕨菜有一定的关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早在东晋的这个时候，古人就意识到蕨菜不宜生食。唐朝有一个这个医学家，也是一个药学家，叫孟申，他这个在这个《食疗本草》中就明确的写到了，说蕨菜不可生食。他说多食令人发落啊，就是如果你这个蕨菜啊生着吃，那么会让人掉头发，而且还会出现这个鼻子不通，出现视力下降。而且他还特意叮嘱说啊，小孩子尤其不可生食蕨菜。也就是说，蕨菜的副作用其实古人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中就已经发现了，并不是不知晓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这么多年来食用蕨菜，但是我们却很少听说我们的哪些人吃蕨菜得病啊，或者患癌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对蕨菜进行一些高温处理焯烫之后，可以破坏掉它的毒性，可以变毒为宝，化废为宝啊，让它变成一种对人有益的蔬菜。如果辩证的看的话，蕨菜本身呢，除了含有原蕨苷这样一种致癌的物质之外，它还有很多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啊。你比如说蕨菜它含有黄酮类的物质，这些黄酮类的物质呢本身就是可以抗肿瘤的，还有防癌的作用。另外，蕨菜本身又是一味中药，它又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所以说，很多山中的山野菜啊，多多少少是有一些这个对人体不利的方面的，但是看你怎么去处理它。如果处理得当的话，还是可以化害为利的。这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对于食物的这样一种科学的态度啊。蕨菜里含有的这些原蕨苷呢，其实很好处理。它第一是怕高温，第二是溶于水，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卖的蕨菜呢，都是用开水焯烫过，在清水里浸泡过的。也就是说，它经过了一个脱毒的处理啊，经过了脱毒的处理，它能够在市场上售卖，能够在超市里售卖，说明它本身是安全的啊，还是可以放心去品尝的。当然，现在我们时下这个兴起了旅游热，是吧？什么很多驴友啊，经常到这个山野之间去远足，甚至宿营野炊

而不可亵玩焉。在这里呢，也给所有喜欢出去旅游、喜欢春游、喜欢爬山的朋友们提个醒，这个野菜好看，但是要慎重对待，不要轻易去尝试。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3: 当我们说到下棋啊，往往会把它当作一种智力游戏，或者呢，就是一种休闲的方式。然而，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世界里啊，这下棋却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意义。所谓览棋得失，古今略备。那么，这方寸棋局当中究竟发生过怎样波澜壮阔的故事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呀，是明代画家游球所做的《围棋报捷图》。可以看到，在画面当中，头戴官帽、身着长袍的文士谢安，正在跟宾客们下棋。这背景当中呢，有老松挺拔、奇石耸立，一派静雅的氛围。其实，在这看似平静悠闲的棋局之外，有一场战事啊正在发生。公元383年，前秦的苻坚率领百万大军南下，企图一举吞并东晋。这个时候的东晋啊只有8万将士，那局势真是岌岌可危啊，朝野上下万分的恐慌，连晋孝武帝他也束手无策，只能将唯一的希望寄托于谢安，希望谢安能够救国家于危难。谢安是谁呢？他自安时出身于名门，自幼聪慧，到晋孝武帝的时候更是位置宰相，成为这朝中啊举足轻重的人物。面对这紧急的局势，晋孝武帝加封谢安为征讨大都督，受任在被动之际，奉命在危难之间。谢安的府内啊，这个时候真是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情绪，连一向勇猛善战的侄儿谢玄心里也没有底，他跑去向谢安请教破敌之策。可这谢安呢，他却一点都不着急，他平静地对谢玄说，哎，我已经有应对之策了，来来来，咱们对弈一局。说完呢，他便邀请谢玄跟他开战。这个时候的谢玄啊，他满脑子都是怎么打赢这场战事，哪有心思下棋啊。尽管平日里面他棋艺高超，可这次啊却接连失败。谢安呢，他意味深长地对谢玄说，用兵之道啊，其实跟下棋是一样的，要深藏不露，临危不惧，只受将帅各当其任，就是说要指挥任命将帅，让每个人啊都能够担任合适的职务，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样呢便能够以静制动，以弱胜强了。谢玄听后心中那是豁然开朗啊，他按照谢安说的去做，率领晋军以少胜多，战胜了前秦苻坚，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这下棋啊作为文人钟爱的一种雅事，不仅是一种智慧的较量，更是一种心境的修养。谢安的潇洒敖兵向我们展示了山崩于前色不变，海啸于后声不动的非凡魅力。这种超然洒脱高贵从容的文人风骨，不但成就了他们的传奇人生，更是深深地融入到中华文化的雄浑血脉当中，激励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对完美人格的不懈追求。
2: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3: 向往着去游历名山大川，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并不是谁都能踏上这说走就走的旅行。现代人尚且如此，那古代人出行就更加不便了。于是文人雅士们啊，就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卧游。那么这卧游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是清代画家程振奎所绘的《江山卧游图》的局部。只见这画中啊，湖光山色，中间点缀着山石杂树、亭台屋舍，共有高氏童子近20人游于这山水间，气氛那是相当的清幽宁静。程振奎呢，他一生所作山水画当中有数百幅都以江山卧游图为题，以排解他做官以后啊不能够随时游历名山胜水的苦闷。其实不只是程振奎啊，历代的许多画家都留下了以卧游为主题的作品。那么通过观赏山水画来游历名山大川的卧游，最早可以追溯到何时呢？据《宋书》记载啊，南朝时期有一位名叫宗炳的画家，他非常的喜欢游山玩水，达到了近乎狂热的程度。可是这岁月不饶人，晚年的宗炳啊，身体逐渐衰弱，他再也无法外出游历了。但是他对于山水的眷恋之情却丝毫未减。他感叹道：我老了又病了，恐怕难以遍游名山了，只有放空心灵去体悟这宇宙自然之道，在屋中躺着观赏山水画，全当是亲身游历了。于是呢，宗炳将他平生所见的山水呀都画出来，挂在室内的墙壁上。在赏画的过程当中呢，他仿佛再一次的置身在美丽的山水之间，攀登陡峭的山峰，畅游清澈的溪流。更加有趣的是啊，为了增强这种卧游的美好体验，宗炳竟然还面对着这画中的山水弹起琴来，并且对人说这是欲令众山皆响，希望这一屋的名山大川呐、都能够随着琴声发出回响。天真烂漫之态真是跃然眼前啊。其实无论是山水画还是盆景园林，都如同是一扇心灵的窗户，让古代的文人思绪得以超越这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抵达那遥远的无限的山水胜境。恰如宗炳自己在《画山水序》中所言：树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竖着画三寸就能够表达千仞之高，而横着画数尺就能够体现出百里之远。这种以小观大、见微知著的智慧，不但奠定了我们中国艺术言有尽意无穷的美学底色，更是为中国人啊心灵开辟了一片广阔自在的天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局限，然而当我们拥有一份诗意的心灵栖居，便有可能在这有限的时空当中体验到无限的美好，收获精神的富足与自由。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

0: 时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北京时间23:00。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事关国民经济大动脉和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安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一体化推进，补短板、断长板，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5: 报时中国经济。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相关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总以为快乐要靠追寻，审美要凭天赋，其实呢，真正的美好往往藏在日常的一花一景、一餐一饭、一念一心之间。它不昂贵，也不遥远，却能让平凡日子生出温柔的光芒。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快乐美学。我们首先和大家分享《花的力量》，作者英格丽·费泰尔里，摘自《快乐美学》，用平凡之物创造非凡快乐的10种方法。100万年前的地球，当开花植物还未出现，那景象令人毛骨悚然。从两极到赤道，不管身在何处，你能看到的都只有阴冷、黑暗，一片单调的绿色。那时，世界上的植物没有任何其他颜色。你能想象这一景象吗？没有荷兰平原上一片片的郁金香，没有路旁的原叶风铃草，没有市场上用玻璃纸包裹的康乃馨，更没有新娘捧在手中的芍药花，没有植物园温室里千姿百态的玫瑰，实际上连植物园都不存在，没有花裙子，没有莫奈创作的睡莲，也没有祖母家厨房壁纸上的雏菊。没有花的世界将多么暗淡，万物依然活着，看起来却少了生气。没错，花朵不能用来填饱肚子，也无法帮我们驱散恐惧。固然，有些花可以用作香料或药物，比如番红花或可用于润肤的金盏花，但是审美才是花应用最广泛的价值。人类对花朵的这种欣赏，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时期。那时，古埃及人会在宫殿和寺庙周围建造大型观赏花园。花朵在他们的仪式和宴会中也十分重要。宾客们会在头发里别上莲花花蕾，主人则会把花环挂在酒瓶上。为了打造那些高级花园，人们会重金求购异域花种，甚至不惜发动战争。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狂热，就说明了人类追求鲜花时会变得多么疯狂。那段时期，差不多有1/3的时间，单单是一根珍贵品种的郁金花球茎，就可以卖到一座房子的价格。就算到现在，据估算，全年全世界花卉交易总额仍高达550亿美元。大自然有各种令人惊叹的杰作，为何我们要花费如此多的精力在鲜艳却无实际用处的花朵上？一个周六的清晨，我正在逛花市，这个问题突然进入我的脑海。那时正值母亲70岁大寿，我要为他的生日派对准备一些鲜花。在第五大道和第六大道之间的是第28街，这条街穿过的所有街区都摆放着鲜花供应商的货物，一捆捆的玫瑰、细茎兰花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品种的鲜花。穿着长大衣的时尚女士们走在街头，穿过拥挤的人行道，怀里捧着热带的普洛蒂亚花和冬季的铁筷子花，胳膊上还挂着购物纸袋。我提着红桶在各家花店前闲逛，突然感到莫名的激动。我觉得自己就像是穿行在某个大庄园的花园中，这里的一切都被打理得井井有条，
我可以尽情挑选我想要的任何东西。我还意识到，这里陈列着各式各样令人愉悦的美学要素。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毛茛，它们仿佛是活力能量的绝妙诠释，如糖果般五彩缤纷，一排排摆放着黄色、橘色、珊瑚色、桃粉色，各种颜色交相辉映，各式花朵错综复杂，但是整体依然呈现出一派和谐景象。有些花上开出了一朵朵更小的花，圆圆的样子有趣极了，有些犹如绒球一般怒放，有些又极其鲜艳，还有一些色彩斑斓，仿佛拥有魔力，亦或内藏惊喜，要等到完全绽放时才会把隐藏的颜色全部呈现。买完鲜花之后，我低头看了看红桶，仿佛看见了一片微缩的欢庆景象。这足以解释我们对花的独特感情。另外，当我把这些花带回家摆在餐桌中间的时候，我还有了新的发现。花朵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是杯状或圆锥状的，有的是星状或成簇的，但是每一种都显示出发散扩张的特点。花朵利用阳光和水的能量向外开放，对世界展示自己的内在能量。它们不断变宽，花瓣逐渐舒展，每朵花都蕴含着动态的能量，仿佛象征着新开端和新状态。许多隐晦的表达方式

都和花有关。比如，我们会用茁壮成长来形容一个人长大或是变得成熟，会用迟来的盛开形容一个人大器晚成。英文单词繁荣和花都拥有同一词根。花总是象征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活力，蓄积已久的生命力终将迸发而出。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花朵是用舒展的姿态告诉我们，生命力本该热烈绽放。原来快乐美学的第一步是懂得看见身边细碎的美好，让自然之美点亮平凡日常。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快乐美学。好，接下来呢，请你听，练就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比拥有摄影技术更重要。作者：长颈鹿家，摘自《生活影像美学》。

作为一名理工男，我在生活上是粗枝大叶的，更谈不上有情趣。但是娶了一位热爱生活的太太后，我便开始学习着过一半烟火以谋生，一半诗意以谋爱的日子。随着摄影技术的不断提高，我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商业拍摄机会，也因此更注重摄影技巧的应用，千方百计地展现产品的高级感，让甲方能够满意的收获。但是太太总是会提醒我，请务必保持把生活拍美的风格。我们的生活不是产品，哪怕一张再简单的照片，里面都有我们的故事。那些涌动着的温暖感，比起商业的高级感，才是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这些才是岁月留给我们的纪念品，也是我们开设静物摄影课程所要传达的理念。辞职成为一名专职摄影师后，我经常思考，究竟怎样才能成为一名称职甚至是优秀的摄影师。这不仅涉及对相机的操作、光线的运用、构图的思考，还有关根植于心底的自觉，对生活的感知能力，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审美能力。我也逐渐发现，日复一日的逃不掉却又离不开的生活日常，比美丽山河、产品映照要难拍得多。我不知道他做的一大桌的早餐要怎么呈现在镜头里，才能让人不光有食欲，还有所触动。那一束在市场里买的花，怎么才能在照片里变得温柔而治愈？有了美的欣赏，才有美的表达，美的记录。学习摄影不仅仅是对光影的把控，同时也是提升审美能力、记录美好生活的机会，是学习如何在平凡生活中的瞬间去寻找生活里的诗意。你会发现，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可能都隐藏着让你动容的一幕。透过窗帘洒下的一束阳光，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食材，灶台上热腾腾的香气，精心挑选的食器和摆满美食的餐桌，生活中所有细碎的美好，都能让人从内心深处涌动出温柔爱意与满足感，一切都是那么纯粹。而这种幸福的感觉，很难通过告诉你参数设置、教你识别黄金分割点去拍摄出来。这样的历程才让我们真正明白那句老生常谈，技术决定下限，审美决定上限。能够打动人的、触动人心弦的，恰恰是拍摄者对生活的感触。我们热爱生活，热衷于记录，但是如果我们的日常照片除了情感，还能多一点美感，少一点随意，拥有更强的张力和诠释力，甚至能将我们的故事娓娓道来，或许记录生活这件事就会变得别具意义。它不仅仅是属于我们回忆里的感动，也能让看到照片的人对生活多一份憧憬。所有影像都始于眼睛的观看，止于内心的感动。我们都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去发现美好、创造美好。在日复一日的艺术与美的滋养下，生命的本质也会一点点发生改变。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技术可以定格画面，审美才能撑起感动。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参数，而是心底的温度。真正能够留住时光的，是一双会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感受生活的心。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快乐美学。好，接下来我们分享《欣喜是自酿的》，作者毕淑敏。一年夏天，我的一位朋友送来了一大篓优质葡萄，晶莹欲滴，紫霜盖顶。朋友走后，我给品酒师朋友打电话说，我要送他一些上好的葡萄。他回答，给我送葡萄有点像给渔民送蛤蜊，但是我的葡萄太多了，放下去会坏掉，暴殄天物啊，我真有点急了。那你可以把它们酿成葡萄酒，他说，酿酒并不难，我把要领交给你，你只需要准备一些干净的玻璃容器就行了。按照品酒师的指示，我把葡萄洗净晾干，保留了葡萄上的白霜，然后戴上一次性手套，将葡萄一一捏碎。看着猩红的汁液鲜血般淌入干净的玻璃容器中，心中像农妇一般祈祷，葡萄啊葡萄，请你快快变成酒。之后的每一天，我几乎每个小时都去张望酝酿中的葡萄，看它们在粉身碎骨之后如何踏上涅槃之路。葡萄们开始发泡膨胀，紫色的皮和灰白的籽向上浮动，在表面形成痂皮，臃肿而纷杂，简直和腐朽的垃圾差不多。我向品酒师悲哀地报告，

毫不惊讶地说，这是发酵的正常过程，酒酵母正在把葡萄中的糖分化为酒精，稍安勿躁，慢慢等待。在大约十几天的煎熬之后，我终于发现盛放葡萄的容器中不再向上翻涌气泡，渐渐安静下来，汁液趋向澄清。经过简单过滤之后，居然有了葡萄酒的模样。我有点诚惶诚恐，斟进酒杯的时候有轻微的紧张。之后我喝到了自己酿出的葡萄酒，清爽甘甜。我立马向品酒师报喜，他并没有我这般兴奋，只是让我赶快把过滤完的酒汁用50摄氏度加热蒸一下，温度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之后满瓶密封低温避光保存，存储不得超过半年就得喝完。我问为什么，他说防止酒变成醋。我放下电话，思忖的结果是决定背弃老师，我想看到酝酿的全过程。一段时间后，酒果真开始发酸，最初是若有若无的轻柔酸气，几天之后就势不可挡地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醋。小口喝着自酿的葡萄醋，不知怎的联想到了幸福。幸福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就像如果不经过酿造，葡萄和酒并不等同。对于幸福的把握，需要学习，需要等待，需要时间和努力。很多人以为幸福和外部介入有关系，就像我以为酿酒一定要有酒曲，要有外力的促发。这个外来的介入物，要么是一笔偶然财富，要么是一个天降奇迹，要么就是巧遇了一位贵人，或者是追求到一个爱人，要么是误打误撞莫名其妙的好运。毋庸讳言，外界当然是有一些易于幸福发酵的颗粒存在，就像需要购买的酒曲，但是好运气并不直接等同于幸福。就像葡萄，它本身就携带着野生的酵母菌，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酵成新的模样。人世间的俗常生活也蕴藏着天然的幸福因子，白霜般粘结在生活的缝隙中，那就是我们对人世间的善良期望，是我们坚守勤劳的信念，是我们的真诚和友爱。只要有了这些，即使没有外来的助力，一样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需要的只是时间和持之以恒。这就是酝酿幸福的过程。

0: 观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天地之间，也许只有梅花才会那么摇曳多姿，疏落有致，傲雪耐寒，而又幽香缕缕，充满淡雅娴静之美。人世之间，也许只有北宋的隐逸诗人林逋才会如痴如狂地喜爱梅花，因为只有他才会那么幽独清高，自甘淡泊，孤芳自赏。也许只有林逋笔下的山园小梅才会那么清幽香溢，高洁出尘，清和淡雅。好，接下来就请你听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梅妻鹤子的别样人生。

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双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织何断魂。幸有微吟可相遐，不须弹板共金樽。百花凋零，独有梅花迎着寒风昂然盛开。那明媚艳丽的景色把小园的风光占尽，稀疏的影子横斜在清浅的水中，清幽的芬芳浮动在月光之下。寒雀想飞落下来时，先偷看梅花一眼。蝴蝶如果知道梅花的美丽，定会失魂落魄。幸而我能低声吟诵着与梅花亲近，用不着像俗人一样敲着弹板唱歌，执着金杯饮酒来欣赏它了。林波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家境贫寒，但是他刻苦好学，通晓经史百家。成年之后，林波以学识渊博闻名于世，但他不慕名利，不愿为官，曾漫游于江淮之间，后来隐居在杭州西湖旁的小孤山中。虽然小孤山离临安不远，但是他20多年没进过城。当时的丞相王绥和杭州郡守薛应都喜欢他的诗歌，敬重他的为人，经常到孤山与他唱和，并拿出俸银为他重建住宅。宋真宗听闻他的名声后，还赏赐他素帛，并要求府县关照他。他去世后，宋仁宗特地赐给他谥号和敬先生。很多人曾经劝林波出仕为官，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然无志之所事，非世家也，非功名富贵也，只觉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林波的一生从未做过官，过着清静淡泊的生活。他只有三种爱好：写诗、赏梅和养鹤。自称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别人就以此称他为梅妻鹤子。他擅长诗文，但是作诗随写随弃，从不留存。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抄下来留给后人呢？林波回答道：“我现在隐居在山中，都还没想要以诗出名，怎么会考虑什么名扬后世呢？”他在房前屋后遍植梅树，梅花开放之时，沁人心脾的阵阵花香会让他十分陶醉。他常常四处寻访，只要遇到好的梅花品种，不管多贵，他都会买回来。他养了好几只白鹤，爱鹤就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他常常把白鹤放出去，任它们在云霄间翻腾盘旋，自己就坐在屋前仰头欣赏。白鹤飞累了或饿了，就会再飞回来。天长日久，白鹤和林波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有时林波出游，家里的童子将白鹤放出，白鹤在飞翔时看到林波，就会到他的身边盘旋，久久不肯离去。终身不娶的林波到底有着怎样的往事，以至于让他在青年时代就无心仕途，归隐林

泉呢？也许我们只能从《相思令》吴山青的伤心惆怅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吴山青，月山青，两岸青山相对影，征人有离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二集，改写达尔文一生的际遇。在探寻科学巨匠达尔文传奇人生的旅程中，我们循着岁月的足迹缓缓前行。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走进达尔文的人生轨迹，聚焦他人生历程重要的一段时光，在剑桥大学深造的岁月，让我们一同走进底蕴厚重的剑桥校园，探寻这里源远流长的博物学传统究竟是如何慢慢影响少年达尔文的。
4: 在达尔文成长的那个时期，想要成为一名乡村牧师，首先你得拿到神学学位。那达尔文要去哪所大学深造呢？这个选择对他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犹豫的余地。为啥呢？他的爷爷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哥哥当时正在剑桥备考医师执照，就连人家表兄也在剑桥攻读神学学位，所以去剑桥读书那是必须的首选呢，身边都是熟人，他完全不会感到孤单。除此之外呢，当时的剑桥本来就是培养神职人员的核心学府，入学考试的门槛呢相对是比较适中的，但即便是门槛不算高，以达尔文当时的知识基础也没法说什么轻松过关手拿把掐的。1827年的秋天，达尔文专门聘请了家教，埋头恶补那些必考的科目。几个月之后，1828年的1月，还没有满19周岁的达尔文就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正式进入剑桥大学神学院就读。达尔文呢是属于春季入学，那剑桥的新生基本都是秋季入学，所以呢学校宿舍早就没有空床了，他当时呢只能是等到下一年才能住校。但是各位别忘了，咱之前讲过，人家达尔文是富二代，人家家里不差钱，不在意这个小事儿，很快就在学校附近给他找了一套舒适的公寓。而这个公寓特殊就在它的来头不小，是英国著名神学家威廉·佩利半个多世纪前在剑桥求学时候住的地方。佩利是那个时代神学院学生心目当中的偶像，他在1802年出版的《自然神学》是当时神学院的必读书目，当时的达尔文对这本书是反复研读。那这本《自然神学》当中最出名的就是佩利用手表做类比，论证造物主必然存在的这么一个论述。佩利的逻辑非常的单薄，他说呢，我们走在路上偶尔踢到一块石头，我们不会纠结它的由来，如果踢到一块构造精密的手表，一定会好奇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因为手表绝非自然生成，必然有一位钟表匠精心设计打造而成。顺着这个思路推演，他觉得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着比石头精巧的构造和设计，既然手表出自人工匠师，那浩瀚的大自然也一定有一位设计者。最初呢，达尔文也对佩利的这套推理深信不疑，哎呀，偶像说啥都对。但是随着他学识的进步，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后来的达尔文创作《物种起源》的时候，完美借鉴了佩利的推理手法，让他写的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生物演化论具备非常强的说服力，这也成了科学史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经典案例。当然这也都是后话了。
3: 佩利的自然神学不仅滋养了达尔文的神学认知，更在无形中启发了他的思辨能力，而这份对博物学的热忱也正需要一个引路人来进一步点燃。这位与他志同道合的表兄福克斯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达尔文的校园生活，又会带他走进怎样全新的博物学天地呢？
4: 同在剑桥求学的表兄福克斯和达尔文有着同样的人生规划，毕业以后呢，也打算担任牧师。福克斯呢，比达尔文早两年进剑桥，在达尔文刚到学校的时候呢，他给了达尔文很多的帮助，这个也对达尔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福克斯呢也是一名狂热的博物学爱好者，尤其痴迷什么呢，就是甲虫，就喜欢采集甲虫标本，近乎到了痴迷的地步。那在表兄的带动下，达尔文也一头扎进了甲虫采集的乐趣当中，而且还留下了一件广为流传的这么一件趣事。说呢，有一次达尔文同时发现了两只稀有甲虫，左手右手各抓一只，结果没走几步又碰到了第三只这个罕见品种，哎呀他稀罕的不行，咋办呢，只有两只手，情急之下这达尔文呢就干了一件让所有人啧舌的事儿，他就把手里的一只甲虫呢就放到嘴里了，想腾出手来抓那个新的甲虫，他也不知道嘴里的那个甲虫是个啥玩意儿啊，人家就突然喷出了一股辛辣液体，烧得他的舌头生疼，他只能忍痛把虫子吐出来，结果第三只甲虫也趁机逃了。晚年回忆起这件糗事儿，达尔文依然是乐不可支，他还在回忆录里面很骄傲地写，自己采集甲虫的水准颇高，不少被剑桥大学动物学博物馆永久收藏，部分标本呢至今依然在展厅陈列，还有一些被收录进不列颠昆虫学图鉴。当看到图鉴上标注查尔斯达尔文先生采集这个字样的时候，他坦言这份喜悦比诗人看到自己的诗作出版成册还要浓烈。在那个年代，人们热衷采集标本，痴迷博物学，不只是单纯的业余消遣，大家研究自然万物，本质上是在探寻造物主的精妙设计，是在寻求证明的一种宗教义务。而在机缘巧合之下，福克斯做了一件改变达尔文一生的事情，就是把他引荐给了剑桥的亨斯洛教授。其实在入学以前，达尔文就从哥哥口中听到过这个人，说呢剑桥有一位学识渊博，品行出众，特别受学生敬重的教授，他的名字叫亨斯洛。彼时的剑桥大学正悄然迎来变革，过往剑桥以人文科学和神学闻名，而亨斯洛这样的青年教授怀揣扎实的自然科学素养，率先开设自然科学相关课程。亨斯洛本人既是牧师，同时也主讲矿物学和植物学，在校园里格外的受学生喜欢。达尔文的表兄福克斯和亨斯洛教授私交是很深的，达尔文入学没多长时间

0: 风格还有他个人的这种独特的魅力，植物学一跃成为剑桥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1: 亨斯洛教授以其深厚的学识和独特的教学方式，在剑桥掀起了自然科学的热潮，也让达尔文早已心生敬仰。一次偶然的植物园偶遇，让两人有了初次碰面的机缘。这样一位备受敬重的名师，会与初出茅庐的达尔文产生怎样的交集？这场注定的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思想火花呢？
0: 初夏时节，达尔文跟着福克斯漫步剑桥植物园，和风拂面，绿草如茵，鲜花盛开，鸟语花香，正是游园赏景的好时候。两个人沿着花径慢行，在一片兰花丛前驻足欣赏。各种各样的兰花形态各异，有的呢像蝴蝶，有的像甲虫，千姿百态，美不胜收。不远的地方，亨斯洛教授正带着学生实地讲课，讲解的是昆虫为花卉传粉的奥秘。说呢，花朵分泌的花蜜吸引昆虫觅食，昆虫体表沾染的花粉会被带到其他的花株上，帮助植物完成授粉。这个时候呢，就有学生举手提问了，说呢，难道造物主创造形态色彩各异的兰花，就是为了吸引不同昆虫前来传粉吗？亨斯洛教授欣然点头，认可了这个说法。这个时候达尔文心里觉得，诶，感觉哪儿不对，他就举手发问，说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造物主，那他缔造昆虫与兰花这种奇妙而精巧的关系，是同时创造了二者，还是有先后次序？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达尔文刻意的刁难，只是达尔文从神学角度生出的思考，但是一下子把这个亨斯洛教授给问懵了。现场学生立刻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有人说是同时，也有人说是有先有后，还有人说上帝先创造了兰花，然后才创造了昆虫，也有人说可能是先创造昆虫再先，始终没有统一的答案。亨斯洛虽然没能当场给出解答，但是格外欣赏这位善于思考的陌生年轻人，随即呢就向福克斯打听这达尔文是个什么人。得知达尔文是神学新生，而且痴迷博物学之后，亨斯洛教授热情地发出了邀请，说呢，担任牧师和研究博物学毫无冲突，自己既是牧师，也常年钻研自然科学，欢迎达尔文每周五晚上到家里参加科学爱好者的聚会。这场突如其来的邀约让达尔文满心欢喜，直接就答应了。在当天晚上返回的路上，福克斯告诉达尔文，亨斯洛教授的周五聚会那可谓是大咖云集啊，不但是有热爱自然科学的在校学生，还有剑桥一众青年教授，有学者，偶尔也会有伦敦的科学家来。那儿呢，经常是高朋满座，进行有意思的讨论和交流，是非常有意义的聚会。两个人也是当场约定，周五咱俩一起去。那到了周五晚上，达尔文如约来到了亨斯洛教授的家里，表哥福克斯为他引荐相熟的同学，亨斯洛呢是把他介绍给了英国当时的学界名流，包括哲学家、天文学家休厄尔，还有数学家皮考克、动物学家詹宁斯，还有地质学的泰斗塞奇威克。能近距离聆听这些顶尖学者探讨科学问题，对年轻的达尔文来说真的是难得的学习契机。打那之后，达尔文和亨斯洛教授往来就越来越密切了，不但是选修了他的课，从来不缺席周五的学术聚会，还经常陪着教授去郊外实地考察。亨斯洛习惯每天在校园散步，达尔文呢总会相伴左右，两个人闲谈交流，形影不离。校内的师生还给达尔文取了个绰号，跟亨斯洛教授一起散步的人。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亨斯洛呢很年轻，30出头，只比达尔文年长13岁，两个人除了师生情谊，有着

0: 同龄人之间的那种真挚友谊。亨斯洛是乐于扶持热爱博物学、有想法、有潜力的年轻人，倾尽所能，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助力学生成长。达尔文呢，也是把亨斯洛视作是自己的榜样，满心崇拜，立志想要成为这样的博学多识的学者。剑桥大学一直有导师制的传统，学生不靠单纯的课堂听课，更多依靠导师一对一指导求学。而亨斯洛和地质学泰斗塞奇威克就是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两位人生导师，这也是他人生当中莫大的幸运。亨斯洛特别赏识达尔文，他觉得他身上有那种不人云亦云而且善于思辨的特质，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优秀的博物学家。课堂之外，他经常组织野外考察、植物标本采集，沿途遇到的植物、动物、岩石、矿物、地质现象都会毫无保留地给达尔文讲解。而达尔文自己呢，也像一块海绵吸水那样贪婪地汲取着自然科学的养分。在晚年的回忆录里，达尔文说自己在剑桥大学的学习生活过得那是一个随性啊，那是一个自在啊。对于古典语言、神学这类必修课程，他只求及格过关，课余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甲虫采集、骑马打猎当中。他还加入了校园俱乐部，交了很多的好朋友，大家经常聚在一起，通宵的在那儿聊，不知东方之既白。让很多人意外的是，达尔文后来还迷上合唱了，要知道他完全是五音不全呢，专门花钱请这个教堂的唱诗班到自己的公寓给聚会来助兴。根据当时留存的档案记载，达尔文是当时在校花销最高的学生，远远超过其他的富家子弟。1831年1月，达尔文迎来毕业考试，跟往常一样，他临阵突击补习功课，最终在178名普通的学生当中位列第10。不少文献把这个成绩大肆的夸赞，但实际上呢，剑桥毕业生分为优等生和普通生两类，优等生人家是尖子生，普通生呢，在当时等同于成绩比较一般的学生。但考试分数从来没法衡量一个人的真实天赋和能力，不管是优等生还是普通生，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普通生达尔文就是最好的例子。总之，为了不让父亲对他再次的失望，相比于以前，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这几年里真的是算努力了。但凡他看得上的课，他成绩呢都挺好。他还从亨斯洛身上学到了做科研的核心本领，就是对自然现象进行细微、持续、长期的观察，再基于这种观察提出理论。达尔文在剑桥三年多的时光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没能学好神学，但是却为博物学研究筑牢了根基。
1: 剑桥三年，达尔文虽未在神学上崭露头角，却在博物学领域积累了扎实的功底，更收获了宝贵的名师指引。回望过往成长岁月，他身上潜藏的科学天赋早已初露锋芒，而这份出众的科研潜力仅仅是剑桥时光的馈赠吗？他从小便显露的特质又如何为这份成功埋下伏笔呢？
0: 追溯成长根源，达尔文的科研天赋其实打小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他8岁丧母之后，父亲是格外的疼爱他，出诊的时候经常带着他。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医生身材呢比较高大魁梧，体重达到了300多斤。有的病人家里楼梯窄或者楼板老旧不太牢固，那病人往往就躺在卧室，下楼又不方便。那这种情况，罗伯特医生就会派他的儿子上楼代替他观察病人的情况，然后下楼给他汇报，他再根据儿子的观察汇报做出诊断。所以足以见得达尔文从小就具有非凡的观察力，而这正是一个优秀科学家，尤其是博物学家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晚年的达尔文在回忆录里面总结了自己成功的关键：热爱科学，永葆好奇心，勤勉观察收集事实，善于思考发问，拥有十足耐心，还有出众的思辨与归纳能力。 美国诗人毕肖普也曾经这样评价达尔文，当你阅读达尔文的时候，你会敬佩他从无尽的观察中构建起的理论框架，你会感到他工作的奇特之处，看到一个孤独的年轻人凝视着事实和不起眼的细节，沉迷于眼花缭乱的未知世界，他拥有人们所寻求的那种东西，一种忘我的专注。也正是凭借这份天赋与积淀，达尔文最终成长为19世纪英国顶尖博物学家，跻身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要知道，科学史上能以革命冠名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哥白尼，另一位就是达尔文。哥白尼厘清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而达尔文是确立了人类在自然界当中的位置。在临近毕业的时候，达尔文反复品读德国博物学家洪堡的《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他深深地沉醉于加纳利群岛的自然风情，还撺到亨斯洛教授跟他的同窗好友说，咱暑假一块去那儿实地考察吧，带劲。亨斯洛呢，被他的热情打动了，欣然答应了。但是身边的大学同学呢，人家都没时间，要么没精力，要么没钱参与这场满怀期待的考察计划，最终无奈落空。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考察计划流产之后，亨斯洛转而推荐达尔文跟随英国地质学泰斗塞奇威克前往北威尔士开展暑期地质考察。塞奇威克之前我们也讲到过，是当时英国最负盛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我们熟知的像寒武纪就是由他命名的。初学地质学就能跟随这样的名师研学，对达尔文来说，那必须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啊。
1: 北威尔士的地质考察补齐了达尔文的知识短板，也让他从一名博物学爱好者成长为具备专业素养的研究者，彻底摆脱了曾经对地质学的抵触。正当他即将踏上父亲规划的牧师之路时，这封突如其来的信件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与转折，又会将他的人生引向何方呢？
0: 亨斯洛早就已经看清达尔文的知识短板了，他的动物学、昆虫学基础是很扎实的，植物学更是在自己的培养下功底深厚，只有地质古生物学几乎是一片空白。受到时代限制，当时剑桥并没有开设正规的地质古生物课程，亨斯洛特意安排这次地质考察，就是为了补齐他的知识短板，给以后的环球科学考察提前铺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之前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的时候曾经选修过地质学课程，因为教得太枯燥太没意思了，达尔文曾经发誓，我再也不学地质学了。但亨斯洛深知野外科学考察是综合性研究，必须具备全面的知识储备，你才能有所发现，有所收获。接到考察邀请之后，达尔文提前做足了准备，通读各类地质书籍，买了地质锤这些专业的工具，还自学绘制了家乡的彩色地质图，细致地标注地层和地质构造。很快他收到了塞奇威克的正式邀约，两个人从剑桥启程，中途在达尔文家里面留宿了一晚上。彻夜长谈之后，达尔文发现平常庄重拘谨的前辈塞奇威克私底下是那么的和蔼可亲，那么健谈，也暗自懊悔，哎呀，我怎么在学校没选他的选修课呢？考察途中，塞奇威克倾囊相授，手把手教达尔文怎么去识别岩石和化石，采集标注标本，绘制专业地质图。短短半个月的野外考察让达尔文收获巨大，他说这次经历彻底教会了自己解读地域地质演变与历史脉络，只是当时的他还不知道这次学到的地质本领将在未来五年发挥关键作用，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走向。1831年暑假，北威尔士地质考察圆满结束，此时的达尔文成为了同龄人当中最厉害的博物学人才。按照父亲原本的规划，他本来要安稳地做一名乡村牧师的，闲暇的时候呢，钻研博物学，就这么度过一生挺好。可当他考察结束回到家里，一封足以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信正静静地等着他 开启。
1: 本期我们跟随达尔文的脚步，重温了他考入剑桥大学的求学岁月，领略了知识带来的思想启迪，见证了他痴迷甲虫采集的趣味过往，更邂逅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两位伯乐。剑桥时光悄然打破了达尔文成为乡村牧师的人生规划，那封神秘信件会为他开启怎样新的人生篇章？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0:00，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5: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7: 大家好，我是曾磊。
8: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5: 欢迎两位。我们继续来关注秦朝的交通。今天的话题，我们从里耶秦简一匹马的非正常死亡说起。故事发生在秦始皇28年，千陵县启陵乡一个叫居台的士兵牵着一匹名为范南的马办事，结果半路爬坡的时候范南意外摔死，这下可不得了，当时就惊动了乡里的3位干部。启陵乡派出3名官吏组成调查组现场勘验，并且出具报告上报县里。 乡里的这份报告非常详细，并且记录了范南的死因和相关信息。这是一匹千灵八成马，马的毛色是赤马黑毛尾，性别是公马。马的特征呢，是鼻子上有两个标记，也可能是烙印或者是斑点，左右耳朵前后各有一处标识，这个标识可能是用于区分身份的剪耳标记或者是烙印。收到乡里的报告之后，县城马上给具体负责的田官批示了处理意见。显然范南是一匹有边有岗吃公家饭的公务员马。在秦朝，这样的一匹马或者是一头牛，要是因公殉职，流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在《云梦秦简》中也有相似的记载，牛马死后要立即上报，县里派人验尸，肉要卖掉，筋脚皮革要上缴，最后还得去官府销户。如果是饲养员失职导致死亡，需要按照市场价来赔偿。你们怎么看，在秦朝一匹牛马的死亡需要这么严谨甚至是繁琐的报备流程，甚至一匹马都有名字，范南。
7: 这个范南真是让大家犯了难。牛马在中国古代是非常宝贵的处理，也是非常宝贵的战略资源。秦代对牛马的管理非常严格，我们从秦代之后的汉代有这个西北的悬泉汉简，里边就可以看到关于拽马的名籍，这个名籍里边会记载马匹的姓名、年龄、性别、身高、毛色等等等等，各项信息都要严格登记，所以可见当时对马匹管理的这个细致，并且对马匹的这个饲养啊、使用啊也有非常详细的细致规定。我相信在秦代也会有类似的规章制度在的。刚才雪腾老师提到了对这个牛马的死后的处理，可以说说秦汉的这种牛马真正是做到了物尽其用。死后之后他们的肉还会被售卖，他们的身体的有用的部位也要登记入库。刚才雪腾老师提到的那个简文呢，也就是来自于秦代的叫旧院律。这个旧院律呢又称作旧律，可能就是专门针对畜力的饲养管理相关的内容。虽然目前我们看到关于旧律的简牍内容不多，但是近几年还会有几批非常重要的西汉初年的简牍公布，里边涉及到的法律条文里面也有旧律。这个我们可以未来持一个很乐观的态度，对秦汉时期马匹的这种管理制度、管理程度，我们可以会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5: 过几年我们这节目还得更新一下。
9: 就这里面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有个概念要搞清楚，就是所有上面规定这么严格，它指的是公有的、官有的马匹，也就是国家资产吧啊。因为旧院例这个院和旧，它明显有官方色彩，实际上是老百姓自己饲养马匹不在其列。饲养马到底怎么管理啊？它也是有管理的，怎么管理？到能不能随便屠杀，咱不知道啊。印象中在古代不允许随便杀牛，这我知道的。
5: 到宋朝都不能随便杀牛。
9: 对，马估计也是更马比牛更金贵。但是呢，就说我们这里面看点就是国家资产，当时建立了非常非常严格的、精细的这么一个数据库，包括为了管理、为了方便给马取名字，这也便于追溯、便于归到底。最后这个马死了以后，你看它，因为它这个皮革，它能做一些皮具。它的这个身上的角质层可以做胶啊之类，都可以做弓箭的材料嘛。也就是说，这里面的核心意思就是说，这匹马作为一个国家资产，国家在身上大量投资的，因为养马很难，养一匹马的人等于养十个兵那种感觉。我花了好多钱，我不能让它这个最后就白白的就这么没了，我一定要把它成本能收的尽量能收的收回来，活着的时候有用啊，死了以后也要回收。这实际上我觉得从这个观点上看，是个秦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共资产的经济思维，它是个经济思维，就是我们不能把秦人就是秦者我原来想的只会打仗，好像是那种斗狠的一个，实际上他们很经济。你可以看出它这管理啊，因为啥？你看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或者一个王朝，你要看它的经济政策，看它经济政策执行过程当中，你能看到有数据、有具体措施，还能严格监管。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很发达。
5: 不太像西北人，像南方人。啊，秦人多么勤俭持家呀！秦朝牛马身后事处理得如此严谨，生前更是备受关注。在秦朝，主管马政的最高级别官员叫太仆，位列九卿。律法里还有专门的旧院律，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刑，处罚非常严厉。秦朝建立了一整套马政系统。史记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啊，说秦始皇打算扩大他的院囿， 东至函谷关，西至雍城陈仓。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呢，他身边的一个滑稽演员叫优瞻，那他针对秦始皇的这个想法啊，他就表示赞成，说哎呦，这个想法好啊，我们把这个院囿扩大之后呢，将来敌人从东边来，我们就把这个院囿里边的麋鹿啊，各种动物啊，给他放出去，让他们和敌人作战就好了。秦始皇听完之后就打消了自己这个想法。从这个故事当中啊，我们好像觉得院囿像是动物园，但其实不然，院囿的一部分职能就是蓄养马匹。秦朝有中央马厩、地方马厩和边境马厩三种。我们现在从秦朝的封泥上能够看到各种厩，比如说公厩、中厩、左厩、右厩、太厩等等，这些被认为是不同等级、不同规模的养马机构，还有加马、降马、左右马降厩等等各机构的主管官吏。秦简当中也多次出现旧色夫、旧守、旧左这些名称，都是地方负责养马的官吏。从中央设置太仆、大规模兴建官营的马场、建章立制、完善立法，你们怎么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从国家层面对马政的重视？
7: 马匹在战争时期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但是秦统一之后，马匹的这种战略地位并没有削弱。一方面国家要维护安定，东方六国的反秦势力随时都可能反扑，所以还要保留相当数量的马匹进行这个备战。另一方面，秦代还在对外扩张，还要准备对北方的匈奴作战，那跟草原民族的人打仗的话，那对马匹的需求呢当然是更多了，所以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战马的储备。此外呢，就是之前咱们讲到的国家的专职体系，这个运输系统它要正常运转的话，也需要大量的马匹，否则就会造成物资啊、信息的这个交流的瘫痪，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9: 在中国古代的这个制度体系里面，刚才咱们已经提到这个词了，叫马政。这个马政的研究是一个古代是一个学问。那个顾炎武后来写那个《天下郡国吏兵书》，专门对这个明清时代的马政，他就提了，后来是用市场手段来解决这个，就说只要在冷兵器时代，你只要想维持骑兵啊，那这个马就非常重要。大王朝只要控制了马的产地，比如河湟地带呀、蒙古高原地带，或者是云南大理那一带，四川的马，你只要控制了马的产地，你这个国家的国防力量就有根基。哪个王朝如果失去了马产地，比如说南宋，你是没有这个东西就很麻烦。所以说它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战略上的需求，更何况还有刚才说的各种邮路、日常的这种信息传递，这套体系，也就是说大王朝都是骑在马背上的。从这个胡服骑射以后啊，你可以这么讲，商周王朝是在车上，秦以后王朝都是骑在马背上的。从马政，因为马政呢，马又非常精细，马背后涉及到在农耕区养马，又涉及到更大的这种迁徙、繁殖、培育、物资供应、人员，就是非常复杂。所以说大王朝骑在马背上这句话还一说，也只有大王朝能够真正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马政。这个很精细，因为马这东西不精细更不行。我那时候看顾炎武还当时在江南一些秀才们写了一个关于马政的文章，就知道复杂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现在人进入这个机动车时代以后，你不知道其实养牲畜很复杂的，
5: 没错，
9: 很麻烦。
5: 养马天生就和农耕民族的一些
9: 冲突，
5: 哎，对，
9: 它是冲突的，
5: 耕作习惯是有冲突的。
9: 所以说你要想把马养好，还不妨碍你的农耕，还让国家正常，你就需要有创造力。所以说你看，包括到后来汉代的文景时代以后，鼓励民间养马，有30多万匹。实际上，所以我刚才提到秦始皇那个策略，为什么他想扩大呢？实际上他是想在农耕区开辟一个专区。开辟一个牧野专区，那么他的身边的弄臣说的时候是一种打比喻的方式啊，反讽的方式，他停止了这个。实际上很多的文臣都反对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要想在农耕区把马政发展好，你必须有一套办法，要不然就会相互干扰。那么这个唐代的时候是把汉代的时候把放到比如说这个邯郸军马场，放到河西走廊那边，那个地方天然是牧野区，那样好办。如果你不在牧野区，你在关中的农业区，你要搞马政，那你要协调的问题多了去了。所以从这个地方呢，他这么干，实际上你知道，就是这个大王朝马背上的王朝，他要在这种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全新创立一个体系，这就很考验他的治理能力了，还有他的办法。
5: 其实从秦朝把它上升到国家战略，马政后世其实是一直沿袭下来的，
9: 一直沿袭
5: 啊，一直在想办法怎么样在农耕区域将马的这个管理做到一个可以说成熟的这么一个框架制度下。
0: 驯马不达标，官员要受罚，秦朝如何构建马政管理的责任链？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牛马一生》正在播出。
5: 说到底，马是战备资源，也是国家通讯和交通命脉，所以秦朝对马从生到死，从饲料管理到训练程序到保护措施，全部一条龙标准化管理，每个环节都事无巨细。就拿喂马来说，就专门制定了一套标准作业程序。云梦秦简里有这样的记载啊，说每次驾用转马，就是驿站的马匹，要喂两次粮食，出发前喂一次，回来再喂一次，而且要八匹马一起喂。如果连续驾驶了多次，每天喂粮不得超过一次。如果驾车路远，马特别累，可以加餐。马的饲料供应也都有立法保证，田律规定，这个田地不管种没种，每一顷都要交这个饲料，也就是干草啊，这就相当于国家用律法来收马粮税。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啊，马该吃多少，喂几次，饲养员应该最了解了，而且每匹马的食量应该也不同，所以大家可能会非常奇怪，为什么用硬性法律去指导这些看起来很弹性的操作。
7: 刚才熊大叔也提到了，马其实是一种非常娇贵的处理，需要非常精心的饲养。我们俗话讲马无夜草不肥，就是说也

0: 马要加餐才能保证它的这个身体的健康。一旦饲养不当，马匹就会消瘦，影响它的体力。我们经常在西北这个悬泉旱界里边看到马匹死亡的这个记录，就是它很容易就生病，然后病了之后可能保养不当、治疗不当就死掉了。并且我们知道这个马匹，尤其是转制的马匹，它是需要在不同的驿站之间是流转使用的，所以马匹的这个饲养员它未必一直是同一个人。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做的对马匹的这个饲养管理进行有一个流程化的、标准化的这么一个要求，这样才能让这个马匹的这个生命健康得到一个有效的保证，而不会因为这个饲养员不了解这个马的脾性，给它吃多了、吃少了都会影响它的健康。
1: 对，就是这个规范，简单的说，不应说张三这么喂、李四那么喂，因为他这个马干的活是一样的，待遇统一的目的是，哪怕就是让去一个狗，他也知道怎么喂。就是这管理要傻瓜化，他就比较先进。如果管理很复杂，张三上来还得学，就弄不好。因为马非常精细，马不但要吃草，还要吃粮食，比如说吃豆子，还得把豆子炒熟，他要炒熟豆子给马喂，你不能喂生豆子，弄不好吃生豆子它要胀气。比如说你跑的过程中淋了雨，你马上得给它披上盖上，它很容易着凉。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呢，一定要达到非常精细，变成一个手册化的东西，那么谁都能够去执行。这实际上就是长期跟马打交道的一个民族，掌握政权以后，把他原来的生活经验、作战经验行政化、手册化以后，你才能铺开。就像现在道路交通的规章是一样的。
0: 我们在悬泉旱界里边还看到了非常好玩的内容，就是一枚简上画了好多图像。我们此前的试读把这个简的内容都试读错了，认为这个图像像那个句号的句子，可能是写了一排句子，以为是一个练字的简，后来发现不是，这是表示马的牙齿
1: 哦。
0: 就是我们知道马的年龄的识别是要看它的牙齿的，然后当时是有这个口诀流传的，就是不同的年龄呢，牙齿什么样子，然后会在这个简上有口诀来写，还有画出这个牙齿的样子，所以就可以看出当时对马匹的这个管理程度、这个精细的程度到这种地步，
1: 就是指南化了。
0: 对，就是它会有一些标准化的手册在。
2: 当然好吃好喝并不是白给啊，要成为合格的公务马要参加岗前培训。秦律杂钞规定，马匹按照种类进行不同的训练，训练结束还有考核，考核完之后还有专门的部门验收。马匹完成训练通过验收到岗之后还有跟踪考核。秦律中规定的考核内容包括马匹分类标志、马匹的账目、马匹的速度和胖瘦、马服役的成绩、马死亡、马产子等内容。考核不仅针对马匹，还针对管理马的人。其实这背后主要是针对管理马的人，比如秦律杂钞对牧马，也就是骑乘用的战马的体高、体能以及训使的水准都有要求。这个战马身高在5尺8寸以上，如果不堪使用、不听指挥，限司马罚2副铠甲，限令限城各处罚1副铠甲。战马到了军中还要继续考核，战马被评为下等，限令限城要处罚2副铠甲，限司马处罚2副铠甲，并且革职永不续用。秦律杂钞当中提到，马匹的饲养或者是使用绩效不达标，主管官吏需要承担连带责任，被罚缴纳1副铠甲或者是等价的财物。秦律当中记载啊，说满一年所训练的骏马数量如果不够6匹，负责驯马的相关责任人都要受到惩罚。所以你们怎么看每年训练6匹马这个下限的规定，这样的一个 KPI 的考核，一年6匹马？
0: 这个考核我觉得一点都不轻松啊。
1: 一个呢，你看他那个罚则，他的罚则里面如果到某个级别你要弄不好，罚2副铠甲。你首先要明白2副铠甲什么概念，很贵。
2: 没错，
1: 铠甲很贵。
2: 2副铠甲是顶级处罚了，经济处罚当中的顶级处罚。
1: 铠甲比任何兵器都贵，因为它耗时间很长，材料也很多，还就是战略物资。你看周勃、周亚夫、墓葬搞了几副铠甲，都以谋反罪名，当时战略物资，所以罚则很重。罚则很重，就是国家很在乎这件事情。那么再来说这个6匹马的问题，实际上是啊，你要想训练出6匹合格的马，这个一个时间周期，它有时间周期，你在这个时间以内，你要保质保量把这6匹马全部训好，就有一个全神贯注去干这件事情。第二，你得有专业的人，你现在也不太适合干这个事，你得有专门的骑士或者退役骑士在你这专门负责这件事情。那么一个人同时训练6匹马不太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特别成功的马都是一个人专门训练，因为培养感情，让他完成各种动作，他有一个教程的马，比如说什么该什么跳跃，该怎么服从命令啊，全部还要适应战场需求。这个过程可能就是你可着这个时间内，你得没日没夜的去照顾马，伺候马，弄好。首先马要活着，马要健壮，马要听命令，实际上是蛮符合的。其次就是我们分解一下去看，它这个6匹马呀，它是分到好多个小的行政单位的，你统一已经算起来，也就是说每年实际上国家

0: 定了维持我这个军队里面的，他说战马部分啊，就是骑兵的主力部队和这个辅助部队马匹的总量，然后我分解到下面去了。而且分解的时候肯定南北方面都有一些差异，它有分解。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张博士说这个负担轻不轻，一点都不轻，这是变成你的常态项目。别的活好办，比如说我招人去修这个路，这是可控的，驯马不可控，不可控的事情就很难完成。那你说我们现在说单位上说你明天来的时候从家里给我拿两袋粮食来，这是好完成，说你今年年底必须把你家孩子给我训练到京北去，这就不好完成。马匹是马匹充满了好多不可变数，所以这个事情为什么说它那个负担很重呢？你跟那个牲口讲不了道理，做好了就做不好，他生个病死了，他怎么能规定是硬性的？就是刚性的规定遇到了一个充满了弹性的这么一个训练任务，这就难在这里。
1: 嗯，
0: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把这事情完成，一定有大量的人完成不了。
1: 这个背后其实是一套精算系统，
0: 对。
1: 然后这个精算系统让执行部门达到了一个极限，
0: 但是呢，国家怎么都不吃亏。你训练的好了，我得了一匹马。你训练的不好，我得两副铠甲。
1: 我们看一下他处罚的官员，县令、县丞啊，这都是县里的一把手。
0: 这个东西你还要去配合上秦朝时候的俸禄制度。当然，如果国家健康的时候，估计他也没有太多的灰色收入，这就逼得他不得不去。其实你可以想象，他一定在全县范围内物色特别有经验的退役骑兵，或者在这来你帮我把这事干好，干好有大家都有好处，干不好。但是在我看来，就是朝廷的精明就在于怎么的我都不亏，要么我得马，要么我得盔甲。
2: 严格考核的目标。严格要求的目标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尽职尽责地去办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3: 严禁受伤，防治感染，定期休息，秦朝马匹的劳动保护有多到位？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牛马一生》正在播出。
1: 秦朝对马匹的保护更是无微不至，律令有规定，在马匹繁殖季节禁止百姓家犬进入旧院，伤害皇帝所用的成鱼马，马皮破伤一寸处罚一副盾牌，两寸处罚两副盾牌，超过两寸就要处罚一副铠甲。没有阉割的公马只能跟在车的后面，绝对不能用来驾车，也不能鞭打，违者处罚一副盾牌。此外还有已经驾车奔驰过的马不及时卸套，处罚一副盾牌。马匹跑长途必须适时休息，不能累坏马，还要定期用火来熏车具，防治寄生虫感染。你们怎么看繁育马、成鱼马、制马？当然这个制马就是没有阉割过的公马啊，还有跑长途的马，这些都是在律令当中出现的啊。他们这些马成为秦朝马匹当中的重点保护对象，又怎么来评价这些保护措施？
2: 像您提到的这些繁育马、成鱼马、制马等等等等，这些马都可谓是处理资源当中的中坚力量。那有一些是负责繁育承上启下的，有些是需要保障重大任务皇帝要用的，有一些是后备力量。对这些各种类型的马匹的这个有效保护，对于提高马匹的这种使用效率，保障国家对处理的日常需求，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0: 你能看到啊，就是一个王朝啊，它的某些方面特别特别精良的话，那么这个东西一定是开里带来的。你比如说唐朝的骑兵就非常发达，唐朝马政就非常发达，那跟他祖上的鲜卑骑兵他有他的因缘关系。秦朝一样，秦朝在马政上面如此精细，也是有漫长的他的经验，他的经验转化为了他的治国的理念。那么这里面就是一方面，他因为他要用马嘛，他不管是对北阙匈奴还是南开百夷夷越，他要大量的用马匹的时候，他把它视为这是我的战略物资，也是我的这个核心战斗力所在。那这时候，但是大家都能认识到这个问题，但你能不能做好呢？你祖上是干啥的？你这方面有没有足够多的经验？你能看出来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足够精细，那个精细到了就是说把这东西写到律令里。我们一般说律令吧，它是条目化的啊，它是原则性的。你看他这个马政律令非常精细，就是手册一样的。哎，跑多少公里，这马你要给我把那个下面车要熏一下，防寄生虫，就现在叫碳化嘛，碳化一下。马是跑完以后怎么样给他养护，能跑多少公里，不能累着，一看就是经验之谈，一个王朝的经验之谈。这种东西学是学不来，就是你教他，只能说明这跟秦国他的发迹史、他的发展是有很大关系，这就是他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这部分。那么他给个更大的启示是什么？就是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不管是马政还是邮政，如果你不能实现精细化，如果你不能切到那个细胞上面去给他明确的读，你是搞不好这件事情。而他能搞好，就是因为他非常懂他的当局、他的治国者，包括他的具体负责事情的，他非常懂这件事情。懂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治国重在精细，治大国如烹小鲜，非常非常精细。他不乱弄，他是专业。也就是说，治国在这个事情，在这个马政上实现了专家治国，他是非常上道的，非常规范的。
1: 不过秦朝的马也分编制内和编制外，公家的马和百姓司马界限分明。岳麓秦简提到，郡守以下的官员到县一级工作，由县里面负责官员的转马和吏员的乘马，如果驿站马匹库存不足，租赁老百姓的马临时充作转马和乘马，要受到两副铠甲的处罚。公务马不够用，为什么不可以调用司马，也就是老百姓的马来救急？你们怎么来看这条规定背后的考量？
2: 保护老百姓的私有财产，爱惜民力，防止过度扰民，这是实现一个长久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另外呢，他这么规定其实呢也是客观督促马匹的管理的官员必须要尽职尽责的养好马匹，以保证我日常的使用，就杜绝出现不够用，然后你为了保证不出现这个局面，你只能是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如果官吏做不好，他形成了这种依赖司马这种习惯，他潜移默化了，他就会忽视对国家这个转马系统的这个建设和维护，从长远来看他一定会削弱国家的这个交通能力的。
0: 从大的方面来讲，就是曾老师讲这个，你要维系这个体制，他你在运行你要有冗余嘛，运行这个制站的话，至少是你要联想到最大的需求量的时候我也能满足他，这是一个正常运用。你不能说可着啊，我今天就只能管三个人，结果来了四个人，没办法了，这是一正向考虑，就是维护这个制度正常运行。还有一个就是曾老刚才提到不能侵害老百姓，这里面就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你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它就变成一个交易，很有可能是比如说朝廷不是当时的货币，朝廷拨了五两银子让你去给老百姓那租马，实际上他就拿三两就能租到，然后剩他自己吞二两，到后来就能做到这五两银子我全拿到老百姓那里免费把马拿来，这种侵害是很容易实现的，因为他有权利，老百姓也不敢把他怎么样，除非你能够有个渠道说彻底能把他控诉啊，能找。但是这口子一开，各种情况千奇百怪都会出现。第二，他还有种情况，郡最严重的是就是朝廷的官马够，我也告诉你不够，然后我告诉你说我租了两匹马，实际上拿官马给你，给了官马我上报的这是租老百姓的马，拿朝廷的马赚朝廷的钱，这种口子太容易了。后来这个顾炎武他们就说过很多这种弊政，但凡你只要朝廷开了口，但凡只要在这个官营制度里面出现了交易租用雇佣，哎，那都是腐败的口子，这方面应该他想得很清楚。
1: 秦律严禁官吏利用官马来经商牟利，比如说左使以上的官吏用驮运行李的马匹和看守文书的随从让他们去做买卖牟利，都要处以流放刑。你们怎么看秦律对官员公马私用，尤其是针对经商行为的高举猛打？
2: 刚才熊大叔也提到了，就是公马私用这个问题，它背后是隐藏着很大的风险和危机。首先呢，马匹的这个过度损耗，它会导致公务用马暂时用马，马匹不足，或者是这个马匹的质量下降，严重的危害国家机器的这个运行。其次呢，你用公马去经商，实际上是用免费的国家的资源来参与市场的竞争，对其他的商人来说呢，一定是一个严重的不公平，对国家的这个公信力也是一个伤害。再就是呢，你使用公共资源谋私利，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这种渎职贪腐的行为，所以在任何一个朝代，这肯定都是要严格禁止的。
0: 尤其是在中央集权制王朝形成以后呢，实际上和过去相比，树立的概念叫做老百姓其实是被朝廷就是视为子民嘛，或者后来出现概念叫天子不与民争利。所有这一切其实都算发端的，也就是说一开始他除了要行政上面的各种技术考量以外，刚才曾老师分析非常透彻了，如果你把这个源头开了，这个口子开了，出来的事情是你不可控的，越来越不可控，然后后果有可能是你不能承担的。但是除此以外有一个重大的作用，就是他一定要维护这个形象，这个形象很重要。自打这个秦代以后，一直到历朝历代，不管多么糟糕的王朝，他永远不会抛弃这个形象，这是合法性来源，就是君，君临天下啊，抚育万民，不与民争利，这个形象也很重要，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抓手吧，算是。
1: 贾谊在《过秦论》里写，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背后正是秦人马政的强大支撑。秦人靠马起家，以马制胜，也希望用马延续帝国的统治。下一期我们继续关注秦朝的交通观。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问见问道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教是比谁高，几番盛世浮沉难预料。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曾磊。
4: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2: 欢迎两位。我们继续关注秦朝的交通。在秦朝最让人羡慕的职业之一有可能是公车司机，而当时这一行业的顶尖人才得数西汉开国大臣夏侯婴。史书记载，夏侯婴在秦末的时候曾经担任沛旧司御，也就是沛县官方车队的专业驾驶员。史记中提到，夏侯婴每次出车回来，经过沛县泗水亭，都会顺路找亭长刘邦喝酒聊天，一聊就是一整天。夏侯婴后来跟着刘邦打天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驾战车攻击，成为刘邦核心团队的成员，最后封侯拜将，成了人生赢家。说到驾车，在古代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上手的啊。《周礼》记载，君子六艺当中就包括了驾车技术御。秦律规定的就更加具体了，如果驾驶员任用满4年却仍然不会驾车，不但本人要免职，还要补服4年之内应该服的徭役，连负责训练的人也要处罚一副盾牌。从这个时间维度，你们怎么来看秦朝的驾驶员这个驾证好拿吗？而且一旦要免职之后还得补服4年的徭役，说明他一旦当了驾驶员是不用服徭役的，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条件啊。
3: 但是这个驾驶证是真不好拿。先秦时期的御者，他不仅是有技术要求，他还有身份的要求，就是早些时候只有贵族身份的人才能够去驾车，并且根据《周礼》的这个记载，培养这个御他的具体的技能，它是有包括有5种。第1种叫鸣和鸾，其实就是让那个车马的那个车铃有节奏的奏响，然后要逐水曲，就是也要会曲线行驶，沿着水岸可以走这个曲线。还有过军表，就是要穿越一些辕门的障碍，还有叫五交渠，也就是在交叉的通道可以进行一些动作表演，是不是类似咱们现在这个马术的这种表演。还有逐秦左，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出去打猎的时候，你要开着车从这个左侧方向来包围这个野兽。所以这每一项都是一个要求非常高的这种驾驶技术，涉及到比如节奏控制啊，过弯的技术呀，障碍的通过呀，还有协同的配合，还有这个战术机动。所以驾驶马车绝对是一项对御者的身体胆识反应和经验等等等等都有非常高要求的工作，比现在的开车应该是要难得多。
2: 可以对应一下今天的马术，因为马术也被称为是贵族运动，花费不菲。
4: 对，时间和钱都要花很多。刚才那个曾老师的非常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古代他是要求说这个，因为最起码是士嘛，
3: 啊，
4: 只有士你才能到那个车上去，文士、武士、五士就上，要上车的，后面跟着的徒兵就是自由民，你没有资格上车。贵族最大的问题是就是不是生产，什么都不用干，你就专门干这件事情。那么到秦以后出个问题，就为什么说要花4年时间，我们说才能把人搞定？秦以后已经没有说是贵族驾车的问题了，那他在那个驾车的他是平民里面选拔出来的，他那有很重要的规定，免徭役，也就是说你本来是要服徭役，你就是老百姓的身份，你原来是并不是说专业干这件事情，你要从零做起。那么这时候实际上4年时间并不长。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这里面不说我们像现在的汽车，如果你精力允许，你24小时开去吧，它没问题。马匹有自己的节奏，你不能一天没整天都练啊。还有天气，有天气也不合适。实际上这4年中间，你扣去各种因素以后，实际上没那么多。你又是一个小白开始，而且驾驶的这个马，它要适应不同的，尤其战场环境，实际上这个磨合过程非常长。因为我看过我们那个西北地区还仅存的一支骑兵，他们训练就是这一匹马跟这个战士的磨合。它要2-3年时间才能成熟，你才能够在上面挥刀劈砍，时间很长的，而且非常耐心，急不得。那么你要驾驶4匹马、6匹马的时候，其实难度非常大。它给的时间也够长，实际上你算下来，它算有一个工作日，大概也就是1-2百天的时间。过去老讲百日成功嘛，也就这个概念。
0: 会驾能修，一人多岗，巡检保养，样样在行。在秦朝，你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司机吗？ 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嘉义有道正在播出。
2: 夏侯婴的职位是旧司御，负责养马和驾驶。秦律杂抄当中还提到了旧色夫，也就是负责车马的基层行政主管。你们怎么看秦朝这个县乡一级设置的这些车马管理岗，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啊旧司御、旧色夫这些岗位有什么样的区别？
3: 当时的驿站就是刚才小腾老师说的称为旧，全国的这个交通干线上每隔一段距离就会设置一个旧。夏侯婴当时就是沛县这个沛旧的司御。什么是司御呢？就是驾驶员，他其实是属于基层的一线的技术人员，不能算作是管理岗位。但旧色夫就不一样了，旧色夫他是旧的长官，负责整个旧的日常工作，并且呢一座旧中啊，他除了这个司御之外，还可能有负责这个撰舍、负责食厨的工作的其他的工作人员，
2: 就是包括他整个后勤体系啊都在里面。
3: 对，他们都归旧色夫来管理。咱们看来这个旧中的人员配备也是非常完备的。
4: 就是你可以注意到他这个马政，他的马政从中央的太仆那时候开始一直往下走，中央九卿然后郡县到下面的亭这一级，亭就是乡这一级啊，你发现他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说垂直管理那种感觉，每级都有人，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保证在每个细胞点上这件事情都是得到贯彻的。实际上马政是最接地气的一个行政事务，只有最下面那层做好了，上面才能收到这个功效。那么下面做好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组织完备，功能完备表现为组织架构完备，也就表现为岗位是完备。那你就说有什么色夫啊，有什么司御啊，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某些东西，那就都放在那个地方。
2: 秦朝的一名优秀司机不光要会驾车，还要懂保养，会修车，他们同时还承担基层官吏的职责。秦律中关于车辆保养的规定非常细致，云梦秦简司空律前四条规定全部和车辆有关。第一条就提到，县里的相关主管官员因为没有选好木材，导致大车的车辕无法承重，车轴折断，要立即写一份报销损耗的文书上报注销。车辆出借也非常谨慎，如果私用官府的牛车，不爱护车辆，行驶中翻车了，不把车盖好，导致车轴扭曲，车围裂开，车伞折断，主管车牛的人以及主管官吏都要担责。涉及到修车，官府管得更细，首先官府要设专门的作坊维修大车，也就是运输车。司空律有规定，官府资金充裕，就自费购买润滑车辆用的油脂和粘贴车辆木质部件用的胶，实在没钱的才能上报领取，还不能多领，要以够用为度。什么算够用呢？秦律里说了，加一次油脂，修缮一辆大车，用胶一两，脂三分之二两。修缮车辆构件的分离之处，按照开裂的数量分胶使用，如果车辆跑不快，酌量加油润滑。车辆修不好也不能够随便报废，按照规定，驿转用的乘车和牛车的轮子在维修的时候可以互相替换，能修尽量修，完全修不了的才能报废处理。修理车辆的耗材控制精细到了一两以内，加油的量也要写进法律。你们怎么看对于修车成本的精准控制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了？
3: 这也体现了秦代法律的它的细致和规范，还有它的完善，其实也体现了秦人的他这种标准化的管理水平。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查，避免出现事情之后出现这个推诿逃避的这些情形。

0: 我能够实现通用化的话，我就最大限度能够降低这个成本。战场上毁损以后，这个拿直接就能用。这在现代也是，比如说二战的时候，为什么说日本人最终打不过美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海军船舶上来说，美军的这个零件通用性很高，然后美军的修船速度很快。那么这个时候修车的速度就很关键，而修车修的快不快，实际上是个零件的通用性，也就是标准化是有关系的。此前我们也说过，秦国秦代的兵器制造，它实际上早就实现了通用化，从这点来说，已经非常非常先进了。
1: 根据秦简的记载，公务车的管理是属地原则，由县亭负责，首府需要对该郡的乘车数目进行定期的核验，而驿传用的转车转马，因为经常跨区域使用，管理就更复杂了，沿途各县都要参与，比如仓官就要负责转马的领食，也就是马匹的饲料供应，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服务区。车辆管理不善，后果很严重。云梦秦简法律答问当中有一条规定啊，就说官营的馆驿住宿失火房屋被烧，一般器物被毁不用赔，但是如果车马受损必须赔偿。当然了，这条也有学者认为这其中有一个意思啊，是销账的意思，也就是说不用赔偿。你们倾向于哪种看法？通过这条律令，你们怎么看秦朝车辆管理责任认定当中像车马和一般公器的区别？
2: 这里边说到这个销账的这个字呢，原文里边是说当出之，这个出字现在学者是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认为还是指销账的意思。为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们在秦简里面会看到这个出有销账这个意思的其他的例子在。再就是呢，这个情形它是因为失火，它并不是个人的纵火，所以这是因为别人的过错导致的火灾，这个烧到了自己借用的公家的官有物资，所以从责任划分上来说，它是不用担责不用赔偿的，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
0: 曾老师呢，刚才非常非常清晰地讲了，就是这个里面对这个条文的解释啊。我们要观察的是，他会专门规定这件事情。你其实如果说大而化之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机构着火了，哎，怎么怎么样，他专门提出一条说，如果里面车马出了问题怎么，也就是说规定本身体现了高度重视，因为他专门拎出来说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你如果不规定，人们会问，也会追责说，那么宝贵的车马出怎么样？他必须回答这疑问，回答这个现实需求，那就明确了这种规定本身体现了他的高度重视。
2: 对，也应该是来自于实践的，一定是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0: 对对对，
2: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规定。
1: 除了车，秦朝对船只的管理也一样严密，从质量考核、数量统计到制造修理、外界归还，都有详细的规定。管理人员也分好几个等级，中央有督船，县里有县司空，实际操作中还有船人。里耶秦简有一则简文就提到，起灵津的船人启峰按照规定要出外服徭役，主要从事摆渡工作，船人间隔12个月，也就是一年轮番服役一次，船人需要亲自向乡守上报，并且由官方核实之后才可以外出服徭役。里耶秦简中还有一则简文涉及一起船只丢失案件，大意是甲以自己的名义借用了一条船，乙和甲共同使用这条船，甲后来溺亡了，船只也丢失了。那这条简文就在探究说，乙是不是需要对甲溺亡、船丢失来负责？因为简文有缺失，我们并没有看到船人应该负的责任。但是汉承秦制，我们来看一看张家山汉简对船人在运送旅客或者是货物的时候所应负的责任。张家山汉简2年律令规定，船人运送旅客的时候，如果旅客落水溺亡，船人就要被处以耐刑，耐刑就是刮去鬓角和胡须，而负责监管渡船以及航行的基层官吏要被处以赎耐，也就是判处耐刑，但是可以拿相应的钱去折抵。如果在运送旅客的过程当中，旅客受伤或者是运送的牛马死亡，那么船人以及负责监管的官吏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而如果在运送的过程当中造成了物品损坏，比如说像粟米，那么船人应该赔偿货物的一半损失，船上的舵手和水手相应承担20%责任和10%责任。如果这个损失是由于船人没有对货物进行正确的捆扎造成的，那么船人要按照受损货物的全部价值来承担责任，同时舵手和水手要分担其中的20%责任和10%责任。从这些律令当中，你们怎么看船人的身份？他是属于服役还是一种职业？那他和船上的舵手、水手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2: 我觉得这里面的船人可能还是一种职业上的称呼吧。 它有可能像私域一样，可能也是专门

0: 事这个船只运行相关工作的这么一种人吧。
1: 按照那个先秦时代的这种身份的表达，就是如果他有一个官方的身份或者有个职务，他有专有名词表达他这个职级或者是这个官职本身，叫什么什么人，你可以理解为最低层级或者没有这个身份，有点像就是布衣当差那个感觉。我理解这样，舟人，小船那个舟人啊，有这个词儿。那个鸡人，无父鸡人报小仇，就是打鲸的那个人，他叫鸡人。这种表述一般放在这个没有官方身份没有职级但是你有差事，所以我怀疑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官方的船里面具体负责操船的人，那你是操船你就出力气的，你不是官职，那他叫船人。另一种呢，就是官方租了你的雇了你的船，你来是一种服役的方式，所以就说你说他是服役说他是一种差事都有可能，兼而有之。正因为如此，你看对他的规定里面他没有那种就是对于官员那种处罚措施，就直接上来你就是该赔钱赔钱该啥，更像是双方按照合同办事，他跟色夫他跟私欲他不是一回事儿。
0: 这里面说到的这个船人运送旅客的这个情形，可能是在一些官方这个道路的或者水路的渡口，你这个地方必须要有保持对保持这个交通的畅通，应该会有一个公共服务的一个提供，所以负责提供这个公共技术服务的这个人是船人，他可能也是职责也是一种身份吧。
2: 可以说秦朝在交通工具立法方面相当硬核，覆盖了制造、管理、驾驶、维修每一个环节。有学者统计，秦律18种107条律文中，和交通相关的律文就占到了25条，差不多1/4。岳麓秦简的323条律令当中，涉及交通问题的有24条；龙冈秦简的律文中也有7条涉及交通问题。
0: 秦人应该是深知到交通畅通的这个重要性，所以花了大力气进行了这个基础的交通设施的建设。那么如果没有一个严格的交通立法来保证基础交通建设的道路的运行的畅通，对它进行一个有效的维护，那么如此庞大的一个工程，我觉得它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要想保证当时叫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这么的一个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就必须得保证信息传递、物资转运、人员流通的这种畅通，这些都需要完善和严格的制度来保证。另外秦人重法，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它是以法家思想作为这个治国的指导思想，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秦代视作一个法治国家，一切都要按规章制度来办事。那么对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交通进行严格的立法管理，我觉得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了。
1: 我理解就是还是咱们回到最初那个命题，当时的中国的国家形态，这个政治治理形态从分封制转向郡县制以后，从同心圆结构然后变成了这个金字塔结构。但是我们可以换个思路想，朝廷在这里，那有一个郡，郡下面有县，这些东西都是点状的。那么你要想把点状的东西组合起来，你必须形成一个网络，从首都到大郡到县到下面甚至一些重要的关隘关塞一些渡口，它是把这点要连起来，有个网络。拿什么去连接网络？就是水路交通。而大帝国的这个统治或者治理要想行之有效，就必须保证有形的无形的畅通。那么这时候能够可感的可见的可知的能作为治理抓手的就是道路、水路和陆路，把这个弄通以后，剩下的东西我认为是派生出来的。甚至就是说你有了道路以后，会因根据道路产生出机制、方法、规章。你比如说我们是为什么刚才讲那么多他怎么那个驿站他是怎么管理的，是你首先得有驿得有路，然后你为了把这个从这个点到那个点顺畅抵达，你必须把这个是做有些实际上是现实逼出来的，是你只要想达到的效果，你要构成一个网络，真正的有形的无形的网络，你就必须把道路做好。而这件事情看起来很朴素又很深刻，那么他某种意义上说通过这个，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他通过抓这个有形东西实际上达到社会治理。我们可以说秦制就是在修路、筑路、保持道路畅通、保持各种路畅通基础上逐渐的完善起来，或者达到了它先进性，
2: 可以说是交通网络上成立起来的一个大帝国。
1: 对，这跟它的规模有关系。就是我们说孔子时代他给他学生教，他不但教玉他还教数，你知道其实各种营建不管是桥梁还是道路都涉及到数学，也就是说那时候在工程学上面的驾驭马车的技术数学都已经运用了。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它规模不大，叫鲁国人可能就管鲁国境内这一块，这个晋国管晋国那一块，秦国人发生这个制度质变的，因为它足够大，规模足够大，当规模足够大的时候，它会催生新的想法，也就会催生创新，用足够大的需求就产生足够大的创新，表现出来就是哎呦翻天覆地，一下不一样了，一下子整个格局、这个服务员、整个出现的方法都好像出现了质变。我就认为这是大一统带来的一个效应。
3: 直到千里， 连天下，道路一段生巨变。秦朝为何会因一场大雨引发王朝危机？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嘉义有道》正在播出。
2: 秦朝如此重视交通，律法如此严密的一个王朝，最后呢却因为一场交通事故引爆危机。《史记》当中就记述，因为大雨误期，道路不通，按照秦律，误期当斩，陈胜、吴广才揭竿而起。最后你们怎么解读，在当时高度发达的交通建设成为了导致秦王朝灭亡的因素之一？
0: 从陈氏世家里面对陈胜、吴广因为大雨误期的这个记载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推测秦代啊对戍卒每日的行进里程应该也是有严格的制度规定的，所以他们才担心耽误了时间可能会受到很严重的惩罚。当然受到什么惩罚学界有一些争论了。所以就是比较吊诡的是，虽然秦人的交通建设已经相对完善和发达，但是面对大自然的这个威力，人力毕竟还是弱小的。我们恐怕不能认为是当时高度发达的交通建设成为导致秦王朝灭亡的直接因素。秦代的这个暴亡它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但是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秦朝灭亡的导火索竟然是因为秦人引以为傲的交通建设仍然有所不足所点燃的，这可能也算作一种黑色幽默吧。
1: 我是觉得直接原因是那个道路被冲毁了，而且当时啊，在秦末农民起义当中，在那个天下大乱的时候，这样的例子还不止一个。刘邦也有这个问题，刘邦所谓斩蛇起义啊，他编那个故事，但他直接原因也是失期，也是不能按时赶到，就是普遍的遇到这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比这更深刻，就是你用来搞这种大规模基础建设这个机制本身，当你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实际上你对老百姓制造那个压力也达到了极致。这有时候就是有个历史的什么吊诡，就是你的善良的动机，你又达到了相反的，你的目的是把国家弄得更好，当然有利于统治，同时其实也是有利于老百姓。可是呢，在那个时候生产力条件下，你做不到说我一方面建设庞大的交通体系，另一方面还不影响你的民生。达到这个状态什么时候达到？工业革命以后，社会高度分工以后，才能做到说一方面大规模搞基建，另一方面老百姓该怎样该怎样。我们今天就是基建狂，你说我们修那么多超级工程影响谁的生活了？基本上不影响，因为你专业分工足够，生产力财力都够。那个年代你的生产力其实是不够分配的，当你把人放到这个上面的时候，你的农业生产，你的国防各方面都会出问题。所以我就认为说，它先进在于它的极致，极致的精细分工，极致的精细管理，极致的规章化手册化，但是这个东西跟它生产力其实是不匹配的，说就是你做的有点，我认为有点超前，
2: 有点超前
1: 了。那么这样一来，实际上说你的这套东西把你自己给绊倒，我是这样理解的。不仅仅是说哪条路被冲毁了，好像导致你灭亡，不至于那么简单。可是你用以组织、用以管理这套思维不匹配当时的生产力，甚至也不匹配人性。老百姓就希望仗打完了，能不能让我歇口气呀？怎么还比打仗的时候还紧张？这叫问题，这个弦崩断了。但这里面有个疑点，就是你看不管是大泽乡还是刘邦的那个王砀山他那个起兵，你发现都发生在这个不是在关中地区，不是在秦朝原老的核心区，它偏东南。所以我怀疑就那一带的基础设施水平其实达不到那个核心区，这我其实合理推测，就是建设水平啊一定是随着远离核心区它有个衰减，否则你就全处在那一带，当然那个地方人老百姓有敌意这是另当别论啊。但是我也怀疑越往外走，你这个朝廷力度不太够的时候，监管不那么严格的时候，它可能那工程质量本身也在下降。
2: 因为我们这一期是大秦帝国交通篇的最后一期了，所以最后也请二位来总体评价一下秦朝的道路交通建设。
1: 其实我们注意到现象，比如说秦短汉长，隋短唐长，其实前面那个短呢，它其实给后代做了很多开创性的东西，奠基性的东西。那么涉及到今天咱们谈的交通问题，我们用这个伟大一点都不过分啊，秦朝在交通体系上这个建设也罢，探索也罢，维护也罢，包括也创新，挺伟大的。我们就说到今天为止，我们前面节目还说到了，就说你看今天中国的那个铁路线的走向啊，中国重要干，它跟那个时候没有太大的出入，这就说明我们先民的智慧是足够的。它这个智慧是怎么来的呢？我认为还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了经济规律，包括顺应的山川地势，它要顺应这个东西，这个本身就是很大的一个智慧。但是这中间最后我们说，这秦朝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王朝啊，这个咱们不能因为说汉朝历史对它有些污名化，它的问题是有它的问题，但它确实一个伟大的王朝。但是就交通问题上而言，我们要说的什么东西呢？任何先进的设计或者任何动机善良的政策，你做的时候你要量力而行。那么这个力是什么力呢？生产力，在那个年代就是名利。哪怕你的动机非常高尚，你超出了当时生产力的许可，超出了人民的耐受力，这就不行。 就是你再好这没有办法。那么这个可能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大的一个教训。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后来的各个王朝不断地试图从吸取教训，但有些王朝还出了问题。隋代也是一样的，一个伟大的王朝同时不干好多大摊子，这就证明所谓的雄才大略，如果不落地，如果不跟民生统筹协调考虑，你不考虑这个协调性，不考虑这个环境承载力和人民的承载力，都会出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这个探索一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正向的资产，另一方面一个历史教训。
2: 秦代用交通建设的砖石搭建起连接中央与郡县的紧密纽带，那些曾经承载着政令、物资与商旅的道路早已淹没于时光，却将古代中国早期交通管理的智慧和魄力镌刻成跨越千年的历史记忆，成为后世解读秦代治国方略的重要密码。寻秦记交通篇，今天我们画上句号，下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一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事关国民经济大动脉和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安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一体化推进，补短板、断层板，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相关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总以为快乐要靠追寻，审美要凭天赋，其实呢，真正的美好往往藏在日常的一花一景、一餐一饭、一念一心之间。它不昂贵，也不遥远，却能让平凡日子生出温柔的光芒。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快乐美学。我们首先和大家分享《花的力量》，作者英格丽·费泰尔里，摘自《快乐美学》，用平凡之物创造非凡快乐的10种方法。100万年前的地球，当开花植物还未出现，那景象令人毛骨悚然。从两极到赤道，不管身在何处，你能看到的都只有阴冷、黑暗，一片单调的绿色。那时，世界上的植物没有任何其他颜色。你能想象这一景象吗？没有荷兰平原上一片片的郁金香，没有路旁的圆叶风铃草，没有市场上用玻璃纸包裹的康乃馨，更没有新娘捧在手中的芍药花，没有植物园温室里千姿百态的玫瑰，实际上连植物园都不存在，没有花裙子，没有莫奈创作的睡莲，也没有祖母家厨房壁纸上的雏菊。没有花的世界将多么暗淡，万物依然活着，看起来却少了生气。没错，花朵不能用来填饱肚子，也无法帮我们驱散恐惧。固然，有些花可以用作香料或药物，比如番红花，或可用于润肤的金盏花，但是审美才是花应用最广泛的价值。人类对花朵的这种欣赏，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时期。那时，古埃及人会在宫殿和寺庙周围建造大型观赏花园。

到那些高级花园，人们会重金求购异域花种，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十七世纪的荷兰郁金香狂热，就说明了人类追求鲜花时会变得多么疯狂。那段时期，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单单是一根珍贵品种的郁金花球茎，就可以卖到一座房子的价格。就算到现在，据估算，全年全世界花卉交易总额仍高达550亿美元。大自然有各种令人惊叹的杰作，为何我们要花费如此多的精力在鲜艳却无实际用处的花朵上？一个周六的清晨，我正在逛花市，这个问题突然进入我的脑海。那时正值母亲70岁大寿，我要为她的生日派对准备一些鲜花。在第五大道和第六大道之间的是第28街，这条街穿过的所有街区都摆放着鲜花供应商的货物，一捆捆的玫瑰、细茎兰花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品种的鲜花。穿着长大衣的时尚女士们走在街头，穿过拥挤的人行道，怀里捧着热带的普洛蒂亚花和冬季的铁筷子花，胳膊上还挂着购物纸袋。我提着红桶在各家花店前闲逛，突然感到莫名的激动。我觉得自己就像是穿行在某个大庄园的花园中，这里的一切都被打理得井井有条，我可以尽情挑选我想要的任何东西。我还意识到，这里陈列着各式各样令人愉悦的美学要素。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毛茛，它们仿佛是活力能量的绝妙诠释，如糖果般五彩缤纷，一排排摆放着黄色、橘色、珊瑚色、桃粉色，各种颜色交相辉映，各式花朵错综复杂，但是整体依然呈现出一派和谐景象。有些花上开出了一朵朵更小的花，圆圆的样子有趣极了，有些犹如绒球一般怒放，有些又极其鲜艳，还有一些色彩斑斓，仿佛拥有魔力，亦或内藏惊喜，要等到完全绽放时才会把隐藏的颜色全部呈现。买完鲜花之后，我低头看了看红桶，仿佛看见了一片微缩的欢庆景象。这足以解释我们对花的独特感情。另外，当我把这些花带回家摆在餐桌中间的时候，我还有了新的发现。花朵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是杯状或圆锥状的，有的是星状或成簇的，但是每一种都显示出发散扩张的特点。花朵利用阳光和水的能量向外开放，对世界展示自己的内在能量。它们不断变宽，花瓣逐渐舒展，每朵花都蕴含着动态的能量，仿佛象征着新开端和新状态。许多隐晦的表达方式都和花有关，比如我们会用茁壮成长来形容一个人长大或是变得成熟，会用迟来的盛开形容一个人大器晚成。英文单词繁荣和花都拥有同一词根，花总是象征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活力，蓄积已久的生命力终将迸发而出。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

0: 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花朵是用舒展的姿态告诉我们，生命力本该热烈绽放。原来快乐美学的第一步是懂得看见身边细碎的美好，让自然之美点亮平凡日常。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快乐美学。好，接下来呢，请你听，练就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比拥有摄影技术更重要。作者长颈鹿家，摘自《生活影像美学》。

作为一名理工男，我在生活上是粗枝大叶的，更谈不上有情趣。但是娶了一位热爱生活的太太后，我便开始学习着过一半烟火以谋生，一半诗意以谋爱的日子。随着摄影技术的不断提高，我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商业拍摄机会，也因此更注重摄影技巧的应用，千方百计地展现产品的高级感，让甲方能够满意的收获。但是太太总是会提醒我，请务必保持把生活拍美的风格。我们的生活不是产品，哪怕一张再简单的照片，里面都有我们的故事。那些涌动着的温暖感，比起商业的高级感，才是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这些才是岁月留给我们的纪念品，也是我们开设静物摄影课程所要传达的理念。辞职成为一名专职摄影师后，我经常思考，究竟怎样才能成为一名称职甚至是优秀的摄影师。这不仅涉及对相机的操作、光线的运用、构图的思考，还有关根植于心底的自觉，对生活的感知能力，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审美能力。我也逐渐发现，日复一日的逃不掉却又离不开的生活日常，比美丽山河、产品映照要难拍得多。我不知道他做的一大桌的早餐要怎么呈现在镜头里，才能让人不光有食欲，还有所触动。那一束在市场里买的花，怎么才能在照片里变得温柔而治愈？有了美的欣赏，才有美的表达，美的记录。学习摄影不仅仅是对光影的把控，同时也是提升审美能力、记录美好生活的机会，是学习如何在平凡生活中的瞬间去寻找生活里的诗意。你会发现，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可能都隐藏着让你动容的一幕。透过窗帘洒下的一束阳光，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食材，灶台上热腾腾的香气，精心挑选的食器和摆满美食的餐桌，生活中所有细碎的美好，都能让人从内心深处涌动出温柔爱意与满足感，一切都是那么纯粹。而这种幸福的感觉，很难通过告诉你参数设置、教你识别黄金分割点去拍摄出来。这样的历程才让我们真正明白那句老生常谈，技术决定下限，审美决定上限。能够打动人的、触动人心弦的，恰恰是拍摄者对生活的感触。我们热爱生活，热衷于记录，但是如果我们的日常照片除了情感，还能多一点美感，少一点随意，拥有更强的张力和诠释力，甚至能将我们的故事娓娓道来，或许记录生活这件事就会变得别具意义。它不仅仅是属于我们回忆里的感动，也能让看到照片的人对生活多一份憧憬。所有影像都始于眼睛的观看，止于内心的感动。我们都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去发现美好、创造美好，在日复一日的艺术与美的滋养下，生命的本质也会一点点发生改变。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技术可以定格画面，审美才能撑起感动。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参数，而是心底的温度。真正能够留住时光的，是一双会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感受生活的心。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快乐美学。好，接下来我们分享《欣喜是自酿的》，作者毕淑敏。一年夏天，我的一位朋友送来了一大篓优质葡萄，晶莹欲滴，紫霜盖顶。朋友走后，我给品酒师朋友打电话说，我要送他一些上好的葡萄。他回答，给我送葡萄有点像给渔民送蛤蜊，但是我的葡萄太多了，放下去会坏掉，暴殄天物啊，我真有点急了。那你可以把它们酿成葡萄酒，他说，酿酒并不难，我把要领交给你，你只需要准备一些干净的玻璃容器就行了。按照品酒师的指示，我把葡萄洗净晾干，保留了葡萄上的白霜，然后戴上一次性手套，将葡萄一一捏碎。看着猩红的汁液鲜血般淌入干净的玻璃容器中，心中像农妇一般祈祷，葡萄啊葡萄，请你快快变成酒。之后的每一天，我几乎每个小时都去张望酝酿中的葡萄，看它们在粉身碎骨之后如何踏上涅槃之路。葡萄们开始发泡膨胀，紫色的皮和灰白的籽向上浮动，在表面形成痂皮，臃肿而纷杂，简直和腐朽的垃圾差不多。我向品酒师悲哀地报告，他毫不惊讶地说，这是发酵的正常过程，酒酵母正在把葡萄中的糖分化为酒精，稍安勿躁，慢慢等待。在大约十几天的煎熬之后，我终于发现盛放葡萄的容器中不再向上翻涌气泡，渐渐安静下来，汁液趋向澄清。经过简单过滤之后，居然有了葡萄酒的模样。我有点诚惶诚恐，斟进酒杯的时候有轻微的紧张。之后我喝到了自己酿出的葡萄酒，清爽甘甜。我立马向品酒师报喜，他并没有我这般兴奋，只是让我赶快把过滤完的酒汁用50摄氏度加热蒸一下，温度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之后满瓶密封低温避光保存，存储不得超过半年就得喝完。我问为什么，他说防止酒变成醋。我放下电话，

思忖的结果是决定背弃老师，我想看到酝酿的全过程。一段时间后，酒果真开始发酸，最初是若有若无的轻柔酸气，几天之后就势不可挡地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醋。小口喝着自酿的葡萄醋，不知怎的联想到了幸福。幸福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就像如果不经过酿造，葡萄和酒并不等同。对于幸福的把握，需要学习，需要等待，需要时间和努力。很多人以为幸福和外部介入有关系，就像我以为酿酒一定要有酒曲，要有外力的触发。这个外来的介入物，要么是一笔偶然财富，要么是一个天降奇迹，要么就是巧遇了一位贵人，或者是追求到一个爱人，要么是误打误撞，莫名其妙的好运。毋庸讳言，外界当然是有一些易于幸福发酵的颗粒存在，就像需要购买的酒曲。但是好运气并不直接等同于幸福，就像葡萄，它本身就携带着野生的酵母菌，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酵成新的模样。人世间的俗常生活也蕴藏着天然的幸福因子，白霜般粘结在生活的缝隙中，那就是我们对人世间的善良期望，是我们坚守勤劳的信念，是我们的真诚和友爱。只要有了这些，即使没有外来的助力，一样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需要的只是时间和持之以恒。这就是酝酿幸福的过程。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天地之间，也许只有梅花才会那么摇曳多姿，疏落有致，傲雪耐寒，而又幽香缕缕，充满淡雅娴静之美。人世之间，也许只有北宋的隐逸诗人林逋才会如痴如狂地喜爱梅花，因为只有他才会那么幽独清高，自甘淡泊，孤芳自赏。也许只有林逋笔下的山园小梅才会那么清幽香溢，高洁出尘，清和淡雅。好，接下来就请你听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梅妻鹤子的别样人生。

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双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织何断魂。幸有微吟可相遐，

须檀板共金樽，百花凋零，独有梅花迎着寒风昂然盛开。那明媚艳丽的景色把小园的风光占尽，稀疏的影子横斜在清浅的水中，清幽的芬芳浮动在月光之下。寒雀想飞落下来时，先偷看梅花一眼，蝴蝶如果知道梅花的美丽，定会失魂落魄。幸而我能低声吟诵着与梅花亲近，用不着像俗人一样敲着檀板唱歌，执着金杯饮酒来欣赏它了。林波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家境贫寒，但是他刻苦好学，通晓经史百家。成年之后，林波以学识渊博闻名于世，但他不慕名利，不愿为官，曾漫游于江淮之间，后来隐居在杭州西湖旁的小孤山中。虽然小孤山离临安不远，但是他20多年没进过城。当时的丞相王绥和杭州郡守薛应都喜欢他的诗歌，敬重他的为人，经常到孤山与他唱和，并拿出俸银为他重建住宅。宋真宗听闻他的名声后，还赏赐他素帛，并要求府县关照他。他去世后，宋仁宗特地赐给他谥号和敬先生。很多人曾经劝林波出仕为官，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然无志之所事，非世家也，非功名富贵也，只觉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林波的一生从未做过官，过着清静淡泊的生活。他只有三种爱好：写诗、赏梅和养鹤，自称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别人就以此称他为梅妻鹤子。他擅长诗文，但是作诗随写随弃，从不留存。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抄下来留给后人呢？林波回答道：我现在隐居在山中，都还没想要以诗出名，怎么会考虑什么名扬后世呢？他在房前屋后遍植梅树，梅花开放之时，沁人心脾的阵阵花香会让他十分陶醉。他常常四处寻访，只要遇到好的梅花品种，不管多贵，他都会买回来。他养了好几只白鹤，爱鹤就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他常常把白鹤放出去，任它们在云霄间翻腾盘旋，自己就坐在屋前仰头欣赏。白鹤飞累了或饿了，就会再飞回来。天长日久，白鹤和林波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有时林波出游，家里的童子将白鹤放出，白鹤在飞翔时看到林波，就会到他的身边盘旋，久久不肯离去。终身不娶的林波到底有着怎样的往事，以至于让他在青年时代就无心仕途，归隐林泉呢？也许我们只能从《相思令》吴山青的伤心惆怅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吴山青，月山青，两岸青山相对影，征人有离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二集，改写达尔文一生的际遇。在探寻科学巨匠达尔文传奇人生的旅程中，我们循着岁月的足迹缓缓前行。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走进达尔文的人生轨迹，聚焦他人生历程重要的一段时光，在剑桥大学深造的岁月，让我们一同走进底蕴厚重的剑桥校园，探寻这里源远流长的博物学传统究竟是如何慢慢影响少年达尔文的。
4: 在达尔文成长的那个时期，想要成为一名乡村牧师，首先你得拿到神学学位。那达尔文要去哪所大学深造呢？这个选择对他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犹豫的余地。为啥呢？他的爷爷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哥哥当时正在剑桥备考医师执照，就连人家表兄也在剑桥攻读神学学位，所以去剑桥读书那是必须的首选呢，身边都是熟人，他完全不会感到孤单。除此之外呢，当时的剑桥本来就是培养神职人员的核心学府，入学考试的门槛呢相对是比较适中的，但即便是门槛不算高，以达尔文当时的知识基础也没法说什么轻松过关手拿把掐的。1827年的秋天，达尔文专门聘请了家教，埋头恶补那些必考的科目。几个月之后，1828年的一月，还没有满19周岁的达尔文就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正式进入剑桥大学神学院就读。达尔文呢是属于春季入学，那剑桥的新生基本都是秋季入学，所以呢学校宿舍早就没有空床了，他当时呢只能是等到下一年才能住校。但是各位别忘了，咱之前讲过，人家达尔文是富二代，人家家里不差钱，不在意这个小事儿，很快就在学校附近给他找了一套舒适的公寓。而这个公寓特殊就在它的来头不小，是英国著名神学家威廉·佩利半个多世纪前在剑桥求学时候住的地方。佩利是那个时代神学院学生心目当中的偶像，他在1802年出版的《自然神学》是当时神学院的必读书目，当时的达尔文对这本书是反复研读。那这本《自然神学》当中最出名的就是佩利用手表做类比，论证造物主必然存在的这么一个论述。佩利的逻辑非常的单薄，他说呢，我们走在路上偶尔踢到一块石头，我们不会纠结它的由来，如果踢到一块构造精密的手表，一定会好奇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因为手表绝非自然生成，必然有一位钟表匠精心设计打造而成。顺着这个思路推演，他觉得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着比石头精巧的构造和设计，既然手表出自人工匠师，那浩瀚的大自然也一定有一位设计者。最初呢，达尔文也对佩利的这套推理深信不疑，哎呀，偶像说啥都对。但是随着他学识的进步，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后来的达尔文创作《物种起源》的时候，完美借鉴了佩利的推理手法，让他写的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生物演化论具备非常强的说服力，这也成了科学史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经典案例。当然这也都是后话了。
3: 佩利的自然神学不仅滋养了达尔文的神学认知，更在无形中启发了他的思辨能力，而这份对博物学的热忱也正需要一个引路人来进一步点燃。这位与他志同道合的表兄福克斯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达尔文的校园生活，又会带他走进怎样全新的博物学天地呢？
4: 同在剑桥求学的表兄福克斯和达尔文有着同样的人生规划，毕业以后呢，也打算担任牧师。福克斯呢比达尔文早两年进剑桥，在达尔文刚到学校的时候呢，他给了达尔文很多的帮助，这个也对达尔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福克斯呢也是一名狂热的博物学爱好者，尤其痴迷什么呢，就是甲虫，就喜欢采集甲虫标本，近乎到了痴迷的地步。那在表兄的带动下，达尔文也一头扎进了甲虫采集的乐趣当中，而且还留下了一件广为流传的这么一件趣事。说呢，有一次达尔文同时发现了两只稀有甲虫，左手右手各抓一只，结果没走几步又碰到了第三只这个罕见品种，哎呀他稀罕的不行，咋办呢，只有两只手，情急之下这达尔文呢就干了一件让所有人啧舌的事儿，他就把手里的一只甲虫呢就放到嘴里了，想腾出手来抓那个新的甲虫，他也不知道嘴里的那个甲虫是个啥玩意儿啊，人家就突然喷出了一股辛辣液体，烧得他的舌头生疼，他只能忍痛把虫子吐出来，结果第三只甲虫也趁机逃了。晚年回忆起这件糗事儿，达尔文依然是乐不可支，他还在回忆录里面很骄傲地写，自己采集甲虫的水准颇高，不少被剑桥大学动物学博物馆永久收藏，部分标本呢至今依然在展厅陈列，还有一些被收录进不列颠昆虫学图鉴。当看到图鉴上标注查尔斯·达尔文先生采集这个字样的时候，他坦言这份喜悦比诗人看到自己的诗作出版成册还要浓烈。在那个年代，人们热衷采集标本，痴迷博物学，不只是单纯的业余消遣，大家研究自然万物，本质上是在探寻造物主的精妙设计，是在寻求证明的一种宗教义务。而在机缘巧合之下，福克斯做了一件改变达尔文一生的事情，就是把他引荐给了剑桥的亨斯洛教授。其实在入学以前，达尔文就从哥哥口中听到过这个人，说呢剑桥有一位学识渊博，品行出众，特别受学生敬重的教授，他的名字叫亨斯洛。彼时的剑桥大学正悄然迎来变革，过往剑桥以人文科学和神学闻名，而亨斯洛这样的青年教授怀揣扎实的自然科学素养，率先开设自然科学相关课程。亨斯洛本人既是牧师，同时也主讲矿物学和植物学，在校园里格外的受学生喜欢。达尔文的表兄福克斯和亨斯洛教授私交是很深的，达尔文入学没多长时间就由福克斯引荐结识了这位名师，而两个人的初次相遇还充满了戏剧色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亨斯洛，他呢是毕业于剑桥圣约翰学院，之后呢是深耕自然历史研究，还曾经和著名地质学家塞奇威克一起开展地质考察，先后出任剑桥矿物学、植物学教授，还创新了教学模式，让学生自主观察，记录植物的结构特征，再加上亨斯洛教授实地考察，风趣的这种讲座风格，还有他个人的这种独特的魅力，植物学一跃成为剑桥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3: 亨斯洛教授以其深厚的学识和独特的教学方式，在剑桥掀起了自然科学的热潮，也让达尔文早已心生敬仰。一次偶然的植物园偶遇，让两人有了初次碰面的机缘。这样一位备受敬重的名师，会与初出茅庐的达尔文产生怎样的交集？这场注定的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思想火花呢？
4: 初夏时节，达尔文跟着福克斯漫步剑桥植物园。

0: 其他的花株上，帮助植物完成授粉。这个时候呢，就有学生举手提问了，说呢，难道造物主创造形态色彩各异的兰花，就是为了吸引不同昆虫前来传粉吗？亨斯洛教授欣然点头，认可了这个说法。这个时候达尔文心里觉得，咦，感觉哪儿不对，他就举手发问，说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造物主，那他缔造昆虫与兰花这种奇妙而精巧的关系，是同时创造了二者，还是有先后次序？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达尔文刻意的刁难，只是达尔文从神学角度生出的思考，但是一下子把这个亨斯洛教授给问懵了。现场学生立刻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有人说是同时，也有人说是有先有后，还有人说上帝先创造了兰花，然后才创造了昆虫，也有人说可能是先创造昆虫再先，始终没有统一的答案。亨斯洛虽然没能当场给出解答，但是格外欣赏这位善于思考的陌生年轻人，随即呢就向福克斯打听这达尔文是个什么人。得知达尔文是神学新生，而且痴迷博物学之后，亨斯洛教授热情地发出了邀请，说呢，担任牧师和研究博物学毫无冲突，自己既是牧师，也常年钻研自然科学，欢迎达尔文每周五晚上到家里参加科学爱好者的聚会。这场突如其来的邀约让达尔文满心欢喜，直接就答应了。在当天晚上返回的路上，福克斯告诉达尔文，亨斯洛教授的周五聚会那可谓是大咖云集啊，不但是有热爱自然科学的在校学生，还有剑桥一众青年教授，有学者，偶尔也会有伦敦的科学家来。那儿呢，经常是高朋满座，进行有意思的讨论和交流，是非常有意义的聚会。两个人也是当场约定，周五咱俩一起去。那到了周五晚上，达尔文如约来到了亨斯洛教授的家里，表哥福克斯为他引荐相熟的同学，亨斯洛呢是把他介绍给了英国当时的学界名流，包括哲学家、天文学家休厄尔，还有数学家皮考克、动物学家詹宁斯，还有地质学的泰斗塞奇威克。能近距离聆听这些顶尖学者探讨科学问题，对年轻的达尔文来说真的是难得的学习契机。打那之后，达尔文和亨斯洛教授往来就越来越密切了，不但是选修了他的课，从来不缺席周五的学术聚会，还经常陪着教授去郊外实地考察。亨斯洛习惯每天在校园散步，达尔文呢总会相伴左右，两个人闲谈交流，形影不离。校内的师生还给达尔文取了个绰号，跟亨斯洛教授一起散步的人。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亨斯洛呢，很年轻，三十出头，只比达尔文年长13岁。两个人除了师生情谊，有着同龄人之间的那种真挚友谊。亨斯洛是乐于扶持热爱博物学、有想法、有潜力的年轻人，倾尽所能，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助力学生成长。达尔文呢，也是把亨斯洛视作是自己的榜样，满心崇拜，立志想要成为这样的博学多识的学者。剑桥大学一直有导师制的传统，学生不靠单纯的课堂听课，更多依靠导师一对一指导求学。而亨斯洛和地质学泰斗塞奇威克就是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两位人生导师，这也是他人生当中莫大的幸运。亨斯洛特别赏识达尔文，他觉得他身上有那种不人云亦云，而且善于思辨的特质，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优秀的博物学家。课堂之外，他经常组织野外考察、植物标本采集，沿途遇到的植物、动物、岩石、矿物、地质现象，都会毫无保留地给达尔文讲解。而达尔文自己呢，也像一块海绵吸水那样，贪婪地汲取着自然科学的养分。 在晚年的回忆录里，达尔文说，

0: 自己在剑桥大学的学习生活过得那是一个随性啊，那是一个自在啊。对于古典语言、神学这类必修课程，他只求及格过关，课余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甲虫采集、骑马打猎当中。他还加入了校园俱乐部，交了很多的好朋友，大家经常聚在一起，通宵的在那儿聊，不知东方之既白。让很多人意外的是，达尔文后来还迷上合唱了。要知道他完全是五音不全呢，专门花钱请这个教堂的唱诗班到自己的公寓给聚会来助兴。根据当时留存的档案记载，达尔文是当时在校花销最高的学生，远远超过其他的富家子弟。1831年1月，达尔文迎来毕业考试，跟往常一样，他临阵突击补习功课，最终在178名普通的学生当中位列第10。不少文献把这个成绩大肆的夸赞，但实际上呢，剑桥毕业生分为优等生和普通生两类。优等生人家是尖子生，普通生呢，在当时等同于成绩比较一般的学生。但考试分数从来没法衡量一个人的真实天赋和能力，不管是优等生还是普通生，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普通生达尔文就是最好的例子。总之，为了不让父亲对他再次的失望，相比于以前，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这几年里真的是算努力了。但凡他看得上的课，他成绩呢都挺好。他还从亨斯洛身上学到了做科研的核心本领，就是对自然现象进行细微、持续、长期的观察，再基于这种观察提出理论。达尔文在剑桥三年多的时光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没能学好神学，但是却为博物学研究筑牢了根基。
1: 剑桥三年，达尔文虽未在神学上崭露头角，却在博物学领域积累了扎实的功底，更收获了宝贵的名师指引。回望过往成长岁月，他身上潜藏的科学天赋早已初露锋芒，而这份出众的科研潜力仅仅是剑桥时光的馈赠吗？他从小便显露的特质又如何为这份成功埋下伏笔呢？
0: 追溯成长根源，达尔文的科研天赋其实打小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他8岁丧母之后，父亲是格外的疼爱他，出诊的时候经常带着他。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医生身材呢比较高大魁梧，体重达到了300多斤。有的病人家里楼梯窄或者楼板老旧不太牢固，那病人往往就躺在卧室，下楼又不方便。那这种情况，罗伯特医生就会派他的儿子上楼代替他观察病人的情况，然后下楼给他汇报，他再根据儿子的观察汇报做出诊断。所以足以见得达尔文从小就具有非凡的观察力，而这正是一个优秀科学家，尤其是博物学家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晚年的达尔文在回忆录里面总结了自己成功的关键：热爱科学，永葆好奇心，勤勉观察收集事实，善于思考发问，拥有十足耐心，还有出众的思辨与归纳能力。美国诗人毕肖普也曾经这样评价达尔文：当你阅读达尔文的时候，你会敬佩他从无尽的观察中构建起的理论框架，你会感到他工作的奇特之处，看到一个孤独的年轻人凝视着事实和不起眼的细节，沉迷于眼花缭乱的未知世界，他拥有人们所寻求的那种东西，一种忘我的专注。也正是凭借这份天赋与积淀，达尔文最终成长为19世纪英国顶尖博物学家，跻身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要知道，科学史上能以革命冠名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哥白尼，另一位就是达尔文。哥白尼厘清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而达尔文是确立了人类在自然界当中的位置。在临近毕业的时候，达尔文反复品读德国博物学家洪堡的《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他深深地沉醉于加纳利群岛的自然风情，还撺掇亨斯洛教授跟他的同窗好友说：“咱暑假一块去那儿实地考察吧，带劲。” 亨斯洛呢被他的热情打动了，欣然答应了。但是身边的大学同学呢，人家都没时间，要么没精力，要么没钱参与这场满怀期待的考察计划，最终无奈落空。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考察计划流产之后，亨斯洛转而推荐达尔文跟随英国地质学泰斗塞奇威克前往北威尔士开展暑期地质考察。塞奇威克之前我们也讲到过，是当时英国最负盛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我们熟知的像寒武纪就是由他命名的。初学地质学就能跟随这样的名师研学，对达尔文来说那必须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啊。
1: 北威尔士的地质考察补齐了达尔文的知识短板，也让他从一名博物学爱好者成长为具备专业素养的研究者，彻底摆脱了曾经对地质学的抵触。正当他即将踏上父亲规划的牧师之路时，这封突如其来的信件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与转折，又会将他的人生引向何方呢？
0: 亨斯洛早就已经看清达尔文的知识短板了，他的动物学、昆虫学基础是很扎实的，植物学更是在自己的培养下功底深厚，只有地质古生物学几乎是一片空白。受到时代限制，当时剑桥并没有开设正规的地质古生物课程，亨斯洛特意安排这次地质考察就是为了补齐他的知识短板，给以后的环球科学考察提前铺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之前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的时候曾经选修过地质学课程，因为教的太枯燥太没意思了，达尔文曾经发誓我再也不学地质学了。但亨斯洛深知野外科学考察是综合性研究，必须具备全面的知识储备，你才能有所发现有所收获。接到考察邀请之后，达尔文提前做足了准备，通读各类地质书籍，买了地质锤这些专业的工具，还自学绘制了家乡的彩色地质图，细致地标注地层和地质构造。很快他收到了塞奇威克的正式邀约，两个人从剑桥启程，中途在达尔文家里面留宿了一晚上。彻夜长谈之后，达尔文发现平常庄重拘谨的前辈塞奇威克私底下是那么的和蔼可亲，那么健谈，也暗自懊悔，哎呀，我怎么在学校没选他的选修课呢？考察途中，塞奇威克倾囊相授，手把手教达尔文怎么去识别岩石和化石，采集标注标本，绘制专业地质图。短短半个月的野外考察让达尔文收获巨大，他说这次经历彻底教会了自己解读地域地质演变与历史脉络，只是当时的他还不知道这次学到的地质本领将在未来五年发挥关键作用，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走向。1831年暑假，北威尔士地质考察圆满结束，此时的达尔文成为了同龄人当中最厉害的博物学人才。按照父亲原本的规划，他本来要安稳地做一名乡村牧师的，闲暇的时候呢，钻研博物学，就这么度过一生挺好。可当他考察结束回到家里，一封足以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信正静静地等着他开启。
1: 本期我们跟随达尔文的脚步，重温了他考入剑桥大学的求学岁月，领略了知识带来的思想启迪，见证了他痴迷甲虫采集的趣味过往，更邂逅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两位伯乐。剑桥时光悄然打破了达尔文成为乡村牧师的人生规划，那封神秘信件会为他开启怎样新的人生篇章？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 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蛤蜊诞生以来，绝大部分时间都依靠采集和狩猎获取食物。那些从山野间摘下的果实、根茎、嫩叶，不仅是果腹之物，更是先民与自然对话的桥梁。后来，农业种植改变了我们的餐桌，但野生植物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它们或成为灾荒年的救命粮，或化身文人笔下的精神符号，甚至走进药房，守护着我们的健康。从茹毛饮血到炊烟袅袅，一部食物的历史正是半部中华文明的缩影。而在种类繁多的山野菜中，有一种名为薇的植物格外受到古人的青睐。从《诗经》里“采薇采薇，薇亦作芷”的戍边绝唱，到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的操守坚持，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野菜，又为何能在数千年岁月中被反复吟咏、代代相传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二集《山中有绝微》。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中国人是从狩猎采集阶段逐渐过渡到了农业种植阶段的，而且我们狩猎采集的这个阶段，那个时间比我们农业种植的时间要长很多。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最初的食物全部是来自自然界，来自自然生长的这些食物。你像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我就印象中很清楚，就是每到这个春季的时候，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都要到山上去摘野菜。那么这些山野菜呢，在我们的这个食谱中呢，其实过去还是占了很大的分量的，也是我们难忘的儿时记忆。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呢，是一种在古代非常有名的山野菜，这就是薇啊。那么《诗经》中是这样说的，说采薇采薇，薇亦作芷，曰归曰归，岁亦暮之，迷室迷家，闲允之故，不遑起居，闲允之故。什么意思呢？这个采薇这首诗啊，它是一个出去征战魏国这个戍边的这样一个将士写的啊，以他的这样一个口吻写的。因为在他的家乡啊，春天里面人们都要到这个山上去采薇啊，所以他唱到说：“采薇采薇，薇亦作芷啊，就是采薇啊采薇啊。”我当年在家乡的时候，到春天就要到山上去采野菜，采薇菜。那个时候呢，薇亦作芷，薇菜刚刚的发出它的嫩芽来，正是好吃的时候啊。那么我自然很想念我的家乡啊，越归越归啊，想要回家呀，想要回家。想了一年，岁亦暮之。这里的末呢，通暮啊，就是年尾岁暮。想了一年想回家，结果到了年底也没回城，也回不了家，悲伤啊，悲痛啊。为什么回不了家呢？闲允之故，是因为犬戎的原因，因为我要为国戍边，防范犬戎的进攻，西戎的进攻，所以我无法离开岗位回家去。不遑起居，闲云之故呀，我没有闲暇的时间回家去。

0: 居住啊，去享受生活，也是因为国防的需要。这就是说，通过采薇这首诗呢，表达了一个为国戍边的军人啊，他因为这个春天到了，想起家乡的这个微菜，却不能回家的这样一种苦闷的心情，通过唱歌的方式啊，写诗的方式把它抒发出来了。那么《诗经》中谈到的这种微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蔬菜呢？实际上，古人呢对它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是出现在三国时候，一个叫陆机的文人，就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书》这本书中写道，他说：“微，山菜也。微是山上产的一种野菜，茎叶皆似小豆，就是它的这个根茎和它的叶子啊，都有点像这个小豆。”慢生，其味亦如小豆，或可作羹。或指的是这个微菜的叶子，古人把这个豆科的这个植物的这个叶子都称为或。亦可生食啊，也可以呢生着吃。今官员种植，以供宗庙祭祀。什么叫官员种植啊？就是公家的菜园。过去古人种菜这个菜园啊，有私家的菜园，也有公家的菜园啊，你比如给这个军队啊，给一些这个官府啊，给一些宗庙啊供应蔬菜的啊，有这个官方的这个菜园，以供宗庙祭祀。这句话告诉我们说，这微虽然是一种野菜，但是古人呢在宗庙祭祀的时候也会给自己的祖先啊敬献微。这说明微它的地位还是比较重要的。那究其原因呢，无非是因为在这个农业种植还不发达的年代，古人呢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这些山野菜，像微这样的山野菜来存活的。所以祭祖嘛，因为祖先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农业不发达的时代，你自然要用他经常吃过的蔬菜来祭祀他啊。所以古代在官园里面还有种植，但是微菜呢作为一种山野菜，主要呢还是野生的，人们只需要在春天的时候上山去采摘就可以了。关于微菜是什么，还有第二种解释，是南宋的这个大儒朱熹提出来的。他说呢，这个微菜是一种蕨类植物啊，叫迷蕨啊，也不知道他这个有什么根据啊。他就说这个微菜啊，实际上是一种蕨类植物。明朝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呢，提到了一种植物啊，叫做紫萁。这个紫萁呢也是一种蕨类植物，而且他说当地人就把这个紫萁叫做迷蕨。换句话说，就是说紫萁就是朱熹提到的迷蕨，是一种山野菜。但是这和这个陆机的这个解释就不一样了，那就产生了两种解释了。一种解释认为这个微是一种豆科植物啊，豌豆类的植物。另一种解释认为呢，微是一种蕨类植物，或者类似蕨类的植物。那么到底谁说的对呢？我比较倾向于认为陆机的意见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陆机是生活在三国时期的人物，他距离那个诗经中描述的那个先秦那个阶段呢比较接近，可能在这个三国的时候啊，人们还上山采薇食薇呢啊，所以说陆机有可能是亲眼见过微菜吃过微菜的人，他的这个解释就更接近于这个微菜的真相。至于这个朱熹，因为他是南宋时候的人，到那个时候微菜其实已经从大多数人的餐桌中消失了，退出去了，所以说他未见得有真实的体验，可能只是一种他的猜测吧。
1: 提起朱熹，他的身份可不一般，他是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学说影响中国800余年。他一生格物穷理，是无数读书人顶礼膜拜的圣人。可就是这样一位站在思想巅峰的大学问家，却对山野间一种不起眼的野菜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不惜与三国学者陆机隔空争论。那么究竟是怎样一段传奇能让一代大儒委屈屈野菜较真？他又如何影响了后世无数文人墨客呢？
0: 这和殷商末期一段历史有关。 那就是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采薇不食周粟的故事。根据司马迁的这个《史记》的记载，在商朝末年啊，在今天的河北省啊，有一个孤竹国。这孤竹国的国君呢啊，有三个儿子，其中呢伯夷是老大，叔齐是老三啊，中间还有一个老二。孤竹国这个国君呢，他和这个殷商的这个商纣王啊，他们是宗室啊，他们是一家子，被封到了这个孤竹国。那么这个孤竹国的国君呢，年龄大了，他要找这个接班人呢，继承人，找谁呢？那按道理来讲，嫡长子继承制应该给这个伯夷，但是呢，这国王呢看中了老三，认为这个叔齐的才能很好，适合来继承他的王位，就想把自己的这个国君的位子传给这个叔齐。但是叔齐呢，认为这样做不对，嫡长子继承制，我哥哥在这里，我怎么能当国君呢？我不能干，应该让我的哥哥来当。伯夷听说了也不同意了，说父亲让你做国君，你怎么把这个皮球推到我这儿来了？我也不能干，结果兄弟俩人，你让我让你，都不当这个国君了，他们这俩人就主动的放弃了这个国君的位置，颠儿的跑了，跑哪儿去呢？他们听说这个周国的这个周伯姬昌，就是或者这个周文王啊，他很贤明，是一个好国君。他们说我们去投奔姬昌吧，俩人就结伴上路去了这个周国，结果还没到，得到消息姬昌去世了，现在的这个国君呢是周武王姬发，聚集了几百名诸侯准备讨伐商纣王。那么伯夷和叔齐一听就不干了，在姬发准备向朝歌进军的时候拦住了这个姬发，说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你的父亲死了，你不去为你的父亲举办丧礼，不去守孝，你这是不孝啊。另外纣王是你的国君啊，你是他的诸侯啊，你作为一个臣子怎么能够去反抗天子呢？你这是不忠，阻止这个周武王伐纣。当然了周武王没有听他的但是也没有为难这个伯夷叔齐然后就带着兵出发了。但是这个武王伐纣之后灭了殷商之后伯夷叔齐呢因为他们不同意武王的这样一种做法，俩人就不食周粟，他说我不做你周朝的臣子你这样做不对。他们两人就跑到了首阳山隐居了起来那你在这荒山野岭里面隐居吃什么呢？靠什么生存呢？这个山上呢有薇那么他们在春天的时候就在山上采薇采摘这些山野菜为食当然了，只是靠山野菜肯定是无法长期的维持生命的。最后伯夷叔齐双双的饿死在了首阳山上。这是伯夷叔齐这个不食周粟的故事。那么他们两个人在首阳山上采薇这件事情后来被史官记录下来，被司马迁写入了史记，对后世呢这些这个儒家的知识分子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忠孝，就是仁义，而这个他们认为那个伯夷叔齐呢就是这个忠孝和仁义的一个早期的杰出代表，是一个榜样和楷模。今天呢我们作为一个后来人作为一个现代人再来看这个伯夷叔齐的行为，我们都知道武王伐纣往往我们认为他是正义的是用暴力去反抗暴政，结束暴政的统治，那这是历史的进步你两个老头儿，你两个人跑到这个武王的马前去尝试螳臂当车，阻挡历史前进的步伐，这不是很可笑吗？这不是很落伍吗？为什么这个事儿还值得去颂扬值得去尊敬呢？我认为伯夷和叔齐他们倒不是要反对周武王反抗暴政，他们要反对的是什么呢？是反对周武王破坏共识，破坏政治规矩。我们知道殷商和周这个时代 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生产力、农业生产力水平是很低的呀。人们种一年的地，产出的那些粮食恐怕都不一定够这个农夫自己吃了。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是很少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在中国实行郡县制，实行中央管理地方是不现实的，啊，因为你国家的基础是财政和税收啊，你派去收的那点粮食，那些税收还不够派去的那些人路上吃的呢。那个时候他只能实行什么呢？实行分封制啊，就是天子任命诸侯啊，到当地，在当地征税，提供公共服务，管理当地。那么这个天子呢，是作为一个共主而存在的，各个地方管地方。但是有一个隐患在哪里呢？就是说地方如果做强了之后啊，容易出现这个军阀割据、藩镇割据的局面啊，它不利于这个统一。所以这就需要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要建立起一套规则、一套规矩、政治规矩。我们不以手中的人马钱粮论短长，而是要大家达成共识，推举一个共主出来啊，我们有什么纠纷、有什么大的问题了，都来找这个共主来裁决。而商朝的时候啊，商纣王他们承担的就是一种天下共主的这样一种角色。周文王、周武王，你实际上是殷商下面的一个诸侯啊。那么现在啊，你偷偷摸摸的聚集了几百个诸侯，要去讨伐自己的天子，那就破坏了这套规矩。这对于历史的进程来讲，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他们要反对的是你这种破坏规矩的行为啊。事实上，在周武王克商之后，他又很快的实行了这个治理作乐的制度。什么叫治理作乐啊？就是要建立起这套规矩啊。因为周代实行的还是分封制啊，对吧？那么在分封之下，如何保证政治的这种秩序呢？需要建立规矩。实际上周代的天子跟商代的天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啊，他们都是天下诸侯认可并推选出来的共主啊，这是一种共主政治。从这个角度来看，伯夷叔齐反对周武王去破坏规矩，还是有他的一定的道理的。也正因为如此嘛，所以伯夷叔齐呢，不仅没有作为一个反面的典型存在，相反呢，被儒家视为是两个圣人啊。那么他们这个采薇的行为呢，也就不仅仅是一个寻找食物的行为了，而具有了更深的文化内涵。这个伯夷叔齐采薇的这样一种饮食文化，后来呢就被历代的文人诗人啊写到了文学作品中，变成了一个典故，变成了一个隐居不与当权者合作的这样一种象征。你比如这个杜甫，他在这个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他不是避居四川吗？他就曾经写下过一首这个食薇的诗。他这个诗是这样写的，说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飘摇风尘际，何地至老夫。天下呀，现在正处在动荡当中，安史之乱爆发了，天下到处是刀兵相见。这个时候呢，国家需要的是猛将，需要的是这个能够平定叛乱的这些健儿。像杜甫、像李白这样的这种文人啊，实际上对于平定战争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杜甫啊很明智啊，但是也是自嘲了啊，写到健儿在这个时候胜腐儒，比我强啊。在这个动荡飘摇的年代，在这个世界上，哪里是我这个老头安身立命的地方呢？哪里能够安置我呢？找不到一块安置的地方。所以最后他从这个洛阳到长安，又一口气到了四川，到了大后方。那么到了后方以后，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他说，余时见犹坠，骨髓性未枯啊。余时啊，在这样一个烽火连天的时代，像我这样的人就是累赘啊，起不到任何作用。所幸呢我还没死啊，我还没有到寿终正寝那天，我的骨髓性未枯啊啊。那既然生命还在，就得吃饭呢。他说，饮酌愧残生，食薇不敢逾啊。饮 喝水喝汤，啄小鸟

0: 第二，刀你吃，这还是他自嘲嘛，指自己啊。我现在无论是吃还是喝啊，都暴愧残生啊。每次吃饭我都感到惭愧，哎，为什么呢？我现在是酒囊饭袋呀，我除了消耗粮食，那对于这个评判，对于国家的安定无所贡献。石威不敢遇，他就提到了石威的问题。实际上，在唐代的时候，人们呢已经不再把微菜作为一种主要的蔬菜了，但是呢，他这里提到的石威不敢遇，这个石威其实暗指的就是伯夷叔齐。它里面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因为在战争年代啊，粮食是非常紧缺的啊，都要供应前线的，对吧？啊，那么后方的这个粮食供应肯定是紧张的，甚至是吃不饱的，那怎么办呢？哎，我宁肯去示威，哎，我到田野里去找山野菜吃，也要去支援前线，不当累赘。另外呢，他也表达了一种和伯夷叔齐同样的心境，那就是叛军打过来了，万一四川也守不住，也沦陷了，天下也沦陷了，那么我这个老夫，我该去哪里呢？啊，那我只能像伯夷叔齐一样，选择找一个荒山野岭，啊，不做贼臣叛军的臣子，宁肯饿死，也要保持自己一个文人的风骨和气节。啊，所以在杜甫的诗里，他就谈到了石威的问题。
1: 同样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笔下的石威是乱世中坚守气节的悲歌。而比他年长十余岁的王维，在盛唐的和风中写下的《采薇》，却完全是另一番滋味。王维世称诗佛，他半官半隐，诗画双绝，参禅悟道。当好友齐无前科举落地，打算归隐时，王维没有用《采薇》去表达决绝，反而用它来挽留和鼓舞。这其中藏着怎样微妙的心理转换？同一个采薇典故，为何在盛唐诗人王维笔下褪去了苦涩，化作了温暖的勉励呢？
0: 另一位唐朝的大诗人啊，就著名的诗佛王维啊，他呢也写过一首采薇的诗啊。因为王维写这个诗呢，是在这个安史之乱爆发前，正是这个开元盛世天宝年间，大唐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写到这个采薇，就跟这个杜甫的心境完全不同了。他这首诗的名字叫做送其无前落地还乡。这个其无前是王维的在长安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大诗人，很有才。更重要的呢，就是他的人生志趣呢和王维啊有很多的共通之处，就两个人呢是莫逆之交，是文学上的知己。所以王维呢特别希望这个其无前能够和自己长期的生活在朝夕相处，共同切磋诗文。其无前在15岁的时候，从老家江西到了这个长安，准备这个参加这个科举考试。在这个开元8年的时候啊，他第一次参加了科举考试，但是科举考试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这第一次科举呢，他没有考上，名落孙山了。其无前就很失望，很失落，就想回家去隐居。那王维就安慰他呀，就是你别走啊，你这个一走放弃了这个路，以后你隐居去哪儿找你去啊，是不是？那么他就为了安慰他自己好友呢，他就写了这首诗。他说，盛代无隐者，英灵近来归。盛代就是这个政治清明啊，像正是国家如日中天蒸蒸日上的时候，就没有隐居的人，这些文人才士啊都出来报效国家了，只有在这乱世才会有隐者，是吧？英灵近来归，这英灵可不是我们现代汉语中说的那个英灵啊，说那个人已经去世了，英灵什么永存，不是这样的啊，就是英雄灵秀之士近来归，都到朝廷里头来报效来了，啊，这是这个讲了现在这个大的形势一片大好，这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报效国家，遂令东山客不得故采薇。东山客这里面是个典故，指的是谁呢？指的是东晋时候的名臣谢安，就是那个指挥淝水之战打赢的那个谢安。谢安在这个入世之前呢，也曾经隐居过一段时间，在东山，人们称他为东山客。当然这里已经是到唐朝了，他说的不是谢安，是用这个谢安来代指现在的这个其无前。 就是你看像谢安这样的隐士都不得故采薇了，都顾不得在山上采薇了，还是说这个形势一片大好啊，连那些隐居的人都出山了，所以你还想去隐居，你还是留下来接着参加科举吧。既至君门远，孰云无道非啊，就是说你这次科举考试没有考好，没有机会进入仕途了啊，这是已经成事实了。但是呢，是不是就无道非了呢？无道非这句话是一个典故，孔夫子当年这个周游列国啊，希望把自己的道啊，就是自己的这种政治理想啊、政治理念呢，推广出去、宣传出去。但是呢，这个各个国家呢都不接受。最后孔子慨叹说：“无道非也啊，我的这个理想啊，我的这个政治理念呢，得不到采纳，得不到实际的应用。无道非，但是孰云无道非？谁说无道非？”它实际上是个反问句，意思就是说不是孔子的那种情况，相反你的才干是一定会得到朝廷的赏识和这个启用的。哎，你别说王维的采薇的诗啊还是真管用，其无钱后来这个离开长安回家之后呢，果然在这个几年之后重返长安，并且顺利的科举考中了。也就是说你看，同样是唐代诗人，同样是用采薇的这样一个典故啊，但是这个杜甫啊是正着用的，王维是反着用的，这一反一正都产生了很好的文学效果。这就是这个唐代诗人的这个采薇诗。这个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山野菜它的品种是很多的，特别是当这个春天来临的时候啊，山中是各种各样的山野菜。所以古人呢进山采野菜的时候也不是死心眼儿只逮着一种野菜采啊，是所有能吃的野菜他们都要采集的。那么当时和薇同时生发的能够看到的野菜呢，就是蕨，也就是蕨菜。我们今天说的能吃的这种蕨菜呢，它也是在春天的这个山坡上，当这个春雨滋润之后就在悄无声息的滋长出来了，而且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当它刚刚伸出嫩芽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叶子还没有伸展开，还蜷在一起啊，像一个 小拳头一样这样蜷着啊，这小嫩芽的时候。因此呢，古人呢也把这种菜呢叫做蜷菜，就是看上去很像是一个小孩的拳头，这个蜷成一团的这个拳头呢，就是未来的这个蕨菜的这个叶子。这个时候呢是蕨菜口感最好吃的时候啊，因为这外形像小孩的拳头，所以古人把它叫做蜷菜，或者叫做小儿蜷。你比如宋朝的黄庭坚在《春阴诗》中就这样写道，说竹笋初生黄独角，蕨芽初长小儿蜷。山中的竹笋呢在刚冒出来的时候它那个笋尖啊像是那个刚出生的小黄牛的这个牛角一样，不是那么尖，一点点细细的。蕨菜的芽刚冒出来的时候，刚长出来的时候呢，就像出生的婴儿握着小拳头。试寻野菜吹春饭，便是江南二月天。江南二月的时候，南方嘛本身就温暖湿润，草长莺飞啊，万物竟自由。很多过了冬的这个山野菜都悄悄的萌出了小芽，蕨菜的小芽呢就像出生婴儿的小拳头。那这个时候呢，正是文人雅士各种隐居客们到山间去采摘这些美食，品尝这些自然风物的时候。所以黄庭坚写的说试寻野菜吹春饭呢，专门去摘这些野菜来作为春天的美食。此情此景，温暖的气候配上新鲜的嫩嫩的蔬菜山野菜这才是人间的至美享受啊，人间江南二月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 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这个微菜和蕨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是属于野生的蔬菜，所以要想吃到这些蔬菜，就只能够居住在乡野或者经常到乡野去寻觅才有可能。所以古代呢，往往是那些隐居在乡野的人喜欢这些蔬菜。你比如说这个元末有一个著名的诗人，也是一个画家，还是一个藏书家，他叫于堪。他呢就是一个著名的隐士，他就曾经画过一幅山居图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和自己的一个好朋友诸侯啊，他们两个人呢都选择了这种隐居的方式，隐居在乡野。那么平时闲着没事啊，两人又很投缘，那么这个于堪呢就画了一幅山居图，还在这个图上呢提了诗句啊，送给这个诸侯。没想到呢啊，他打算送诸侯的时候，发现这个诸侯呢外出了，出去云游去了。那么这个于堪呢很失望啊，见不到自己的朋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心情呢写到了这个画上啊。其中呢就提到了蕨菜，题句是这样写的，说画成宋侯当早归，月来西傍花正飞，春山蕨长荠菜肥，何待满树风雨钩当啼。也就是说，我送你的这个山居图啊已经画好了，宋侯送给诸侯，我准备送给你，结果发现呢你不在家，你关上门出去玩去了，我希望你呢早日回来。你看看现在我们隐居的这个地方，这个小溪潺潺，百花盛开，在这个旁边的这个小山上面，蕨菜已经长出来了，荠菜长得正肥，正是这个一年最好的风景。我希望呢能和你分享这样一种隐居的快乐，不要等到变了天儿，到了夏季是吧，满树风雨钩当啼。钩当啊，当啊就是这个水边的竹子啊，竹林。到了夏季嘛，南方多暴雨，那么到这个时候啊，野菜也过期了是吧，而且天下雨，经常刮风啊，反倒不好玩了。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我希望我把我的作品送给你，我们共同来欣赏，共同来享受这个隐居的快乐。可见这个当时的这些隐居的这些瘾君子们啊，也是喜欢吃蕨菜的。讲到蕨菜，咱们就不得不提蕨菜的这个一个负面的这样一种作用。蕨菜是一种含有致癌物的蔬菜。那么现代的这个生物检验表明啊，就是所谓蕨菜致癌啊，是因为它这个蕨菜中含有一种叫做原蕨苷的物质，这种物质呢会导致人这个生病。那么很多人就会产生了一种惊讶，就是说哎呀，那么这样一种含有致癌物的蔬菜还能不能吃啊，啊怎么吃啊。首先啊，关于蕨菜啊，特别生食蕨菜会导致人生病的这样一种认知，古人早就发现了。搜神后记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在这个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个这个书法家叫西涧，他同时也是个将军，他呢带领着一批的士兵在这个早春的时候到田野里去打猎。那么在打猎的过程中呢，他手下的一个士兵呢就生吃了一颗蕨菜，结果吃完之后这个士兵回去就生病了，病了很长时间找不到病因。后来呢这个士兵呢呕吐不止，在呕吐的过程中吐出了一条蛇来，而且这个蛇吐出来的时候还是活的，还能动。那么这个士兵把这个蛇吐出来之后呢，他的这个身体呢就平复了，然后他就把这个吐出来这个像蛇一样的东西啊挂在这个房檐上把它风干了。结果等这个蛇一样的东西风干了之后呢最后大家看清楚了， 原来是一根蕨菜的根茎，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生病呕吐跟生吃这个蕨菜有一定的关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早在东晋的这个时候，古人就意识到蕨菜不宜生食。唐朝有一个这个医学家，也是一个药学家，叫孟申，他这个在这个《食疗本草》中就明确的写到了，说蕨菜不可生食。他说多食令人发落啊，就是如果你这个蕨菜啊生着吃，那么会让人掉头发，而且还会出现这个鼻子不通，出现视力下降。而且他还特意叮嘱说啊，小孩子尤其不可生食蕨菜。也就是说蕨菜的副作用其实古人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中就已经发现了，并不是不知晓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这么多年来食用蕨菜，但是我们却很少听说我们的哪些人吃蕨菜得病啊或者患癌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那个对蕨菜进行一些高温处理焯烫之后，可以破坏掉它的毒性，可以变毒为宝，化废为宝啊，让它变成一种对人有益的蔬菜。如果辩证的看的话，蕨菜本身呢，除了含有原蕨苷这样一种致癌的物质之外，它还有很多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啊。你比如说蕨菜它含有黄酮类的物质，这些黄酮类的物质呢本身就是可以抗肿瘤的，还有防癌的作用。另外蕨菜本身又是一味中药，它又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所以说很多山中的山野菜啊，多多少少是有一些这个对人体不利的方面的，但是看你怎么去处理它，如果处理得当的话，还是可以化害为利的。这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对于食物的这样一种科学的态度啊。蕨菜里含有的这些原蕨苷呢，其实很好处理，它第一是怕高温，第二是溶于水，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卖的蕨菜呢，都是用开水焯烫过，在清水里浸泡过的，也就是说它经过了一个脱毒的处理啊，经过了脱毒的处理，它能够在市场上售卖，能够在超市里售卖，说明它本身是安全的啊，还是可以放心去品尝的。当然现在我们时下这个兴起了旅游热是吧，什么很多驴友啊，经常到这个山野之间去远足，甚至宿营野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多朋友有时候看到这个山中的这种瓜果啊、蔬菜啊，这样一些野菜啊，新鲜，看着样子也很诱人，往往忍耐不住想品尝一二。这个时候呢，就千万要注意，要小心了啊！首先是不要破坏周边的植被，我们要有一个植物保护的意识，那是一个生态系统。另外呢，就是对于自己不熟知、不认识的植物，千万不要碰，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这样一种药性。最好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在这里呢，也给所有喜欢出去旅游、喜欢春游、喜欢爬山的朋友们提一个醒，这个野菜好看，但是要慎重对待，不要轻易去尝试。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3: 当我们说到下棋啊，往往会把它当作一种智力游戏，或者呢，就是一种休闲的方式。然而，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世界里啊，这下棋却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意义。所谓览棋得失，古今略备。那么，这方寸棋局当中究竟发生过怎样波澜壮阔的故事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呀，是明代画家游球所做的《围棋报捷图》。可以看到，在画面当中，头戴官帽、身着长袍的文士谢安，正在跟宾客们下棋。这背景当中呢，有老松挺拔、奇石耸立，一派静雅的氛围。其实，在这看似平静悠闲的棋局之外，有一场战事啊正在发生。公元383年，前秦的苻坚率领百万大军南下，企图一举吞并东晋。这个时候的东晋啊，只有8万将士，那局势真是岌岌可危啊！朝野上下万分的恐慌，连晋孝武帝他也束手无策，只能将唯一的希望寄托于谢安，希望谢安能够救国家于危难。谢安是谁呢？他自安时出身于名门，自幼聪慧，到晋孝武帝的时候更是位置在将，成为这朝中啊举足轻重的人物。面对这紧急的局势，晋孝武帝

0: 封谢安为征讨大都督，受任在被动之际，奉命在危难之间。谢安的府内啊，这个时候真是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情绪，连一向勇猛善战的侄儿谢玄心里也没有底，他跑去向谢安请教破敌之策。可这谢安呢，他却一点都不着急，他平静地对谢玄说，哎，我已经有应对之策了，来来来，咱们对弈一局。说完呢，他便邀请谢玄跟他开战。这个时候的谢玄啊，他满脑子都是怎么打赢这场战事，哪有心思下棋啊。尽管平日里面他棋艺高超，可这次啊却接连失败。谢安呢，他意味深长地对谢玄说，用兵之道啊，其实跟下棋是一样的，要深藏不露，临危不惧，只受将帅各当其任，就是说要指挥任命将帅，让每个人啊都能够担任合适的职务，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样呢便能够以静制动，以弱胜强了。谢玄听后心中那是豁然开朗啊，他按照谢安说的去做，率领禁军以少胜多，战胜了前秦苻坚，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这下棋啊，作为文人钟爱的一种雅事，不仅是一种智慧的较量，更是一种心境的修养。谢安的潇洒敖兵向我们展示了山崩于前色不变，海啸于后声不动的非凡魅力。这种超然洒脱高贵从容的文人风骨，不但成就了他们的传奇人生，更是深深地融入到中华文化的雄浑血脉当中，激励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对完美人格的不懈追求。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向往着去游历名山大川，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并不是谁都能踏上这说走就走的旅行。现代人尚且如此，那古代人出行就更加不便了。于是文人雅士们啊，就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卧游。那么这卧游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是清代画家程振奎所绘的《江山卧游图》的局部。只见这画中啊，湖光山色，中间点缀着山石杂树、亭台屋舍，共有高氏童子近20人游于这山水间，气氛那是相当的清幽宁静。程振奎呢，他一生所作山水画当中有数百幅都以江山卧游图为题，以排解他做官以后啊不能够随时游历名山胜水的苦闷。其实不只是程振奎啊，历代的许多画家都留下了以卧游为主题的作品。那么通过观赏山水画来游历名山大川的卧游，最早可以追溯到何时呢？据《宋书》记载啊，南朝时期有一位名叫宗炳的画家，他非常的喜欢游山玩水，达到了近乎狂热的程度。可是这岁月不饶人，晚年的宗炳啊，身体逐渐衰弱，他再也无法外出游历了。但是他对于山水的眷恋之情却丝毫未减， 他感叹道：我老了又病了，恐怕难以遍游名山了，只有放空心灵，去体悟这宇宙自然之道，在屋中躺着观赏山水画，全当是亲身游历了。于是呢，宗炳将他平生所见的山水呀都画出来，挂在室内的墙壁上。在赏画的过程当中呢，他仿佛再一次的置身在美丽的山水之间，攀登陡峭的山峰，畅游清澈的溪流。更加有趣的是啊，为了增强这种卧游的美好体验，宗炳竟然还面对着这画中的山水弹起琴来，并且对人说这是欲令众山皆响，希望这一屋的名山大川呐、都能够随着琴声发出回响。天真烂漫之态真是跃然眼前啊。其实无论是山水画还是盆景园林，都如同是一扇心灵的窗户，让古代的文人思绪得以超越这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抵达那遥远的无限的山水胜境。恰如宗炳自己在画山水序中所言：树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竖着画三寸就能够表达千仞之高，而横着画数尺就能够体现出百里之远。这种以小观大、见微知著的智慧，不但奠定了我们中国艺术言有尽意无穷的美学底色，更是为中国人啊心灵开辟了一片广阔自在的天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局限，然而当我们拥有一份诗意的心灵栖居，便有可能在这有限的时空当中体验到无限的美好，收获精神的富足与自由。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重击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曾磊。
5: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3: 欢迎两位。我们继续来关注秦朝的交通。今天的话题，我们从里耶秦简一匹马的非正常死亡说起。故事发生在秦始皇28年，千陵县启陵乡一个叫居台的士兵牵着一匹名为范南的马办事，结果半路爬坡的时候范南意外摔死，这下可不得了，当时就惊动了乡里的三位干部。启陵乡派出3名官吏组成调查组，现场勘验，并且出具报告上报县里。乡里的这份报告非常详细，并且记录了范南的死因和相关信息。这是一匹千陵拔城马，马的毛色是赤马黑毛尾，性别是公马。马的特征呢是鼻子上有2个标记，也可能是烙印或者是斑点，左右耳朵前后各有一处标识，这个标识可能是用于区分身份的剪耳标记或者是烙印。收到乡里的报告之后，县城马上给具体负责的田官批示了处理意见。显然范南是一匹有边有岗吃公家饭的公务员马，在秦朝这样的一匹马或者是一头牛，要是因公殉职，流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云梦秦简中也有相似的记载，牛马死后要立即上报县里，派人验尸，肉要卖掉，筋脚皮革要上缴，最后还得去官府销户。如果是饲养员失职导致死亡，需要按照市场价来赔偿。你们怎么看在秦朝一匹牛马的死亡需要这么严谨甚至是繁琐的报备流程，甚至一匹马都有名字范南？
4: 这个范南真是让大家犯了难。牛马在中国古代是非常宝贵的处理，也是非常宝贵的战略资源。秦代对牛马的管理非常严格，我们从秦代之后的汉代有这个西北的悬泉汉简里边就可以看到关于拽马的名籍，这个名籍里边会记载马匹的姓名、年龄、性别、身高、毛色等等等等，各项信息都要严格登记，所以可见当时对马匹管理的这个细致，并且对马匹的这个饲养啊、使用啊也有非常详细的细致规定。我相信在秦代也会有类似的规章制度在的。刚才雪腾老师提到了对这个牛马的死后的处理，可以说秦汉的这种牛马真正是做到了物尽其用。 死后之后他们的肉还会被售卖，他们的身体的有用的部位也要登记入库。刚才小婷老师提到的那个简文呢，也就是来自于秦代的叫旧院律。这个旧院律呢，又称作旧律，可能就是专门针对畜类的饲养管理相关的内容。虽然目前我们看到关于旧律的简牍内容不多，但是近几年还会有几批非常重要的西汉初年的简牍公布，里边涉及到的法律条文里面也有旧律。这个我们可以未来持一个很乐观的态度，对秦汉时期马匹的这种管理制度管理程度，我们可以会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3: 过几年我们这节目还得更新一下。
6: 就这里面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有个概念要搞清楚，就是所有上面规定这么严格，它指的是公有的官有的马匹，也就是国家资产吧。啊，因为旧院例这个院和旧它明显有官方色彩，实际上是老百姓自己饲养马匹不在其列。饲养马到底怎么管理啊？它也是有管理的，怎么管理？到能不能随便屠杀，咱不知道啊。印象中在古代不允许随便杀牛，这我知道的。
3: 到宋朝都不能随便杀牛。
6: 对，马估计也是更马比牛更金贵。但是呢，就说我们这里面看见，就是国家资产当时建立了非常非常严格的、精细的这么一个数据库，包括为了管理、为了方便给马取名字，这也便于追溯、便于归到底。最后这个马死了以后，你看它，因为它这个皮革，它能做一些皮具。它的这个身上的角质层可以做胶啊之类，都可以做弓箭的材料嘛。也就是说，这里面的核心意思就是说，这匹马作为一个国家资产，国家在身上大量投资的，因为养马很难，养一匹马的人等于养十个兵那种感觉。我花了好多钱，我不能让它这个最后就白白的就这么没了，我一定要把它成本能收的尽量能收的收回来，活着的时候我用啊，死了以后也要回收。这实际上我觉得从这个观点上看，说秦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共资产的经济思维，它是个经济思维，就是我们不能把秦人就是秦者我原来想的只会打仗，好像是那种斗狠的一个，实际上他们很经济。你可以看出他这管理啊，因为啥？你看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或者一个王朝，你要看他的经济政策。看他经济政策执行过程当中，你能看到有数据、有具体措施，还能严格监管。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很发达。
3: 不太像西北人，像南方人。啊，秦人多么勤俭持家呀、啊！秦朝牛马身后事处理得如此严谨，生前更是备受关注。在秦朝，主管马政的最高级别官员叫太仆，位列九卿。律法里还有专门的旧院律，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刑，处罚非常严厉。秦朝建立了一整套马政系统。史记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啊，说秦始皇打算扩大他的院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城陈仓。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呢，他身边的一个滑稽演员叫优瞻，那他针对秦始皇的这个想法啊，他就表示赞成，说哎呦，这个想法好啊，我们把这个院囿扩大之后呢，将来敌人从东边来，我们就把这个院囿里边的麋鹿啊，各种动物啊，给他放出去，让他们和敌人作战就好了。秦始皇听完之后就打消了自己这个想法。从这个故事当中啊，我们好像觉得院囿像是动物园，但其实不然。院囿的一部分职能就是蓄养马匹。秦朝有中央马厩、地方马厩和边境马厩三种。我们现在从秦朝的封泥上能够看到各种厩，比如说公厩、中厩、左厩、右厩、太厩等等，这些被认为是不同等级、不同规模的养马机构，还有加马、降马、左右马降厩等等各机构的主管官吏。秦简当中也多次出现旧色夫、旧守、旧左这些名称，都是地方负责养马的官吏。从中央设置太仆、大规模兴建官营的马场、建章立制、完善立法，你们怎么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从国家层面对马政的重视？
4: 马匹在战争时期呢，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但是秦统一之后，马匹的这种战略地位并没有削弱。一方面国家要维护安定，东方六国的反秦势力随时都可能反扑，所以还要保留相当数量的马匹进行这个备战。另一方面，秦代还在对外扩张，还要准备对北方的匈奴作战，那跟草原民族的人打仗的话，那对马匹的需求呢当然是更多了，所以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战马来储备。此外呢，就是之前咱们讲到的国家的专制体系，这个运输系统它要正常运转的话，也需要大量的马匹，否则就会造成物资啊、信息的这个交流的瘫痪，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6: 在中国古代的这个制度体系里面，刚才咱们已经提到这个词了，叫马政。这个马政的研究是一个古代是一个学问。那个顾炎武后来写那个《天下郡国吏秉书》，专门对这个明清时代的马政，他就提了，后来是用市场手段来解决这个，就说只要在冷兵器时代，你只要想维持骑兵啊，那这个马就非常重要。大王朝只要控制了马的产地，比如河湟地带呀、蒙古高原地带，或者是云南大理那一带，四川的马，你只要控制了马的产地，你这个国家的国防链就有根基。哪个王朝如果失去了马产地，比如说南宋，你是没有这个东西就很麻烦。所以说它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战略上的需求，更何况还有刚才说的各种邮路，日常的这种信息传递，这套体系，也就是说大王朝都是骑在马背上的。从这个胡服骑射以后啊，你可以这么讲，商周王朝是在车上，秦以后王朝都是骑在马背上的。从马政，因为马政呢，马又非常精细，马背后涉及到在农耕区养马，又涉及到更大的这种迁徙、繁殖、培育、物资供应、人员，就是非常复杂。所以说，大王朝骑在马背上这句话还是说，也只有大王朝能够真正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马政，这个很精细。因为马这东西不精细更不行。我那时候看顾炎武，还当时在江南一些秀才们写了一个关于马政的文章，就知道复杂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现在人进入这个机动车时代以后，你不知道其实养牲畜很复杂的，
3: 没错，
6: 很麻烦。
3: 而且养马天生就和农耕民族的一些
6: 冲突，
3: 对，
6: 它是冲突的，
3: 耕作习惯是有冲突的。
6: 所以说你要想把马养好，还不妨碍你的农耕，还让国家正常，你就需要有创造力。所以说你看，包括到后来汉代的文景时代以后，鼓励民间养马，有30多万匹。实际上，所以我刚才提到秦始皇那个策略，为什么他想扩大呢？实际上他是想在农耕区开辟一个专区。开辟一个牧野专区，那么他的身边的弄臣说的时候是一种打比喻的方式啊，反讽的方式，他停止了这个。实际上很多的文臣都反对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要想在农耕区把马政发展好，你必须有一套办法，要不然就会相互干扰。那么这个唐代的时候是把汉代的时候把放到比如说这个山丹军马场，放在河西走廊那边，那个地方天然是牧野区，你还好办。如果你不在牧野区，你在关中这农业区，你要搞马政，那你要协调的问题多了去了。所以从这个地方呢，他这么干，实际上你知道，就是这个大王朝马背上的王朝，他要在这种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全新创立一个体系，这就很考验他的治理能力了，还有他的办法。
3: 其实从秦朝把它上升到国家战略，马政后世其实是一直沿袭下来的，一直在想办法怎么样在农耕区域将马的这个管理做到一个可以说成熟的这么一个框架制度下。
2: 驯马不达标，官员要受罚，秦朝如何构建马政管理的责任链？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牛马一生》正在播出。
3: 说到底，马是战备资源，也是国家通讯和交通命脉，所以秦朝对马从生到死，从饲料管理到训练程序到保护措施，全部一条龙标准化管理，每个环节都事无巨细。就拿喂马来说，就专门制定了一套标准作业程序。云梦秦简里有这样的记载啊，说每次驾用转马，就是驿站的马匹，要喂两次粮食，出发前喂一次，回来再喂一次，而且要8匹马一起喂。如果连续驾驶了多次，每天喂粮不得超过一次。如果驾车路远，马特别累，可以加餐。马的饲料供应也都有立法保证，田律规定，这个田地不管种没种，每一顷都要交这个饲料，也就是干草啊。这就相当于国家用律法来收马粮税。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啊，马该吃多少，喂几次，饲养员应该最了解了，而且每匹马的食量应该也不同，所以大家可能会非常奇怪，为什么用硬性法律去指导这些看起来很弹性的操作。
4: 刚才熊大叔也提到了，马其实是一种非常娇贵的处理，需要非常精心的饲养。我们俗话讲马无夜草不肥，就是说马要加餐才能保证它的这个身体的健康，一旦饲养不当，马匹就会消瘦，影响它的体力。我们经常在西北这个玄泉汉界里边看到马匹死亡的这个记录，就是它很容易就生病，然后病了之后可能保养不当、治疗不当就死掉了。并且我们知道这个马匹，尤其是转制的马匹，它是需要在不同的驿站之间是流转使用的，所以马匹的这个饲养员它未必一直是同一个人，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做的对马匹的这个饲养管理进行有一个流程化的、标准化的这么一个要求，这样才能让这个马匹的这个生命健康得到一个有效的保证，而不会因为这个饲养员不了解这个马的脾性，给它吃多了、吃少了都会影响它的健康。
6: 对，就是这个规范，简单的说，不应说张三这么喂，李四那么喂， 因为他的这个马干的活是一样的。待遇统一的目的是，哪怕就是让你去一个狗，他也知道怎么喂。就是这管理要傻瓜化，他就比较先进。如果管理很复杂，张三上来还得学，就弄不好。因为马非常精细，马不但要吃草，还要吃粮食，比如说吃豆子，还得把豆子炒熟，他要炒熟豆子给马喂，你不能喂生豆子，弄不好吃生豆子它会胀气。比如说你跑的过程当中淋了雨，你马上得给它披上盖上，它很容易着凉。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呢，一定要达到非常精细，变成一个手册化东西，那么谁都能够去执行。这实际上就是长期跟马打交道的一个民族，掌握政权以后，把他原来的生活经验、作战经验行政化、手册化以后，你才能铺开。就像现在道路交通的规章是一样的。
4: 我们在宣传汉简里边还看到了非常好玩的内容，就是一枚简上画了好多图像。我们此前的试读把这个简的内容都试读错了，认为这个图像像那个句号的句子，可能是写了一排句子，以为是一个练字的简，后来发现不是，这是表示马的牙齿
6: 哦。
4: 就是我们知道马的年龄的识别是要看它的牙齿的，然后当时是有这个口诀流传的，就是不同的年龄呢，牙齿什么样子，然后会在这个简上有口诀来写，还有画出这个牙齿的样子，所以就可以看出当时对马匹的这个管理程度，这个精细的程度到这种地步，
6: 就是指南化了。
4: 对，就是它会有一些标准化的手册在。
3: 当然好吃好喝并不是白给啊，要成为合格的公务马要参加岗前培训。秦律杂钞规定，马匹按照种类进行不同的训练，训练结束还有考核，考核完之后还有专门的部门验收。马匹完成训练通过验收到岗之后还有跟踪考核。秦律中规定的考核内容包括马匹分类标志、马匹的账目、马匹的速度和胖瘦、马服役的成绩、马死亡、马产子等内容。考核不仅针对马匹，还针对管理马的人。其实这背后主要是针对管理马的人。比如秦律杂钞对牧马，也就是骑乘用的战马的体高、体能以及训使的水准都有要求。这个战马身高在5尺8寸以上，如果不堪使用、不听指挥，限司马罚2副铠甲，限令限乘各处罚1副铠甲。战马到了军中还要继续考核，战马被评为下等，限令限乘要处罚2副铠甲，限司马处罚2副铠甲，并且革职永不续用。秦律杂钞当中提到，马匹的饲养或者是使用绩效不达标，主管官吏需要承担连带责任，被罚缴纳1副铠甲或者是等价的财物。秦律当中记载啊，说满一年所训练的骏马数量如果不够6匹，负责驯马的相关责任人都要受到惩罚。所以你们怎么看每年训练6匹马这个下限的规定，这样的一个 KPI 的考核，一年6匹马？
4: 这个考核我觉得一点都不轻松啊。
6: 一个呢，你看他那个罚则，他的罚则里面如果到某个级别你要弄不好，罚2副铠甲。你首先要明白2副铠甲什么概念，很贵。
3: 没错，
6: 铠甲很贵。
3: 2副铠甲是顶级处罚了，经济处罚当中的顶级处罚。
6: 铠甲比任何兵器都贵，因为它耗时间很长，材料也很多，还就是战略物资。你看周勃、周亚夫、墓葬搞了几副铠甲，都以谋反罪名，当时战略物资，所以罚则很重。罚则很重就是国家很在乎这件事情。那么再来说这个6匹马的问题，实际上是啥？你要想训练出6匹合格的马，这个一个时间周期，它有时间周期，你在这个时间以内，你要保质保量把这6匹马全部训好，就有一个全神贯注去干这件事情。第二，你得有专业的人，你现在也不太适合干这个事，你得有专门的骑士或者退役骑士在你这专门负责这件事情。那么一个人同时训练6匹马不太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特别成功的马都是一个人专门训练，因为培养感情，让他完成各种动作，他有一个教程的马，比如说什么该什么跳跃，该怎么服从命令啊，全部还要适应战场需求。这个过程可能就是你可着这个时间内，你得没日没夜的去照顾马，伺候马，弄好。首先马要活着，马要健壮，马要听命令，实际上是蛮符合的。其次就是我们分析一下去看，它这个6匹马呀，它是分到好多个小的行政单位的，你统一已经算起来，也就是说每年实际的国家确定了维持我这个军队里面的，他说战马部分啊，就是骑兵的主力部队和这个辅助部队马匹的总量，然后我分解到下面去了。而且分解的时候肯定南北方面都有一些差异，它有分解。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像我们说这个负担轻不轻，一点都不轻，这是变成你的常态项目。别的活好办，比如说我招人去修这个路，这是可控的，驯马不可控，不可控的事情就很难完成。那你说我们现在说单位上说你明天来的时候从家里给我拿2袋粮食来，这是好完成。说你今年年底必须把你家孩子给我训练到京北去，这就不好完成。 马匹是马匹充满了好多不可变数，所以这个事情为什么说它那个负担很重呢？你跟那个牲口讲不了道理，做好了就做不好，他生个病死了，他怎么能规定是硬性的？就是刚性的规定遇到了一个充满了弹性的这么一个训练任务，这就难就难在这里。
3: 嗯，
6: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把这事情完成，一定有大量的人完成不了。
3: 这个背后其实是一套精算系统，
6: 对，
3: 然后这个精算系统让执行部门达到了一个极限。
6: 但是呢，国家怎么都不吃亏，你训练的好了，我得了一匹马。你训练的不好，我得两副铠甲。
3: 我们看一下他处罚的官员，县令、县丞啊，这都是县里的一把手。
6: 这个东西你还要去配合上秦朝时候的俸禄制度。当然，如果国家健康的时候，估计他也没有太多的灰色收入，这就逼着他不得不去。其实你可以想象，他一定在全县范围内物色特别有经验的退役骑兵，或者在这来你帮我把这事干好，干好有大家都有好处，干不好。但是在我看来，就是朝廷的精明就在于怎么的我都不亏，要么我得马，要么我得盔甲。
4: 严格考核的目标。严格要求的目标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尽职尽责地去办这件事情。
6: 对对对，
7: 严禁受伤，防治感染，定期休息，秦朝马匹的劳动保护有多到位？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牛马一生》正在播出。
3: 秦朝对马匹的保护更是无微不至，律令有规定，在马匹繁殖季节禁止百姓家犬进入旧院，伤害皇帝所用的成鱼马，马皮破伤一寸处罚一副盾牌，两寸处罚两副盾牌，超过两寸就要处罚一副铠甲。没有阉割的公马只能跟在车的后面，绝对不能用来驾车，也不能鞭打，违者处罚一副盾牌。此外还有已经驾车奔驰过的马不及时卸套，处罚一副盾牌。马匹跑长途必须适时休息，不能累坏马，还要定期用火来熏车具，防治寄生虫感染。你们怎么看繁育马、成鱼马、制马？当然这个制马就是没有阉割过的公马啊，还有跑长途的马，这些都是在律令当中出现的啊。他们这些马成为秦朝马匹当中的重点保护对象，又怎么来评价这些保护措施？
4: 像您提到的这些繁育马、成鱼马、制马等等等等，这些马都可谓是处理资源当中的中坚力量。那有一些是负责繁育，承上启下的；有些是需要保障重大任务，皇帝要用的；有一些是后备力量。对这些各种类型的马匹的这个有效保护，对于提高马匹的这种使用效率，保障国家对处理的日常需求，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6: 你能看到啊？就是一个王朝啊，它的某些方面特别特别精良的话，那么这个东西一定是胎里带来的。你比如说唐朝的骑兵就非常发达，唐朝马政就非常发达，那跟他祖上的鲜卑骑兵他有他的因缘关系。秦朝也一样，秦朝在马政上面如此精细，也是有漫长的他的经验，他的经验转化为了他的治国的理念。那么这里面就是一方面，他因为他要用马嘛，他不管是对北阙匈奴还是南开百夷夷越，他要大量的用马匹的时候，他把它视为这是我的战略物资，也是我的这个核心战斗力所在。那这时候，但是大家都能认识到这个问题，但你能不能做好呢？你祖上是干啥的？你这方面有没有足够多的经验？你能看出来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足够精细，那个精细到了，就是说把这东西写到律令里。我们一般说律令吧，它是条目化的啊，它是原则性的。你看他这个马政律令非常精细，就是手册一样的。哎，跑多少公里的马，你要给我把那个下面车要熏一下，防寄生虫，就现在叫碳化嘛，碳化一下。马是跑完以后怎么？怎么样给他养护，能跑多少公里不能累着，一看就是经验之谈，一个王朝的经验之谈。这种东西学是学不来，就是你教他只能说明这跟秦国他的发迹史他的发展是有很大关系，这就是他最擅长的事情，就这部分。那么他给个更大的启示是什么？就是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不管是马政还是邮政，如果你不能实现精细化，如果你不能切到那个细胞上面去给他明确的读，你是搞不好这件事情。而他能搞好就是因为他非常懂他的当局，他的治国者，包括他的具体负责这事情呢，他非常懂这件事情。懂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治国重在精细，治大国如烹小鲜，非常非常精细。他不乱弄，他是专业。也就是说，治国在这个事情，在这个马政上实现了专家治国，他是非常上道的，非常规范的。
3: 不过秦朝的马也分编制内和编制外，公家的马和百姓私马界限分明。岳麓秦简提到，郡守以下的官员到县一级工作，由县里面负责官员的转马和吏员的乘马，如果驿站马匹库存不足，租赁老百姓的马临时充作转马和乘马，要受到两副铠甲的处罚。公务马不够用，为什么不可以调用私马，也就是老百姓的马来救急？你们怎么来看这条规定背后的考量？
4: 保护老百姓的私有财产，爱惜民力，防止过度扰民，这是实现一个长久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另外呢，他这么规定其实呢也是客观督促马匹的管理的官员必须要尽职尽责的养好马匹，以保证我日常的使用，就杜绝出现不够用，然后你为了保证不出现这个局面，你只能是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如果官吏做不好，他形成了这种依赖司马这种习惯，他潜移默化的他就会忽视对国家这个转马系统的这个建设和维护，从长远来看他一定会削弱国家的这个交通能力的。
6: 从大的方面来讲，就是曾老师讲这个，你要维系这个体制，他你在运行你要有冗余嘛，运行这个制战的话，至少是你要联想到最大的需求量的时候我也能满足他，这是一个正常运用。你不能说可着啊，我今天就只能管三个人，结果来了四个人，没办法了，这是一正向考虑，就是维护这个制度正常运行。还有一个就是曾老刚才提到不能侵害老百姓，这里面就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你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它就变成一个交易，很有可能是比如说朝廷不是当时的货币，朝廷拨了五两银子让你去给老百姓那租马，实际上他就拿三两就能租到，然后剩他自己吞二两，到后来就能做到这五两银子我全拿到老百姓那里免费把马拿来，这种侵害是很容易实现，因为他有权利，老百姓也不敢把他怎么样，除非你能够有个渠道说彻底能把他控诉啊那种。但是这口子一开，各种情况千奇百怪都会出现。第二，他还有一种情况，最严重的是就是朝廷的官马够，我也告诉你不够，然后我告诉你说我租了两匹马，实际上拿官马给你，给了官马我上报的这是租老百姓的马，拿朝廷的马赚朝廷的钱，这种口子太容易了。后来这个顾炎武他们就说过很多这种弊政，但凡你只要朝廷开了口，但凡只要在这个官营制度里面出现了交易、租用、雇佣，哎，那都是腐败的口子，这方面应该他想得很清楚。
3: 秦律严禁官吏利用官马来经商牟利，比如说左使以上的官吏用驮运行李的马匹和看守文书的随从让他们去做买卖牟利，都要处以流放刑。你们怎么看秦律对官员公马私用，尤其是针对经商行为的高举猛打？
4: 刚才熊大叔也提到了，就是公马私用这个问题，它背后是隐藏着很大的风险和危机。首先呢，马匹的这个过度损耗，它会导致公务用马暂时用马，马匹不足，或者是这个马匹的质量下降，严重的危害国家机器的这个运行。其次呢，你用公马去经商，实际上是用免费的国家的资源来参与市场的竞争，对其他的商人来说呢，一定是一个严重的不公平，对国家的这个公信力也是一个伤害。再就是呢，你使用公共资源谋私利，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这种渎职贪腐的行为，所以在任何一个朝代，这肯定都是要严格禁止的。
6: 尤其是在中央集权制王朝形成以后呢，实际上和过去相比，树立的概念叫做老百姓其实是被朝廷就是视为子民嘛，或者后来出现概念叫天子不与民争利，所有这一切其实都算发端的。也就是说，一开始他除了要行政上面的各种技术考量以外，刚才曾老师分析非常透彻了，如果你把这个源头开了，这个口子开了，出来的事情是你不可控的，越来越不可控，然后后果有可能是你不能承担的。但是除此以外有一个重大的作用，就是他一定要维护这个形象，这个形象很重要。自打这个秦代以后，一直到历朝历代，不管多么糟糕的王朝，他永远不会抛弃这个形象，这是合法性来源，就是君临天下啊，抚育万民，不与民争利，这个形象也很重要，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抓手吧，算是。
3: 贾谊在《过秦论》里写，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背后正是秦人马政的强大支撑。秦人靠马起家，以马制胜，也希望用马延续帝国的统治。下一期我们继续关注秦朝的交通观。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问见问道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曾磊。
4: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2: 欢迎两位。我们继续关注秦朝的交通。在秦朝最让人羡慕的职业之一有可能是公车司机，而当时这一行业的顶尖人才得数西汉开国大臣夏侯婴。史书记载，夏侯婴在秦末的时候曾经担任沛臼司御，也就是沛县官方车队的专业驾驶员。史记中提到，夏侯婴每次出车回来，经过沛县泗水亭，都会顺路找亭长刘邦喝酒聊天，一聊就是一整天。夏侯婴后来跟着刘邦打天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驾战车攻击，成为刘邦核心团队的成员，最后封侯拜将，成了人生赢家。说到驾车，在古代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上手的啊！《周礼》记载，君子六艺当中就包括了驾车技术御。秦律规定的就更加具体了，如果驾驶员任用满四年却仍然不会驾车，不但本人要免职，还要补服四年之内应该服的徭役，连负责训练的人也要处罚一副盾牌。从这个时间维度，你们怎么来看秦朝的驾驶员这个驾证好拿吗？而且一旦要免职之后还得补服四年的徭役，说明他一旦当了驾驶员是不用服徭役的，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条件啊。
3: 但是这个驾驶证是真不好拿。先秦时期的御者，他不仅是有技术要求，他还有身份的要求，就是早些时候只有贵族身份的人才能够去驾车，并且根据《周礼》的这个记载，培养这个御他的具体的技能，它是有包括有五种。第一种叫鸣和鸾，其实就是让那个车马的那个车铃有节奏的奏响，然后要逐水曲，就是也要会曲线行驶，沿着水岸可以走这个曲线。还有过军表，就是要穿越一些辕门的障碍，还有叫五交渠，也就是在交叉的通道可以进行一些动作表演，是不是类似咱们现在就马术的这种表演。还有逐秦左，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出去打猎的时候，你要开着车从这个左侧方向来包围这个野兽，所以这每一项都是一个要求非常高的这种驾驶技术，涉及到比如节奏控制啊、过弯的技术呀、障碍的通过呀，还有协同的配合，还有这个战术机动。所以驾驶马车绝对是一项对御者的身体、胆识、反应和经验等等等等都有非常高要求的工作，比现在的开车应该是要难得多。
2: 可以对应一下今天的马术，因为马术也被称为是贵族运动，花费不菲。
4: 对，时间和钱都要花很多。刚才那个曾老师的非常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古代他是要求说这个，因为最起码是士嘛，
3: 啊，
4: 只有士你才能到那个车上去，文士、武士、五士就上，要上车的后面跟着的徒兵就是自由民，你没有资格上车。贵族最大的问题是就是不是生产，什么都不用干，你专门干这件事情。那么到秦以后出个问题，就为什么说要花四年时间，我们说才能把人搞定？秦以后已经没有说是贵族驾车的问题了，那他在那个驾车的他是平民里面选拔出来的，他那有很重要的规定，免徭役，也就是说你本来是要服徭役，你就是老百姓的身份，你原来是并不是说专业干这件事情，你要从零做起。那么这时候实际上四年时间并不长。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这里面不说我们像现在的汽车，如果你精力允许，你24小时开去吧，它没问题。马匹有自己的节奏，你不能一天没整天都练啊。还有天气，有天气也不合适。实际上这四年中间，你扣去各种因素以后，实际上没那么多。你又是一个小白开始，而且驾驶的这个马，它要适应不同的，尤其战场环境，实际上这个磨合过程非常长。因为我看过我们那个西北地区还仅存的一支骑兵，他们训练就是这一匹马跟这个战士的磨合。它要两三年时间才能成熟，你才能够在上面挥刀劈砍，时间很长的，而且非常耐心，急不得。那么你要驾驶四匹马、六匹马的时候，其实难度非常大。它给的时间也够长，实际上你算下来，它算有一个工作日，大概也就是一两百天的时间。过去老讲百日成功，百日成功嘛，也就这个概念。
0: 会驾能修，一人多岗，巡检保养，样样在行。在秦朝，你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司机吗？ 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嫁意有道正在播出。
2: 夏侯婴的职位是旧司玉，负责养马和驾驶。秦律杂抄当中还提到了旧色夫，也就是负责车马的基层行政主管。你们怎么看秦朝这个县乡一级设置的这些车马管理岗，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啊旧司玉、旧色夫这些岗位有什么样的区别？
3: 当时的驿站就是刚才小腾老师说的称为旧，全国的这个交通干线上每隔一段距离就会

0: 这就一个旧。夏侯婴当时就是沛县这个沛旧的司狱。什么是司狱呢？就是驾驶员，他其实是属于基层的一线的技术人员，不能算作是管理岗位。但旧色夫就不一样了，旧色夫他是旧的长官，负责整个旧的日常工作，并且呢，一座旧中啊，他除了这个司狱之外，还可能有负责这个撰舍、负责食厨的工作的其他的工作人员，
1: 就是包括他整个后勤体系啊，都在里面。
0: 对，他们都归旧色夫来管理。咱们看来，这个旧中的人员配备也是非常完备的。
2: 就是你可以注意到，他这个马政，他的马政从中央的太仆那时候开始，一直往下走，中央、九卿，然后郡、县，到下面的亭这一级，亭就是乡这一级啊。你发现他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说垂直管理那种感觉，每级都有人，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保证在每个细胞点上，这件事情都是得到贯彻的。实际上，马政是最接地气的一个行政事务，只有最下面那层做好了，上面才能收到这个功效。那么下面做好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组织完备，功能完备表现为组织架构完备，也就表现为岗位是完备。那你就是有什么色夫啊，有什么私语啊，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某些东西，那就都放在那个地方。
1: 秦朝的一名优秀司机不光要会驾车，还要懂保养，会修车，他们同时还承担基层官吏的职责。秦律中关于车辆保养的规定非常细致，云梦秦简司空律前四条规定全部和车辆有关。第一条就提到，县里的相关主管官员因为没有选好木材，导致大车的车辕无法承重，车轴折断，要立即写一份报销损耗的文书上报注销。车辆出借也非常谨慎，如果私用官府的牛车，不爱护车辆，行驶中翻车了，不把车盖好，导致车轴扭曲，车围裂开，车伞折断，主管车牛的人以及主管官吏都要担责。涉及到修车，官府管得更细。首先，官府要设专门的作坊维修大车，也就是运输车。司空律有规定，官府资金充裕，就自费购买润滑车辆用的油脂和粘贴车辆木质部件用的胶，实在没钱的才能上报领取，还不能多领，要以够用为度。什么算够用呢？秦律里说了，加一次油脂修缮一辆大车，用胶一两，脂三分之二两。修缮车辆构件的分离之处，按照开裂的数量分胶使用，如果车辆跑不快，酌量加油润滑。车辆修不好也不能够随便报废，按照规定，驿传用的乘车和牛车的轮子在维修的时候可以互相替换，能修尽量修，完全修不了的才能报废处理。修理车辆的耗材控制精细到了一两以内，加油的量也要写进法律。你们怎么看对于修车成本的精准控制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了？
0: 这也体现了秦代法律的它的细致和规范，还有它的完善，其实也体现了秦人的他这种标准化的管理水平。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查，避免出现事情之后出现这个推诿逃避的这些情形。同时呢，这些耗材的这种精准的控制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些物资当时可能是比较紧俏的，需要合理的分配使用。
2: 用现代的军事观点来看的话，一个军事的体系啊，实际上秦国的不管是马政还是他的车的管理，你都可以视为他军事体系的一部分。军事体系的先进性有一个零件的可互通性，你看他为什么把车一定要，因为他的零件是互通的，他造的时候这一批出去的车，因为他们都有标号，谁造的都要搞清楚，这批零件通用，你从这拆下来放到那个上没毛病。从这角度来说，所谓节约实际上是最大效率的利用，而且造一个车也是有成本的，是有周期的。那么如果我能够实现通用化的话，我就最大限度能够降低这个成本，战场上毁损以后这个拿直接就能用。这在现代也是，我们说二战的时候为什么说日本最终打不过美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海军船舶上来说，美军的这个零件通用性很高，然后美军的修船速度很快，那么这个时候修车的速度就很关键，而修车修得快不快实际上是个零件的通用性，也就是标准化是有关系的。此前我们也说过，秦国秦代的兵器制造它实际上早就实现了通用化，从这点来说已经非常非常先进了。
1: 根据秦简的记载，公务车的管理是属地原则，由县亭负责，首府需要对该郡的乘车数目进行定期的核验，而驿传用的转车转马因为经常跨区域使用，管理就更复杂了，沿途各县都要参与，比如仓官就要负责转马的领食，也就是马匹的饲料供应，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服务区。车辆管理不善，后果很严重。云梦秦简法律答问当中有一条规定啊，就说官营的馆驿住宿失火房屋被烧，一般器物被毁不用赔，但是如果车马受损必须赔偿。当然了，这条也有学者认为这其中有一个意思啊，是销账的意思，也就是说

0: 是不用担责不用赔偿的，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
1: 曾老师呢，刚才非常非常清晰地讲了，就是这个里面对这个条文的解释啊。我们要观察的是，他会专门规定这件事情。你其实如果说大而化之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机构着火了，哎，怎么怎么样，他专门提出一条说，如果里面车马出了问题怎么的，也就是说规定本身体现了高度重视，因为他专门拎出来说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你如果不规定，人们会问，也会追责说，那么宝贵的车马出怎么样？他必须回答这疑问，回答这个现实需求，那就明确了，这种规定本身体现了他的高度重视。
0: 对，也应该是来自于实践的，一定是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1: 对对对，
0: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规定。
2: 除了车，秦朝对船只的管理也一样严密，从质量考核、数量统计到制造修理、外界归还都有详细的规定。管理人员也分好几个等级，中央有督船，县里有县司空，实际操作中还有船人。里耶秦简有一则简文就提到，起灵津的船人启峰按照规定要出外服徭役，主要从事摆渡工作。船人间隔12个月，也就是一年轮番服役一次，船人需要亲自向乡首上报，并且由官方核实之后才可以外出服徭役。里耶秦简中还有一则简文涉及一起船只丢失案件，大意是甲以自己的名义借用了一条船，乙和甲共同使用这条船，甲后来溺亡了，船只也丢失了。那这条简文就在探究说，乙是不是需要对甲溺亡、船丢失来负责？因为简文有缺失，我们并没有看到船人应该负的责任。但是汉承秦制，我们来看一看张家山汉简对船人在运送旅客或者是货物的时候所应负的责任。张家山汉简2年律令规定，船人运送旅客的时候，如果旅客落水溺亡，船人就要被处以耐刑，耐刑就是刮去鬓角和胡须，而负责监管渡船以及航行的基层官吏要被处以赎耐，也就是判处耐刑，但是可以拿相应的钱去折抵。如果在运送旅客的过程当中，旅客受伤或者是运送的牛马死亡，那么船人以及负责监管的官吏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而如果在运送的过程当中造成了物品损坏，比如说像粟米，那么船人应该赔偿货物的一半损失，船上的舵手和水手相应承担20%责任和10%责任。如果这个损失是由于船人没有对货物进行正确的捆扎造成的，那么船人要按照受损货物的全部价值来承担责任，同时舵手和水手要分担其中的20%责任和10%责任。从这些律令当中，你们怎么看船人的身份？他是属于服役还是一种职业？那他和船上的舵手、水手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我觉得这里面的船人可能还是一种职业上的称呼吧。他有可能像司玉一样，可能也是专门从事这个船只运行相关工作的这么一种人吧。
1: 按照那个先秦时代的这种身份的表达，就是如果他有一个官方的身份或者有个职务，他有专有名词表达他这个职级或者是这个官职本身叫什么什么人，你可以理解为最低层级或者没有这个身份，有点像就是布衣当差那个感觉。我理解这样啊，舟人，小船那个舟人啊，有这个词儿。那个机人，无父机人报小仇，就是打经的那个人，他叫机人。这种表述一般放在这个没有官方身份、没有职级，但是你有差事。所以我怀疑有2种可能，一种是官方的船里面具体负责操船的人，那你是操船你就出力气的，你不是官职，那他叫船人。另一种呢，就是官方租了你的、雇了你的船，你来是一种服役的方式。所以就说你说他是服役，说他是一种差事都有可能，兼而有之。正因为如此，你看对他的规定里面，他没有那种就是对于官员那种处罚措施。就直接上来，你就是该赔钱赔钱该啥，更像是双方按照合同办事。他跟瑟夫，他跟司玉，他不是一回事儿。
0: 这里面说到的这个船人运送旅客的这个情形，可能是在一些官方这个道路的或者水路的渡口，你这个地方必须要有保持，对，保持这个交通的畅通，应该会有一个公共服务的一个提供，所以负责提供这个公共技术服务的这个人是船人，他可能也是职责。也是一种身份吧。
2: 可以说秦朝在交通工具立法方面相当硬核，覆盖了制造、管理、驾驶、维修每一个环节。有学者统计，秦律18种107条律文中和交通相关的律文就占到了25条，差不多1/4。岳麓秦简的323条律令当中涉及交通问题的有24条，龙冈秦

0: 检的律文中也有七条涉及交通问题。
1: 秦人应该是深知到交通畅通的这个重要性，所以花了大力气进行了这个基础的交通设施的建设。那么如果没有一个严格的交通立法来保证基础交通建设的道路的运行的畅通，对它进行一个有效的维护，那么如此庞大的一个工程，我觉得它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要想保证当时叫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这么的一个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就必须得保证信息传递、物资转运、人员流通的这种畅通，这些都需要完善和严格的制度来保证。另外秦人重法，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它是以法家思想作为这个治国的指导思想，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秦代视作一个法治国家，一切都要按规章制度来办事。那么对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交通进行严格的立法管理，我觉得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了。
2: 我理解就是还是咱们回到最初那个命题，当时的中国的国家形态，这个政治治理形态从分封制转向郡县制以后，从同心圆结构然后变成了这个金字塔结构。但是我们可以换个思路想，朝廷在这里，那有一个郡，郡下面有县，这些东西都是点状的。那么你要想把点状的东西组合起来，你必须形成一个网络，从首都到大郡到县到下面甚至一些重要的关隘关塞一些渡口，它是把这点要连起来，有个网络。拿什么去连接网络？就是水陆交通。而大帝国的这个统治或者治理要想行之有效，就必须保证有形的无形的畅通。那么这时候能够可感的、可见的、可知的，能作为治理抓手的就是道路、水路和陆路。把这个弄通以后，剩下的东西我认为是派生出来的，甚至就是说你有了道路以后，会因根据道路产生出机制、方法、规章。你比如说我们是为什么刚才讲那么多他怎么那个驿站他是怎么管理的，是你首先得有驿得有路，然后你又为了把这个从这个点到那个点顺畅抵达，你必须把这个是做有些实际上是现实逼出来的，是你只要想达到的效果，你要构成一个网络，真正的有形的无形的网络，你就必须把道路做好。而这件事情看起来很朴素又很深刻，那么他某种意义上说通过这个，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他通过抓这个有形东西实际上达到社会治理。我们可以说秦制就是在修路、筑路、保持道路畅通、保持各种路畅通基础上逐渐的完善起来，或者达到了它先进性，
0: 可以说是交通网络上成立起来的一个大帝国。
2: 对，这跟它的规模有关系。就是我们说孔子是在跟他给他学生教，他不但教育，他还教术。你知道其实各种营建不管是桥梁还是道路都涉及到数学，也就是说那时候在工程学上面的驾驭马车的技术数学都已经运用了。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它规模不大，叫鲁国人可能就管鲁国境内这一块，这个晋国管晋国那一块，秦国人发生这个制度质变的，因为它足够大，规模足够大，当规模足够大的时候，它会催生新的想法，也就会催生创新，用足够大的需求就产生足够大的创新，表现出来就是哎呦翻天覆地一下不一样了，一下子整个格局、这个服务员、整个出现的方法都好像出现了质变。我就认为这是大一统带来的一个效应。
3: 驰道千里，连天下，道路一段生巨变，秦朝为何会因一场大雨引发王朝危机？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驾驿有道》正在播出。
0: 秦朝如此重视交通，律法如此严密的一个王朝，最后呢，却因为一场交通事故引爆危机。《史记》当中就记述，因为大雨误期，道路不通，按照秦律，误期当斩，陈胜吴广才揭竿而起。最后你们怎么解读在当时高度发达的交通建设成为了导致秦王朝灭亡的因素之一？
1: 从陈氏世家里面对陈胜吴广因为大雨误期的这个记载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推测秦代啊对戍卒每日的行进里程应该也是有严格的制度规定的，所以他们才担心耽误了时间可能会受到很严重的惩罚。当然受到什么惩罚学界有一些争论了。所以就是比较吊诡的是，虽然秦人的交通建设已经相对完善和发达，但是面对大自然的这个威力，人力毕竟还是弱小的。我们恐怕不能认为是当时高度发达的交通建设成为导致秦王朝灭亡的直接因素。秦代的这个暴亡它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但是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秦朝灭亡的导火索竟然是因为秦人引以为傲的交通建设仍然有所不足所点燃的，这可能也算作一种黑色幽默吧。
2: 我是觉得直接原因是那个道路被冲毁了，而且当时啊，在秦末农民起义当中，在那个天下大乱的时候，这样的例子还不止一个。刘邦也有这个问题，刘邦所谓斩蛇起义啊，他编那个故事，但他直接原因也是失期，也是不能按时赶到，就是普遍的遇到这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比这更深刻，就是你用来搞这种大规模基础建设这个机制本身，当你发展到

0: 极致的时候，实际上你对老百姓制造那个压力也达到了极致。这有时候就是一个历史的什么吊诡，就是说你的善良的动机，你又达到相反的，你的目的是把国家弄得更好，当然有利于你统治，同时其实也是有利于老百姓。可是呢，在那个时候生产力条件下，你做不到说我一方面建设庞大的交通体系，另一方面还不影响你的民生。达到这个状态什么时候达到？工业革命以后，社会高度分工以后，才能做到说一方面大规模搞基建，另一方面老百姓该怎样该怎样。我们今天就是基建狂，你说我们修那么多超级工程影响谁的生活了？基本上不影响，因为你专业分工足够，生产力财力都够。那个年代你的生产力其实是不够分配的，当你把人放到这个上面的时候，你的农业生产，你的国防各方面都会出问题。所以我就认为说它先进在于它的极致，极致的精细分工，极致的精细管理，极致的规章化守则化，但是这个东西跟它生产力其实是不匹配的。说就是你做的有点，我认为是有点超前了。那么这样一来，实际上说你的这套东西把你自己给绊倒，我是这样理解的。不仅仅是说哪条路被冲毁了，好像导致你灭亡，不至于那么简单。可是你用以组织、用以管理这套思维不匹配当时的生产力，甚至也不匹配人性。老百姓就希望仗打完了，能不能让我歇口气呀？怎么还比打仗时候还紧张？这叫问题，这个弦崩断了。但这里面有个疑点，就是你看不管是大泽乡还是刘邦的那个王砀山他那个起兵，你发现都发生在这个不是在关中地区，不是在秦朝原老的核心区，它偏东南。所以我怀疑就那一带的基础设施水平其实达不到那个核心区，这我其实合理推测，就是建设水平啊一定是随着远离核心区它有个衰减，否则你就全出在那一带。当然那个地方人老百姓有敌意，这是另当别论啊。但是我也怀疑越往外走，你这个朝廷力度不太够的时候，监管不那么严格的时候，它可能那工程质量本身也在下降。
1: 因为我们这一期是大秦帝国交通篇的最后一期了，所以最后也请二位来总体评价一下秦朝的道路交通建设。
0: 就是我们注意到现象，比如说秦短汉长，隋短唐长，其实前面那个短的它其实给后代做了很多开创性的东西，奠基性的东西。那么涉及到今天咱们谈的交通问题，我们用这个伟大一点的不过分啊。秦朝在交通问题体系上这个建设也罢，探索也罢，维护也罢，包括也创新，挺伟大的。我们就说到今天为止，我们前面节目还说到了，就说你看今天中国的那个铁路线的走向啊，中国重要干，它跟那个时候没有太大的出入，这就说明我们先民的智慧是足够的。它这个智慧是怎么来的呢？我认为还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了经济规律，包括顺应的山川地势，它要顺应这个东西，这个本身就是很大的一个智慧。但是这中间最后我们说这秦朝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王朝啊，这个咱们不能因为说汉朝历史对它有些污名化，它的问题首先有它的问题，但它确实是一个伟大的王朝。但是就交通问题上而言，我们要说的什么东西呢？任何先进的设计或者任何动机善良的政策，你做的时候你要量力而行。那么这个力是什么力呢？生产力。在那个年代就是名利，哪怕你的动机非常高尚，你超出了当时生产力的许可，超出了人民的耐受力，这就不行。就是你再好这没有办法。那么这个可能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大的一个教训。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后来的各个王朝不断地试图从中吸取教训，但有些王朝还出了问题。隋代也是一样的，一个伟大的王朝同时不干好多大摊子，这就证明所谓的雄才大略如果不落地，如果不跟民生统筹协调考虑，你不考虑这个协调性，不考虑这个环境承载力和人民的承载力，都会出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这个探索一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正向的资产，另一方面一个历史教训。
1: 秦代用交通建设的砖石搭建起连接中央与郡县的紧密纽带，那些曾经承载着政令、物资与商旅的道路早已淹没于时光，却将古代中国早期交通管理的智慧和魄力镌刻成跨越千年的历史记忆，成为后世解读秦代治国方略的重要密码。寻秦记交通篇，今天我们画上句号，下期我们继续寻迹秦朝。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4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事关国民经济大动脉和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安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一体化推进，补短板、断长板，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相关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总以为快乐要靠追寻，审美要凭天赋，其实呢，真正的美好往往藏在日常的一花一景、一餐一饭、一念一心之间。它不昂贵，也不遥远，却能让平凡日子生出温柔的光芒。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快乐美学。我们首先和大家分享《花的力量》，作者英格丽·费泰尔里，摘自《快乐美学》，用平凡之物创造非凡快乐的10种方法。100万年前的地球，当开花植物还未出现，那景象令人毛骨悚然。从两极到赤道，不管身在何处，你能看到的都只有阴冷、黑暗，一片单调的绿色。那时，世界上的植物没有任何其他颜色。你能想象这一景象吗？没有荷兰平原上一片片的郁金香，没有路旁的圆叶风铃草，没有市场上用玻璃纸包裹的康乃馨，更没有新娘捧在手中的芍药花，没有植物园温室里千姿百态的玫瑰，实际上连植物园都不存在，没有花裙子，没有莫奈创作的睡莲，也没有祖母家厨房壁纸上的雏菊。没有花的世界将多么暗淡，万物依然活着，看起来却少了生气。没错，花朵不能用来填饱肚子，也无法帮我们驱散恐惧。固然有些花可以用作香料或药物，比如番红花或可用于润肤的金盏花，但是审美才是花应用最广泛的价值。人类对花朵的这种欣赏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时期，那时古埃及人会在宫殿和寺庙周围建造大型观赏花园，花朵在他们的仪式和宴会中也十分重要，宾客们会在头发里别上莲花花蕾，主人则会把花环挂在酒瓶上。为了打造那些高级花园，人们会重金求购异域花种，甚至不惜发动战争。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狂热，就说明了人类追求鲜花时会变得多么疯狂。那段时期，差不多有1/3的时间，单单是一根珍贵品种的郁金花球茎，就可以卖到一座房子的价格。就算到现在，据估算，全年全世界花卉交易总额仍高达550亿美元。大自然有各种令人惊叹的杰作，为何我们要花费如此多的精力在鲜艳却无实际用处的花朵上？一个周六的清晨，我正在逛花市，这个问题突然进入我的脑海。那时正值母亲70岁大寿，我要为她的生日派对准备一些鲜花。在第5大道和第6大道之间的是第28街，这条街穿过的所有街区都摆放着鲜花供应商的货物，一捆捆的玫瑰、细茎兰花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品种的鲜花。穿着长大衣的时尚女士们走在街头，穿过拥挤的人行道，怀里捧着热带的普洛蒂亚花和冬季的铁筷子花，胳膊上还挂着购物纸袋。我提着红桶在各家花店前闲逛，突然感到莫名的激动，我觉得自己就像是穿行在某个大庄园的花园中，这里的一切都被打理得井井有条，我可以尽情挑选我想要的任何东西。
我还意识到，这里陈列着各式各样令人愉悦的美学要素。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毛茛，它们仿佛是活力能量的绝妙诠释，如糖果般五彩缤纷，一排排摆放着黄色、橘色、珊瑚色、桃粉色，各种颜色交相辉映，各式花朵错综复杂，但是整体依然呈现出一派和谐景象。有些花上开出了一朵朵更小的花，圆圆的样子有趣极了，有些犹如绒球一般怒放，有些又极其鲜艳，还有一些色彩斑斓，仿佛拥有魔力，亦或内藏惊喜，要等到完全绽放时才会把隐藏的颜色全部呈现。买完鲜花之后，我低头看了看红桶，仿佛看见了一片微缩的欢庆景象。这足以解释我们对花的独特感情。另外，当我把这些花带回家摆在餐桌中间的时候，我还有了新的发现。花朵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是杯状或圆锥状的，有的是星状或成簇的，但是每一种都显示出发散扩张的特点。花朵利用阳光和水的能量向外开放，对世界展示自己的内在能量。它们不断变宽，花瓣逐渐舒展，每朵花都蕴含着动态的能量，仿佛象征着新开端和新状态。许多隐晦的表达方式都和花有关，比如我们会用茁壮成长来形容一个人长大或是变得成熟，会用迟来的盛开形容一个人大器晚成。英文单词繁荣和花都拥有同一词根，花总是象征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活力，蓄积已久的生命力终将迸发而出。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花朵是用舒展的姿态告诉我们，生命力本该热烈绽放。原来快乐美学的第一步是懂得看见身边细碎的美好，让自然之美点亮平凡日常。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快乐美学。好，接下来呢，请你听，练就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比拥有摄影技术更重要。作者长颈鹿家，摘自生活影像美学。作为一名理工男，我在生活上是粗枝大叶的，更谈不上有情趣。但是娶了一位热爱生活的太太后，我便开始学习着过一半烟火以谋生，一半诗意以谋爱的日子。随着摄影技术的不断提高，我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商业拍摄机会，也因此更注重摄影技巧的应用，千方百计地展现产品的高级感，让甲方能够满意的收获。但是太太总是会提醒我，请务必保持把生活拍美的风格。我们的生活不是产品，哪怕一张再简单的照片，里面都有我们的故事。那些涌动着的温暖感，比起商业的高级感，才是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这些才是岁月留给我们的纪念品，也是我们开设静物摄影课程所要传达的理念。辞职成为一名专职摄影师后，我经常思考，究竟怎样才能成为一名称职甚至是优秀的摄影师。这不仅涉及对相机的操作、光线的运用、构图的思考，还有关根植于心底的自觉，对生活的感知能力，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审美能力。我也逐渐发现，日复一日的逃不掉却又离不开的生活日常，比美丽山河、产品映照要难拍得多。我不知道他做的一大桌的早餐要怎么呈现在镜头里，才能让人不光有食欲，还有所触动。那一束在市场里买的花，怎么才能在照片里变得温柔而治愈？有了美的欣赏，才有美的表达，美的记录。学习摄影不仅仅是对光影的把控，同时也是提升审美能力、记录美好生活的机会，是学习如何在平凡生活中的瞬间去寻找生活里的诗意。你会发现，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可能都隐藏着让你动容的一幕。透过窗帘洒下的一束阳光，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食材，灶台上热腾腾的香气，精心挑选的食器和摆满美食的餐桌，生活中所有细碎的美好，都能让人从内心深处涌动出温柔爱意与满足感，一切都是那么纯粹。而这种幸福的感觉，很难通过告诉你参数设置、教你识别黄金分割点去拍摄出来。这样的历程才让我们真正明白那句老生常谈，技术决定下限，审美决定上限。能够打动人的、触动人心弦的，恰恰是拍摄者对生活的感触。我们热爱生活，热衷于记录，但是如果我们的日常照片除了情感，还能多一点美感，少一点随意，拥有更强的张力和诠释力，甚至能将我们的故事娓娓道来，或许记录生活这件事就会变得别具意义。它不仅仅是属于我们回忆里的感动，也能让看到照片的人对生活多一份憧憬。所有影像都始于眼睛的观看， 止于内心的感动。我们都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去发现美好，创造美好。在日复一日的艺术与美的滋养下，生命的本质也会一点点发生改变。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技术可以定格画面，审美才能撑起感动。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参数，而是心底的温度。真正能够留住时光的，是一双会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感受生活的心。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快乐美学。好，接下来我们分享《欣喜是自酿的》，作者毕淑敏。一年夏天，我的一位朋友送来了一大篓优质葡萄，晶莹欲滴，紫霜盖顶。朋友走后，我给品酒师朋友打电话说，我要送他一些上好的葡萄。他回答，给我送葡萄有点像给渔民送蛤蜊，但是我的葡萄太多了，放下去会坏掉，暴殄天物啊，我真有点急了。那你可以把它们酿成葡萄酒，他说，酿酒并不难，我把要领交给你，你只需要准备一些干净的玻璃容器就行了。按照品酒师的指示，我把葡萄洗净晾干，保留了葡萄上的白霜，然后戴上一次性手套，将葡萄一一捏碎。看着猩红的汁液鲜血般淌入干净的玻璃容器中，心中像农妇一般祈祷，葡萄啊葡萄，请你快快变成酒。之后的每一天，我几乎每个小时都去张望酝酿中的葡萄，看它们在粉身碎骨之后如何踏上涅槃之路。葡萄们开始发泡膨胀，紫色的皮和灰白的籽向上浮动，在表面形成痂皮，臃肿而纷杂，简直和腐朽的垃圾差不多。我向品酒师悲哀地报告，他毫不惊讶地说，这是发酵的正常过程，酒酵母正在把葡萄中的糖分化为酒精，稍安勿躁，慢慢等待。在大约十几天的煎熬之后，我终于发现盛放葡萄的容器中不再向上翻涌气泡，渐渐安静下来，汁液趋向澄清，经过简单过滤之后，居然有了葡萄酒的模样。我有点诚惶诚恐，斟进酒杯的时候有轻微的紧张，之后我喝到了自己酿出的葡萄酒，清爽甘甜。我立马向品酒师报喜，他并没有我这般兴奋，只是让我赶快把过滤完的酒汁用50摄氏度加热蒸一下，温度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之后满瓶密封低温避光保存，存储不得超过半年就得喝完。我问为什么，他说防止酒变成醋。我放下电话，思忖的结果是决定背弃老师，我想看到酝酿的全过程。一段时间后，酒果真开始发酸，最初是若有若无的轻柔酸气，几天之后就势不可挡地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醋。小口喝着自酿的葡萄醋，不知怎的联想到了幸福。幸福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就像如果不经过酿造，葡萄和酒并不等同。对于幸福的把握，需要学习，需要等待，需要时间和努力。很多人以为幸福和外部介入有关系，就像我以为酿酒一定要有酒曲，要有外力的触发。这个外来的介入物，要么是一笔偶然财富，要么是一个天降奇迹，要么就是巧遇了一位贵人，或者是追求到一个爱人，要么是误打误撞莫名其妙的好运。毋庸讳言，外界当然是有一些易于幸福发酵的颗粒存在，就像需要购买的酒曲，但是好运气并不直接等同于幸福。就像葡萄，它本身就携带着野生的酵母菌，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酵成新的模样。人世间的俗常生活也蕴藏着天然的幸福因子，白霜般粘结在生活的缝隙中，那就是我们对人世间的善良期望，是我们坚守勤劳的信念，是我们的真诚和友爱。只要有了这些，即使没有外来的助力，一样能够创造

0: 冠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天地之间，也许只有梅花才会那么摇曳多姿，疏落有致，傲雪耐寒，而又幽香缕缕，充满淡雅娴静之美。人世之间，也许只有北宋的隐逸诗人林逋才会如痴如狂地喜爱梅花，因为只有他才会那么幽独清高，自甘淡泊，孤芳自赏。也许只有林逋笔下的山园小梅才会那么清幽香溢，高洁出尘，清和淡雅。好，接下来就请你听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梅妻鹤子的别样人生。

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双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织何断魂。幸有微吟可相遐，不须弹板共金樽。百花凋零，独有梅花迎着寒风昂然盛开。那明媚艳丽的景色把小园的风光占尽，稀疏的影子横斜在清浅的水中，清幽的芬芳浮动在月光之下。寒雀想飞落下来时，先偷看梅花一眼。蝴蝶如果知道梅花的美丽，定会失魂落魄。幸而我能低声吟诵着与梅花亲近，用不着像俗人一样敲着弹板唱歌，执着金杯饮酒来欣赏它了。林波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家境贫寒，但是他刻苦好学，通晓经史百家。成年之后，林波以学识渊博闻名于世，但他不慕名利，不愿为官，曾漫游于江淮之间，后来隐居在杭州西湖旁的小孤山中。虽然小孤山离临安不远，但是他20多年没进过城。当时的丞相王绥和杭州郡守薛应都喜欢他的诗歌，敬重他的为人，经常到孤山与他唱和，并拿出俸银为他重建住宅。宋真宗听闻他的名声后，还赏赐他素帛，并要求府县关照他。他去世后，宋仁宗特地赐给他谥号和敬先生。很多人曾经劝林波出仕为官，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然无志之所事，非世家也，非功名富贵也，只觉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林波的一生从未做过官，过着清静淡泊的生活。他只有三种爱好：写诗、赏梅和养鹤，自称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别人就以此称他为梅妻鹤子。他擅长诗文，但是作诗随写随弃，从不留存。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抄下来留给后人呢？林波回答道：“我现在隐居在山中，都还没想要以诗出名，怎么会考虑什么名扬后世呢？”他在房前屋后遍植梅树，梅花开放之时，沁人心脾的阵阵花香会让他十分陶醉。他常常四处寻访，只要遇到好的梅花品种，不管多贵，他都会买回来。他养了好几只白鹤，爱鹤就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他常常把白鹤放出去，任它们在云霄间翻腾盘旋，自己就坐在屋前仰头欣赏。白鹤飞累了或饿了，就会再飞回来。天长日久，白鹤和林波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有时林波出游，家里的童子将白鹤放出，白鹤在飞翔时看到林波，就会到他的身边盘旋，久久不肯离去。终身不娶的林波到底有着怎样的往事，以至于让他在青年时代就无心仕途，归隐林泉呢？也许我们只能从《相思令》吴山青的伤心惆怅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吴山青，月山青，两岸青山相对影，征人有离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二集，改写达尔文一生的际遇。在探寻科学巨匠达尔文传奇人生的旅程中，我们循着岁月的足迹缓缓前行。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走进达尔文的人生轨迹，聚焦他人生历程重要的一段时光，在剑桥大学深造的岁月，让我们一同走进底蕴厚重的剑桥校园，探寻这里源远流长的博物学传统究竟是如何慢慢影响少年达尔文的。
4: 在达尔文成长的那个时期，想要成为一名乡村牧师，首先你得拿到神学学位。那达尔文要去哪所大学深造呢？这个选择对他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犹豫的余地。为啥呢？他的爷爷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哥哥当时正在剑桥备考医师执照，就连人家表兄也在剑桥攻读神学学位，所以去剑桥读书那是必须的首选呢，身边都是熟人，他完全不会感到孤单。除此之外呢，当时的剑桥本来就是培养神职人员的核心学府，入学考试的门槛呢相对是比较适中的，但即便是门槛不算高，以达尔文当时的知识基础也没法说什么轻松过关手拿把掐的。1827年的秋天，达尔文专门聘请了家教，埋头恶补那些必考的科目。几个月之后，1828年的1月，还没有满19周岁的达尔文就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正式进入剑桥大学神学院就读。达尔文呢是属于春季入学，那剑桥的新生基本都是秋季入学，所以呢学校宿舍早就没有空床了，他当时呢只能是等到下一年才能住校。但是各位别忘了，咱之前讲过，人家达尔文是富二代，人家家里不差钱儿，不在意这个小事儿，很快就在学校附近给他找了一套舒适的公寓。而这个公寓特殊就在它的来头不小，是英国著名神学家威廉·佩利半个多世纪前在剑桥求学时候住的地方。佩利是那个时代神学院学生心目当中的偶像，他在1802年出版的《自然神学》是当时神学院的必读书目，当时的达尔文对这本书是反复研读。那这本《自然神学》当中最出名的就是佩利用手表做类比，论证造物主必然存在的这么一个论述。佩利的逻辑非常的单薄，他说呢，我们走在路上偶尔踢到一块石头，我们不会纠结它的由来，如果踢到一块构造精密的手表，一定会好奇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因为手表绝非自然生成，必然有一位钟表匠精心设计打造而成。顺着这个思路推演，他觉得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着比石头精巧的构造和设计，既然手表出自人工匠师，那浩瀚的大自然也一定有一位设计者。最初呢，达尔文也对佩利的这套推理深信不疑，哎呀，偶像说啥都对。但是随着他学识的进步，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后来的达尔文创作《物种起源》的时候，完美借鉴了佩利的推理手法，让他写的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生物演化论具备非常强的说服力，这也成了科学史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经典案例。当然这也都是后话了。
3: 佩利的自然神学不仅滋养了达尔文的神学认知，更在无形中启发了他的思辨能力，而这份对博物学的热忱也正需要一个引路人来进一步点燃。这位与他志同道合的表兄福克斯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达尔文的校园生活，又会带他走进怎样全新的博物学天地呢？
4: 同在剑桥求学的表兄福克斯和达尔文有着同样的人生规划，毕业以后呢，也打算担任牧师。福克斯呢比达尔文早两年进剑桥，在达尔文刚到学校的时候呢，他给了达尔文很多的帮助，这个也对达尔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福克斯呢也是一名狂热的博物学爱好者，尤其痴迷什么呢，就是甲虫，就喜欢采集甲虫标本，近乎到了痴迷的地步。那在表兄的带动下，达尔文也一头扎进了甲虫采集的乐趣当中，而且还留下了一件广为流传的这么一件趣事。说呢，有一次达尔文同时发现了两只稀有甲虫，左手右手各抓一只，结果没走几步又碰到了第三只这个罕见品种，哎呀他稀罕的不行，咋办呢，只有两只手，情急之下这达尔文呢就干了一件让所有人啧舌的事儿，他就把手里的一只甲虫呢就放到嘴里了，想腾出手来抓那个新的甲虫，他也不知道嘴里的那个甲虫是个啥玩意儿啊，人家就突然喷出了一股辛辣液。

0: 体烧得他的舌头生疼，他只能忍痛把虫子吐出来，结果第三只甲虫也趁机逃了。晚年回忆起这件糗事儿，达尔文依然是乐不可支，他还在回忆录里面很骄傲地写，自己采集甲虫的水准颇高，不少被剑桥大学动物学博物馆永久收藏，部分标本呢，至今依然在展厅陈列，还有一些被收录进《不列颠昆虫学图鉴》。当看到图鉴上标注查尔斯·达尔文先生采集这个字样的时候，他坦言这份喜悦比诗人看到自己的诗作出版成册还要浓烈。在那个年代，人们热衷采集标本，痴迷博物学，不只是单纯的业余消遣，大家研究自然万物，本质上是在探寻造物主的精妙设计，是在寻求证明的一种宗教义务。而在机缘巧合之下，福克斯做了一件改变达尔文一生的事情，就是把他引荐给了剑桥的亨斯洛教授。其实在入学以前，达尔文就从哥哥口中听到过这个人，说呢，剑桥有一位学识渊博、品行出众、特别受学生敬重的教授，他的名字叫亨斯洛。彼时的剑桥大学正悄然迎来变革，过往剑桥以人文科学和神学闻名，而亨斯洛这样的青年教授怀揣扎实的自然科学素养，率先开设自然科学相关课程。亨斯洛本人既是牧师，同时也主讲矿物学和植物学，在校园里格外的受学生喜欢。达尔文的表兄福克斯和亨斯洛教授私交是很深的，达尔文入学没多长时间，就由福克斯引荐结识了这位名师，而两个人的初次相遇还充满了戏剧色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亨斯洛，他呢是毕业于剑桥圣约翰学院，之后呢是深耕自然历史研究，还曾经和著名地质学家塞奇威克一起开展地质考察，先后出任剑桥矿物学、植物学教授，还创新了教学模式，让学生自主观察、记录植物的结构特征，再加上亨斯洛教授实地考察、风趣的这种讲座风格，还有他个人的这种独特的魅力，植物学一跃成为剑桥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1: 亨斯洛教授以其深厚的学识和独特的教学方式，在剑桥掀起了自然科学的热潮，也让达尔文早已心生敬仰。一次偶然的植物园偶遇，让两人有了初次碰面的机缘。这样一位备受敬重的名师，会与初出茅庐的达尔文产生怎样的交集？这场注定的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思想火花呢？
0: 初夏时节，达尔文跟着福克斯漫步剑桥植物园，和风拂面，绿草如茵，鲜花盛开，鸟语花香，正是游园赏景的好时候。两个人沿着花径慢行，在一片兰花丛前驻足欣赏，各种各样的兰花形态各异，有的呢像蝴蝶，有的像甲虫，千姿百态，美不胜收。不远的地方，亨斯洛教授正带着学生实地讲课，讲解的是昆虫为花卉传粉的奥秘，说呢，花朵分泌的花蜜吸引昆虫觅食，昆虫体表沾染的花粉会被带到其他的花株上，帮助植物完成授粉。这个时候呢，就有学生举手提问了，说呢，难道造物主创造形态色彩各异的兰花，就是为了吸引不同昆虫前来传粉吗？亨斯洛教授欣然点头，认可了这个说法。这个时候达尔文心里觉得，诶，感觉哪儿不对，他就举手发问，说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造物主，那他缔造昆虫与兰花这种奇妙而精巧的关系，是同时创造了二者，还是有先后次序？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达尔文刻意的刁难，只是达尔文从神学角度生出的思考，但是一下子把这个亨斯洛教授给问懵了。现场学生立刻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有人说是同时，也有人说是有先有后，还有人说上帝先创造了兰花，然后才创造了昆虫，也有人说可能是先创造昆虫再先，始终没有统一的答案。亨斯洛虽然没能当场给出解答，但是格外欣赏这位善于思考的陌生年轻人，随即呢，就向福克斯打听这达尔文是个什么人。得知达尔文是

0: 还有剑桥一众青年教授，有学者，偶尔也会有伦敦的科学家来。那儿呢，经常是高朋满座，进行有意思的讨论和交流，是非常有意义的聚会。两个人也是当场约定，周五咱俩一起去。那到了周五晚上，达尔文如约来到了亨斯洛教授的家里，表哥福克斯为他引荐相熟的同学。亨斯洛呢，是把他介绍给了英国当时的学界名流，包括哲学家、天文学家休厄尔，还有数学家皮考克、动物学家詹宁斯，还有地质学的泰斗塞奇威克。能近距离聆听这些顶尖学者探讨科学问题，对年轻的达尔文来说真的是难得的学习契机。打那之后，达尔文和亨斯洛教授往来就越来越密切了，不但是选修了他的课，从来不缺席周五的学术聚会，还经常陪着教授去郊外实地考察。亨斯洛习惯每天在校园散步，达尔文呢总会相伴左右，两个人闲谈交流，形影不离。校内的师生还给达尔文取了个绰号，跟亨斯洛教授一起散步的人。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亨斯洛呢，很年轻，30出头，只比达尔文年长13岁。两个人除了师生情谊，有着同龄人之间的那种真挚友谊。亨斯洛是乐于扶持热爱博物学、有想法、有潜力的年轻人，倾尽所能，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助力学生成长。达尔文呢，也是把亨斯洛视作是自己的榜样，满心崇拜，立志想要成为这样的博学多识的学者。剑桥大学一直有导师制的传统，学生不靠单纯的课堂听课，更多依靠导师一对一指导求学。而亨斯洛和地质学泰斗塞奇威克就是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两位人生导师，这也是他人生当中莫大的幸运。亨斯洛特别赏识达尔文，他觉得他身上有那种不人云亦云，而且善于思辨的特质，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优秀的博物学家。课堂之外，他经常组织野外考察、植物标本采集，沿途遇到的植物、动物、岩石、矿物、地质现象，都会毫无保留地给达尔文讲解。而达尔文自己呢，也像一块海绵吸水那样，贪婪地汲取着自然科学的养分。在晚年的回忆录里，达尔文说自己在剑桥大学的学习生活过得那是一个随性啊，那是一个自在啊。对于古典语言、神学这类必修课程，他只求及格过关，课余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甲虫采集、骑马打猎当中。他还加入了校园俱乐部，交了很多的好朋友，大家经常聚在一起，通宵的在那儿聊，不知东方之既白。让很多人意外的是，达尔文后来还迷上合唱了，要知道他完全是五音不全呢，专门花钱请这个教堂的唱诗班到自己的公寓给聚会来助兴。根据当时留存的档案记载，达尔文是当时在校花销最高的学生，远远超过其他的富家子弟。1831年1月，达尔文迎来毕业考试，跟往常一样，他临阵突击补习功课，最终在178名普通的学生当中位列第10。不少文献把这个成绩大肆的夸赞，但实际上呢，剑桥毕业生分为优等生和普通生两类。优等生人家是尖子生，普通生呢，在当时等同于成绩比较一般的学生。但考试分数从来没法衡量一个人的真实天赋和能力，不管是优等生还是普通生，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普通生达尔文就是最好的例子。总之，为了不让父亲对他再次的失望，相比于以前，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这几年里真的是算努力了， 但凡他看得上的课，他成绩呢都挺好。他还从亨斯洛身上学到了做科研的核心本领，就是对自然现象进行细微、持续、长期的观察。在基于这种观察

0: 提出理论。达尔文在剑桥三年多的时光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没能学好神学，但是却为博物学研究筑牢了根基。
1: 剑桥三年，达尔文虽未在神学上崭露头角，却在博物学领域积累了扎实的功底，更收获了宝贵的名师指引。回望过往成长岁月，他身上潜藏的科学天赋早已初露锋芒，而这份出众的科研潜力仅仅是剑桥时光的馈赠吗？他从小便显露的特质又如何为这份成功埋下伏笔呢？
0: 追溯成长根源，达尔文的科研天赋其实打小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他八岁丧母之后，父亲是格外的疼爱他，出诊的时候经常带着他。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医生身材呢比较高大魁梧，体重达到了300多斤。有的病人家里楼梯窄或者楼板老旧不太牢固，那病人往往就躺在卧室，下楼又不方便。那这种情况，罗伯特医生就会派他的儿子上楼代替他观察病人的情况，然后下楼给他汇报，他再根据儿子的观察汇报做出诊断。所以足以见得达尔文从小就具有非凡的观察力，而这正是一个优秀科学家，尤其是博物学家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晚年的达尔文在回忆录里面总结了自己成功的关键：热爱科学，永葆好奇心，勤勉观察收集事实，善于思考发问，拥有十足耐心，还有出众的思辨与归纳能力。美国诗人毕肖普也曾经这样评价达尔文：当你阅读达尔文的时候，你会敬佩他从无尽的观察中构建起的理论框架，你会感到他工作的奇特之处，看到一个孤独的年轻人凝视着事实和不起眼的细节，沉迷于眼花缭乱的未知世界。他拥有人们所寻求的那种东西，一种忘我的专注。也正是凭借这份天赋与积淀，达尔文最终成长为19世纪英国顶尖博物学家，跻身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要知道，科学史上能以革命冠名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哥白尼，另一位就是达尔文。哥白尼厘清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而达尔文是确立了人类在自然界当中的位置。在临近毕业的时候，达尔文反复品读德国博物学家洪堡的《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他深深地沉醉于加纳利群岛的自然风情，还撺掇亨斯洛教授跟他的同窗好友说：“咱暑假一块去那儿实地考察吧，带劲。”亨斯洛呢被他的热情打动了，欣然答应了。但是身边的大学同学呢，人家都没时间，要么没精力，要么没钱参与这场满怀期待的考察计划，最终无奈落空。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考察计划流产之后，亨斯洛转而推荐达尔文跟随英国地质学泰斗塞奇威克前往北威尔士开展暑期地质考察。塞奇威克之前我们也讲到过，是当时英国最负盛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我们熟知的像寒武纪就是由他命名的。初学地质学就能跟随这样的名师研学，对达尔文来说那必须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啊。
1: 北威尔士的地质考察补齐了达尔文的知识短板，也让他从一名博物学爱好者成长为具备专业素养的研究者，彻底摆脱了曾经对地质学的抵触。正当他即将踏上父亲规划的牧师之路时，这封突如其来的信件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与转折，又会将他的人生引向何方呢？
0: 亨斯洛早就已经看清达尔文的知识短板了，他的动物学、昆虫学基础是很扎实的，植物学更是在自己的培养下功底深厚，只有地质古生物学几乎是一片空白。受到时代限制，当时剑桥并没有开设正规的地质古生物课程，亨斯洛特意安排这次地质考察就是为了补齐他的知识短板，给以后的环球科学考察提前铺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之前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的时候曾经选修过地质学课程，因为教的太枯燥太没意思了，达尔文曾经发誓我再也不学地质学了。但亨斯洛深知野外科学考察是综合性研究，必须具备全面的知识储备，你才能有所发现，有所收获。 接到考察邀请之后，达尔文提前做足了准备，通读各类地质书籍，买了地质锤这些专业的工具，还自学绘制了家乡的彩色地质图，细致地标注地层和地质构造。很快他收到了塞奇威克的正式邀约，两个人从剑桥启程，中途在达尔文家里面留宿了一晚上。彻夜长谈之后，达尔文发现平常庄重拘谨的前辈塞奇威克私底下是那么的和蔼可亲，那么健谈，也暗自懊悔，哎呀，我怎么在学校没选他的选修课呢？考察途中，塞奇威克倾囊相授，手把手教达尔文怎么去识别岩石和化石，采集标注标本，绘制专业地质图。短短半个月的野外考察让达尔文收获巨大。他说，这次经历彻底教会了自己解读地域地质演变与历史脉络，只是当时的他还不知道，这次学到的地质本领将在未来五年发挥关键作用，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走向。1831年暑假，北威尔士地质考察圆满结束，此时的达尔文成为了同龄人当中最厉害的博物学人才。按照父亲原本的规划，他本来要安稳地做一名乡村牧师的，闲暇的时候呢，钻研博物学，就这么度过一生挺好。可当他考察结束回到家里，一封足以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信正静静地等着他开启。
1: 本期我们跟随达尔文的脚步，重温了他考入剑桥大学的求学岁月，领略了知识带来的思想启迪，见证了他痴迷甲虫采集的趣味过往，更邂逅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两位伯乐。剑桥时光悄然打破了达尔文成为乡村牧师的人生规划，那封神秘信件会为他开启怎样新的人生篇章？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大众健康意识的觉醒，正在重构消费优先级，人们开始用体检报告的指标反向筛选货架上的商品。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其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

0: 迹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曾磊。曾老师您好。
2: 大家好，小婷老师好。
1: 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熊大叔。
3: 大家好，我是导弹熊。
1: 欢迎两位。从本期开始，寻秦记将开启一个新的篇章，交通篇。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溯回从之，道阻且长。翻开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很多和出行难有关的诗句。秦统一六国之后，交通问题更为突出，于是秦始皇拆除了六国之间关隘要道的障碍，并以咸阳为中心修建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按照《汉书·贾山传》的说法，秦直道向东直达燕齐，也就是今天山东、河北等地，向南到达吴楚，也就是今天长江中下游地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20年，秦始皇统一天下的第二年就开始了巡游，也是在这一年，秦始皇下令修建驰道。你们认为他这次巡游和他决定启动全国性的驰道工程之间有没有关联？
2: 秦始皇这次出巡的方向是西北方向，秦人呢对这个地方占领的时间比较早，统治基础呢也比较稳固，所以我觉得秦始皇第一次出巡选择西北方向是有这个考虑的，可能也是为接下来的全国性的巡游做一个尝试和准备。
4: 先向西北，西北的这个路当时怎么样呢？是到了这种迟到了水平了吗？他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是因为路好还是路不好，然后有了这个全国修建迟到的这个想法？
2: 关中地区秦人经营了很多年，这个道路修建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尤其是西北方向还有秦人的原来的首都雍城。雍城这个地方是秦代非常重要的一个，有学者称之为圣都的地方，它虽然后来不作为首都，但秦人的很多的祭祀的场所都是在那儿进行，包括我们知道著名的秦年宫政变，就是秦始皇跟嫪毐发动的政变也是在雍城，所以至少是在秦人故地的道路修建情况应该还是相对理想的。
3: 我们说八百里秦川嘛，关中平原地区因为长期的农耕，它那个阡陌纵横，大路小路都是比较发达的，关键就是往边缘走的时候，比如说他往那个陇西方向走，那边有陇山，你从关中往甘肃方向走，实际上要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山，那时候应该有道路，但是达不到驰道的水平。那么这就出现一个概念，就是说当秦始皇开始巡游的时候，我们要注重这个巡字，和游不一样。现在我们说游，你随便去了背个包你也能游，但如果你要巡，它是种官方行为，皇帝视察，一边视察一边总结。那么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他越离开这个，不管是离开咸阳还是离开雍城，越离开统治中心区，交通状况一定越差的。这个时候因为当年的战争过程，这个来不及建设，那么这时候我觉得是两个概念，第一，他有控制全国各种上清下达，下清上达物资信息各种人员来往的需求，有这个需求，另一个他也是倒退过来的，当他发现要做这需求，发现基础是不支撑，那这就我们就说什么叫关联，就是当我去巡游的时候，我发现第一，我只有把路修好了，我才能实现巡游的目的，第二，我在巡游过程当中，我发现必须把路修好，这就变成循环论证。实际上我用我老家是甘肃的嘛，我们小时候从那个甘肃去陕西，你只要一过，你往宝鸡那边走，群山不断，再加上当年秦国在征服过程当中，不管是征服巴蜀还是征服吴楚，其实他往那个齐国往燕国赵国方向打阻碍不大，打这个韩赵魏过黄河这是一个阻碍，但是打山东那边再往那边打叫太行山的问题，但除此以外太行山不算太高，但是他要打吴楚大鼻山铜柏山，这些他要打这个巴蜀秦岭大巴山，整个这个战争过程当中，秦国人一定对交通那种痛彻在心，秦始皇等于说把老秦人这么多年那种痛点在他巡游过程当中痛彻地感受了一回，这可能也是他下决心要搞大规模搞这种驰道建设一个重要的一个推动力。
0: 从规格到布局，从功能到影响，秦驰道如何成就交通传奇？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驰道传奇》正在播出。
1: 我们再来说一说秦驰道的施工标准。根据西汉人贾山的描述，秦驰道
4: 宽50步，道路两旁每隔3丈栽一棵树，路基夯筑得很厚，用铁锤夯实，再栽种轻松。贾山就感慨啊，说秦朝把驰道修建得如此豪华壮丽，以至于后世百姓连歪路斜道都没机会走了。这其实呢，是在讽刺秦始皇的暴政剥夺了民众的生存空间。贾山描述的驰道之力是真实存在还是文学夸张？考古发现咸阳附近呢有一条宽约50米的南北大道，被认为是连接咸阳宫和阿房宫的驰道遗址。此外呢，潼关以东的秦汉驰道路面宽度也普遍在45米以上，而且在咸阳发现的这条大道两旁还有淤泥堆积，很可能是当时的排水沟。道广50步，接近70米宽，按照现在3.5米宽的车道标准，相当于19条车道。你们分析啊，秦朝为什么会把驰道修得这么宽？还有这个3丈而树，就是每隔3丈栽一棵树啊，除了绿化，还有其他别的什么目的吗？
2: 道广50步，这个未必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不过从现在看到的驰道的遗迹来看，驰道的宽度确实是十分惊人。把驰道修得这么宽，我觉得第一个它是为了体现皇权的威严，第二个呢应该也是为了划分不同的车道。文献里边就看到说，中央3丈是天子的御道，两侧呢，所以它可能有辅路的车道。3丈而树这个措施呢，我觉得它还有保护秦始皇的安全，然后和故意制造神秘感的这样的一个用意。
3: 宗法生呢，主要就是从这个秦始皇个人的这种需求，他的政治需求啊，包括他营造帝王的威严啊。我呢是从工程上考虑这件事情。首先这个咱们说驰道宽，驰道宽呢，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然中间那个宽是天子走的，因为天子走的时候有大量的仪仗护送人马，它实际上是一个方阵式的行进，它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单线纵横。单线纵横出问题，那个波浪沙为啥袭击的时候那一锤能砸中呢？就那两条线串联的。实际上正常情况下出行的时候，天子的马车是被簇拥着的，那时候已经有骑兵了，他有骑兵，有步兵，有车兵，皇帝是在一个巨大的方阵当中前进的，这个方阵要摆开，你一开始你就道路必须允许，如果你道路摆得很窄，皇帝就是长蛇之势，单线前进很危险，所以这个宽度啊跟它的安全性有重大关系。当然这个安全性和您说那个保持神秘它也是一回事儿。第一，你不能让我看见，外面人不能轻易看见我。第二，我必须被人簇拥着，这样遇到事情才能保护嘛。这是宽度的一个来由。至于说这个每隔3丈种一棵树，我从工程学来说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它是一个测量概念，就是当你走上驰道的，尤其北方进入的这个荒芜地带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没有参照物，你没法测距。我们说什么里程车这里现在都不好确认。
2: 对。
3: 但是如果每3丈一棵树，我出发开始算，10棵树是多少？100棵是多少？它便于行军或者旅行的时候计算里程数。因为古代这个祭礼很重要，
2: 对，
3: 皇帝行多少就要休息，军队一般是一天行进，现在说大部队前进的话，顶级距离是20公里一天，你要算不准的话，你可能出现问题。我觉得有一个测距的功能，有点像我们现在高速公路上前方测距50米100米，它有那个东西，它提示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种树啊，那个树根对路基是有一个加固作用。那个时候啊，一个是风蚀，一个是北方一旦发生大暴雨，水侵蚀很厉害，它一般不下暴，一旦暴雨可能道路冲毁怎么办？古代人很早就发现树根就像混凝土作用，树根和泥土融合以后非常坚固，那么每3丈一丈，最后树根会连在一起。现在如果你去森林里面那些原始森林，你要去伐一棵树很容易，但你要想把那树根刨掉特别艰难，我觉得这有工程上的考虑。
4: 按照《汉书》中的描述，保守推算，秦朝驰道的总长度有上千公里，这么长的路要统一修到近70米宽，还要铺设排水设施，再种上整齐的绿化带等等等等。怎么看这样高规格的设计，它背后惊人的工程量？
2: 《汉书》的这个记载可能是略有夸张，不过呢，秦驰道的工程量确实非常大。史料里面说秦驰道要厚筑其外，什么意思呢？就是指驰道的路基要高于这个一般的地表，并且旁边呢可能还要有湖泊，就是它路基要高一点，还要引以金锥，就是要用金属工具把整个路面要夯筑结实。从这个也可以看到秦人对道路建设的重视程度和要求之高，那么这个工程量一定小不了。
3: 秦始皇一开始称自己为始皇的时候，他的想法是千年帝国嘛，啊，秦百世，千世万世。那么我们中国人知道说千年帝国有千年工程，他有这种思路。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工程量大到什么程度呢？首先我们要想到，他不是说同一支工程部队从头修到尾，他是分段包干的， 到某个县某个郡，你们包这一段，实际上是各个地方不同征发。我小时候我们当地修水渠修好多是这种方式，当时叫什么叫公社，叫生产队，一般是任务是下到县上，县上会各公社开会，然后公社书记说，哎，你们这个生产队修这一段，老百姓自带干粮，然后作为一个有些时候义务劳动，但是上面会拨一些经费，这种方式自古至今就流传下去。

0: 那个时候他就是大规模征伐，然后不同的人做。但是秦朝管一个什么呢？管一个标准，就刚才金老师讲的，就标准，你必须给我达到什么样的，比如说有护坡，有高度，要这个夯筑结实，夯筑结实它有这个标准，什么东西能插进去，什么东西不能插进去，种多少树，它是中央政府提供标准和监察，然后下面去实施这种大规模的。那么我们后来知道说秦，为什么说秦朝说二十二王说它是暴政，它这很大程度上因为很多这样的重大工程征发民力过度，老百姓没有时间去从事生产生活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暴政。那你也可见这种征发的规模多大啊，因为工程量确实好的。
1: 你们怎么看驰道的功能定位？花这么大力气修建的驰道，难道只是为了皇帝的出行吗？
2: 四川出土的这个青川木牍里面明确的关于驰道出行的一个规定，就叫敢行驰道中者皆迁之。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人是没有权利在驰道中间行进的，就他没有使用权利，如果擅自闯入驰道的话是要受到惩罚的。但是呢，皇帝的出行呢毕竟是有限，所以我们不排除他有日常被占用的情形，但这种占用可能并不是合法的啊。秦代的史料我们不太清楚这个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汉承秦制嘛，我们在汉代的史料当中就看到了因为擅自在驰道里面穿行而受到惩戒的例子，甚至是汉武帝的太子他都不敢随便的穿行于这个驰道。不过呢，驰道可能是有这个多重车道，因为驰道的道路比较宽，皇帝使用的可能是中间车道，旁边有可能是有辅路的，那么经过皇帝的特许，旁边的辅路可能是一些贵族啊，一些权贵是可以通行的。
0: 我很好奇一点，比如说朝廷有禁令啊，你禁止使用，那我们知道中国人也有概念叫从权，比如说到了国防非常紧张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机制，比如说通过皇帝太尉可以授权军队走直线走驰道？
2: 现在没有看到相关的史料支持，但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情形也不能轻易排除，
1: 是有合理性的。
0: 我非常赞同，就是这个驰道最初的目的，因为这样大规模的工程对于一个新生的中央集权制郡县制国家，它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它的需求最初是朝廷的需求，君主的需求。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中国古代的那个君主啊，包括郡县制早期秦汉时期的君主，他还没有发展成明清时期那样高度集权，他们很多事情是跟宰相共治，他是商量着来的。那么这个设施花了那么大人力摆到那个地方了，你完全空着，比如说我架设现在我们要北抗匈奴，我们军队比如说有大规模调动，这时候我理解啊，朝廷可能有一种方式说给皇上要打个报告，我这种想象不知道合理不合理，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有一个机制，他不会把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摆在这个地方说完全就皇帝不出行就不用。那你想，这对于一个中国人这种思维来说，中国人高度的务实高度经济思维，
1: 尤其是秦朝人，
0: 对，他摆那个地方完全不用，反正我是觉得以后人眼光看来不可思议。所以我推测啊，当时应该有一种机制叫从权机制，皇帝批准以后他可以这么做，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也没有大规模的这个很多的文献，只是有这么个东西。但是按照中国人思维，也就是从秦到今天留下的思维，我们总觉得这个东西很难说一直摆着，皇帝百年不因为皇帝后来不巡游了，怎么办？那就完全荒废吗？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这样的。
3: 道路规格开先河，工程标准立典范，秦驰道为何被誉为国道鼻祖？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驰道传奇》正在播出。
1: 有评价说秦驰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正式的国道啊，你们怎么看这样的评价？
2: 其实在秦代之前的先秦时期，我们的道路建设水平已经比较高了。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就说它叫路行成车，水行成舟，也就是说它当时出行就有车辆，当然这是传说啊。但是我们在商代从甲骨文车的字形来看，商代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并且是各种类型的车辆了，所以当时应该也是有较高质量的道路建设作为基础的。因为车辆的出行，尤其是古代的这种木结构的车，一般的道路它可能是不方便通行。大家比较熟悉的《诗经》里面的话，周道如砥，其之如是，这句话它最早也是说周代的道路修建的非常平直。还有这个《穆天子传》这部书里面记载，周穆王曾经西游，甚至传说到达了西王母的那个国度。为周穆王驾车的呢，很巧合，正是秦人的祖先
0: 造父。
2: 造父，
0: 对，
2: 传说他驾驶着八匹骏马。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道路建设也有不小的成就。秦人修建的这个驰道呢，我觉得它一定程度上是在各国原有道路基础之上的一个修整。我们或者能不能这么说，就是秦驰道是首个由大一统国家主导的联系全国的国家级的道路体系。
0: 对，就是这意思。我们知道那句诗，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时不重来。日行三万里肯定是文学的夸张的表达，但你可以知道它一定是效率非常高。因为周代的分封制它是一个同心圆结构嘛， 中间是他的周天子那块地，然后是同姓诸侯，然后功臣，然后是异姓诸侯。这个同心圆结构里面最中间那一两圈的交通状况是非常发达的。你《左传》里面就最典型，就是比如说以婚娶制度为例啊，周天子要嫁女儿，这个女儿她是谁去迎娶呢？鲁国去迎娶，从洛阳到曲阜那一带，你从那个《左传》的记载，她某一天说是哎，这个出发了，那一天到了，你推算下来，花的时间不长，你可以推算出她每天的行进效率非常高。那如果没有好的车辆，没有好的道路，反过来再看，我们看了好多这个殷墟出土的周代的好多车马的遗址啊，就是刚才宋老师说的非常关键，那时候的车它的轮子是木轮，木轮就有要求那个路要相对平坦，也就是说必须是人工整的，你不能自然形成道路，一定是人工整理的。
2: 它没有减震的、
0: 没有没有，它没有减震，它也没有转向，它必须非常那个木轮要想寿命长都是得修路啊，路得修好了车马寿命才能长，而且那是战争还是车站，这个很关键。那个时候战型它主要是车站，车站交战在平原地带，那么调兵过程必须通过道路，所以我们可以说等会儿在中原华夏的核心地区，就是后来的战国七雄，在那个范围以内的它有密集的道路交通，否则大规模的调兵根本实现不了。
1: 作为国家重点工程的秦驰道项目总负责人又是谁呢？《史记·李斯列传》当中记载，秦二世时期被关进大牢的前丞相李斯给胡亥上书检讨自己的罪过，其中第六条就是主持修建驰道和那些游乐场所来讨皇帝的欢心。很显然，李斯不仅为秦始皇父子卖了力，还替他们背了锅。秦驰道从秦统一之初，也就是公元前220年开始修建，修建期间呢，同时上马的交通工程还有我们之前讲过的秦直道。史书当中有驰道修建的开始时间，但是呢却没有完工的时间记载啊。从秦律对秦驰道的规定，以及秦始皇后续出巡的路线，再加上秦驰道的规格和修建标准，你们分析秦驰道大概修了多久，以及它对秦朝国力民力造成的影响。
2: 驰道建设结束的时间我觉得是不太好推算，但是呢我们知道道路除了修建之外还需要维护，所以他的维护工作可能一直要持续到秦二世时期，因为秦二世他继位之后也模仿他父亲的行为，也在全国进行巡视，所以秦代的这种超级工程建设确实是给老百姓造成了非常沉重的负担。
0: 这个驰道建设它一定不是秦王朝大一统以后才开始的，因为说你要从无到有的新生这个东西，第一不科学也不逻辑，第二个呢就是你实际操当中很难做，
1: 因为秦王朝一共也就15年的时间，
0: 对呀、它实际，但是秦国多少年了，对吧？秦国经营陇西，经营这个关中那么多年，而且那么多年的战争，超级战争，到秦赵战争的时候都是百万规模级的战争，那对道路需要求非常高，所以它这个道路建设，
1: 也就是说它的道路建设是应该是随着它统一进程的这个过程当中
0: 一直在做。但是史书记载呢，中国史书有个特点，它会把一个某个节点开始叙述这件事情，给人感觉是那时候才开始的。我理解上很多重大的历史进程不可能在某一个点突然开始，只是记述的时候把它记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就说它的起始点很早，至于它什么时候结束，我同意曾老师那个说法，可能到秦朝灭亡的时候，在一些战争没有波及的地方，在秦朝统治还有效能实行的地方，那些郡县太守们县令们可能还在组织这件事情。你包括从史记里面看的英布是骊山囚徒，那时候战争天下大乱，他还在搞那工程，你从这里你反向推导，就是只要是没有被这种战乱和大规模天灾打乱的地方，秦国只要能实行有效统治，这套东西还在走。
1: 尽管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驰道的建筑确实被公认为是秦汉交通建设当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成就。所以你们怎么评价驰道的开创性，又怎么来看它和秦直道的功能区别？秦直道我们会放在基建篇来讲，和阿房宫、长城还有秦始皇陵一起来讲。
2: 秦驰道的修建呢，是首次将一个非常广袤的一个帝国通过一个标准化的、网络化的、高速化的交通系统整合成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它除了体现皇权威严之外，它也真正的把整个国家联系到了一起。那驰道和直道呢，确实是有所不同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驰道它主要是优先供皇帝使用的国家级道路，它并不是一条，而是指整个的国家道路交通的网络。那么秦直道呢，是专门指从九原一直到云阳啊一个南北的交通的道路，主要是经行的现在的陕西甘肃境内的这么一条往北的道路。它修秦直道的原因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准备跟北方的匈奴作战，所以秦直道它的军事色彩更加显著。
0: 曾老师讲这个大 帝国，我有时候挺感触的。你看我们历史上罗马帝国有这个修驰道的这种需求，它成果也很好，波斯帝国也修，亚历山大东征的他就很惊叹说，哎呦，波斯国内的道路状况很好。也就是说人类不管他在罗马还是在中国的东亚大陆，只要他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制的这么一个政体，建立了金字塔结构，他就有这个巨大的需求必须畅通，交通信息物流包括人流必须畅通，那么我觉得这个就很自然了。当然就是说直道和迟道关系，我们原来说一直评价秦始皇，他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君主，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有设计能力君主，他发明了国家的快速交通网络以外，他还发明了专用交通网。为什么要讲迟道和直道的区别呢？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件事情不要干扰，就是你调兵的事情你不要影响这个迟道，迟道的运行也不要影响调兵，那么这就是说一种设计思路，这个我认为放到今天也不为过。那我们今天依然有好多时候有一些专用的概念，有些工程专用某个目的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这体现了这个王朝的设计能力。
1: 关于迟到的具体路线走向和布局等等，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根据历代学者考证，迟到和直道一同构成了秦朝陆路交通网的主动脉。当代学者王子金先生将秦的道路分为了八条，这张交通网基本上是以秦都咸阳为锚点向全国进行辐射。首先向东的道路是以关中为起点，一直延伸到东海海滨，串联着咸阳和洛阳等繁华大都市，是沟通东西的主要交通干线。东北方向的这条道路是出关中到达燕赵地区的邯郸等郡，将关中与燕赵之地连接起来。东南方向的道路以关中为起点，向东南方经南阳郡到达南郡，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它是沟通关中平原和江汉平原的主要交通要道。而西北方向的道路也是从关中出发到达西北郡县，西南方向的道路则是秦关中和巴蜀地区往来的主要道路。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秦直道，它从云阳的灵光宫直通九原，是帝国的军事高速公路。还有两条道路和这六条交通干线不同，它们的起点并非在关中，其中一条是沿长城一线形成，它是贯通帝国北部东西方向的交通要道。最后一条是沿渤海和黄海海滨形成，它连接着秦帝国东部的南北方向。在这八条大道之间应该还有纵横交错的各种道路，它们共同构成了秦帝国的交通网。你们怎么评价秦朝陆路交通的网络布局？他们对后世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有哪些影响？
2: 秦代的陆路交通网络布局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意识的、有规划的构建一个全国性的交通体系的一个尝试。我觉得它奠定了今后这个2000年中国古代交通地理的基本的格局。我们知道交通线路它就像人的这个血管网络、神经网络，四通八达。所以我们在秦代的边陲小地，就是秦代的千陵县，就是我们发现里耶秦简的这个地方，如此偏远的地方也在严格的执行着中央下达的各项命令。所以秦人对广大帝国的这种有效的统治，就是依靠设置在全国各地的驿站还有这个道路组成的这样一个高效的信息传递体系，这是他统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并且我们知道受制于各种因素，道路的它的走向一旦确定一般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即使道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很多道路的选址还是沿着几千年来的走向，在这个山川河谷之间穿行，它是没有很大的变动的。此外呢，秦代还留下了一些道路修筑的理念，也一直被后代沿用。比如说以都城为中心的这么一个交通网络布局，比如道路标准化建设的这种理念也被后代所继承，服务于道路体系的各项制度也保留下来。比如我们一直到现在都在用的这个游驿制度，它就将交通、通讯、军事、后勤保障整个连为一体。
0: 刚才小听说是我迟到方向，我脑子就想过一个概念叫做陇海线。这中国的现在铁路的三纵三横，后来说四纵四横、八纵八横，里面有好几条其实就是完全复刻那个方向，只不过交通方式发生变化。刚才曾老讲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秦代这个道路制度的遗产。另外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在那之前我们知道这个神话传说里面有大禹治水，中国古代中国人的集体治水是集体主义啊，或者是向心力大禹统形成一个重要推动力。秦国修道路还形成一个重大的永恒的遗产，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东西就是后来就一直继承下来了。因为像这样大的工程，这么高规格的工程，这样辽阔范围，然后又质量这么高，用途这么广，它只有一个把所有力量形成合力， 才能完成。总之就是基建狂魔这种基因啊，在那个时代其实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1: 四通八达的驰道将秦朝辽阔的疆域链接在一起，传达政令，调运物资，为帝国高效运转提供动能。秦始皇大修驰道的同时，也在不断御水架桥。秦人长于桥梁建造，从秦后子真造周瑜河，秦昭襄王初作河桥，到李冰造七桥，从咸阳渭水桥到黄河浮桥，再到东海石桥，有关秦桥的记载和传说很多。有故事的秦桥记录了怎样的营造智慧？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曾磊。
5: 大家好，我是导弹兄。
3: 欢迎两位。我们继续关注秦朝的交通。上一期我们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大修天下驰道，路修好了，遇上江河怎么办？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秦朝交通的另一项重要成就——桥梁建设。秦代的桥什么样？现实中遗迹很少，然而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秦桥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的诗句中。唐诗里说，北祭燕王馆，东连秦帝桥。宋诗里写，秦桥不可渡，织女不可邀。到了明朝，还有人在感慨，秦桥汉庙，阴没无虚。秦人造桥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春秋时期，左传有一个故事，说秦桓公有一个特别宠爱的儿子公子贞，也叫秦后子。他的哥哥秦景公上位之后，母亲担心他有危险，让他带着巨额财产，相当于上千辆车的家当，逃到晋国去避难。这么大的车队过黄河可不容易，怎么办呢？公子贞想了一个办法，造舟于河，就是让人把船一艘一艘地连接起来，搭成一座临时的浮桥，这样他的庞大车队就能快速通过了。根据唐代初学记的记载，公子贞造桥的地方就在蒲坂的下阳津，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济。公子贞造舟于河是否确有其事并不确定，但是在200多年之后，还在同一个地方，同样是秦国人干了一件大事，他们修建了有记载的黄河历史上第一座长设的浮桥。史记有明确记载，秦昭襄王50年初作河桥。中国最早的浮桥记录出现在诗经中，亲迎于魏，造舟为梁，说的是公元前1184年周文王迎亲在渭河上造船相连做浮桥，所以临时性的浮桥在当时应该是并不鲜见。不过有记载的黄河上第一座临时性的浮桥和第一座长设的浮桥确实是秦人所建。你们怎么看黄河上搭建浮桥的难度，以及长设浮桥它的这种难度突破？
4: 在黄河上搭建浮桥的难度确实是非常大，我们知道黄河的一些河段水流非常湍急，它对浮桥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冲击，这就要求的浮桥必须非常坚固的连接的结构来抵抗这个冲击。并且黄河的流量，它的季节变化是摆动比较大的，在汛期和枯水期的水位、河的宽度、流速都不一样。并且更重要的是，黄河它冬天是结冰的，它每年冬天会有这个凌汛，还有开春的时候。
5: 这点就要给观众解释一下，就是曾老师说这个凌汛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黄河呀，它是个几字形，它有两段是南北走向的，南北走向它有高纬度低纬度，就是有南边和北边。冬天的时候呢，北边先结冰了，南边还没有结冰，南边的水冲过来遇到了冰坝。到春天的时候，南边先化了，北边没化，那个北边的冰后来化了，那个冰块会涌下来，它也会影响行船。
4: 对对，所以在这样的工程难度之下，秦人能在黄河上架设这个浮桥确实是让人非常佩服的。
3: 包括这个长设性的浮桥可能难度就更大了。
4: 其实我个人有点怀疑，这个长设性的浮桥是不是也有季节性，就是到冬天它是不是也要拆掉。我在济南生活过一段时间，济南那个地方有洛口浮桥，也是跨黄河的，它好像也是在冬天的时候这个浮桥就不能用了。
5: 这个浮桥的难度啊，其实它一直延续到近代了。同样是黄河，在明代的时候在黄河建个浮桥也被视为工程奇迹， 要建浮桥很难。具体原因刚才曾老师说过了，黄河的水温变化是很大的，春夏秋冬不一样。那个地方呢，你到冬天一结冰的时候，如果你不把它拆掉，热胀冷缩，那个船会被破坏掉。所以我同意曾老师说法，那个浮桥这个东西啊，它一定有它的季节性。但是呢，这个东西情人怎么学会它呢？我觉得情人学会浮桥其实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难，因为我们今天看来那个地方是干旱区，实际上在那个年代水特别多，唐代时候还八水要长干呢。我们老家甘肃武威现在就认为是旱区，我们小时候遍地都是湖泊，你去农村同学家里玩，经常过那个各种各样的勾勾叉叉那个大河小河，农民自己在上面搭桥。我觉得最早通过观察河狸之类的动物啊，学会了这个东西。只要是水环境当中，人们一定不缺这个技巧。还有一个重大原因就是秦国的战争。秦国战争走出关中以后，向四面八方打的过程当中，他要突破好多条江河，大河是黄河，小河有很多。包括你往巴蜀地区打，那大江的河多了去了。我觉得秦人在这个跨江跨河作战上，跨江跨河提供运输保障上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但是难点就在于说，我们说他在那个时代建成了一个说长设浮桥，实际真正考验我们的是他是怎么维护的，他是怎么弄的，做的就是平常一直在那用。那么包括拆也是个工程，拆完再重建是怎么弄，现在都不清楚。但是你可以想象这里面巨大的工程能力。
3: 秦昭襄王时期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主持修建都江堰的蜀郡太守李冰。大家知道李冰修水利造福一方，可能还不知道他在成都附近的水系上还建了七座桥。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西南两江有七桥，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映七星。这七座桥的位置布局巧妙地对应着天上的北斗七星，所以也叫七星桥。史书记载，东汉大将吴汉去讨伐割据巴蜀的公孙述的时候，皇帝刘秀还特意嘱咐他啊，说安军宜在七星之间，说这个扎营最好就在这个七座桥之间。成都通史总结说，李冰疏通成都二江建七桥，把成都市南移，形成了成都城600多年的布局。所以你们怎么看李冰凿二江建七桥这一系列工程对成都城市布局和发展的影响？
4: 秦人灭蜀是比较早的，据说在灭蜀之后，最早在修筑成都城的时候是运用和借鉴了秦都咸阳的规划理念和一个规格。但是跟咸阳不同的是呢，我们知道成都它拥有更丰富的水利资源，所以说秦人最早修筑的这个成都城呢，它可能是一个以军事和政治控制为主要目的的一个堡垒型的城市。那么到李冰他做蜀守，对这个成都城的这个改造呢，我觉得他是彻底的把它变成了一个以水利和经济功能为核心的都市。李冰的这个系列工程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凿二江建七桥，等于是把水利、交通还有城建这三者都结合到一起，并且这个成都市场的南移也让成都我觉得始终是保持了一种开放性。李冰奠定了这个成都的这个基本格局，其实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成都的城市格局的规划。
3: 所以我们今天对李冰的定位还不太准确哈。
5: 对对 对, 对，
3: 他甚至是一个城市规划师。
5: 对对对对
4: 对。
5: 曾老刚才说的也特别重要，最初的成都它的性质是军事性质，因为实际上争夺巴蜀的目的是为了迂回征服吴楚，这是一个重要战略功能。但是在司马错跟这个张仪在朝堂上辩论的时候，就关于到底首先打韩魏还是打巴蜀的时候，司马错说这个巴蜀的时候就提供了一点巴蜀的经济功能，他就说要利用这一点解决我们的粮秣。那时候已经注意到了巴蜀的这个经济价值，但是这个经济价值是它是那时候叫潜能，因为此前的八国蜀国是小国，你现在要大规模建它，你得解决它的经济自持力问题。它先天有个好处是土地肥沃，然后水网多，那么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来设计它。那么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军事堡垒来营造的是不够的，你要大规模的作为一个经济都城，作为一个生产基地，那你要重新设计它。那实际上就是说要有一个人对这个地方自然禀赋加以人工利用人工开发。所以你刚才说的也非常对，李冰不仅仅是一个水利工程家，他还是一个大的规划师。而他这规划师呢伟大在哪？伟大的他是着眼于大帝国，他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生存，他规划完以后成都能够自己自持了，那慢慢的变成天府之国，而且他所有那些水利设施和那交通设施又是跟大帝国的核心地带是连通的。那么从那时开始就产生了川陕的概念，虽然但是不那么叫，但是我们知道通过这个有了川陕加上几个道，它就连成一体了。
2: 68跨700柱，14米宽，圣坦途，秦朝渭水桥的超级规格如何碾压时代？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桥故事》正在播出。
3: 在秦朝最有名的桥大概要算都城咸阳的渭水桥了。渭水桥始建于秦昭襄王时期，最早叫横桥。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进行了扩建，按照古代地理文献三幅黄图的说法，秦始皇当时建造这座桥的目的是想将修建在渭水南北的兴乐宫和咸阳宫联系在一起，而且设计思路特别有想象力，穿城而过的渭河象征了天上的银河，而在上面架桥南渡正好对应着牵牛星座的布局。渭水桥规模很大，水经注援引三幅黄图的记载，说这座桥是广六丈，南北380步，68间，750柱，122梁。我们换算一下，秦朝的一丈大约等于现在的2米多，桥宽呢就有14米左右，南北380步大概是有400-500米长。更惊人的是它有68跨，用了750根柱子。至于这桥是用什么结构，文献说法不太一样，有的说是木结构，有的说是石柱的。不过在一些古代的壁画里看到的渭水桥每排有4根木柱子，柱子上还有斗拱支撑着木梁、桥板和桥栏。到了汉代，这座桥被重新修过，还在咸阳附近的渭河上增建了好几座新桥，形成了后人所说的东渭桥、中渭桥、西渭桥。相比较桥来说，大家可能对秦朝修建的路更为熟悉，一说直道迟到，可能桥大家并不是很熟悉。你们怎么来看秦人对造桥投入的热情和资源？
4: 刚才小婷老师提到了这个渭水桥的重要性。我们知道秦人的国都的构想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它并不局限于一城一池。传说秦始皇每攻破一个诸侯，就把他们的宫室建筑在北边的咸阳原上整体复制过来，所以秦代的宫殿建筑是非常庞大的一个规模。汉代的政论家贾谊说，秦始皇这个人他是把华山作为城防的一个堡垒，把黄河作为金渡，又说他是以六合为

0: 这个帝国体系，它非常重视跟这个自然的水融为一体。那么也就是说，你要利用这个水，利用一个水，它有害有利。好处呢，就是水源啊，这个包括饮用水啊，各种灌溉水的丰沛。坏处呢，就是它有隔绝。那你要打破这个隔绝，你必须通过桥梁方式来解决。我觉得这是一种自然的需求。但是刚才曾老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实际上就是说秦帝国因为它过于短就灭亡了，我们其实不知道它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但是你从中也可以看到，至少对秦国的都城，秦始皇是有个设计的，有点像我们说他现在搞一个渭南新区，只是他没来得及实现。那么渭南新区和渭北新区，旧城和新城之间，除了渭河，其实还有大量的支流啊，什么灞水、澶水之类的。你如果你没有一个发达的桥梁体系，这个城市是割裂的啊，它也不允许割裂。假设将来这个渭南新区如果它真的形成了，你看它整个结构啊，有点像后世说那个阴阳鱼那个感觉，它北和南夹起来，它最后设计成那个大咸阳，应该是一个圆形的啊，内部
1: 有点像太极图
0: 啊，太极图呢又像内部的水系循环城市像，它有这么个理念。但这个东西现在没法求证，因为它没完成。但你大致可以看到它的努力方向。它既然以关中为宫，整个这个一体化的设计，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大北京、大上海、这长三角、珠三角概念，它可能有那么一个概念，比较超前，但是历史没有给它机会，所以我们无法求证。
1: 渭水桥的宽度达到了14米啊，这相当于现在的四车道了。更惊人的是，上世纪80年代在咸阳宫遗址附近发现的沙河古桥遗址，专家测量发现这座秦桥的宽度有16米啊。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啊，就是在沙河古桥遗址发现了7个铸铁的大槽，这个大槽有多大呢？700×100×7厘米，每块重2到3吨。板材厚是3到4厘米，所以就有人猜测说秦的造币厂就在这个沙河古桥附近，甚至12铜人也是在这个地方铸造的。
2: 沙河古桥出土的这个铸铁大槽的用途，现在确实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很多疑问。但是说秦人的造币厂还有12金人在这个附近，我觉得没有多少依据，因为我们知道至少造币也好，金人也好，它是铜的，
0: 对，
2: 这个是铁槽。
0: 我们用现代的造桥的工艺来看，实际上一旦跨度足够大的时候，就有一个应力问题、张力问题。从数据来看，那么大规模，实际上就是这跨度怎么受力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怀疑啊，那个铁槽啊，但凡造这么大，有两个点，一个是重，它这么重，它一定是为了承重或者是卸重啊，或者分担什么力量。另外一种，它造成槽状，你要考虑它是不是跟水流的方向有关系，减少阻力。
2: 熊大叔确实很给人启发
0: 啊。
2: 那我们看到现在秦汉的桥梁的遗迹也好，画像里面看到的这个，它主要还是用这个木柱非常密集的
0: 来承重嘛，
2: 承重，因为它没有可能还没有成熟的拱形的技术，
0: 对，
2: 所以它这个木柱排列，然后上面来进行这个
0: 对架板子嘛，上面
2: 对，大约是这么一个形式。
1: 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渭水桥的风采了。那像渭水桥这样横跨都城主要河流的大桥，在当时对于咸阳这座超级城市，甚至是承接它的汉朝的都城，有什么样的影响？
2: 渭水桥它打破了这个地理隔阂，沟通了渭河的南北两岸，也是当时秦始皇叫向天法地这么一个具体的实践。我们看到它是用这种实体建筑的形式来强化君权神授。汉代人其实对这个渭桥更加依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长安城它是建在渭河南岸的，它要到北边去，它一定是要通过这个渭河，所以这个长安城的规模、人口也是很可观的，所以对桥梁的这个需求也是非常大的。并且汉代人对渭水桥的这个印象、这记忆也非常深刻，所以我们现在在很多的汉墓壁画里边就会看到桥梁的样式，有的上面的榜题就是说这个桥是什么桥，这个说明文字就明确说这个是渭水桥。
0: 我们说秦汉是个高峰，秦汉这个高峰呢，我们现在有文化上咱们好理解啊，秦汉时期的各种诗词歌赋那些东西啊，文化成果非常丰硕，具体落实在生活层面和社会治理层面，说白了就是出现了大都市。秦汉大都市规模非常大，不管是那咸阳，战国时期你看从文献里面记载的邯郸呀、临淄呀就已经很厉害了，什么挥汉成语之类的。实际到大一统帝国成立以后，咸阳、汉代的长安，就是营造一个这样大的超级都市，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吧。因为此前分封制时代其实不是很大，周天子的范围也是有限的。
1: 你说的挥汉成语只能说人多，
0: 人多嘛，人多就说面积要大，面积小你装不下嘛，
1: 面积小人多才能挥汉成语。
0: 对，他说道路，就是我意思是说，我印象当中我看到的古籍里面各种描述啊，至少分封制时期的周天子的这个首都，不管是洛邑还是后来战国七雄他们这些都城啊，它的整体规模是不能跟汉代的长安、这个秦代后来的大咸阳是不能比的。因为它的客观上来说形成了中央集权制以后，首都这个都本来就是两个意思，一个是美好，一个是大嘛，它必须是又大又美，

0: 须是它的权重在全国最大，那么这就客观上给这个城市建设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以前简单，以前所谓的王都燕国定都北京，实际上这个都城里面的重要一部分核心就是燕国的王室住的那个大堡垒，剩下周围你可以视为凭自由民的区域，它没有我们现在这个。但是到了秦汉不一样了，是大帝国作为一个首都以后，它要统一规划，因为它要第一形象上来说，这就是所谓核心啊，天子脚下。第二个，从功能上来讲，它要压住别的地方。后来我们一般说一个首都是政治经济，古代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都在这。那么这就为这个规划提出了特别前所未有，我认为是前所未有的要求。古代那个邦国或者周天子他没有这种需求，包括殷墟，你去看安阳那个殷商到全盛时期那个首都，他也没那么大规模，他没有这个需求。那你现在需求产生了，实际上你这样浑然一体的一个大帝国，你的设计的时候所有东西围绕这个目的。刚才那个曾老师提到一个，包括你要营造君权神授的感觉来，天子之都啊，天子在云上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认为就是实际上挑战在于，当你要营造这样一个天下第一甚至世界性的一个都城的时候，它有好多工程设计上的难点，其中就包括你怎么样把各个地方打通，不能形成阻隔，交通上内部的畅通非常厉害，内循环非常重要，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手段。
1: 神人边石，海让路，始皇为约，桥落空，边石成桥是神话传说还是史诗工程？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桥故事正在播出。
2: 秦桥不仅是历史的遗迹，也是后世文人墨客灵感的源泉。除了开篇说到的诗句，还有很多很多啊，比如说海沙变成石，余墨吹秦桥，朝日下天窗，东海无秦桥，下顶机迁空向物，秦桥未就已沉波，这些诗句里的秦桥位置都指向了茫茫大海。清朝文人王世禄也写过，瀛皇边石渡海水，秦桥如指通瀛湖。这里用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叫边石成桥，出自三齐略记，讲的是秦始皇想建一座跨海石桥直通仙山，他就请来神仙帮忙，拿鞭子驱赶石头入海造桥，石头走得慢了，神仙就用鞭子抽打，打的石头都流血了，所以想象中的石桥是赤红色的。故事的结尾，秦始皇虽然借了海神的力量来建桥，但是最后因为违背了和海神的约定，导致桥体坍塌了。传说中的海中石桥真的存在吗？唐代的官方类书《初学记》里面记述说，东海有石桥，秦始皇造，欲过海也。地方志里也有很多关于海上秦桥的记载，比如说淄川县秦王桥在城西北25里，还有记载说荣成县城山下海中有秦桥，始皇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记载也可能不完全是想象和附会。2016年，在辽宁绥中的江女石遗址，也就是秦始皇东巡的重要地点啊，在这个地方的附近海域，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奇特的海底遗迹，一个长宽大约60米的四边形石头基台，有一些石块明显有人工修整的痕迹，并且呈现出有规律的分布。有考古专家推测，这条水下的甬道很可能就是当年为了迎接秦始皇东巡，专门从岸边通向海中的礁石修建的一条路或者是堤道，海水退潮的时候就会露出来。或许呢，这就是诗歌和文献当中描述的海上石桥。你们认为秦始皇建造海上石桥的构想是完全出于这个后人的想象和文学创作，还是真有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尝试或者是遗迹？
3: 我们现在在山东荣成的那城山角还可以看到风景区里面他们标识的有些礁石，认为是所谓的秦桥遗迹，确实是那个地方的礁石呢，看起来就像是桥墩一样断断续续的。但是我们在秦汉的文献当中似乎是没有发现秦始皇在海上造石桥的记录。目前发现的辽宁绥中的那个所谓的四边形石头的这个基台，我觉得它也有待进一步的考古进行一个确认。
2: 曾老师非常严谨、
0: 应该的呀。
3: 对，就是这些礁石看起来真的有一点桥墩的那意思，并且就几千年的这个海浪冲刷，海风的侵蚀，那当时可能有遗迹，真的有遗迹的话，假设哈，可能现在也看不到了，因为那个风化比较厉害。古人对这个秦桥的这种歌咏，我觉得它一方面寄托了他们对东方大海这种未知世界的一个美好的想象。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里面其实是隐藏着他们对秦始皇个人的意见。
0: 实际上这最后它变成一个叙事问题了。
3: 对
0: 啊，就是怎么解释的。因为秦始皇自他走了以后，中国的历代以儒家为主体的文人包括史家对他是持批判态度的，对他的好多说法里面都是带有暗讽。那秦始皇呢，他是确实是一个有点那种战天斗地的东西，他有点蔑视好多东西。你比如说你这个山上君山怎么回事，我把树全砍光。那包括他在海里面射鱼，那我说老人与海嘛。那么具体到这个地方，你说你的技术允许不允许在海里面造个堤，一直造到那个，到底用来干什么的？它到底是一个海浪的一个预警装置啊，一个防波堤，当年的还是一个军事上的什么海沿海堡垒，那时候也没有海上来的威胁，也不好讲。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未可知。但是人们之所以把它安到秦始皇头上去，一方面是因为秦始皇确实是想象力大手笔，另一方面人们又觉得他这人好像啥都敢干。
2: 从黄河浮桥、成都七星桥、咸阳渭水桥，到遍布乡野的金梁，再到充满神话色彩的海上石桥，你们怎么看秦人在桥梁建设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
3: 桥梁作为连接的纽带，是秦人道路交通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这个组成部分。秦人的造桥技术呢，应该也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至今我们还有很多这个未解之谜需要我们去破解啊。我觉得所谓那个海中秦桥啊，它甚至成为一种文学意象的一种符号，被后代反复的进行这个吟诵、引申也好、批判也好，等等等等吧。这也算是秦人给我们留下了一种文化遗产。
0: 最早在秦川内部呢，它处于生活上的话，内部建设需求它需要大桥，但后来它积攒大规模建桥的经验，一定是跟它的统一战争、兼并战争的征伐是有关系的。因为它不管是过黄河去打这个韩赵魏，还是后来征服齐国过什么几河过黄河，它要有征服江河经验，所以说它始于建设，成熟于征伐。但是最后呢，它最终这个大帝国呢，通过这个变成了帝国建设、帝国规划的一个重要工具。只不过这个帝国戛然而止，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如果秦国真的按照秦始皇的规划延续下去，那个制度再完善一些，秦朝的这个桥梁技术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不知道。所以我的说法就是始于征服，成于建设。但是最后建设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今天看啊，就是一个国家如果它是文明不断绝的话，你看它的桥梁技术会非常非常牛。中国近代桥梁技术全世界可以说独步天下的，你可以把视为刚曾老说这个遗产在我们今天的延续。
2: 或宏伟或精巧或神秘的秦桥，见证了秦人开疆拓土、治理家国的雄心与智慧，为古代桥梁史提供了珍贵的线索，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特殊的文化记忆。路修好了，桥架通了，秦朝的交通线上又有怎样的一番繁忙景象？下一期我们一起走进秦朝的车马世界。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3集，一波三折。

0: 邂逅自然万物的独特魅力。
1: 昨天节目最后我们讲到了1831年达尔文收到了一封信，而我要告诉各位的是，这封信彻底改写了达尔文的人生轨迹。这封信是亨斯洛教授写来的，信里他告诉达尔文，自己已经郑重推荐他担任罗伯特·菲茨罗伊舰长的私人伙伴兼博物学家，加入小猎犬号的环球考察之旅。收到这封信，达尔文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但咱老话也说了呀，好事多磨。从1831年夏天收到推荐信，到年底小猎犬号正式起航，这四个月的时间，达尔文的航海愿望真的是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反复，好几次眼瞅着机会就溜走了，但是呢，也总能峰回路转，所以咱不得不说，达尔文的运气确实很好啊。最开始呢，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医生是坚决不同意儿子出海远航的。你想啊，那么远是吧，那会儿又没有什么雷达呀，定位啊，什么都没有，这孩子去这么一趟谁知道能不能回来。父亲的担心当然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不过这位单亲父亲也并不强势，更不专制，而是有理有据列出了至少8条反对理由。换位思考一下，父亲的担心也完全合情合理，达尔文听完也是心服口服，打算听从父亲的安排。可是罗伯特医生从儿

0: 子的眼神里面看到了他藏不住的失望和失落。最后他还是松了口，给了一句缓冲，如果你能找到一位见识卓绝的人支持你去，我就不再执意反对。达尔文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专程请舅舅出山劝说父亲。舅舅当然是特别支持他的梦想的，所以顺利说服了罗伯特医生。本来以为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但是意外又发生了。菲茨罗伊舰长中途物色到了新的人选，这个消息让达尔文瞬间心情荡到了谷底。亨斯洛教授不甘心就这样错失良机，立马让达尔文亲自前往伦敦面见舰长，弄清楚到底咋回事儿。达尔文赶到舰长家里，没想到菲斯罗伊一见面就笑着说，那位替补人选因为公务缠身没办法参加航行了，如果达尔文你还有兴趣，咱俩可以好好商量呀。悬在达尔文心里的那个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了。达尔文坦诚地跟舰长表示，前往南美洲考察是自己长久以来的心愿，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菲茨罗伊被他的热情和诚意打动，说愿意跟他同行，但有几个必须前提咱得说好了。第一，随船科考需要上报海军部审批，你得耐心的等待，能不能把你这个人给审批成功了，那我可不知道。第二，小猎犬号船体狭小，没有独立的单间，需要你跟别人一起住，看你能不能受得了。第三，海上航行生活非常艰苦，绝没有你想象的那种浪漫，长达几年的旅途还充满了未知的风险，这些都需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达尔文听完之后没有任何犹豫，他说，所有困难我早都已经考虑周全了，绝不会半途而废。可交谈过程当中他一直有一点困惑，啥困惑呢？就是这个舰长总会盯着他的鼻子看。等到两个人熟了之后呢，达尔文才知道为啥总盯着他鼻子看啊！我当时看书的时候看到这段我都笑出声了，谁也没想到这个舰长看他鼻子的理由是啥。说这个菲茨罗伊舰长特迷信，他就相信这个面相，他当时看达尔文的鼻子的形状就认定他不适合航海。可以说达尔文差点就因为鼻子的长相错失了这次千载难逢的远航，好在心诚则灵，他的真挚打动了舰长，菲茨罗伊放下了迷信的偏见，正式接纳他加入航行队伍。
1: 历经父亲极力反对，舰长人选临时更替，甚至还因迷信险些与机缘擦肩而过，达尔文冲破重重阻碍，终于拿下了随船远航的名额。满心欢喜的他即刻返乡，心中满是对环球旅程自然探索的憧憬。前路茫茫且充满变数，这次航行能否一帆风顺？登船起航后，达尔文又将遇到哪些新的挑战呢？
0: 好不容易敲定了出行资格，达尔文立刻回到家里，在姐姐们的帮忙下收拾远航的行装。本来呢，到12月初，小猎犬号就已经准备起锚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2月10号、21号两次出海都因为海上风浪太大，被迫返回了。一直到12月27号，这艘战舰才算是真正扬帆启程。咱别看这个小猎犬号挂着战舰的名号，隶属于英国皇家海军，主要任务是远赴南美洲去测量海岸数据，但是按咱现在的标准来看，它就是一艘小船儿，它只有28米长，是那种双桅木帆船，外表呢真的是平平无奇，根本不是咱想象当中那个军舰啊，很这个豪横的样子。只要是海上起那么一丢丢的风浪，这艘木船就会颠簸得非常非常的强烈。在18、19世纪，英国为了对外扩张他们的殖民统治，派出大量这类木帆船奔赴世界各地，开拓疆域，掠夺资源。那个时候技术落后，航行非常危险。这一点菲茨罗伊初次见面的时候就很直白地提醒过达尔文，不过那个时候达尔文也才20出头，第一次航海，他兴奋着呢，还没来得及去思考什么生死大事，就先被这个运船狠狠地折磨了好长时间。出海头几天，海上狂风呼啸，巨浪滔天，达尔文运船反应非常的严重， 胃里是翻江倒海，吐得一干二净，最后空着肚子只剩下干呕了，整个人被折腾得苦不堪言，好几次都差点昏过去。糟糕的不只是晕船，居住条件更是跟他想象的天差地别。虽然舰长很早就提醒过，说我那儿住宿条件可不好啊，你做好思想准备。他当时拍着胸脯，我没问题，就随便住哪儿都行。但实际情况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他住的地方呢，是船尾非常小的海图室。这个海图室大半的空间呢，都被长方形的海图桌给占据了。白天这里是工作人员查看海图、规划航线的办公地，到了晚上就在海图桌的上面挂一张吊床，这就是达尔文的床铺了。本身他就晕船，你再睡到那个晃到那个吊床上，你想想他那滋味，他咋受啊？遇上风浪更是雪上加霜。小猎犬号归属海军编制，军纪如山，违抗命令就要接受惩罚。菲茨罗伊舰长远航经验丰富，指挥能力出众，他深深地知道只有严格管理才能让年轻的船员应对远航当中的各种复杂险境。也就是因为长期远航孤独枯燥，菲茨罗伊舰长想要一位学识渊博的友人来相伴，可以闲谈交流，这也是他邀请达尔文同行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两个人还有共同的爱好，就是博物学。起航之前，菲茨罗伊送给达尔文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正是查尔斯·莱伊尔刚出版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巧的是，这也是亨斯洛教授特意建议达尔文带上船的一本书。之所以选择地质学，是因为19世纪欧洲是博物学的黄金时代，而地质学正是博物学的基础。当时大众呢，都热衷于地质学的新发现、新理论。地质学家也提出，地球一直在随时间缓慢变化，脚下的土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细微的改变。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早在18世纪，苏格兰地质学家詹姆斯·哈顿就提出了渐变论，也叫均变论。他观察到岩层经过风化变成沙粒，被雨水冲入河流，汇入大海，海底沉积物固化成盐，再经由地壳运动抬升为陆地，开启新一轮的循环。可惜哈顿的作品语言晦涩，理论没能传播出去。直到达尔文所处的时代，莱伊尔完善了这套理论，写下了《地质学原理》，提出了将今论古这样的一个法则，认为现在是解读地球过往的钥匙。莱伊尔在书里把地球比作是动态系统，岩石始终在不断的演变，还大胆推测地球上的生物或许也存在类似的变化。这个全新的想法深深启发了达尔文，他满心期待能在环球考察当中验证莱伊尔的观点。经过10天的海上航行，1832年1月6号，小猎犬号驶入加纳利群岛。这个地方是达尔文大学时候就心心念念的梦想之地。德国博物学家洪堡曾经在书里面极力描绘这座群岛的美景，现在它就在眼前。达尔文站在甲板上远眺特内里费岛，山峰高耸入云，峰顶白云缭绕，像一幅绝美的风景画。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登岛休整，没想到意外再次降临。岛上驶来一艘小船，海军军官带来了命令，说呢，英国正流行霍乱，所有英国船只和人员一律禁止靠岸。菲茨罗伊当机立断，下令继续航行，众人只能是遗憾放弃登岛，驶向佛得角群岛。达尔文就这样遗憾地错过了朝思暮想的加纳利群岛。十多天之后，达尔文慢慢地适应了舰上的生活，正式开启自己的博物学家工作。他亲手制作了一张小拖网，从船尾放到海里，拉动绳索就能变成桶状的这种过滤器， 跟着战舰在大西洋缓缓前行。每隔一段时间呢，他就像渔民那样收网，为了不弄脏甲板

0: 他还特意铺上了帆布，把打捞的收获的这些战利品啊倒在上面。拖网捕不到那种大型的海洋生物的，所以他捕到的大多都是虾呀、蟹呀这些甲壳动物，还有水母、放射虫、大量的浮游生物。那这些都是达尔文早年求学时候接触过的海洋生物。现如今他第一次独立采集研究，内心还是很兴奋的。他把标本分门别类，装进防腐玻璃瓶，贴好了标签，详细记录采集的时间、地点和编号，专业又严谨的这个样子让船员们非常的钦佩。达尔文呢和船上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很好，像这个菲茨罗伊舰长情绪经常有大的这个波动，他也非常尊重他情绪的这种波动，也从来不摆架子，跟水手打成一片。渊博的学识和极强的动手能力也让他收获了全船人的喜爱。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2: 达尔文慢慢熬过了晕船的折磨，适应了船上简陋艰苦的居住与作息，也认真做起了海洋生物标本采集工作。达尔文待人谦和，做事严谨，很快和舰长、水手们都相处得十分和睦。当航船陆续停靠一座座海岛，他会发现哪些新奇的自然物种，独特的地质景象又会给他带来怎样全新的思考呢？
0: 驶离加纳利群岛十天之后，小猎犬号抵达圣地亚哥岛，在这个地方停泊了三周。达尔文每天早出晚归，走遍岛屿各处，采集石头、昆虫、鸟类、鱼类、植物等等各类的博物标本，晚上呢就在海图桌上整理标本和野外的记录。最让达尔文感到新奇的就是岛上的章鱼，这些章鱼呢是经常栖息在退潮之后的水坑里的，身手非常的灵活，长长的腕足，长着非常有力的这个吸盘，能钻到那么狭窄的石缝里面，你是很难捕捉它的。不但是行动敏捷，还能瞬间喷墨染黑海水，趁机逃走。更神奇的是，章鱼还能像变色龙一样，随着环境改变自己的颜色，以此来躲避天敌。而这座岛屿的地质景观更让达尔文着迷。海港旁边的海崖上，有一条绵延几公里、高出海面十几米的白色水平堤坝。岩层里面藏着大量的贝壳和珊瑚，这些贝类至今仍然是生活在附近的海域的。堤坝坐落在古老的火山岩之上，表层还覆盖着黑色玄武岩。所以通过这种种的迹象，达尔文就大胆地推测，远古时期熔岩流入到大海，覆盖了贝壳和珊瑚海床，高温把它们煅烧成了石灰石晶体，又经过地质作用形成独特的地貌。可是历史记载里面，这座岛从来没有什么火山活动的迹象，直到他用地质学原理的均变论来解读，哎，这个时候才豁然开朗。什么原因呢？这是水下火山喷发，然后呢整座岛屿被抬升到了海面之上形成的这么一个奇观。这一刻，达尔文深深地感叹火山塑造地貌的强大力量，也萌生了撰写地质学书籍的想法。后来人家还真的就完成了三部地质著作。离开圣地亚哥岛，小猎犬号向着赤道航行，一周之后抵达圣保罗群礁。这个途中风浪骤起，达尔文的运船老毛病又犯了，看书整理标本这些事儿都做不了，只能是躺在吊床上去煎熬，去挨这个日子。直到越过赤道，风向转为顺风，船体不再剧烈的颠簸，这他才算是恢复了状态。远远看过去，圣保罗群礁洁白耀眼，其实是黑色火山岩表面覆盖着厚厚的什么呢？鸟粪，在赤道阳光的照射下反射了白光。登礁之后呢，众人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成千上万只的海鸟密密麻麻地聚集在礁石上，对人类的到来人家根本不 care， 根本不在意，常年远离人烟，让他们根本不怕陌生人。 这座小岛荒芜至极，没有任何草木，连地衣都无法生长，只有少数昆虫和蜘蛛存活。昆虫依靠海鸟羽毛和粪便寄生，蜘蛛呢又以捕食昆虫为生。达尔文不禁感慨，这或许就是新生海岛最早的原住民了。众人在这儿采集了岩石、鸟粪的标本，水手呢也捕捉了海鸟和海鱼，在船上饱餐了一顿。
2: 小猎犬号终于抵达南美洲大陆，达尔文一头扎进热带丛林，尽情探索，收集了大量从未见过的动植物标本。可当地残酷的奴隶制现状也让他和舰长产生了难以调和的观念分歧。广袤的南美大陆还有多少神奇生物等待达尔文发掘？这场观念冲突又会给二人的同行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1832年2月28日，小猎犬号踏上了南美洲的土地。上岸第二天，达尔文就迫不及待地独自走进了热带丛林。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难以平复的心情。在他的笔下，热带丛林的美景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优雅的草木、奇特的寄生植物、绚烂的鲜花、翠绿的枝叶，满眼生机，让人目不暇接。突如其来的热带暴雨倾泻而下，达尔文躲在大树下避雨，即便是被淋成了落汤鸡，也丝毫没有冲淡他内心的热情。他在丛林里采集了大量的昆虫标本，第二天还带上助手重返林间，收获了无数英国从来没有见过的鸟类、蛙类、蜥蜴、植物等等标本，每天晚上都挑灯整理，忙碌又充实。可巴西秀丽的风光之下，残酷的奴隶制也让达尔文深恶痛绝。他家三代人都坚决反对奴隶制，他同情奴隶的遭遇，欣赏他们的善良勤劳。可在这件事情上，他和菲茨罗伊舰长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还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说呢，在一次宴席上，有人就在那儿声称啊，说这个黑奴啊，在奴隶主庄园的那个日子，比他们在非洲原始部落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在这儿他不比在那儿好吗？菲茨罗伊也附和，哎，对，我同意这个说法，奴隶制是教化野蛮人的最佳制度，还说起自己在庄园做客的时候，奴隶们都亲口表示，哎呀，我在这儿生活得很幸福，我是不需要自由的。达尔文听到这儿之后忍不住反问，奴隶在主人面前的回答又怎么会是真心话呢？温和的语气里带着嘲讽，让性格孤傲的菲茨罗伊勃然大怒。他质问达尔文，哎，你小子，你还要不要跟我一桌子吃饭呀？年轻气盛的达尔文哪能咽下这口气啊，马上就走了，不吃了，离席了。但是回头他心里也有点忐忑啊，就怕这场冲突让自己这个科考旅程就这么结束了。好在几小时之后，菲茨罗伊冷静下来，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主动派人向达尔文道歉，邀请他继续一同进餐。这次冲突也成了两个人近五年相处当中唯一一次严重的争执，之后两个人都默契地避开和这类相关的话题。1832年4月18号，小猎犬号抵达里约热内卢，这里呢当时还叫巴西帝国，也就是现在巴西的首都，也是英国皇家海军在南美洲的重要基地。夜幕下的海港，船舰密布，群山环绕，白天热带植被繁茂苍翠，美景让达尔文直呼不虚此行。离家好几个月的他也触景生情，涌起浓浓的思乡之情。
2: 里约热内卢的自然风光抚慰了达尔文的思乡之情，家人的来信更让他倍感温暖。借着船只长期停泊的契机，达尔文上岸安居，聘请助手，深入内陆，开启了沉浸式科考。这段悠闲又充实的科考时光会收获哪些重磅发现？半年多的远航经历又在他心底埋下了怎样的科学种子呢？
0: 里约热内卢是英国邮件分发地，达尔文如愿收到家人来信，字里行间的思念让他忍不住潸然泪下。小猎犬号将在这个地方停泊3个月，勘测海域，绘制海图，达尔文可以上岸居住，自由开展陆地科考。他很快就租好了房子，聘请当地画家担任助手，他想要深入内陆考察。在一处乡间的小农舍，达尔文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 他发现南美洲和英格兰截然不同。

0: 国的风景让人不停地前行，而这片新大陆处处都是新奇生机，每走一步都让人忍不住驻足停留。林间的雨蛙、蟋蟀还有蝉组成了天然的合唱队，雨蛙小巧灵动，脚趾带着吸盘，甚至能攀爬光滑的玻璃板。达尔文还发现了会发声的蝴蝶，双翅翻飞的时候会发出咔嗒咔嗒的机械的声响，十几米出外都能听得很清楚。后来昆虫学家研究发现，这种蝴蝶翅膀有特殊的发声结构，十分的奇妙。在里约热内卢停留的三个月里，达尔文深入到了内陆丛林，采集海量动植物标本，每天都忙碌而且很充实。他给妹妹写信说，热带森林的美景已经让我太沉醉了，采集的新奇标本足够往后研究一辈子。1832年7月5号，小猎犬号告别里约热内卢，向南驶向阿根廷。回首半年航程，达尔文熬过了痛苦的运船期，在圣地亚哥岛收获了地质启发，采集了无数新奇标本，也经历了和舰长的观念冲突，更是在自然观察当中埋下了思想转变的种子。7月26号，历经三周航行，小猎犬号抵达蒙德维蒂亚港。他们到的时候呢，正好碰上了当地军事政变，所以没有办法登岸。即便是困在了船上，达尔文也没有虚度时光，他带着助手坐船去了附近的小岛，采集动植物标本。接下来的两年，小猎犬号将开启南美洲东海岸以及南端海岸的勘测任务，往返于蒙德维蒂亚、还有福克兰群岛和火地岛之间。而达尔文也将踏上更深入的内陆科考之路，在南美大陆开启一场改变世界的探索之旅。
1: 本期我们一起见证了达尔文在大西洋海岛探索地质奥秘，登陆南美丛林，饱览热带风光。但达尔文的环球科考与思想成长之路才刚刚拉开序幕，接下来他还会有哪些颠覆性的发现？一路的所见所闻又会怎样催生他对生命演化的思考？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达尔文南美探险的精彩故事。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从往昔蓄力的沉淀，到破局重塑的探索，再到理想家园的绽放。十月四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润石置业，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滑一滑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
4: 这样的交易方式，那应当是被认为弱化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5: 啊，新规的意义就在这里，它不是劝人向善，它是让作恶不划算。
4: 不能把消费者的沉默或者不操作直接视为购买同意。
5: 从管结果到管过程，从管机构到管界面和算法，这实际上是一种质的变化，对消费者保护实实在在起来了。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节目开始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最近一次在手机上办贷款、开账户、申请信用卡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页面上的那些小小的勾选框呢？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不会特别的在意它，因为那些勾选框往往已经替你打好了勾，你只需要点击一下同意或者是下一步就完成了购买。但是呢，至于买了什么，你可能根本没有看清楚。今年4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8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份重磅文件《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于2026年9月30日正式施行了。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不给大家念文件，就聚焦一个跟我们每个金融消费者都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默认勾选和组合销售。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院长常新。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那么我们先从一个最真实的案例说起。李先生呢，他是在某互联网平台上申请了一笔50000元的消费贷款。那么整个申请流程啊都非常的顺畅，填写信息啊、人脸识别、绑定银行卡等等。那么最后点击确认借款。几天后他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您的贷款保证保险已生效，保费呢每个月多少多少多少钱。那么李先生就懵了呀，说我什么时候买过保险啊？他去翻当时的这个申请页面，才发现贷款金额下方有一行小字，前面呢有一个已经打好了勾的选项，上面写着本人同意购买贷款保证保险，但是呢他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到。所以说呢，请常教授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种默认勾选的做法在法律上有什么问题吗？
4: 好的。从法律上讲，订立贷款合同与订立保证保险合同应当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消费者申请贷款并不当然意味着那么这个消费者他同时具有购买保险的意愿，因此不能简单的把消费者完成了贷款的申请就当然的理解为消费者是愿意去购买一份保险产品。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就是默认勾选的情况下，消费者所做出的确认是不是其真实自主的意思表示。如果一个金融产品或者附加服务被隐藏在 一个比较复杂的网络交易的页面当中，那么相关信息不够显著，并且购买选项已被预先勾画，消费者在没有主动选择的情况下，就会产生额外的购买结果。那么这样的交易方式，那应当是被认为弱化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3: 那就是像这样的问题，过去如果产生个纠纷，那么用户在维权的时候都有哪些难点？
4: 好的，我认为，过去这类纠纷遇到的最大的难点障碍，维权的障碍，在于，消费者很难证明自己在这样的一种交易模式之下，究竟是否知情，是否同意。那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可能会说，消费者确实点击了确认借款，页面上也确实存在相关合同内容与勾选项，因此消费者已经做出了同意的意思表示。然而我们知道这个金融交易它的复杂性以及网络交易媒介的特殊性，使得金融消费者很有可能是在并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点击了确认。金融机构不能认为将相关信息呈现在页面之上，便已经充分履行了其应当履行的告知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互联网推介金融产品过程中，消费者没有主动选择的情况下，不应当轻易被勾选，默认为其已经做出积极的购买决定。
5: 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成本结构的不对称，几百块、几十块的保费，走一趟调解、诉讼、仲裁，那么时间成本啊，是远超争议金额的。多数人想想就算了，还那么机构赌的也是这个，赌的大多数人不会较真儿，这不是商业智慧，这是把这个制度漏洞啊当成这个盈利模型。另外呢，还有一个常见的卡点，那么消费者呀，发现这个的时候啊，往往是已经过了保险的犹豫期。犹豫期内退保是这个全额退，那么过了犹豫期呢，只能是退现金的价值，扣掉一大截。所以很多人啊，不是要不回来，而是要不回来全额，这就让人很憋屈，钱被悄悄地划走了，那么损失啊，要自己承担大半。所以要提醒大家啊，发现这个不明扣费，第一件事不是生气，是看日期，看是不是还在犹豫期当中，这个窗口很值钱。
3: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场景，就说王女士在某银行 APP 上开通了一个二类。

0: 账户。流程走到最后一步，页面上有一个选项写着开通基金定投功能，也是前面已经打好了勾了。那么他一路点击下一步，完成了开户。几个月后他发现每个月都有一笔钱自动从他的账户扣走，买了一只他根本不了解的基金。所以说田院长，其实在一些旧规则之下，这种行为是已经有了相关的监管处罚的，那么为什么这类现象还是在反复出现呢？
1: 黑根儿讲存在即合理，原因实际上都是挺实在。一个呢是违法的成本低，收益高，而且是一次性投入，长期受益。改银行代码带来几年额外销量，被罚一次呀，罚款相当于这几年收益可能是九牛一毛，而且处罚往往是针对的具体的分支机构、具体的产品。换个 APP， 换个页面版本，换个说法，又能再来一遍。二呢是这个规则分散，口径不一。管这件事的规定啊，散落在好些地方，像刚才也说了，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有它的实施条例、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还有各金融部管理部门的消费者保护规定，条款精神一致，但是适用主体、监管部门、法则不一样。一个互联网上平台贷款搭售保险啊，可能涉及金融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网信部门，多头监管的好处是覆盖广，短板啊是谁都管一点谁都不全管的地带啊就出现了。那么尤其当这个主体啊是第三方平台而不是这个持牌机构的时候。再有一个呢，就是最根本的，过去的规则呀主要管的是卖的人，对这个页面怎么设计管得不够细，不得强行搭售呢是一句原则。但是什么叫做强制啊？那默认勾选，人家默认勾选，这究竟算不算强制啊？字号要多大，位置放在哪儿才算作显著提醒啊？这些细节啊不明确，机构啊就有解释空间，合规部门拿到原则性的规定啊，能做的也就是加一行提示语，而产品设计部门知道，只要按钮够大，字儿够小，提示语啊就形同虚设。所以这次办法的意义很重要，它做的不仅是重申了原则，它是把原则翻译成可执行的规范啊，这个15条讲的是不得将组合销售金融产品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第5条讲的呢是转接渠道啊必须跳转到金融机构自营的平台。进入购买环节呢要显著提醒并设置啊强制阅读的时间。第13条呢讲算法推荐不得诱导过度消费，要提供关闭的选项，那个叉要明显起来。那第14条呢讲这个弹窗广告要有一键关闭，这一套下来管的，它实际上啊，你看这个细节就都来了，流量怎么来，页面怎么摆，按钮怎么按，记录怎么留，从管结果到管过程，从管机构到管界面和算法，这实际上啊是一种质的变化，对消费者保护，哎，实实在在起来了。
0: 那从法律角度上看，默认勾选和明确同意之间，他们的本质区别是在哪里？
2: 从法律上讲，我认为两者最核心的区别在于消费者的意思表示的做出方式的不同。我们说这个明确表示往往是消费者知道自己在购买什么产品的情况下，明示的做出我要购买的意思表示。而默认勾选则是消费者没有主动做出选择的情况下，系统已经替消费者将选项预先设定。依据民法典的规定，沉默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因此通常情况下消费者的沉默或者不操作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被认定为等同于积极的购买意思表示。
0: 好，咱们现在再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上去，就是说关于这个默认勾选这个事儿，它为什么危害那么大？所以说想问一下常教授，这个默认勾选它侵害的到底是我们的什么权利？
2: 好的，默认勾选首先侵害的是金融消费的自主选择权。消费者应当是在知道自己购买什么产品，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费用，以及可能将面临什么样的风险的基础上，主动的决定我要不要购买。然而默认勾选改变了这种选择机制，特别是在金融领域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因为金融产品不同于普通的日常用品，其专业性复杂性更加需要保障金融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自主的交易决策。
0: 默认勾选这个事儿，它为什么危害那么大？所以说

0: 看，在只看规模的考核体系当中啊，B 就会得到更多的资源、更高的评价、更大的市场份额。那么 A 呀，要不跟着学坏，要么被淘汰。最后在市场上剩下的是那一批最敢打勾的啊，这就是为什么单靠道德呼吁没用，必须把靠规则把作弊的收益变成负的啊。新规的意义就在这里，它不是劝人向善，它是让作恶不划算啊。那么第二个这个词呢，叫做风险错配。这个金融产品啊，它不是普通商品，它有风险，而且风险啊跟人的承受能力要相匹配。那么适当性管理啊是金融监管的一道底线，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人，默认勾选是什么呀？绕开了这适当性，他不问你是谁，能承受多少，你需要什么，他只问你有没有划过去，点到下一步。一出现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会有一个保守型的老人被默认勾选了一只权益啊，也就股票这基金权益基金定投，一个收入不稳定的人。被默认勾选了一个按月扣费的保证保险，人家收入不稳定，短期看是几笔手续费，长期看呢是一堆错配的头寸。这些头寸平时不想，一到市场真出现大波动，一到集中退保的时候，就会集中暴露，严重的会带来市场严重的、非常严重的风险，甚至是系统性的。再有一个词。信任折价，这实际上是最贵的一笔账。金融业啊，它的本质是在经营这个信任。存款为什么能把能低成本的吸上钱来啊？因为相信嘛，咱相信把钱放在银行里还会拿回来。理财为什么会有人买呢？因为相信嘛，哎，还会稍稍多挣点，比自己管钱更好。默认勾选干的事儿是把这次信任，这份信任当成个一次性耗材来烧，来折腾，换来的是短期的销量，付出的是长期的防御性不信任，以后啊，客户办任何业务都怀疑你是不是又塞了东西啊，会花更多时间去核对，会更不愿意去尝试新产品，整个行业交易成本因此上升，这笔账全行业一起付的，包括那些没打过勾的机构。而且呢，对于这些从业者来说啊，实际上也会伤害到他们的一线员工、客户经理啊。明明知道这个客户不需要，但指标压在那儿，只靠画出页面去完成，出个事儿，客户骂的是他，监管查的是他，机构推的也是他。哈，这样的，这说句心里话，靠这个默认勾选冲出来的业绩，后面啊是一大批人的职业性的风险。新规对老老实实做事儿的机构，老老实实做事儿的员工，实际上是种保护。
1: 好，那么在9月30号之后，如果说还有一些平台用这种默认勾选的方式来搭售产品，它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0: 咱们按四层来说，一个呢是监管的措施办法啊，写得挺清楚，32条，金融机构违规开展网络营销的，由金融监管管理，金融管理部门依法依职责。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谈话、责令整改、行政处罚等措施，这个顺序啊是一个逐步升级的梯子。责令整改是最常见的起点，不整改、反复违规就会往上走啊，这样的措施。二呢是这个行政处罚加没收违法所得，这是要结合其他法律来看啊。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当中规定啊，对于侵犯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责令更正、警告、没收非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也可以处以3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电子商务法对这个默认搭售啊也有专门的法则，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万以上20万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20到50万。所以别以为金额小就没问题，罚是罚的是行为这个性质啊。再有民事责任，这一层和听众最直接。基于默认勾选的合同，因为欠缺真实的意思表示、未尽提示说明义务，消费者可以主张相关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可以请求撤销合同、返还费用。保险还在犹豫期内的，可以无条件全额退保。也就是说啊，钱是可以要回的，而且是理直气壮要回的。第四层呢，刑事责任，这个啊，要是恐怕要说的谨慎一点，别误导。一般的违规的搭售啊，属于行政违法和民事违约，还上升到犯罪层次。但是如果行为超越了默认勾选，变成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比如没有提供对应的服务却长期收费、伪造签名和授权、与非法中介串通套取费用，那可能就触犯了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相关罪名啊。为这个非法金融活动提供营销服务的，那么这35条也写了啊，认定后由相关部门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所以红线在 这儿啊是挺清楚的。
1: 嗯嗯，好，其实刚刚提到了就是这个新规律。

0: 里面的一些具体规定，那么我们再来单独给大家去进一步解读一下这个办法的第15条，原文是这么说的，就说组合销售金融产品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注意，不得违法搭售金融产品，不得将组合销售金融产品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所以说请您给我们进一步解读一下这个办法。
1: 进一步解读，咱们把它拆成三句话，每句话都是一个独立的义务，违反任何一句啊，都算作违规。第一就是以显著方式提醒。什么叫显著？法律上啊，通常干4个要素：位置、大小、颜色、时机。位置呢，要在用户做出核心决策的必经的路径上，不能藏在这个二级的页面当中。大小和颜色要和周围的内容啊形成明显的反差，不能靠灰色小字儿去蒙混。时机呢，要在用户提交之前，而不是提醒之后再告诉你。而且提醒啊，必须 是实质性的提醒，要告诉消费者这是个什么产品，多少钱，能不能退，不买会怎样。光写个已经为你勾选某服务，不叫提醒，那叫通知啊。这是第一句，以显著方式提醒。第二句，不得违法搭售。注意这里的措辞啊，是违法搭售，也就是说合法的组合销售是允许的啊。这一点啊，我替消费者也替机构要说清楚。金融产品本身就有组合的天然需求，房贷、配财产保险、贷款、配保障，保证保险，账户配这个支付功能，有些组合是有真实功能相关联的，甚至有的时候是风险管理的必要安排。法律管的那些啊，反对的那些啊，不是组合，而是违背意愿的组合，没告诉你，或者是故意忽悠你了。还有一个呢，是没有实质服务的收费啊，他这个根本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加进去，但是又收你一笔钱。所以判断的关键啊，还是刚才那句啊，如果去掉它， 主业务还成立不成立，那你就看它是不是违法达物收啊，这个要看这个。第三句呢，是不得设定为默认同意，这次啊是最大的亮点，也是最硬的一条，它封死了以不作为推定同意这条路。从此以后啊，合规状态只有一个，框是空的，手是你的，勾是你自己打的啊。而且要注意，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还有一句很厉害的话，不得将消费者以往交易中选择的 选项在后续独立交易中设定为默认选择，什么意思呢？你上次买贷款勾过保险，这次再买，它不能替你先勾上。每次交易啊，都是一次独立的意思表示，不能搞一次授权长期代签啊。这是现有的对这个的这个解读吧。
0: 组合销售和强制搭售有什么区别？新规它允许组合销售吗？
2: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新规并不是禁止金融产品的组合销售。那我个人的理解，组合销售是金融机构把具有一定关联性的金融产品放在一起向消费者提供，但消费者对于其中的产品仍然享有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与之相对应的是，强制搭售，它的区别在于，金融机构利用消费者购买主要产品的机会， 使消费者不得不接受另外一个产品或者通过交易流程、技术设置等方式，实质上剥夺消费者对附加产品的选择权。
0: 好，那么合法的组合销售和违法的强制搭售，他们之间的这个分界线到底是在哪？
2: 好的，我个人的理解啊，新规第15条真正要划分的这样的一个边界在于，应当是允许把产品放在一起销售，但不能把消费者的沉默或者不操作 直接视为购买同意。对于二者的区分啊，首先我们要重点把握的是，要看消费者是否真正的享有自主选择权。如果消费者可以购买主要金融产品，也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购买附加产品，那么原则上这种情形更加接近于正常的组合销售。其次，还需要看金融机构是否对附加产品做出充分的信息披露。
1: 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在9月30号这个新规施行之后，我们普通人再去办理这些相关的业务之后，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变化会有好几个啊，大家可以对着自己一验。一个呢，勾选框会变干净了，贷款啊、开户啊、支付的页面上啊，那些提前打好的勾消失了，变成一个个空框。二呢，关键信息变 重了，产品名称、费率、期限、风险提示会从一堆文字当中啊跳出来，字号加大加粗，单独成块，尤其是这个综合融资成本会作为一个总数展现给你，不是藏在一堆 分项里面。三呢是这个跳转变少了，以前啊点一个广告可能跳个三四次，最后落到一个你从来没听说的平台上。新规要求啊，必须跳转回金融机构自营平台，不得在第三方平台之间啊连环跳转。而且啊，进入购买环节前要显著提醒，强制阅读一段时间，你会更清楚的知道我在跟谁做买卖，我买这个是从哪儿买的，跟谁做生意啊。再有一个呢，第四个呢是这个弹窗啊要变乖啊，一键关闭必须给，而且得好找。现在有的是给个找不着啊，费半天劲儿。那么算法推荐呢，要提供不针对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是这个便捷的这个关闭出口。营销电话、营销短信啊，要给这个退订的选择，退了就不能再用同样的方式打回来。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支付页面啊会变单纯了，非营支付机构不得把贷款资产管理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其提供营销服务。你在付款的时候不会再突然发现支付方式当中排着几个你没申请过的信贷产品。那当然啊，这个大平台我相信啊这个规则是会执行会有用的，但是大家要有个预期管理，规则落地有个过渡期，界面改了话术不一定改，大平台改了小平台是不是一定同步，让大家拭目以待。所以九月底之后啊，不要指望一夜之间天下太平，真正起作用的事儿啊，提醒大家为大家保护，一是你自己的眼睛，二是你的嘴，你的投诉，每一次投诉都是在给这个新规则，规则放这儿了，怎么执行？那每一次投诉都是给新规则通电。
0: 好的，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把默认勾选这件事儿从头到尾拆了一遍，也帮大家总结一下。第一，默认勾选呢不是小事儿，它侵害的是你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第二呢，办法第15条明确禁止将组合销售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那么在9月30号起，每一个产品都需要你主动勾选。第三呢，违规搭售会面临监管处罚，甚至可能追究刑事责任。那么问题来了，新规施行之后，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该怎么去保护自己呢？如果发现被搭售了，我们应该怎么维权？贷款、开户、买理财的时候，有哪些坑最容易踩？所以说，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落实到实操层面，从怎么看清每一个勾选框，到发现被搭售了怎么办，手把手的教大家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好的，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2: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5: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 人间烟火丰盈，
6: 万家共赴美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在一起。
1: 拌好啦！
8: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2: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3: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4: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5: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6: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7: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8: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0: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9: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1: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2: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 赤峰市洪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洪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3: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4: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5: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6: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7: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8: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9: 那个充电呢66号，最远的排到100多号了。
17: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20: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7: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2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7: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7: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2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8: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24: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25: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24: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

0: 是临插班岗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1: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0: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2: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0: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3: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0: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1: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6: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6: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7: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8: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 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余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余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5: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余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9: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5: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9: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5: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0: 喂，
9: 哎，亲爱的，哎，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5: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0: 剁刀鱼吧，
9: 2根1份，2根1份啊。
5: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9: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5: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9: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5: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1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13: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12: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8: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

0: 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1: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1: 法国总统府艾利社工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0: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1: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0: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3: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4: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5: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6: 我是邓宽， 是江苏淮安。

0: 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傅江。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今日财经头条，国庆假期车流由集中出城逐步转向景区目的地，城市群短途串游成为主流。国庆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60.4%。交通运输部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
0: 爱达摩多号国庆主题跨境航次启程，国内外游客打卡中国大游轮。
1: 非遗展演、文创市集，河北古城旅游消费持续升温。
0: 电影国庆档票房已突破4亿元，电影加新生态撬动假日消费。
1: 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播出银发经济蓬勃发展，慢节奏长停留深度体验成为主流。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昨夜今晨，划重点。
4: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昨天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都创下新高。上述声明是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后发布的。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昨天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预测，昨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不少地区的车流由集中出城逐渐转向景区目的地，城市群短途串游成为主流。那么当前的路网压力有哪些特征？高速服务区呈现怎样的假期图景？请听总台记者周瑶、李欣的报道。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迎来集中出行高峰，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高速公路出城方向，城郊地区、旅游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集中，部分路段车多缓行。10月2号，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3: 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我们呢全体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全程在岗的。
2: 探亲流、旅游流、返乡流、多股车流交织叠加，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河南高速公路路网流量将呈现典型 M 型双高峰走势，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随着国庆客流持续攀升，目前河南安阳红旗渠、太行大峡谷等重点景区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增大，
4: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科学设立85处执勤岗点、37组巡逻铁骑，实行弹性勤务时间，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2: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有些新能源车主在服务区排队充电，感觉充电慢，耗时长。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服务区国庆期间推行潮汐充电精细化服务模式，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充电需求。
3: 结合日间、午后、晚间那个不同的车流高峰，动态灵活调配那个充电那个车位，优化现场那个值守力量。工作人员呢也在全程的引导充电车主有序那个排队的文明充电，提示大家充电到80%呢高效离场的快速周转，避免长时间站位等候。
2: 在不少热门景区周围，停车场充电需求明显上升，多地在节前对充电桩完成全面体检，实时监测充电桩运行状态。国网济南市章丘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介绍，
5: 周边城市短途来明水古城游玩的游客呢明显增多，新能源自驾的车辆也很多，我们在景区驻点值守，一方面保障景区整体用电安全，另一方面盯紧停车场充电桩设备的稳定运行，为短途自驾游客提供可靠充电保障。
6: 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在社交媒体上有车主反映，高速服务区再次出现新能源车排长队叫号充电的现象。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为此，交通运输部发布假期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
7: 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

0: 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指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交通运输部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国网智慧车联网技术有限公司监控中心总监史双龙：
1: 根据国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我们会每日预测服务区繁忙情况，通过对侧移动、同线就近移动等方式，对应急充电设施进行动态调整和部署，确保用户假期便捷绿色出行。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6: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5: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6: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5: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6: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5: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7: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生，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10月1号，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搭载4000余名乘客，开启7天6晚的国庆主题跨境航次。来听总台记者左佳玉在邮轮出发之前的探访报道。
10: 我是在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的12层甲板，它就要从上海吴淞口码头启程，前往韩国的济州、釜山、丽水等目的地。启程之时呢，宾客们可以在我所在的甲板上欣赏到国庆期间特别的光影烟花秀，同时爱达魔都号还将在海上举行升旗仪式，让宾客们在大海之上共度佳节。
11: 我们这次一共是祖孙4代8口人一起来坐的游轮，觉得特别适合一大家子出来。游轮上设施也好，娱乐活动，老人孩子都能有选择自己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比较轻松嘛。
12: 这是我们家第5次坐游轮出来玩，然后这个是我们自己在游轮出行之前用家里的 3D 打印机打的爱达魔都号的模型。小朋友，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坐游轮出去玩，因为整个行程游轮上安排的非常妥当。
13: 记者观察到，本次国庆长假期间有许多外国消费者专程来打卡国产大邮轮。
14: 我们去了4个，但是我住在中国，住在义乌市，这是一个去国外的很好的机会，也有很漂亮的很大一个船，很大一个酒店，都是金色的。
13: 此外，随着乘坐邮轮出行的旅客越来越多，更有韩国旅游公司嗅到商机，专程组成25人考察团来爱达魔都号调研。
15: 你们来韩国的时候，比如说济州岛呀，还有首尔，还有那个釜山的时候，你们看什么？还有你们想吃什么？这个也我们

0: 三季度乘坐邮轮入境的外籍旅客已经超过150,000人次，同比增长了60.1%。
1: 国庆假期，河北保定依托古莲花池、直隶总督署等历史文化资源，推出沉浸式演绎、非遗展演、文创市集等系列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带动古城旅游消费持续升温。请听总台记者李舒、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2: 古莲花池距今有800多年历史，是全国十大名园之一，集园林、书院、行宫三位于一体，以环水筑榭著称。中心岛将池水分隔南北两塘，亭台楼榭错落其间。这里既有北方园林的壮丽，又兼具江南水乡的韵味。游客马阳：
3: 我们提前查了攻略，说这个古莲花池这边是挺有名的景点。进来之后，你现在看这各种市集啊，国庆氛围非常浓厚。我们就觉得这个景点挺集中的，然后也逛着也挺方便。
2: 莲池书院博物馆负责人张涵：
4: 为了更好的满足游客的游览体验，我们将前门进后门出设置为我们的游览动线。为了更好的满足游客的多元文化需求，我们设置了非遗文创市集、非遗展演及特色夜游活动。特别是我们在节前准备好了这个 AI 伴游机器人，科技赋能。
2: 在古莲花池斜对面是目前我国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省级衙署——直隶总督署。它素有一座总督衙署、半部青石写照之称。不远处的淮军公所建筑群融合南北风格，拥有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清代封闭式戏楼。直隶总督署讲解员李新林：
5: 四堂楹柱之上，这副楹联是直隶总督曾国藩的亲笔，提醒围观者要清廉为官，老百姓的事情时时刻刻放在围观者心上。这也非常贴合我们国庆节的主题，祈求国泰民安的意思。
6: 国庆假期，电影市场也是格外热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凌晨6:30，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4亿元。电影加新生活。电影加新生态活动正在撬动假日消费。在广州南沙，别开生面的星光星海时光电影奇妙夜活动将光影艺术与滨海风情非遗市集深度融合，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体验，享受观影乐趣。
7: 傍晚，在南沙区的一家滨海宿营地，草坪变身露天影院，光影装饰灯亮起，高清屏幕和立体声音响环绕，懒人座椅、凉爽海风共同交织出浪漫的观影氛围，让现场观众沉浸其中。
8: 这个电影我以前在电影院看过了，现在是看第二遍，但是在不同的环境看感受不一样。
9: 整体那个声音音响啊，感觉就是比较开阔，然后这边是海边嘛，挺有氛围的，都有点毛细管放大了那种激动的感觉，挺不错的。
7: 国庆假期，珠江电影集团推出为期3天的星海时光电影奇妙夜活动，游客市民既能在滨海大草坪观赏6部热门电影，也可以在好物市集品尝特色美食，欣赏音乐演出和非遗展演，还能参与互动赢取影视文创产品。珠江电影集团发行经理郑思健：
10: 希望通过3天的集中活动，把电影从单一的文化消费变成串联起餐饮、文创、非遗体验、社交打卡等多元消费链条的入口。
7: 中秋国庆假期，广东省以电影票根为纽带，打通观影、美食、旅游、演艺、商圈消费链条，推动传统单一票房经济向多元融合消费生态转变。广州南沙未来城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部门负责人王艳芬：
11: 活动呢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关注，相对于平时人流预计增长了约30%左右，餐车美食市集相较于平时节假日拉动了消费收入预计增长了40%左右。
1: 银发族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转变，不少老年人的消费逻辑已经从性价比优先转向品质体验导向，他们更愿意为健康管理、精神充实、情感连接付费。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播出《银发经济蓬勃发展，慢节奏长停留深度体验成为主流》。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
12: 平陆运河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

0: 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开通后迅速跻身当地文旅热门打卡地。趁着假期，不少游客专程带父母去现场一睹平陆运河风采。
1: 我今年88岁，孩子们为了我高兴，带我来看一看，很舒畅，很高兴，很激动。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请3天假，将两个假期串联，休一个13天长假，带上父母来一场深度游。飞猪旅行运营经理罗依林说，
2: 更宽裕更从容的假期节奏，让更多人策划起了带着父母老人一起出发的旅行。飞猪数据显示，平台上带父母旅游相关内容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近30%。
0: 相比假期出游，银发族更青睐非假期的慢节奏长停留深度体验。最近69岁的江苏游客傅先生就计划了一场这样的秋游。
3: 主要是这个时候天气比较合适，再就是呢，我们老年人避开节假日还是比较好的，考虑人没有那么拥挤，再一个是在消费上也比较合算。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在新疆阿勒泰、内蒙古阿尔山、黑龙江伊春等北方赏秋目的地，多款长线赏秋产品中，银发订单占比超过55%。喀纳斯、禾木周边的高品质民宿提前30天满房，不少老年游客选择住下来看秋色，而非匆匆赶路。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银发私家团定制游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25%，带动银发用户人均客单价同比提升约18%。某旅游平台公共事务部总监刘婷说，
4: 50岁以上的人群会更加重视旅行过程中的舒适度，还有深度体验和在地的感受。相比于单纯满足去哪里的出游需求，他们开始更加关注旅行的品质、体验的深度以及旅途中的服务和情感价值。新一代的银发游客呢，会更加愿意利用退休后的时间去错峰出行，也更加重视住宿的品质、旅行的舒适度和在地的体验。新一代的退休人群的旅游消费力呢，是有明显提升的。数据显示呢，在2025年的9月到2026年的8月，50岁以上的用户的旅游消费力大约是年轻用户的将近3倍。
0: 针对这一趋势，各地文旅部门积极打造适老型旅游场景。旅行社也纷纷推出康养旅居、游学结合等个性化产品，银发旅游正成为文旅产业竞相布局的热门赛道。业内专家表示，当前身体康健、有意愿也有消费能力的老年人群体日益壮大，银发旅游正成为文旅市场的重要增长极。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5: 消费水平方面，银发族对于出游品质的追求在快速提升，一是对深度游的需求显著增加，尤其是对单一目的地的深度游需求呢增长的比较快，传统的目的地快闪式打卡占比呢相对下降，另一个就是对高品质度假产品的需求有明显的增加，例如高端旅游专列、豪华游轮等豪华游市场，银发族近几年一直是消费的主力军。
0: 为了打造高质量的适老旅游服务环境，今年8月1号起，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商务部等9单位也印发行动计划，提出到2027年构建覆盖全国、线路多样、主题丰富、服务全面的银发旅游列车产品体系。各地也在积极推动打通银发旅游的服务链条，比如上海市印发了关于支持和推进上海银发旅游发展的实施方案，引导市内景区、各类文化旅游场所和度假区优化老年友好型旅游项目，同时发展银发邮轮游，打造适老化航线及主题航次，并在全市各类场所开通便捷报名通道，方便老人参与。山东省威海市发布关于推进旅居养老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创新候鸟式旅居养老模式，组织养老机构开展免费试住活动等。刘婷说，银发旅游供给正在向分层化、个性化和品质化发展，服务更加主动精细。
4: 那在产品端呢，50岁以上的人群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消费群体，既有希望一次走遍目的地的这种全景探索型的用户，也有看重舒适节奏的轻松享受型的用户，还有愿意购买省心服务的省心托管型的用户，以及

0: 及希望将旅行与个人兴趣结合的这种兴趣生活型的用户。在服务端呢，未来的银发旅游会更加关注不同人群的差异化需求、旅行品质以及全旅程的这种服务体验，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适老化改造。
1: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您帮我按不同身体条件、不同结伴方式，推荐几种适合老年人的深度游玩法吧。重点说说怎么走才不累，怎么住踏实，怎么玩有意思。
2: 云小听来了，规划老年人深度游，记住三个字：慢、近、稳。腿脚利索的可以选择银发专列或者高铁，靠过道，每天景点别贪多，要善用景区电瓶车、缆车，住景区周边一两公里，安静少折腾。爱热闹的可以和老伴、老友或者子女结伴，试试银发研学、游轮游等，边玩边聊边学。行动稍缓的，优先无障碍景区和适老化酒店，备一个折叠电动轮椅，考虑旅居康养。云小听温馨提醒，可以随身带上折叠凳、常用药、紧急联系卡。
3: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5: 资讯扫描。据交通运输部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29亿人次。
3: 农业农村部日前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5: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外商股权性质直接投资为638亿美元，同比增长55%。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动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8: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0: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11: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0: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1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0: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13: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14: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0: 人间烟火丰盈，
15: 万家共赴美好。
1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6: 和你在一起。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2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4: 北京时间8点整。
2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26: 报时中国经济，
2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国庆假期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奔波在路上。记者观察，从暖心驿站到职业伤害保障，如何守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
0: 专题报道 AI 时代新的工作机会出现在哪里，今天请听 AI 重塑工作方式，过往经验如何找到新价值。
1: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这个巨型充电宝开辟了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0: 全球市场肃然，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国际油价、金价下跌。
1: 国际财经观察，欧美多国能源价格高企，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表示，美伊战事对脆弱国家经济影响令人担忧。
0: 聚焦俄乌冲突新进展，莫茨称德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泽连斯基称乌打击俄多地石油设施。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乌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国庆假期，不少朋友选择居家休憩、聚餐消费，而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依然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为城市运转提供不间断的便民服务。从弹性排班、暖心驿站到职业伤害保障落地、平台算法动态优化，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正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牢权益保护网。这份守护如何从政策条文落到日常场景？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清晨七点，在河南洛阳某外卖平台牡丹广场站，骑手们陆续赶来签到接单。站长杨博说，站点覆盖牡丹。